0: 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掌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3: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广华燃气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徐州港华在经营服务方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在生活当中工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难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包括我们徐州哈佛热线的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

0: 都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本周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上线，本周三是社保中心上线，周四安排的是水务局上线，本周五呢是烟草专卖局上线。朋友们，您有这四家单位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节目及时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监徐前光，带领港华燃气热线及信息化中心助理经理孙进燕，客户服务部经理宗孝莹，客户服务部主任贾浩，市场发展部客服部主任孙敖，市场发展部开发部主任王伟，工程技术部项目监管杨威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港华燃气相关的问题，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热线电话80809393现在已经为您开通了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还有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及时的留言。我们首先请徐前光总监代表咱们徐州港华燃气公司向市民致以问候。
1: 好，感谢主持人。亲爱的听众，广大港华燃气的用户大家好，我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总监徐前光，很荣幸来到航空热线栏目直播间与大家进行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徐州港华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广大用户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港华作为公用事业企业，始终以燃气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以保障民生为首要任务，为全市91万户民用户以及7000多家工商用户提供安全稳定的燃气供应。今天通过航空热线栏目上线的机会，提醒广大用户请注意合法合规的使用燃气，并积极配合徐州港华燃气 的安全检查以及隐患整改工作，发现任何燃气方面的疑问请立即联系我们，拨打徐州港华客户服务热线96077或者24小时抢修热线电话85557995。好，谢谢大家。
0: 好，线上已经有两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一听他们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您好，你的电话接通了，哎，请说。
2: 哎，你好，我是就是在雨润这边，我想开一个餐饮店。然后呢，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燃气开通的话，它这个费用构成，就是工商业务，它是怎么收费的？有没有开口费之类的？
0: 好的。
1: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市场开发部的孙敖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好，靠近话筒，可以话筒可以往前拉一下啊。
3: 首先这位听众啊，这个第一点是我们这个费用是没有开口费用的。第二个呢，这个我们所收取的这个费用啊，是指您的这个规划红线内所涉及的这个燃气管道配套的材料费。人工费，还有相等一些什么设计费啊、监理费这些，实际产生的这些费用，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开口费是没有，是不会收取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计量表具，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是也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好，就这些。
2: 好的，我还想咨询一下。
0: 哎，你讲，
2: 就是气价它是怎么收费的？是和民用一样，还是说它是和单独的这个一个收费标准？
3: 它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收费呢标准分为两块，第一块呢是这个居民类的，那么它是参考这个徐州市发改委公布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价格。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您要开一个这个餐饮户。那么它所涉及的就是叫非居类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也是由相关的这些政府部门公布的这个价格。
0: 像非居民类的这个价格是统一的吗？大概是多少钱一吨呢？
3: 现在目前现行的这个价格是4.3一立方。
0: 4.3一立方。
3: 对，非居类的，非居类的。
0: 这位市民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的，我们开一些餐饮店，包括其他的商业呢，可能会用到我们这个燃气。我还想问一下。

0: 孙主任，就是我们一般的像涉及到这样的问题，我作为我们工商户来讲，作为经营者来讲，该如何去向咱们港华燃气来去申请，有哪些要必备提供的一些材料资料？
1: 哦，好，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根据这个非居类的这些客户呢，我们如果说要是想申请，建议是首先拨打我们的那个96077这个热线。
0: 嗯，
1: 那么我们热线呢会根据客户的这些诉求，对这个分配到相应的这个对接的部门。那么我们客户呢，这个对接到就是我们对应的部门之后呢，首先要携带这个自己的这个营业执照。
0: 嗯，
1: 第二个，你这个法人的身份证，包括您的这个一些您这个就是你的用设备间的一些平面图，包括建筑平面图、管线综合图这些，然后我们这边也会提供一些相应的这些参数啦，包括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合同样本交给客户，那么根据这些所有的这些资料进行这个完整填写，然后提交给我们，我们进行审核。
0: 一般我们要多长时间能够审批，包括实地的勘察，能够给安装到位，有没有我们时间的一个限制啊？
1: 一般情况下，从我们接到这个诉求到通气，是20个工作日左右。
0: 20个工作日左右啊，是正常的情况下是吧？
1: 对，正常情况下。
0: 好的。我们市民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电话80809393，包括我们新巨浪，还有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平台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你好。
0: 请说。
2: 就是我是住在段庄小区5号楼402的，我发现我们小区最近就开始宣传这个燃气管道改造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改造要不要收费啊？
0: 可能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的燃气改造啊，为了更好的安全居住。好啊，徐总监。
3: 哎，这问题请工程技术部的项目监管杨威回答一下。
4: 感谢这位听众的来电。根据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第40条的规定，就是燃气计量表和燃气表前的燃气设施都是由燃气公司进行维护和更新的。燃气计量表后相关的这些，包括我们的连接管，包括燃气灶具这一部分呢，都是由客户进行维护和更新的。在我们的改造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燃气表还有我们的主的燃气管道这一部分都是免费的。如果说在更换的过程当中发现一部分的超期的或者违规的这些东西，需要客户进行自费更新。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向客户做一个提醒，在我们的改造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法的分子冒充燃气公司的人员进行一些收费，所以说我们也要提醒客户，尽量的去核实一下这相关工作人员的信息，不要向他们的个人账户进行一些转账工作，避免一些经济财产的损失。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客服电话96077进行咨询。
0: 我们一般我们的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的话，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市民来提供的？包括我们的着装啊，还有带不带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工牌啊，什么东西的？
4: 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上门的时候都会穿着我们的统一的工作服，然后也会佩戴我们的工作证，他们会根据公司的要求，他们会主动的向客户提供我们的工作证件，包括我们的工作证件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这个二维码扫到这个员工的相关信息。
0: 这位听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好，没有了，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表能走手机充费吗？每次出费用都要到你们充气点去这个充费啊，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徐总监。
3: 对，这个请我们孙燕经理来回答一下。
5: 这位听众，主要是呢，我们现在的表具呢是分为我们的就是普通的这些先抄表后缴费的这种客户，这一类的表具呢是可以通过手机缴费以及银行代扣的。还有一种表具呢是我们的那个 RC 卡表，就插卡的客户，这个客户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港华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一个充值，然后进行线下的一个圈存机的圈存就可以了。

0: 还有就是我们最新的一种表具，就是我们的那个智能表具，智能 NB 表。然后这种表具呢，是可以通过，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支付宝上都可以进行一个预充值，然后可以进行线上的一个缴费。
1: 嗯，我不知道这位听众遇到的具体的问题是怎样的啊，可以继续的打电话或者是留言，我们来帮您去解决问题啊，尽量的给您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这个赶快，这个领导你好，我想问一下子，就这个表号，就入户表号那个软管有什么个长度，有什么规定吗？
1: 嗯，好的，我们具体的请港华公司的嘉宾来给您做交流啊。好，
3: 哎、
1: 徐总监，
3: 哎，这个技术问题请我们贾主任来回答一下。
1: 嗯，
4: 听众朋友你好啊，这个问题我给您解答一下。
2: 你好，你好，领导啊，
4: 你好，你好。关于这个表后呀，可能我想您涉及的就是说这个关于表后您的燃气具或者是热水器的连接管这方面，这方面要求呢。
2: 燃气表后这个表后那个软管有长度有没有什么规定？
4: 就是连接我们的这个表后的这个长度呀，像连接灶具我们的这软管呢，一般我们都建议使用金属包温管。它的这个金属包温管呢，它的长度呢，我们是定时包温管是2米，一般呢都是2米以内。就是如果针对您这个问题的话，对，这就是2米，定时包温管。
2: 嗯。
1: 嗯。
2: 对，它的2米，它的那给我接了，我知道。还是我接了有超过2米了，都4米了。
4: 不是，如果是您的这个表后距离您的燃气灶如果是距离过长的话，我们会用我们的这个金属非定式的这个输送管先进行一个连接，然后在这个灶具附近再使用这个定式的金属保温管进行连接。啊，是这样。
2: 那还是改造过，那还改造过装的。啊，4米，我也是查那个说那个国标应该是不超过2米，就刚按了你刚才你说的，不超过2米，他现在4米了，我说这不超，那不超过国标了吗？超过标准吗？他说的没事，说人都是这样装的。
4: 这个呢，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我们这个定尺的这个金属保温管最长，像我们公司也只有2米，然后您说这个表后可能涉及到一段的非定尺的这个。燃气的输送管，这个您可以把这个信息留给我们这个导播，我们线下到线上给你们给咱们再核实一下，好吧？
1: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是新安装的还是这次改造过的？
2: 那就这次改造了。
1: 哦，住在什么地方？
2: 景木花园。
1: 哦，景木花园啊，好的，这样你把电话留下来。电话留下来以后，我们请咱们港华燃气公司的嘉宾呢下线以后，工作人员到现场来进行核实啊，保证我们的这个用气规范要安全啊。嗯，好的，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给市民做了一个统一的解答啊，我们也请市民呢来及时的去监督，好吧？
2: 好嘞，行，谢谢
1: 啊，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杭丰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

0: 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许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哎，请说。
3: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家饭店老板，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那个烟道啊，为什么不能使用铝箔的那种烟道啊？
2: 嗯，好的，也是我们的工商户啊，这个徐总监，
4: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家主任来回答一下。
2: 嗯。
5: 你好，这位这个听众，我给你解答一下。关于咱们这个烟道问题，尤其是咱们热水器烟道，像我们在这个入户检查的时候，很多用户呢，大部分用户都用的是金属的这种材质，像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所说的这个铝箔烟道，像铝箔烟道它的材质，它的材质首先与咱们金属材质对比的话，铝箔烟道有很大的一个缺点，首先它呢这个材质问题呢，它很软。而且时间长了，因为咱们这个燃气热水器它排放的大量的废气，包括这些潮湿湿气都会对这个管道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咱这个铝箔烟道，而且它与咱们这个热水器的这个连接口密封的位置不像金属连接管这么牢固铝箔烟道呢它比较柔软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也能看到一些这个五金店也能很容易的买到这个铝箔烟道，它的柔韧性就是比较容易脱落。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居民在使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要采用这个金属包烟管金属的材质的烟道。
2: 还是从安全的角度来去考虑啊。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
2: 再见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去年港华燃气帮忙老秀小区安装燃气，最终不了了之，地址是孙宁县孙宁大院旁的小区，这个不属于单位徐州港华的范围吗？是不是？
4: 哎，这不是的，孙宁港华，
2: 这个是孙宁港华啊。我们将请这位微友，我们的后台，这个张悦来给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具体的这个地方，我们线下转给孙宁县人民政府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泉山区七里沟社区的鹏城大院小区燃气建设的情况进行到哪一步了？几乎每一次港华燃气上线，都有市民，特别是鹏城大院的市民啊，关注这个进展啊。好啊，徐总监。
4: 哎，这个问题由具体负责建设的这个工程技术部的杨经理来回答一下。
6: 这位微友你好，鹏城大院这个项目呢，可能时间确实比较长一点了。目前我们小区内的地下管网已经施工完成了，因为这个项目呢涉及到穿越铁路的箱涵，施工的手续一直都是由徐州市市政管理中心统筹办理的。在接到这个交接单之后呢，我们与徐州市那个市政管理中心进行了咨询，目前上海铁路局已经对过铁路的施工方案进行了一个批复，铁路方向呢也已经委托了专业的设计院进行细化方案，并报给了那个

0: 山铁路局进行审批。
1: 嗯，
0: 目前在徐州市这边，泉山区规划局已经取得了相关的规划意见审批。等到铁路方向对我们这个施工方案审批完成之后，我们公司就可以开启这包括绿化移植还有道路挖掘手续的相关办理工作。目前徐州市各级政府也在积极的推进这项工作的进展。
1: 嗯，因为铁路方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啊？
0: 嗯，目前呢，具体的时间可能还没有。
1: 嗯，没有办法给市民做回应啊。
0: 嗯、
1: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1: 哎，请说。
2: 我是合山社区民强园南院62号楼。
1: 嗯。
2: 我这一个单元从1楼到7楼不能装燃气，我的厨房是在南边，在这个楼的南部南边，啥时候不能装，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能来看看不？
1: 就是你们62号楼都没有装这个天然气吗？
2: 都没有装，这1到7楼都不装，就这人那几个都能装，他是因为他是。他的厨房在北边，我们厨房在南边。他说不能装的，穿楼过咱不懂的，这也是一梯四户的，知道吧？
1: 就是你们这个。
2: 四楼是四楼四单元，就是不能装，这只有这一
1: 就是你们这个一栋楼的这个一梯四户的这个单元是吧？啊，可能是涉及到还是整栋楼都不能安装啊。
2: 啊，对，1到7楼都不装。
1: 嗯，好的，我不知道这徐总监对这个地方了解吧？啊，
3: 是这样。啊，您反映的问题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会立刻派人。
2: 你能看看不？
3: 啊，对，去看一下，根据现场的情况，我们看具体给您一个说明或者解释。能装，我们要说明能，就我们就会进行下一步工作；不能装，我们会给从，这个。技术上会给你一个详尽的一个说明，好吧，我们线下就会派人去。
1: 嗯，这位听众你把电话留下来啊，我们节目以外请咱们港华燃气公司具体到现场来去核查一下，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吧。
2: 啊，
1: 嗯，你把电话留下来，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港华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会到现场看看是什么情况啊，然后能装就是抓紧时间。嗯，好的，这位听众可能年龄大一些了啊，这个交流的这个不是太通畅啊，我们把这问题记录下来了，线下以后我们请港华燃气公司的嘉宾呢来和他进行联系啊，他讲的这个是民祥园62号楼啊，具体的这个点位再来和他做交流一下啊。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未有的留言，说最近港华燃气公司有招聘吗？嗯，可能现在是就业，想到我们港华燃气公司工作，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一些工作事宜？嗯，好，徐总监。
3: 哎，关于这个招聘的问题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官网，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招聘是通过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的官网进行的。
1: 嗯，
3: 我们如果官网上有呢，我们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参与；如果说是通过其他途径的呢，大家可要慎重。这个呢可以咨询我们徐州港华。有没有这个进行招聘的一个事情？
1: 嗯，
3: 好吧。
1: 啊，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啊，这个要了解信息的准确性啊，不要被骗了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4: 那个，我住在经开区大庙镇的植物油厂，我想问一下，我们小区什么时候能通燃气啊？
1: 大庙镇的植物油厂，这个
4: 对
1: 啊，嗯，好的啊。嗯，徐总监，
3: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开发部的同志来回答一下。
1: 嗯，
5: 您好啊，这位听众，是这样，您是在那个油厂宿舍？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已经在这个施工计划当中了。那么当然，这个小区它需要这个红线外的建设，包括红线内的建设。那么所有的这个建设，包括这些手续正在实施当中，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不知道您现在小区里面有没有开始就是收集这个，第一个是意向户，包括这个出装费，这个费用的收取。如果说已经开始了，那么呢，您这边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加紧的对这个小区呢整体的这个内外线的这个管道进行这个加紧的这个实施和施工，包括您的这个。

0: 户内啊、户外啊，包括这些加工管、包括煤地管的这些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尽快会给您一个答复。
1: 嗯，
2: 好，行，知道了，谢谢。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再来关注一下魏友的留言，说我在南通生活一段时间，感觉南通那边的燃气热值比港华供应的燃气热值要高，是不是可以公布所供燃气的相关的指数和参数？在这方面，我们的市民可能希望能够透明一些，我们港华公司情况是怎样的啊？徐总监，
3: 是这样。据我的了解，据我掌握的信息呢，我们徐州港华和南通都是西气东输的，都是西气东输线路上的一个节点，
1: 嗯，
3: 都在使用同一个这个燃气供应的一个上游都属于同一个这个供应者，所以说呢，这位客户他感觉南通那边的热值比徐州港华的热值高呢，还是我们看具体的数据，因为我们的数据我们会定期发布，大家在我们的官网上实际上也能查得到，啊，大家。请这位客户呢再具体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数值。
1: 嗯，我们数值应该都是达标的啊，这个所以可以来去看一下啊，用数据来去说话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

0: 龙风光，
1: 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2: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喂，
5: 哎，请说。
6: 你好，我是我是陕西丽亭的。
5: 嗯，
6: 我这个煤气表是这一次才给我转了这个先付费的。
5: 嗯，
6: 先付费了以后呢，就是说我充值了以后，在使用当中，哎，有时候做了饭之后，钱就用完了，他也没有提示，突然就停了。我想以后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法，或者搁手机上能查到，或者你港华燃气公司那快没有的时候，能给我提前通知一下，我好存车，你来还不能耽误做饭。
5: 嗯，
6: 我想问什么事。
5: 好的啊，徐总监，
7: 这个请我们孙经理来回答一下。
8: 哎，这位听众你好，这样，我们是对这种燃气表具的一个低余额是有我们的一个提醒方式的，请您可以通过就是关注我们的徐州港华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在低于您的表具余额低于10元的时候，会给您推送低余额的一个充值提醒。
5: 嗯，
6: 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8: 哎，您搜索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然后把您的户号，燃气户号呢，我们有一个户号的一个管理，您把它绑定一下就可以了。
6: 哦，那还不知道了，我这。

0: 我这用了几年多，每一次都是充了钱以后，每一次都是哎，突然就停了。
1: 嗯，您关注一下啊，这样输入进去以后就会有提醒。好，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啊。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就这样，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到我了吗？
1: 哎，到您了。
2: 啊，我有三个问题，我想咨询这个钢化领导。
1: 嗯，
2: 刚才上一个同志说的那个问题，我是用的香港的那个燃气炉。
1: 哦。
2: 上次咱航空专线就是有人反映，我这个呢就是得现场缴费，线下缴费，不能线上缴费。过去呢他们有用户提示我什么时候能线上缴费，我就想问问，我这个是个大功率的，不能线上缴。我问问看咱这就是我这个燃气炉什么时候能线上缴费？
1: 这位听众，您是住在什么地方啊？是居民用户还是商业用户？
2: 我住的文化园。嗯，
1: 文化园是我们居民用户是吧？
2: 居民用户啊，居民用户，文化园高层。嗯，
1: 高层。您这个是？
2: 我这个锅炉是大的，是50的。当时是说线上不能缴费，50以下的线上能缴。
1: 那您现在都是怎么交费的？
2: 直接到那个他营业点。
1: 营业点。
2: 到天成小区营业点去交去。
1: 可能是使用的燃气炉是吧？啊。
2: 就包括所有的燃气都是这样。
1: 所有燃气啊，这样。
2: 对，过去咨询过，他说这个大功率的线上现在不能缴费，只能小功率的线下能缴费。
1: 我们请嘉宾啊，徐总监。
3: 哎，这位用户是这样，我们刚才孙经理，我不知道前面的这个今天的内容你听没听？现在徐子港，
2: 我听了。
3: 徐子港他这个交费呢，和这个使用的燃气这个设备没有关系，应该之后我们收费的表具的类型有关系。刚才讲了，有普通的机械表，有 IC 卡表，还有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推广的 NB 表。我们回去查一下，看看您讲的呢，可能我们猜测可能是卡表，就牵扯到一个这个圈存的问题，圈存的问题。这个我们回去查一下，你把你的电话和你的地址全部留下，我们回去查。
2: 留下。
3: 对，查一下，然后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就是和你的这个炉子的这个型号啊，这5.0这个没有直接关联是吧？主要是表的问题还是啊，需要圈存啊，好，你把电话留下来啊，节目以外我们请这个节目结束以后就请咱们这嘉宾来给您来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怎么给您提供更方便的缴费啊。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用的这个锅炉呢，是长时间如果不用，水分就会叫锁死，是叫怎么锁死，反正就不能用。必须再重新师傅上门以后，然后再给你解锁，再收材料费。我就想问一下，后来那个师傅跟我说的，你不，因为我住在18楼高楼最上面一层，我用太阳能，我根本用不着这个锅炉，偶尔阴天或者什么特殊情况用，就打不开。我就想问一下咱那个专家技术人员，他说过一段时间你就开一次，过一段时间是指多长时间？是指3个月还是4个月还是指2个月？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1: 好啊，徐总监。
3: 我不知道您使用的这个锅炉的品牌是什么？
2: 就香港的
3: 啊，
2: 香港50的，
3: 就是我们的港华紫金是。
2: 港华的，对，
3: 港华紫金的是。这个问题我们
2: 对啊，
3: 家里人来回答一下。
4: 你好，这个咱们听众，我给你解答一下。咱们使用的我们港华紫金的这个采暖炉呢，像我们工作人员给咱所说的，应该是长时间呢，所谓就是冬季的时候，我们这个采暖炉啊，它也是有这个防冻功能的。您只要把电源长时间的插住，保证它有气源，它也会在天冷的时候会自动的运转，防止这个就是水泵啦内部的一些的卡死。这个倒不需要您就是有规律的进行一个操作，您只要通电通气通水我们这个炉子它会正常的一个自行的一个运行的，好吧？
2: 就是不用必须开开。
4: 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有防冻功能，对您要把这个电插上
2: 电池。

0: 这个少华街40-5号农场用货。
1: 嗯，
0: 我在2005年呢接通这个燃气供应合同，缴了款，给我施工验收正常的运转，这个我使用，一直到前年，也就是2024年，
1: 嗯，
0: 我报停了，因为这个上普通给我报停了，
1: 嗯，
0: 报停以后呢，结果我最近一看，他在6月份的时候，他怕在我这个报停期间，他没有通知我，没有给我协商，他就把我那个管子直接接到其他用户上了。这种做法，我认为侵害我的权益了。我想请钢化公司领导给解释。
1: 嗯，好的啊，徐总监。
2: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发布的这个王主任来回答一下。
1: 嗯，
3: 首先感谢这位群众的来电。针对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你说是涉及到一个您2025年定开户通气，然后现在是
0: 2005年
3: 到2024年。然后针对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去会第一时间哈去查一下当时的设计方案和竣工图纸啊。
0: 我这有你的管道燃气供应合同，我有。
3: 回去我会查一下。
0: 我领导，我跟你讲，我呢是在这个7月28号这样的吧，我给你们公司寄的一份这个咨询函，就通过邮电局的特快转递。
1: 嗯，
0: 我写的呢是领导通知的时候，对吧？因为我不知道具体哪个部门，我不好直接给存货哪个份寄到哪个部门。结果呢，人那个快递员到你们那了，你们那个钢化大楼、钢化大厦的门卫、保安又拒收，说是一定得要写清哪个人来收。又给我退回来了，结果呢，我又去给人又给我这个邮电局的同志又给我打电话，我又咨询，最后找到你这个总经理，姓马的总经理，我把他名字写上了。8月3号呢，有姓杨的同志收到的，你给我反馈了，但这个姓杨同志呢，你没有安排人来具体给我对接。在这之前，我打你那个9996077，
1: 这样，这位老先生，咱们长话短说，就是这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给您做一个明确的回应，解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好的，
0: 对对 对。
1: 这样，我们线下请咱们这个钢化燃气公司实地来去看一下，再来调阅一下相关的你的合同图纸，看看情况是怎样的。如果侵犯了你的这个权益的话，啊，我们请钢化来去把这个去纠正，看看是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好吧？嗯，
0: 我也打了市政府热线了。
1: 好的，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因为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啊。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爱点，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风热线，每天和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想问问，原先燃气管道是从室内装的，现在改到室外了，原来的管道不用了，在室内碍事，自己能不能给拆掉？嗯，好，徐总监。
4: 这个问题请我们杨经理来回答一下。
5: 这位微友你好。目前呢，我们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是把室内的燃气管道相当于挪到室外来，是原先在室内的燃气管道呢，相当于现在已经废除掉了，但是原先的旧的燃气管道内有一部分的燃气残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每家的用户装修情况不一样，有可能一些燃气管道被装修的时候，可能这包括橱柜还有我们的吊柜都已经包裹在里面了。如果说进行统一的拆除的话，这个工作可能需要用户把橱柜可能都要拆除掉，这个工作量可能会稍微大一些。在这里呢，我们是不建议客户将这个老旧的燃气管道进行拆除的。
3: 嗯，好的，还有一位微友啊，是鼓楼区春花园的，也是问一下咱们港华燃气，室内的主管道改造出屋以后，室内不用的管子为什么不处理拆除？这个工作是由我们港华燃气来做啊，还是由业主他们自己来去做？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安全隐患啊？
5: 这个管线的拆除，如果说是客户自行拆除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因为这管道里面有一些残留的气体，或者是残留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些的危险。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客户进行自行拆除的。
3: 那怎么办啊，徐总监？
4: 是这样，从资产这个归属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进入小区红线之后，包括小区内的地下管线，包括户内管线，实际上是属于客户的共有资产，而不是属于港华的资产。所以说这个管线的拆除，实际上应该是由业主进行，这是一个，从产权归属上面，我是这样认为。第二个呢，就管道的拆除，因为它原先是在户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楼上楼下所有的客户，它不是个无根之木、无水之源，它楼上楼下是相通的。如果我们个人去拆除它，可能会产生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呢，这个呢是需要楼上楼下共同去协调去处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共同同意。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产权归属上，第二个是从拆除的一个这个责任和安全上面再来说的。
3: 可能您的这个拆除是不是给其他的这个居民用气带来一些影响，还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还是要慎之又慎，可以来向港华来去具体的来去求助。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在吗？请说您的问题。抓紧时间，请说。
6: 是我是吧？
3: 对。
6: 你好，就是我家里是那个好生家院，然后之前房子装修，现在装修完不给通气，说是没有门，但是之前也没有门，因为那个户型比较小嘛。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啊？
3: 是什么？指的是厨房是吧？没有门。
6: 厨房，对，厨房没有门，他说什么不符合规范，但是我装修之前他就一直没有门。
3: 我们看到一位

0: 也是发来这个相同的信息，说是把阳台改成厨房了，说非得让装个门才
1: 能。我那不是阳台。
0: 哦，就是原来的厨房，就是一直没有门，现在要这个装修完了以后要装门才能给安装啊。这个有什么样的要求啊？嗯，好，徐总监，
2: 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贾主任来回答一下。
0: 嗯，
3: 这位听众您好啊，我给你解答一下，关于咱们这个厨房啊，尤其是咱们开放式厨房，为什么不给予通气呢？首先呢，我们也是根据咱们这个规范啊，这个家用燃气燃烧具安装及验收规程里面有这样一条，设置灶具的厨房应设置门，并与卧室、起居室等隔开。啊，如果咱这个厨房不装门，和这个起居室空间上没有这个隔离，没有隔断，啊，那么这两者呢，就可能是就是混为一个一体了。一旦发生这个燃气泄漏，啊，没有空间的这个阻挡，很容易在休息中啊，使人这个窒息。啊，遇到这个引爆源，还有可能发生这个爆炸、爆燃这个情况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厨房是，尤其是您这个户型啊，是必须要装上隔断的。
0: 嗯。
1: 但是我当时也问了一下师傅，我这边是没有门，但我厨房这有个冰箱，那我厨房现在不住人，我厨房也是我的，不是我的客厅也是我的厨房，这样不行吗？
3: 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咱们人员休息的房间是必须有这个隔断隔开的。
0: 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这个家里的充气卡丢了怎么补办，补办以后表里还有气，能够继续使用吗？嗯，好，徐总监，
2: 来，孙经理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4: 这个我们这个您说的卡应该是我们的那个 RC 表 RC 卡表那种，您可以是燃气户主携带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网点进行一个补办，补办完以后您原来的就是充值的气量可以正常使用。
0: 嗯，好的，应该没有问题的啊。节目最后我们请啊徐总监总结一下咱们港华燃气公司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在节目上通过电话直播连线、抖音号平台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媒介收到了市民的一些问题咨询，内容包含了开户缴费、这个燃气安装、老户开发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在线上呢，我们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就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个解答。对一些需要去现场解决的问题，线下节目线下后呢，我们也会立刻安排相关负责人去现场进行勘察，逐一落实。继续欢迎广大市民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一个监督。徐州港华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客为尊的精神，倾听用户心声，办好民生实事。
0: 嗯，
2: 谢谢。
0: 好的，我们的视频号上还有微友的留言是反映的液化气的问题，这个关于价格啊，还有其他方面涉及到我们的市场监管局，包括我们的这个发改这个价格的制定部门啊，我们有具体问题同样要转交。明天的上线单位是殡葬管理中心。啊，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总会广播的健康节目。明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5: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 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在假期期间，还是说在假期期间，人经常都会反思哈，就是孩子呢要规划一个呢，就是规划下学期怎么弄，上学期做总结。另外呢，作为成年人大人，一般你看九到十月份，这是一个准备期，为明年做准备。你比如我们改版，节目改版，基本上是九月份、八月、九月基本上到位，然后运行十月、十一月就是试运行，然后第二年推出新节目。
0: 对，确实这个有时候说这个放暑假啊，或者是九月份开学啊，它就是一个节点。
1: 对
0: 啊，对于学生来讲，或者对于人生来讲，也确实是一个节点。
1: 规划未来。所以说有时候人呢，如果不经常进行这样的一种思考的话呢，人会迷茫，人会犯错。有时候你临到深渊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你在学校是学校的规划，学校的规划很清楚。一年级学什么，二年级学什么，大一学什么，大二学什么，很清楚。课题是什么？我做研究生，我做博士后，我这课题三年内完成，每一年什么阶段非常清晰。但是人的规划很少。尤其是你在单位里边，你很迷茫啊！我在单位工作十年了，怎么我还没有得到提升？我或者是我的钱不多，有的人无所谓，对吧？我佛系，那么我在单位有份工作就行，知足常乐，这可以，这是一种人生态度。
0: 如果说
1: 对吧？
0: 说就是毕业之后啊，或者是你上了大学之后啊，怎么样？或者你从小，比如说家长让你学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来给你规划？其实这都是家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家长给孩子推走了
1: 一
0: 条路。
1: 你啥不懂、
0: 对吧？你刚开始那小孩，或者是即使你上大学啊，或者是你说咱未来的路怎么走？比如说咱就是退休了之后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你要如果不学习的话，或者没有过来人给你做一个样板的话，你还是不懂，对吧？你还是、我要去什么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事情。如果说其实人生有很多就是你可能经历过了、
1: 不切实际。不是不能做，
0: 对，
1: 能做，但是不切实际，需要很多条件，首先一个，你比如说，你像爱因斯坦啊，像释迦摩尼啊，像谁这种人，他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马克思，马克思用40年去写一本《资本论》，那是不是对他当年来说那就是不切实际，但是他有这个条件，首先马克思有恩格斯那个资助，你今天都对不对？你都没有饭吃，你这上顿不接下顿了，你怎么？
0: 对
1: 不对？对，
0: 确实是的。其实
1: 有
0: 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哈、需要这些勇敢的人，
1: 对呀、
0: 需要这些不切实际，
1: 对呀、
0: 敢于想象的人，
1: 对呀、那他们就是因为各个领域。这些不切实际人才能使得你大力的往前推进。
0: 其实大部分还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我说的意思就是，就是从我们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那时候可能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规划，对吧？但是现在你要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就是你要，
1: 所以你的起点是父母啊。
0: 对，其实你看那些我之前看过一个叫。比如说最高学府清华北大的一些学生啊，他们就说，他说我们就是比方说从就是小镇做题家考上来的，就说那我努力学习不就行了吗？但是他们就是到了学校之后，他会发现每个孩子其他的孩子他们走的一些路啊，全都是他们不知道啊，感觉怎么毕业之后差别会这么大。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父母啊

0: 或者给孩子一些建议呀、啊、或者一种信息差呀、嗯、这个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
1: 那这个你不好筛选了、
0: 嗯、
1: 因为你无法筛选父母、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除非到你去做父母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筛选我要不要孩子，
0: 嗯，
1: 或者怎么培养孩子，这是你可以做主的、
0: 嗯、
1: 但是你筛选不了父母，
0: 嗯，
1: 那既然筛选不了父母，百分之百所有人都筛选不了父母、
0: 嗯、
1: 这个没有，我没有反驳没有例外，
0: 只有人有这个福气、
1: 哎、
0: 有这个运气、嗯、是不是，
1: 没有人说我给你创个例外，没有，你说我听听谁能筛选父母、嗯、筛选不了那
0: 其实父母也筛选不了，也基本上没法筛选孩子
1: 有总不能的四大达人，那不健康的孩子直接扔山谷里了。
0: 我
1: 那不是筛选吗？
0: 我对，
1: 那就是筛选。还有，
0: 就是、
1: 哎、重男轻女，看见女孩给流产了，那不是筛选吗？
0: 这个命运的安排，
1: 那就是筛选吗？
0: 都是命运的安排。
1: 父母是能筛选孩子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违法了。你把斯巴达那孩子扔山谷里，你不是违法吗、
0: 嗯？
1: 对吧？你孩子一看是个女孩流产掉，不是违法吗？
0: 嗯，
1: 但他能筛选，
0: 对，是。
1: 但是你就筛选不了父母，你不能向上筛选。
0: 嗯，
1: 那就是说你到单位里去，你筛选不了领导，你进来是什么领导，那就没办法。
0: 嗯，
1: 对不对？但是领导可以筛选员工，我不用你
0: 单向的，
1: 我用他，那这不就是这个问题吗？
0: 嗯，
1: 很明显吧？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是被筛选的。
0: 嗯
1: ，OK， 既然是被筛选的，那咱就要观察。就像人说这个人的社会啊，就像猴山，周围全是猴子，上面也是猴子，底下也是猴子。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0: 其实你刚才说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家长，就是父母给你一些信息差，给你一些指导啊，可能会路会好走一些，嗯、对吧？
1: 少
0: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分一些人，他会自我去寻找，
1: 嗯、
0: 就是自己去管理自己，或者是向上管理。嗯、那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难题，又碰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给你出了一些问题之后，让你这条路很难走。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碰到头之后，哎，他下次还不长记性。那有些人碰到头之后啊，我会拐弯。那就是其实同样是遇到一些困难，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
1: 我跟你讲啊，你刚才说的碰了头之后怎么样？
0: 嗯，
1: 你现在看看碰头还是幸运的。
0: 嗯，
1: 就怕那个不碰头。
0: 对，是的。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四十岁、五十岁了，你发现你身边的很多的这些同事朋友，他年龄生理年龄也到了，在那心里特幼稚，
0: 嗯，
1: 跟个小孩一样，
0: 嗯，
1: 那就是因为一辈子太顺，没碰过头。
0: 嗯，是的，
1: 你知道吧？
0: 我是觉得
1: 这就麻烦了。
0: 我是觉得有时候人
1: 这真的就麻烦了，
0: 还是早点遇到一些困难
1: 会比较
0: 好一些。对。
1: 但是这个头还不能碰得太重，太重了你又爬不起来了。
0: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你父母把你保护得特别好，然后你没有，就是虽然说你工作了，然后你父母给你保护得特别好，没有经历过各种事情，这个就是给你的打击或者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早晚都会来。我觉得
1: 少不了的。
0: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
1: 能够逃避这些问题。就像9981难一样。
0: 对 对, 对。
1: 你说说你这辈子是不是有81个、嗯、要没有可能后头还有。
0: 就说你如果说工作特别顺特别那个也没有遇到什么事儿，然后你也不想着去个人的问题，那你说你现在活得也特别滋润，就我一个人，我四五十岁了一个，然后你自己肯定到老之后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吧，
1: 人是这样的哈。就是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就像你说的这些人为什么就是凭空的去想去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0: 嗯，
1: 为什么？就因为生活当中这些俗事啊他觉得没劲了，
0: 嗯嗯，
1: 没意思了，
0: 嗯，
1: 而去探讨星空，思考哲学，
0: 嗯，
1: 像王阳明那样，就是智叫什么，看着那个树杈，
0: 格物致
1: 知，格物致知，
0: 嗯，
1: 你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0: 嗯，
1: 但是对于他的智慧，对于他的那个物理大脑来说，得那样才字儿，
0: 对对，是的，
1: 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看明白，
0: 他就是比如说他才能够感觉到大脑
1: 才能睡着，对，
0: 有些人要吸点烟喝点酒，人家是要有大脑碰撞或者是那种极致的思考之后他才能得到一些快感，
1: 快，对了，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人的物理上的不一样。你同样在一个情况，咱俩都在一个班级里，咱俩都在一个单位，咱俩都在一个公司，
0: 嗯，
1: 那为什么不同？这就是差距。
0: 其实
1: 你的脑容量，
0: 其实我觉得
1: 想的东西，
0: 其实我觉得你说找到一些东西或者什么，其实每个人可能都能找到，
1: 嗯，
0: 只是有些时候或者是你的家长有没有替你找到，你自己有没有去思考去找到。
1: 家长是一个良好的引导。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有的，但是呢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其实你看我前两天不是在坐这个轮船，我就感觉到哈，
1: 嗯，
0: 就是你看船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哎呦，我那个小孩爸就说，哎呦，那个什么丝绸之路演得太好了，太棒了，
1: 嗯，
0: 当时我看，
1: 那纪录片
0: 当时我因为我们不是在一起看的，他带着小的，我带着

0: 老大，就是走散了嘛，也没有网。然后他回来跟我说，就是看丝绸之路看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感觉到，一个呢是我没找到座位，去的晚了。然后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那个欣赏。
1: 你觉得纪录片就怎么回事儿？
0: 啊，对，然后呢，他又觉得回来就说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后来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给我感到有一些快感的，让我感觉到比较兴奋的，就是和船员来聊天。
1: 嗯，
0: 就是后来就是船上其他的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没有让我达到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
1: 嗯，
0: 就是人和人的差别嘛。但是让我感觉到很开心的，因为在这次上船的，因为之前嘛，我也和一个船员聊了一下，他就说他当时说到，比如说像船上有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我当时记得就是他们的就是比如说收入合成人民币的话，比如说1000块钱左右，800-1000左右，就算他们的正常收入了。但是他在船上能拿4000-5000人民币，比如说合成4000-5000人民币，他们回到家之后，他们就会盖房子、买房子，然后结婚成家，就是生活非常富足了，在他们当地就非常富足。那我听到这个我就感觉到很有意思。然后这次呢，我在上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感觉到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哈，就觉得要有一点距离感，你不能再窥探别人的隐私，觉得有时候也不想随便，人家都很忙，不像以前好像那样了。但是后来有一些机会和别人聊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特别开心。后来我在他在说看到什么之后特别开心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他那个兴奋。然后但是我后来反应一想，那我没有人家兴奋，让我感觉到
1: 没有你的兴奋的，
0: 对，
1: 兴奋的不一样。
0: 我当时有一点失落，就是感觉到
1: 你不兴奋，
0: 就是我不兴奋，然后也没有人同样给你同样的环境，你没有达到人家那种状态。
1: 这个，
0: 然后感觉到
1: 就跟世界杯啊，你看从路边走，那半夜那看球，哦，进了，那么多人呼，
0: 那很多人就无所谓，
1: 对，无所谓。你会不会觉得失落？
0: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你会不会有失落感？
0: 我说的是，就是我当时想的是这一方面单方面的，后来我在想我自己。坐这趟船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地方是什么？
1: 你那叫无阅无数人
0: 啊！然后对，然后我就感觉到和别人聊天啊，或者是沟通啊，或者什么，能够让我感觉到很兴奋，那个点很兴奋。这可能就是职业上的一些。弄完了是什么都没了，
1: 跑不出去，
0: 命都没了。
1: 对你再看看现在那个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是怎么说的？就刘慈欣那个三体，为什么？一出世，横空出世，全世界受到追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就是在整个宇宙当中，当然那是大哈，你放小了也一样。整个宇宙当中，你不知道存在多少高人，高等的文明，谁先展亮自己的位置，谁先灭亡。因为总有文明比你强。你现在地球上还有一些资源是人家需要的，人家的星球可能就是因为太发达了。都已经变成就跟那火星什么一样，啥都没有了，他急需出来去找能生存的地方，结果你展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黑暗森林法则，谁先展现弱点谁先被淘汰。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的比如说像企业啊或者什么，你做的特别大了之后，
1: 你
0: 是
1: 弱点，
0: 不好调头了，
1: 不调头，
0: 就船大了就不好调头了，
1: 不调头也没关系。面对这个问题，你看像微软他们怎么做的，主动拆分，我主动拆分成几个小的，就是说我这一个大的母舰是由若干个小舰组成的，我不是大吗？我从交税，我从法律等等都会，就是垄断与反垄断法等等都会遇到问题，是不是？别人会告你垄断，别人就来进攻你。OK， 我主动拆分，我把我一个完整的生产线，我拆分成若干个小部门、小公司，然后我相互竞争，我就避开了，就是他总是有办法的。
0: 还有真的是你说，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什么，真的是很难。你看这个诺基亚是吧，诺基亚柯达，对吧，他就是在行业做的特别好了，他没有对手了，然后最后被别人打败了，
1: 他
0: 被别的一些，
1: 这里边就怎么说呢，类比于就是人的，他诺基亚为什么面临改变到跟前的时候你还不变，你还去秉持着传统的那个工艺，
0: 他如果变的话肯定也没有问题，拿出
1: 一
0: 些精力来进行一些科研，对吧，
1: 变一定是有阵痛的，你改变的话你肯定要瘦身一半的人，你当然是面临着一些官司，面临的时候当然有阵痛，但是那是止损呐、
0: 那是活命。
1: 对呀、但如果我就是不变，那人家要有前瞻性的话，你的公司董事会里有一些前瞻性的人，我就看见了，未来5年是数码的年代，是智能手机的年代， 我们布局嘛，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资金积累，又已经做大了，做大本身是优势。

0: 以。
1: 可是你现在把优势变成劣势。
0: 嗯，
1: 那人家说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就是这样，你本来是有优势的，
0: 嗯，
1: 结果又因为你的执念，我就不变，
0: 嗯，
1: 我就不相信未来，你不信。
0: 哎，其实你说这个一把手或者是这种董事长级别的，他的任务真的不是说我盯着你这个质量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真的是要走出，那对，他真的就要走出去看一下，然后把自己的脑子就是放宽一些，比如说放空一些，然后看到更前沿的一些东西。
1: 你看不到没关系，就像刘邦，刘邦他业务上不行，那有人看到了你能采纳，
0: 但是判断能力也很重要。
1: 哎，判断对，同样总是
0: 格局真的是
1: 总是不同的意见摆在你面前。就像现在曹操要南下，要攻打这个东吴，东吴肯定是打不过的，在实力上。
0: 嗯，
1: 一方面周瑜就是主战，跟他干到底；一方面张昭就是咱们要求和。
0: 嗯，
1: 你作为孙权很年轻，你跟能商量的就是你老妈吴太后，就是你几个兄弟还都不如你来，怎么抉择？
0: 嗯，
1: 是斩战还是和？现在诸葛亮又来了，跟你这么说那么说，要跟他干，你怎么办？你怎么选？你那么年轻，你知道啥呀？曹操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就是他都是儿子一辈的人，我都比你大那么多，你玩得过我？”你看，怎么选？就像你说的，这是考验领导人，
0: 对，
1: 什么都不容易。你当一把手那么容易啊？一把手
0: 最难了，
1: 一点都不能错，
0: 不能错，
1: 没有容错率。你说咱做底下人错了，领导批评你一顿，扣你一个月工资，降三级，降十级，你还活着，你还有机会。那错了你就玩完了。
0: 对，这个
1: 对吧，
0: 之前看过说这个领导啊，真是你就是说做领导确实
1: 不能错，
0: 或者做老板真的不容易。就是比如说我们打工的之后，你说这个公司倒闭了之后我再换一个公司。
1: 当时周瑜说的就是张昭这帮人之所以要劝降，就是就算曹操攻破了，我们这些文官照样干。
0: 你们孙家就玩完了，全部就玩完了。
1: 哎呦，他一想也对，结果你猜怎么样？就是因为孙权的这个策略正确，他熬死了曹操，熬死了刘备，三国鼎立，东吴是最后一个。你看看决策吧，
0: 决策对，
1: 最后一个灭国的是东吴。你看看，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就是前瞻性啊，太重要了。你要有前瞻性，你就可以做一把手。就像你游轮上那个领航员，老远看见了
0: 啊，就像那个谁啊，这个庞东兰哈，这段时间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庞东兰的校友，真的是被他的这种人格、
1: 前瞻性，
0: 对人格。然后他其中说到一个，他说作为领导，他说员工7个小时，你领导的话，你根本不要干到七个小时，你只要干2个小时就够了，那你不需要干这么多。
1: 那2个小时是高能量的。
0: 他说我不需要你天天在这儿盯着守着。
1: 7个小时其中有3个小时是摸鱼的。
0: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出去走走去看看，然后把你自己的精神提高，把你自己的格局提高之后，你才能带领一个企业。不是说让你在这单位我必须要看着你要坐满几个小时你下班，不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要刘强东、马云、庞东来这样的人一起咱们约一下半个小时喝个茶行不行？行。然后明天怎么样？那个说东南亚，那个说我觉得北非。好，我去南美，起活。完了，你不知道在说啥，你不知道在说啥。然后他回来跟 CEO 说，怎么马云说去北非呢？北非怎么回事？抓紧研究。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他说东南亚呢？
0: 你看这个他们
1: 就那么简单。
0: 对，他们见面的时候可能都是客气客气或者什么，然后你再去解读，能解读出一些信息来。
1: 这杯茶喝完，明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你。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0: 哎，你看庞东兰哈，
1: 要在那儿布局。
0: 前段时间他在干嘛？他在到处开着车带着他老婆一起，然后什么偷人家瓜去了，然后又是在河里泡澡，就是这个就是湖，就是叫什么田地里的那个湖泡澡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人家就开了一个，我没看，好像就是
1: 我没看，
0: 开了一个直播，然后介绍了一下，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啊，介绍一下他的所有的这种高层，然后说了一下未来的一些打算，就是其中有一个
1: 战略眼光，
0: 就是未来打算，我比如说我在哪儿，我要再开一个商场，哪个商场我要把它关了，为什么要关？这个是这两天这个特别特别大家讨论特别多的。还有呢，就是我要在哪个县城啊，或者是什么，我要在哪再开一个？然后几年之后，比如说他说可能到30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扩张了，就这些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庞东来这种学校，就是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个
1: 他要往学校上转，就跟当初。

0: 云去建湖畔大学一样。
1: 他不是他不是建那个学校，他可能就是因为想学他这种特别多。他说他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超市的话，你可能希望把你的超市开到全世界，但是我不扩张，我就做这么些，我以后我就不再扩张我的超市了。但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是把我的这种想法、经营的理念，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我的管理，我对员工怎么好，我公司怎么管理的，我要对我的顾客怎么样，然后我的经营理念是什么，我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这样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自己。
0: 对，
1: 他是这种生活或者管理的这种哲学，他希望让大家通过他的这个学校来去了解。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继续聊我们的话题啊。
1: 对，刚才在跟大家说啊，在这个就是单位里啊，要做一个领军人物的话，如果你的岗位是这个，当然领军人物这个岗位基本上都是争取来的哈，都是你先有能力才能有岗位。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呢，可能你一上来的就是一个跟从的这么一个岗位，领导指挥你在这个小组。你在这个部门，你在这个团队，需要做什么？你做其中的一份工作，一开始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很多人呢，就是急于展现自己，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想想我这个工资也低，然后呢，工作呢也是领导安排啥干啥，那怎么办呢？就是比如开会的时候就积极发言，干活的时候我加班，弄的时候我弄得多，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好不好呢？好。这样呢也不好，好呢是领导如果说是一个好领导，或者说是看重能力的领导，那当然提升你。那如果这个领导只认自己的亲戚朋友，只认你跟我近不近，我不用你，能力太强了，你可能取代我，有这样的领导啊，
0: 有
1: 那我根本就不用你。那你首先要。

0: 看你这领导是什么人，
1: 嗯，
0: 对吧？
1: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哈，其实就是你看，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啊，他真的要遇到一些贵人，
0: 嗯，
1: 就如果遇到一些贵人，要不然你自己家你父母就是你的贵人，对吧？要么就是你要在你工作上或者事业上要遇到一些贵人，
0: 他就是他是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为什么像马云呀、啊、什么什么这个谁彭东来啊谁他的企业能做起来，他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啊，
1: 对对，
0: 他是用了一批骨干，
1: 嗯，
0: 而这一批骨干所举荐的人又是一批骨干，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合力加起来他就起来了。
1: 但首先啊，这个你说作为一把手啊，他的这个指向、嗯、他做的每一个动作，
0: 对，
1: 他都是要
0: 有标榜意义的，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是个任人唯亲的人，你用的都是七大姑八大姨、嗯、你的企业非毁都不可、
1: 嗯、对，是的，
0: 人人都不出力你怎么着呢，
1: 嗯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那凡是异军突起逆袭成功的，他基本上，当然了，你说他有时代的红利，这个时代就是流行电商、嗯、哦，我电商、嗯、好，
1: 可能也未必会长
0: 存在。但是我告诉你，大家都是在这个时代红利下都看准这个方向的，可能有成百上千家、
1: 嗯、
0: 为什么最后你胜出了，你得以生存还能做大，
1: 嗯，
0: 那就是因为核心力量，
1: 嗯，
0: 你自己首先你的人格力量，你的能力，你的眼光等等，然后你所任用的团队，就像刘邦任用的那个团队沛县五人组，
1: 嗯，
0: 就很好，然后这帮团队在用的人一层一层下来、嗯、那都是按照这个任人为能、
1: 嗯、
0: 啊，德才兼备这个角度去用
1: 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0: 那这不就起来了吗？
1: 嗯，
0: 但是那并不是咱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幸运，你一开始加入这个团队、嗯嗯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你比如说韩信一开始加入他项羽那儿，刘邦问他，你这么大本事怎么跟项羽不好好干，你跑来跟我这儿怎么回事、
1: 嗯、
0: 他说我在他那儿干呢，言不听计不从，官不过职己，就是职己中郎将，就站门口站岗的，
1: 嗯，
0: 你就是不听我说啥人不收你，那你要是在这个团队里怎么办？
1: 嗯，其实有时候是一个嗯，比如说一个集体啊，或者是建议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他的这个某一个事件可能就是一个领导层的决策，他对这个有能力的人他到底怎么样来处理的，
0: 对，
1: 怎么样来处理的，如果说他处理的好了，那其他人都跟着他干，那因为我有出路嘛，对不对？
0: 你看项羽手底下那人才也一开始是很多的，
1: 嗯，
0: 那如果说项羽能够发挥韩信的作用，那还有刘邦什么戏啊？
1: 是，
0: 对不对？那你包括范增，那也是叫他在这个什么鸿门宴上杀了刘邦，杀呀，不杀。
1: 项羽呢，他自己的个人能力就是很强，
0: 我就靠自己。
1: 但是呢，这作为一个团队，或者是作为一个这个，不是你个人能力强，而是你要会用人，这个是更重要的。
0: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你选不了领导，
1: 嗯，
0: 你选不了领导。那怎么办呢、
1: 嗯嗯、
0: 可是工作又不好找，那今天你找这份工作了，找这份工作结果你发现风气不正，但是你得先吃饭呢、啊、
1: 嗯，
0: 你骑驴找马，这个驴再差你得总得先运行一段时间呢、
1: 嗯、
0: 有机会咱再跳，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更多人所需要的。
1: 嗯、
0: 你碰见好领导了，金子总能发光
1: 啊。其实有些人呢，就是要碰见好领导了，然后就那个，如果碰不到好领导，然后可能一辈子就被埋没了。
0: 他也
1: 真的会有。
0: 我跟你讲，人这一辈子挺长着的。
1: 嗯，
0: 你的职业生涯有的是20年，有的30年，有的40年。
1: 嗯，
0: 你20年你还遇不到机会吗？
1: 但如果你错过了那最佳的几年，比如说你其实
0: 我看那个谁，中央台还报了那个中科院一个80岁创业，81岁，
1: 嗯，
0: 褚时健70岁创业，
1: 对，是
0: 这不是问题，
1: 对，
0: 不是问题，就是我所说的。
1: 关键你要有更多更强的这种那个叫什么韧劲儿才行。
0: 啊、那当然了，
1: 嗯、
0: 你在没成功之前，我觉得所有人他的韧劲儿基本上都不会熄火。
1: 嗯，
0: 当然我说的是他是个人才啊。
1: 嗯，
0: 如果你不是你上来就是一滩泥，就是躺平的，那不谈，那就是肥料，那不是一个概念的人。对不对？他就是妈宝，他啥就啥都不懂。
1: 但是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吧，
0: 对，
1: 是吧？
0: 普通人当中，三步之内必有芳草。
1: 嗯，
0: 对不对？那这过去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小看，也就是说几个人10个人当中3人行必有我师，就有那么一两个有能力、有才能、
1: 有躺平的，
0: 对，
1: 也有躺平的，但大部分呢可能都是中间的啊。
0: 就是3-3制吧，
1: 嗯，
0: 三个像你一样的，三个有能力但没机会的，三个有能力有机会的，
1: 嗯，
0: 基本上
1: 是
0: 大致分，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就是那。你要是这个烂泥型的人，那就不说了，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1: 嗯，
0: 他就认为那样就管。
1: 嗯
0: 啊 ，OK， 那你睡，

0: 天哪！
1: 哎，就是我扛到最后，我死守的、嗯。还有的呢，就是城破了，但是你带的仅有的几个人跟着走了。
0: 嗯，
1: 到后来也被重用了，因为你的坚守让大部队撤离。
2: 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很多经验告诉我们，你只要活得够长，
1: 哎，
2: 坚持住。
1: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机会来找你，就像那种准备好了，我就研究这一次跑步，就走啊走走，反正我觉得我保守能得个铜牌。
0: 嗯，
1: 就跑那一天。一二这俩人都有病弃赛了、
0: 嗯、
1: 我的天、
0: 嗯、
1: 这不是对对吧 你好好跑就管了，这人家弃赛了、
0: 嗯、
1: 跑一半不玩了、
0: 嗯、
1: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保护自己特别重要，有的人急于展现，你看看有很多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还有自己能力方面的不足，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他耐不住寂寞，他还要跟人去聚餐去聊天，以前曾国藩就是这样啊，
0: 嗯，
1: 曾国藩就是说，他说我刚到这个京城的时候，我那同乡会经常喊我，因为你平时工作也很就是枯燥，那工作完之余去听戏、抽大烟，然后去打麻将，甚至去找艺妓，就是找女人。
0: 嗯，
1: 他说我都，然后他不是写日记嘛？他有一天我真的无聊，我看别人下棋看了一下午，
0: 嗯，
1: 回来就自省，我得到什么了？
0: 嗯、
1: 我这是在干嘛？不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为什么后世很多人推崇曾国藩，就是因为他跟普通人一样，
0: 嗯，
1: 就是他所遇到的问题，他就是戒烟戒烟戒烟，
2: 特别聪明，
1: 哎，不是特别聪明，中人，他就说我的智商是中人，普通人，
0: 嗯，
1: 活到60岁也没有多长寿，
0: 嗯，
1: 但是成就很大，
0: 嗯，
1: 他就是扎硬寨打呆仗，
0: 嗯，
1: 哎，戒烟戒不掉，戒烟戒不掉，戒烟戒不掉，戒多少回，忽然有一天，
2: 是
1: 把烟袋锅砸了，
0: 嗯，
1: 好了，戒了。就是
2: 普通人，
1: 普通人就是这样的。
2: 对，其实就是说，你要说哪个天才呀，或者是
1: 那不能比啊。
2: 那我们都是普通人，
1: 对
2: 吧？你看，
1: 生而知之，你没法
2: 比。那个之前看过一个那个钱学森，他就说，你看你笨的，
1: 啊，那就笨。
2: 人家是院士，人家是物理院士，他说你笨，那可比钱学森来讲，他说这个微积分有这么难吗？
1: 嗯、这没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看印度有多少苦行僧，历朝历代多少苦行僧，那为什么释迦牟尼？27岁吧，37岁他就悟了，就悟透了。
2: 嗯嗯，这个天分是没有办法的。
1: 这个你怎么弄？那你没有办法。所以还有老子，老子说是什么？是商朝的什么图书馆管理员，他看了大量的书。那你看书你也
2: 成不了，
1: 你也成不了。
2: 对，
1: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
2: 嗯、
1: 所以那既然是普通人，你要承认，那我是普通人，是先承认了啊、
0: 嗯。
1: 我不是特别差的那一种，不是那种烂泥型的，也不是那种天才。
0: 嗯，
1: 那我是普通人。
0: 嗯、
1: 普通人怎么办？第一，你的思想目标你要坚定。
0: 嗯，
1: 我还没成功嘛，就既然没成功，我就还要坚持。我都60岁了，坚持，
0: 嗯，
1: 可能70岁就创业成功了。
0: 嗯，
1: 我的70岁坚持，可能80岁就成功了。因为姜子牙80岁成功的嘛。
2: 是，你看
1: 那我都80还能坚持，
0: 嗯，
1: 90岁能成功，
0: 嗯，
1: 有90岁成功找例子，
0: 嗯，
1: 就都找着，就是你这个心里头这个韧劲儿，就像你说韧劲儿不能散，
0: 嗯，
1: 提着一股精气神，
0: 嗯，
2: 你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演员觉得，哎呀，我就演年轻漂亮，我年龄大没法演戏了，
1: 懂不懂？
2: 你看年龄大了之后，
1: 赵丽蓉
2: 啊，
1: 赵丽蓉多大成名的？你查查。上百度查查，
2: 嗯，
1: 你知道以前赵丽蓉她60岁才，
2: 还有一些专门演这个奶奶辈的，
1: 对呀、啊，
2: 然后都是以前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年轻的时候她没演过戏，然后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就去
1: 刘姥姥才去世，刘姥姥，
0: 嗯，
1: 你看看她不是才去世吗？
0: 嗯，
1: 她演了一辈子。就刘姥姥这个角色，别人记住她了、
0: 嗯，
1: 也就可以说是她这个时候出了大名。她、
0: 嗯、
1: 以前也出名，但是咱不知道，
0: 嗯、
1: 对吧？那就是大名、
0: 嗯、
1: 刘姥姥、
0: 嗯。
1: 那你说演刘姥姥这个丑角啊，
0: 嗯，
1: 没关系，艺术哪分丑美啊？
0: 嗯嗯，
1: 漂亮的多了去了，谁记得住你啊？哎，这个人记住了。
0: 嗯、
1: 还有那个谁，那个周星驰那个龅牙姐，那个，
0: 嗯、
1: 对吧？你把那个龅牙拿掉，人很漂亮的，那、
0: 嗯、
1: 人家从那儿就出来了、嗯。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拿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可能你的机会没到。
2: 但是我看到一个演员，就是他就说还没毕业呢，然后让他去演一个妓女，他说我不演。
1: 嗯、你看。
2: 他说让我演妓女，我还没毕业呢，怎么让我演这个？
1: 就是。
2: 然后后来他回去给他导师一说，然后他导师就说。那你演技你又不是，那你演你就演呗。后来拿了各种各样的，拿好几个大奖。
1: 这就说明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开始认知还不够。
0: 嗯，
1: 你知道赛金花吗？
0: 嗯，
1: 赛金花是干啥的？
0: 嗯，
1: 赛金花不就是妓女吗？人家当时就因为她跟那个八国联军瓦德西那个总就是总头子的关系很好，就说服他不要滥杀无辜，不要去抢劫什么，保护了好多的文。你看看赛金花。
0: 嗯嗯

0: 他的历史
1: 是
0: 你还有杨之球，莫泊桑小说里杨之是不是妓女，他保护了多少人，不读书啊，我就给你说这三个字，痛心呐、你不读书，所以哎呦妓女不能，
1: 就是
0: 你真的是啥都不懂你才讲这个话。
1: 对，后来他导师就说、为什么不能演啊，后来他就演了，演了之后
0: 就导师
1: 就
0: 告诉他三个字，你不读书啊、
1: 就得了好几个大奖。
0: 哎呦真的是可惜的，哎当然了听劝。听劝也
1: 是本事、对吧，听劝也是本事。
0: 我认知低，但是你一讲对我听劝。
1: 对。
0: 听劝我跟你讲能让人少走好多弯路。
1: 嗯，就是我们这年龄就感悟到了是吧、
0: 对就是的。要是听劝的话，当然了不听劝有不听劝的问题哈。
1: 对，其实你看现在这种各种信息泛滥啊或者什么，有时候我们也在聊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其实有时候我会被一些人的这种精神感动，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没有这么多的感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被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但他坚持去做，然后他说的某一句话什么，我会感觉到就是我们要向人家学习这种精神，
0: 水滴石穿呢、你说这是就是所以后世的人，你不是刚才我说的那列举了那么多先贤吗？最起码说了十几个以上，可能对更多人有参考意义，可能就是曾国藩，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就大家都是中人，你的智慧没有多高，但是你还有那个不死心的那么一个韧劲儿，对吧？那你就不光自己成功，然后还写了一份家书，还留下了这个精神遗产，他的儿子曾纪泽那就很厉害啊，外交官，这跟人家沙俄这据理力争，赢回了多少土地，这个东西包括曾氏后人现在各地也都做得不错，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这叫什么？又能够传家，把思想立德、立言、立功，就是儒家的那一套，都弄上了。到后来这个文正公啊，就是死的时候谥号给文正，曾文正公全集，那给谥文正这个，你是啥，那是太高的荣誉了。就是所以说这个
1: 就是普通人也能做得到。
0: 对，就是普通人。然后
1: 曾
0: 孤持家，
1: 所以不要当傻白甜，是吧？不是傻白甜，不要觉得就是低级幼稚。你觉得你这个年龄父母能够保护你，然后但是父母随着年龄大了之后，你还是要自己能够立得住。在为人处事方面，你不要，我觉得有人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80后90后，其实这个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总觉得自己是小孩，就是心理年，你可以心理年龄小，你觉得你自己很年轻，
0: 对，
1: 但是你的心智不能小，
0: 要懂，
1: 你的心智不能小，
0: 要
1: 我可以装嫩，但是我不是我不懂，对不
0: 对？
1: 对
0: 了，就是这个意思。但当然了，叫不醒了、
1: 我觉得这是什么吧，有时候人呢是大脑会比较懒惰一些，就是进入一些深入思考的东西，比如说你看那个哈哈哈那个短视频
0: 可以，
1: 对，你
0: 放松
1: 放松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天天都这些你就不行了，
0: 你不能跟他学，你不能把他当真。
1: 但是你说你的书上啊或者是网上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你看那时候我们就说，哎呦是男生，我觉得我们要这种女性就很独立，对吧？他对电影事业做的贡献，我们要向他学的一生这么潇洒、就是这种比如说挂在热搜上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讨论的事情、你要看到一些内核的东西、而你不要说哦，我知道这些我知道，哎呦他的八卦怎么怎么样，你不能只看到这么肤浅的东西，
0: 只看到八卦的你就是八卦，
1: 你早晚会成为八卦，
0: 对，你看恶龙你就是恶龙，你看深潭你就是深潭，你就是都是你的选择，对，到最后别抱怨任何人、那父母保护你错了吗？你为什么不能挣扎出来？你为什么要沉浸在其中？对不对？就像那个蛋壳里边的那个小鸡，我不想出来，这里的舒服，那你就永远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动物过来一脚就能把你踩死，因为你就是一个蛋嘛。你只有破壳出来，经历那个痛苦，经历一个百日，你逐渐成长，谁还能踩得动你啊？
1: 其实
0: 你看那恐龙，不都是这样吗？
1: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你比如你可以，比如说你独身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父母身上哈、比如说原生家庭有好的有不好的，如果说你在这一个不好的原生家庭，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 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哦，千万别。

0: 微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
5: 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8: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8: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9: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8: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心 中有梦。

0: 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生活这场修行中，没有永远的顺境，只有永恒的成长。那些穿越暴风雨的人，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在雨中学会了跳舞。当你感到疲惫时，请记住，黑夜最浓时，星辰最亮，寒冬最深时，梅香最烈。真正的勇者会把每一个坎坷都变成向上的台阶，在生活的裂缝中让希望生根发芽。新的一周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加油吧。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现在正处于末伏天，虽然早晚天气呢还算比较舒适，但是午间依然会感觉到暑热袭人。虽然三十加的天气不像七月底那么强，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护。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末伏之后呢，虽然天气呢依然会感觉到比较炎热，但是大家要慢慢的减少对对空调的依赖了。因为末伏之后呢，虽然白天天气呢闷热难耐，但是早晚天气呢已经开始降低了，温差也开始变大了。这个时候呢，提醒朋友们，空调一定要适度了，能不开就不开了。特别是晚间已经22、23度，还算是比较凉爽，那大家呢不妨可以打开窗户，让自然风来给我们降降温。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尽量的就要减少空调的使用了，而且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盖好被子。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那今天是8月17号，农历呢已经是7月初5了。我们知道，每年农历的7月初7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传统的七夕情人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

0: 等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瑞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天仙配》。
1: 雪儿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瑞。七夕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纯真美好的爱情是人间永恒的主题。今天我要为大家献上以神话传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天仙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每年的7月初7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

0: 密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江德宏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生之恋》。
1: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江德宏。有一种爱深入骨髓，却只能选择分离；有一种情难以忘怀，却选择永存心中。在中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将一首歌曲《有生之恋》送给大家，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情天长地久，幸福相伴到一生。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百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5，马上迎来每年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7月初7，我国传统的七夕情人节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惠丽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小调情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
1: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惠丽峰。马上就是我们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了，七七七巧，愿大家以快乐幸福为真，以恩爱美满为限，编织出属于自己的甜蜜爱情生活。浪漫七夕节，一首小调情歌送给大家，祝大家七夕节日快乐。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略带伤感的歌曲《背着风流泪》。
5: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背着风流泪》这首歌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份成年人独有的隐忍与倔强，即使痛彻心扉也不愿在生活面前示弱，宁愿背着风让眼泪默默风干。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挫折时的写照呢？无论是事业的低谷还是生活的重压，很多时候我们都选择独自承受，把崩溃遗留在无人的角落。背着风流泪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人生旅途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脆弱与坚强。下面我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

0: 的老去，
1: 我的幸福我自助。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4: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3: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4: 意见不同
3: 可以坦诚相见，
4: 可以不予理会，
3: 只是别冷嘲热讽，
4: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3: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7: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6: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7: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花轿里的人》。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蒋桂英。甜蜜的爱情总是心情舒畅，幸福满满，然而有很多人的爱情总是不尽人意，让人身心疲惫。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伤感好听的陕北民歌《花轿里的人》，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2: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

0: 岛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

0: 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她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8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战士，革命将士不畏强敌，巧施妙计瓦解敌军防线，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人民队伍即将奔赴杨家营阻击敌人，连日疲惫的战士们能否顶住压力完成阻击重任？请听《古城春色》第27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3: 第27集。
4: 这句话刚落地，从队列里头出来十几个战士就帮着老乡往回来送水。哎，同志们，哎呀，你们就喝一口吧，不要紧。老乡，我们不喝呀，再往前走几里呀，就该宿营了。宿了营就有水喝了，你们这会用水困难呢。不要紧呐，同志们呐，我们这会没水吃，我们可以出去20里地去取水去吗？是啊，老大爷，我们正往前走啊，再走20里就有水喝了。说了一阵，结果还是把水给送回去了。战士们回来等着出发，这阵团长周国华 政委李志忠正召开干部会议呢，一些个营级干部正围在一块儿看地图呢。政委指着地图说：“是啊，根据情况看可能是这样。我看呢，马上咱们就集合出发吧。各营回去动员一下，喝水在这儿是没指望了。大家再坚持一会儿，到了宿营地，我想喝水是没问题的。关于情况，今天晚上听指示，现在马上出发。”各营营长回去把队伍组织了一下，又继续行军。部队路过井边，都探着头往前看了看，用舌头舔了舔干巴巴的嘴唇，谁也没说什么，迈着豪迈的步伐继续前进。在晚八点的时候，离平绥铁路大约还有50里地，这个村子叫刘家营。刚到村边，团部就接到师指挥部的命令，停止前进，休息待命，就在这个村子里宿了营了。部队一住下来就设警戒，放铺草，取水做饭。八达岭以外的水是咸滋滋的，可这大家喝起来就好像里边放了一把糖似的，从嘴唇甜到心里。有些个病号是由于干渴病的，喝点水就恢复了健康。吃过晚饭以后，大约在9点的时候，团长周国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洗脚，旁边是个大火盆，暖烘烘的。他洗完了脚，坐在床边上，一边剪着指甲，他一边想：师部下他命令，休息待命，靠近铁路25公里休息待命。是不是敌人16军过去了？情况有了变化了？嘿，要是那样的话，那才糟糕呢。他心里有点不安，不由自主地往腿上这么一捶。这阵儿政委李志忠正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写字，一听他捶大腿，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怎么搞的，老周啊？想小孩了吧？”“嘿嘿。”不单想小孩啊，连大人都想啊。不要紧嘛，同志啊，解放了北平，他们自然会来的呀。我说老李啊，师部通着咱们在这个地方休息待命，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情况有了变化？哎呀，你呀，聪明人到一时糊涂起来了，你还不了解我们那些首长的脾气。越是要打仗了，他们就越沉着地说：“没事，同志，好好的休息吧。”你不信，要是他们现在命令你说明天2点出发作战，那就行了。战士们要知道了，你关他3天紧闭他也不睡了，光坐那等着出发了，你说是不是？对，你说的对呀。周国华想了想，这个道理很对。他脑子里一转，就想起来今天行军出的一些干渴的病号，又想起温明顺那个脚崴了，还不知好没好。他回头就喊小张：“小张，哟，你去看看卫生队长去，叫他来一趟。”“是。”小张跑出去，3分钟以后，卫生队长来了。看样子他也是刚洗完脚，裹腿还没打呢，披着个大衣就跑进来了。“怎么，团长有病了？”“哈哈，真是卖什么的吆喝什么啊，我是不想跟你们这行人打交道。你看看温明顺那个脚好了没有啊？”“大概好了吧。”“大概？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今天这一天的行军大概有病号，也可以说大概没有病号，是不是？”卫生队长这么一听啊，才感觉到自己没负起责任来。“好，我现在去了解一下吧。”“现在，同志，现在是应当休息的时候了。今后应该记住，经过长途行军，尤其是战备行军，应当及时了解情况，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把握 正确估计我们的战斗力。是，涛亮同志，我现在很快了解一下，回头向您报告。说着，卫生队长就跑出去。团长看着他的背影，摇了摇头，没说什么。爬上了炕，把小炕桌往前拉了一拉，把油灯的捻儿往上提了一提，他就聚精会神地写起来了，把这四天来日夜行军的情况详细地把它记载下来。这阵政委已然躺下了。老周啊，睡吧，这几天的行军呢，你也够疲劳的了，该睡了。哎，睡。说完以后，团长周国华也躺下了。只有通信员二宝坐夜班，其他的同志都睡了。团长还没等睡着呢，忽然放在床沿的军用电话响起来了。没等二宝过来伸手，团长就坐起来了，把听筒拿起来。喂，是我呀？啊，什么？现在就去啊？好，部队呢？哦哦，好好好好。打完了电话，他把听筒挂上，转身就下地。政委被他打电话惊醒了。老周啊，怎么回事？嘿，快起来吧，同志，部队准备行动，要出发了。政委李志忠赶忙坐起来，一边揉着眼一边问，什么情况？师长打电话叫我立即到师部去开会，部队马上就有行动了。说着，周国华就把皮带往腰里这么一撒，把手枪往后推了一推，把大衣抄起来披好了，回头就喊通信员小张。小张，小张，哟，你去白马牵来，捎着叫一名骑兵通信员来，跟我一块到师部去开会，你在家里收拾行李。是。小张答应一声，转身就跑出去了。二宝，哟，你告诉参谋处，让他通知部队准备出发。二宝刚要走，叫政委给拦住了。老周啊，我看先不要通知吧，等你开会回来，在召集干部会议的时候再通知也来得及呀、啊，这样可以叫部队多休息一会儿啊。团长周国华这么一听，点了点头，只要来得及当然好了。不过团长知道，在战斗以前抓紧分秒时间休息他是完全同意的，但是他考虑到在投入战斗以前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呢，比如说病号的后送啊，弹药武器的检查呀、啊，战斗的编组啊，这一切都要在行军以前做好啊，所以他对政委这个意见有点犹豫。李志忠知道他的意思，没关系，你去开会去吧，家里事有我了，你算算这个账，你去开会得一两个小时吧，这样战士们就可以睡一两个小时吗？你开完了会，临来的时候在师部给我打个电话，马上我就通知，一方面

召集营级干部会，一方面通知部队准备，等你回来会也开完了再出发，这样起码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嘛，足来得及呀。现在十点你就放心吧。周国华这么一听蛮好，可以吧。周国华转身出来到门前这么一瞧，通信员已然白马牵来，他接过马来翻身上去，领着骑兵通信员一块儿就出村了。刚到村口就听对面的马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了这么四五匹马。骑兵通信员警惕地把枪往手这么一端，干什么呢？我们是团部炮连的，干什么去了？给东村老乡们送水去了。送水？送什么水啊？嘿，喝了人家水忘了，我们在那个村里路过的时候把人家水喝了，人那会儿用水挺困难的，不能叫老乡们三天吃不上饭，连长让我们把水给送了去了。说完了，这几个骑兵战士骑着马就过去了。周国华没说什么就出了村了，撒开马一直往师部跑，给到夜间十一点他们就到了师部驻扎地了。刚到村口下了马，正碰上师部的参谋从村里出来。周团长你来了，哈，师长跟政委呢正等着你呢，快去吧。哎，参谋同志，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就在前面不远，来吧，我领你们去吧。说着这个参谋在前面走，周国华在后边跟着。时间不大，来到一家大门口的外边站住了脚。参谋把门这么一推，用手往里一点，就这个院。周国华叫通信员把马拴好，他放松了脚步就进了院。一看东间屋里点着灯，他推开门走进了屋，呵，这屋里暖烘烘的，一股热流就充满他的全身，身上那些寒气就全给冲跑了。一看师政委在炕头里边坐着，炕上放着一个小炕桌，上边堆满了军用地图，师长坐在炕边呢。周国华进来赶忙就敬礼报告，然后又跟师长政委握了手。师长握着他的手说，呵，外边挺冷吧，看你这手跟冰一样，我还以为你在路上叫狼给吃了呢。呵呵，天太黑呀，路不好走，这马跑得太慢。呵呵，这用不着你来解释啊，这次的会议是打破常规，来一个说一个，我们把你安排到最后了，来坐下吧。周国华偏着腿往炕边上一坐，跟师长做了个对联。首长们没有休息吗？哈，休息，有这样一盘好棋还顾得休息啊？等把这盘棋下完喽再休息吧，同志。师长说着笑开，然后拿出烟来给了周国华一支，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师长一边抽着烟往里边看了一看，政委你谈谈吧，你谈吧，谈完了好叫他回去。好吧，那我就谈谈。师长拿起一支铅笔把桌上的图整理了一下，周国华很快也把自己带来的铅笔和地图都拿出来了，准备把师长的指示标出来。这笔往笔记本上写又快又准确，这是周国华跟旁人不同的一种记录方法。师长不紧不慢地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野战军主力正在迅速向平津地区进行分割包围，节节逼近，后续部队也正在陆续进关。华北野战军把张家口、新保安的敌人已经包围了好几天了，沙图城的敌人104军向新保安增援，进攻了两天两夜都被华北野战军给打回去。现在敌人16军今晚全部到达康佳集，
他们打算明天。

0: 早晨西进，和104军会合以后继续向新保安进犯。军首长指示，为了把敌人这两个军紧紧地拉住，然后就地消灭，我军今晚上就在八达岭到沙土城这一带铁路沿线上分三路展开攻击，一路插到康吉吉与南口之间，切断敌人的后路；一路直插康吉吉，包围敌人16军；一路插到康吉吉与沙土城之间的杨家营，切断敌人的104军和16军的联系。我们的任务是军的右翼攻击师，担任沙土城以东杨家营一带的切断任务，一方面保证军的主力对敌人16军的包围，另一方面阻击可能由沙土城回窜北平的104军。师长说到这儿抽了两口烟，用铅笔在地图上往前画着，然后停下手，用铅笔在周国华的手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周国华同志，你们的任务，第一，今晚下一点呢，由你们现在住的刘家营出发，在明天拂晓前要攻占杨家营，并在这一带展开占领防御阵地。你们的右翼是师的右翼步兵团，保证你们右翼安全。第二，你们占领杨家营以后，立即向杨家营以西跨着铁路修筑工事，对沙土城方向进行防御。这一点你清楚了吧？周国华点了点头，清楚。周国华同志，防御战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这里的敌人从整个来看，其战斗力远不及东北的敌人，但是我们在战术上绝不能轻视他们。狗急了要跳墙，兔子急了回头还要咬鹰呢，死老虎要当活老虎打。沙土城的敌人有3个师一个团，打下来你们的正面至少是1个师啊，多则就是5个团，数量可不少啊。你们的身后就是师的指挥所，15公里以外就是康杰吉。老周啊，你们的阵地上稍有摇动就会影响军主力的作战，你们对阵地的构筑、火力计划、兵力部署、一兵一卒都要仔细的安排。师党委要求你们寸土不让，直持必争。师长说完了以后，又把周国华的图拿过来看了一看。这师政委看师长把话说完了，他又补充了两句：周国华同志，杨家营不一定有敌人，据地方同志说，有时会有，有时会没有，即使有，数量也不多，所以你们的主要力量要放在防御战上。敌我兵力悬殊，责任重大呀，这一点你要记住啊。是。周国华一边答应着，一边在笔记本上写着。老周啊，部队这5、6天的行军是够疲劳的了，还没有得到休息，接着就投入战斗，只要很好的动员一番嘞，说明我们的任何一个行动都直接跟战役的整体有密切的关系。投入战斗以后绝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在战斗中要注意跟华北兄弟部队取得联系。
1: 是，
0: 我们保证一定圆满完成任务。周国华看了一下表，现在11:30，师长过来跟他握了握手，时间不早了，回去一定要准时出发。
1: 是。
0: 周国华敬完了礼，跟师长政委握完了手，转身他就出来，来到外屋，给团政委李志忠打了个电话，出了大门跟通信员上了马，就赶忙往团部了赶。
2: 整个的刘家营啊，这个村子虽然说不大，到处都有战士们在那些睡觉。
0: 4连的全体指战

0: 队员和全团的战士们一样，在路过缺水区的时候渴坏了一些人呢，到这儿喝足了水就恢复他们的正常，吃饱了以后都休息。按照夜间战备规定，宿营的时候是合衣抱枪的，大伙都睡到厚厚的草铺上。在连部的外间屋里头是小李那做夜班，指导员郝平啊跟各排的支委小组长在里间屋里头谈着话。连长乔振山慢慢的出来，想到外边查查哨啊，看看各排的战士们睡得怎么样。出来连部看了看门口的哨兵，抱着三八大枪，上着刺刀，来回踱着步，注意着寺外的动静。街上是静悄悄的。乔振山离开了连部以后，到了一排、二排、三排，看战士们睡得都挺好，给他们盖盖被子，瞅瞅周围的情况啊，到村口看了看哨，他转身回来。他往回里走的时候，就瞧见从到村子里出来两匹马，一匹马上坐的是团长周国华，后边跟的是警卫员。这是上哪儿去啊？一出村撒开马就走了，往东南的方向下去了。他知道这是奔师部，是不是开紧急会去了？这么晚在这种战备行军的情况下又去开会，可能有什么行动吧。他想到这儿就直接往团部走，想摸摸底。这也是个习惯，只要连部啊跟团部宿营在一块儿的话，在一个村子的话，那么乔振山每天的晚上休息的一些必须要到团部来一趟，跟一些个值班的通信员呢和警卫员呢说说话，好像这样的心里就算踏实了，回去睡觉也比较舒服，习惯就成了自然。有时候因为他在这儿很快就能得到一些消息，团部里头下达什么命令啊，他总是第一个知道。这样呢，指导员郝平啊跟他开玩笑说，老乔啊，
1: 哈哈，你这是盗窃军事情报。
0: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什么战斗啊还是紧急集合呀、紧急行动啊，他们连的总是比别的连来得快一些，所以他就直接来到团部。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 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

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前线突然响起激烈枪声，短暂交火后又骤然沉寂，这寂静背后究竟暗藏何种危机？精彩内容请听《古城春色》第28集。
4: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28集。
7: 进来这么一瞧，政委还在里边睡觉呢，外间屋值班的是二宝，看二宝那坐着，他就凑过来了。二宝，哎，哥，团长到哪儿去了？到师部开会去了。哦，开什么会啊？不知道。哦，不知道。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啊？真的，我真不知道，我知道还不告诉你。二宝知道，里边团长打电话跟政委研究室，他是听见了，但是有条纪律，在命令没有下达的一天，任何人不准暴露军事情况的。不用说是哥哥，那谁也不成啊。所以二宝说什么也不能跟他讲。尽管二宝不说，乔振山也猜个八达。深更半夜的，团长上师部开会，还不为了作战行动，又为什么？他想到这儿，低低的声音跟二宝说：“嘿，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团长去开会，是不是要打仗了？”二宝这么一听，哥哥知道了，当时就吓了一跳，哥哥。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这可不是我告诉你的啊。这句话乔振山就更有了底了，心说回去得想法子跟指导员商量商量，有什么行动的话不能行动的慢了，这样的紧急会议一定是激烈战斗。他想到这儿站起来，二宝，我要走了啊，要打仗了，你写决心书了没有啊？什么决心书啊，傻瓜，就是打仗的以前呢，向党表示自己在这次战斗当中的态度吗？马上写吧，不懂啊问问别人啊，我走了。说完了以后，乔振山转身就出去了。乔振山走了，二宝看着他的后影就呆愣在那儿，心说决心书没写过，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翻腾着，要打仗了，这个词儿多吸引人呢。二宝虽然说参了军，也参加过战斗，过去在民兵的时候也反扫荡打过仗，可是大兵团作战这还是头一次呢。心里头想啊，写决心书要打仗了，消灭敌人了，这可得写好啊，过去连做梦都想到大规模的战斗， 是啊，二宝在过去为了消灭敌人，要给父亲姐姐报仇，做梦他都梦见射击敌人。有一次他梦到大批的敌人叫王金堂领着又到村里头屠杀老百姓，他就瞄准了敌人开枪，打的敌人是东倒西歪，人滚马翻的。后来他就看见王金堂了，他瞧见王金堂那个凶恶相，又急了，瞄准了敌人一篝火，唉，这个枪没打响，急得他一身汗，就发现他父亲呢在一旁站着喊：“二宝，傻孩子，管你哥哥要支好枪啊！”他一想，可也是，这个枪不好使，容易发生故障。他回头正看见他姐姐哭着跟他说：“二宝啊，你可给我报仇啊！”他更急了，搂了搂枪又搂不响，他一着急醒了。现在参了军了，有了好枪了，马上要打仗了，哥哥嘱咐写决心书，是要写要向党、向领导、向死去的父亲、向姐姐、向全中国的人民表示表示决心。战斗中二宝要为党、为人民立功、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对，可这决心书怎么个写法？哎呀，哎，我去问问小李去，他是个老兵啊，他一定知道。对，他正想着，警卫员小张进来了。二宝，你去睡去吧，我坐班。二宝这么一听啊，二话没提，撒腿往外就跑，出了团部直接奔连部。来到了连部的门口附近，冷固丁的对面有人喊：“口令！”二宝这么一听，赶忙就站住脚了：“我是二宝。”“什么二宝三宝？站住！不站着我就开枪了！”咵啦一声，就把大栓一推顶上了子弹。二宝这么一听，当时就一愣，想起今天晚上的口令是“戒备”二字，戒备。口令搭上之后，他就走过来。二宝一看，是温明顺在门口来站岗了。温明顺，是你？你的脚好了？不好能站岗？你干嘛这么横？横！哼，搭不上口令，谁也别想贴我的边儿。哈，我这不是搭上了吗？搭上，快走，别啰嗦。夜间站岗啊，不准闲扯。二宝看他气呼呼的这样，再也没跟他说什么，就进了院。往里一走，小李正从里边迎出来。二宝，是你呀、啊，你来干什么？我找你有点事儿。你看，文明顺，这跟谁生气了？说话怎么那么横？别理他。方才啊，他跟卫生员呢吵架，他要站岗，要参加战斗。卫生员不同意，他就火了，他要找连长找指导员，可是连长跟指导员呢正跟各排长啊安排工作呢，他又没敢进来，一个人在那怒气呢。哦，你有事儿啊？二宝，来吧，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商量。小柳同志啊，你写过决心书没有啊？
8: 干什么？
7: 要战斗了。
8: 我写过。
7: 你要写？
8: 是啊，我就不知道怎么个写法，你跟我提提好不好？
7: 哎呀，连个决心书你都不会写，就是决心书嘛，打仗以前呢，向党、向组织表示表示自己的决心，在这次战斗当中啊，抱什么态度嘛。
8: 小李啊，可我不是个党员呢。
7: 傻瓜，不是党员也可以表示吗？那可以立功入党吗？
8: 是吧？那可好了，你帮着我写好不好啊？
7: 成，带纸来了吗？
8: 带来了，快吧，那就快点。
7: 二宝把笔记本拿出来，扯下一张纸来，把钢笔的帽打开了，把它弄好了，俩人商量一阵子，怎么写法， 最后他就开始写，上面写着连首长转党支部，我在这次战斗中的决心是不怕艰苦不怕难，完成任务顶完善，现在广说还不算，请求支部来考验。他写到这儿看看，回头跟小柳说，哎，小柳同志你看行不行啊？小柳看了看，不行不行啊，不够劲儿，你再想想啊，你在战斗当中什么态度啊，有什么决心呢、啊、你光说完成任务这哪成啊。好，我再想想。二宝又拖着腮，死里头咬着钢鼻尖儿，思考了一阵子，他又写，还有多捉俘虏夺缴枪，活捉匪首王金堂，举手敬礼表决心，战场立功又入党。写完了之后又递给小李，你看怎么样？哎，这回还有点劲儿，我看成啊。二宝一听成了，摆手指头往嘴里这么一搁就要咬，小李一把手给裸住了，干什么？我把手指头咬破了，弄个血印儿，这不就表示决心了吗？哎呀，那多疼啊！疼什么？想起王经堂杀过我的父亲，杀过我们的亲人，那个滋味比这个还疼得多呢。嗨，没有用，你要乐意嫩手印儿的话，这不有墨水吗？你蘸点嫩一个就行了，咱们这里的可不兴这个。好，他就蘸了蘸墨水儿，在这决心书的底下嫩了一个手印儿，嵌上了自己的名字。小李儿反复的看了看，点了点头，可以呀、啊，快去吧。说不定啊，一会儿就要出发了。二宝赶忙拿着决心书就跑出去了。真的，时间不大，团长就回来了，跟政委安排好了以后，就集合出发了。在半夜一点的时候，月亮在空中照着，大地雾蒙蒙的，寒风逼人呢、啊，在广场上。指挥员们都低声传着口令，大多数的战士他都集合了，四连的战士们也在连部的门口集合了。指导员郝平跟团长乔振山手里头拿着电帽，伏在了地下看着战士们写来的决心书，一张一张的瞧着。这个时候就听远方有人喊，我不跟你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我去找指导员，非找指导员解决问题不可。你找指导员也白费啊，我是卫生员，你得听我的呀。本来你这个脚不能走路嘛，为嘛这次战斗非参加呢？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指导员，指导员。说着越离越近就过来了。郝平一听有人找他，欠了欠身往后看了看，谁呀、啊、谁找我？我在这儿。我说着喊的这个战士就过来了，来到指导员的前边，啪就敬了个礼。指导员一看正是温明顺。
9: 哦，
7: 干什么？指导员同志，说老实话，我现在的脚是已经好了，我还站了一个多小时的岗呢，都没事儿嘛。可是卫生员们一定非要叫我留下，从站岗一开始他就跟我唠叨。我现在向您请求，指导员同志，您批准我参加这次战斗吧。我向您保证，你别看我脚这样，我一定跟得上队伍。指导员，你批准吧。哎呀，郝平看了看他这个脚，走起路来还是不大利落。文明顺同志，你的脚还没有好啊，还是留下吧，打仗有的是机会。这次战士们都去战斗，跟你亲自参加还不是一样啊，你说好不好啊？
9: 不，
7: 指导员你看， 好了，他就是好了嘛。你看看，他说着往后退了这么一步，像个小孩子似的，在原地上蹦来蹦去。你瞧，哎，你看，哎，这不是好了？没有事儿呢。指导员看他这种决心，看了看他这脚，倒是可以，倒不是像卫生员说的那么挺重的。回头看了看连长，老乔啊，你看怎么样啊？也许没问题啊。乔振山看了看他，也感觉到可以，行啊，去就去吧。文明顺哟，不过从这里到作战地点呢，还有50多里路了，咱路上可不能掉队啊。是，没错，连长，保险一点问题没有啊。刘金瑞哟，你和刘神呢，在路上注意他。是。文明顺一听批准了，冲着连长敬完了礼，连长，我回队了，去吧。哎，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敬完了以后就往回里跑，入了队。这个时候集合好以后，整个步兵团就开始出发。今天的晚上，在八达岭以外的川道上，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纵队向铁路线上急进。周国华这个团是右翼纵队的前卫团，他这个团的前面二营啊是前卫营，四连呢是尖兵连，四连担当着突击队的任务，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往前走着。所有的指挥员不断地看着夜光表，千万颗星都在跳动，准备着厮杀。出发后也就是2个小时，便衣侦察员回来向团长报告说，2个小时以前呢，敌人16军的一个师经过杨继营向沙土城开过去。哦，周国华想了想，哈，16军行动了啊。他马上命令道，部队快步前进。突行员小张哟，命令前卫营加强战斗戒备。是，命令迅速地传下去。前卫营的行军行列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铿锵声，轻机枪脱去了枪衣，换上了弹夹，60炮结合

0: 村子附近什么动静也没有，四连正向杨振宁搜索前进，报告完毕。
1: 嗯，
0: 请首长指示，回去告诉你们营长，向杨家营子继续搜索前进。杨家营要有敌人，就集中力量，按战斗计划迅速消灭，然后再去铁路南，立即报告搜索结果。记住了吗？是，命令我营迅速前进。杨家营要有敌人，集中力量，按战斗计划迅速消灭，然后再去铁路南，并报告搜索结果。对，去吧。是。通信员答应一声，转身跑了。周国华带着团直属队和三营继续往前走，看了一下表，已然在拂晓前4点钟了，就接近杨家营了。在一块坟营地的前边站住了脚，他跟政委并肩站着。这个时候一营的通信员也跑来报告说，他们营已然在杨家营子西北啊1.5公里的地方占领了阵地，除了向沙土城方向布置防御以外，随时听从团里的命令，支援二营在杨家营的战斗。团长听完以后叫通信员回去，随时听命令。这个时候警卫连、迫击炮连、步兵炮连就在这个坟营地旁边100多米处就占领了阵地，准备发射。周国华和李志忠两个人在坟营地的前沿站着，向杨家营看了看，这个地方是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整个的大地都在沉默。在战斗前的沉默使人心里头发闷，哪怕就是1秒钟也在折磨着人们的心。指挥所里所有的人和团首长一样，都把几天来的疲倦扫得是一干二净，不眨眼的看着正前方黑黑暗暗的杨家营。突然听见前面响了2响，砰砰，这种声音是从杨家营传出来的，但这个枪声低沉而短促，仿佛像扣在大瓮里打的似的。也就是经过有3-2分钟的时间，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机枪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着就是60迫击炮的炮弹爆炸声，咕隆咕隆，鲜红的夜光弹在杨家营子上空一串一串，像山虎珠帘似的划过了黑暗的天空。这种炮弹爆炸的光可以看到是在村子的西口上，也就是几分钟过去以后又寂寞下来。团长一边看着一边来回踱着步，怎么搞的？是不是敌人跑了？政委也看出这个情况来，团长是为这次战斗突然停止可能心里有点急躁。嘿，老周啊，看样子敌人不多呀，是不是一打就都跑了？哎，最好还是捉几个活的了解了解情况才好呢。嘿，再等几分钟看看吧，也许根本就没有敌人，是不是四连冒冒失失的自己闹误会了？周国华心情急躁的背着手在这个坟营地的前边走来走去。这时候在东方忽然传来了乌隆乌隆的炮声，间或还能听得到一些个重机枪啊哒哒的声音，听声音挺远呢。周国华知道这是军主力已经向康吉吉包围了。那里呀，主力已然行动了，现在我想带几个股长到村子前边看一看地形，在拂晓前呢无论如何也得把防御工事布置好啊，天亮以后要准备作战嘞，不然104军这个鬼东西趁着我

0: 们立足不稳的时候，从沙土城冲出来，那可就糟糕了。你看怎么样？政委这么一听，犹豫了一下。他是这样想的：夜间作战，战斗队形还没有布置就绪以前，团长离开了队伍，到前面去看地形，这是太危险的。搞不好在黑难里头，他好像使用班长一样的使用自己呀、啊。到那个时候，做政委的该担多大的心？可他又这么一想，拂晓前全团必须跨过铁路，布置防御，把野战工事修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0: 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城外跟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5: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从刚驾驶歼15途中遭遇液压渗漏，强忍风险稳妥落地，保全舰载样机。多名试飞员送别牺牲战友，强忍悲痛接续试飞任务，自主航空发动机成功问世，告慰所有献身蓝天的英雄。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6集。
8: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去抢这手术权，我要最严厉。
12: 我跟我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九架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6: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6集。
17: 2018年8月，
7: 年轻的试飞员从刚执行送一架新型科研飞机赴阎良定型的任务。这架飞机就是后来名噪全世界的中国第一架新型舰载机歼15。当天按照预定计划，飞机将直接从沈阳飞赴阎良。然而当飞到中途的时候，从刚突然发现油不够了。懂飞行的人都知道，空中最怕的就是油不够，出了这个问题只有迫降。当时飞机正接近 D 机场，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声音：迅速迫降备降机场。几分钟后，飞机平稳降落 D 机场，地面人员赶紧进行机务维护。几天后，维护一新的歼15重返蓝天，直飞目的地。当天的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特别好。谈及当时的感觉，从刚记忆犹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距阎良还有180千米的时候，机舱告警灯又一次亮起。从刚没有紧张，他一边向地面报告情况，一边仔细查看各个仪表。他发现表数从2100很快就下降到零。紧接着，操作系统、电传等告警灯同时亮了起来。飞机液压的主要作用是对操纵系统进行控制。歼15飞机有两套液压系统，第一系统主控起落架、应急刹车、左侧斜板和左侧进气道调节，第二系统主控刹车、减速板、拐弯、右侧系统等。尽管两套系统主管的设备不一样，但共性都是给操作系统供压。从刚判断出是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立即向地面报告了情况。对于这架将要定型的科研飞机歼15的重要性，从刚心里太清楚了。此时飞机已有一个系统出现故障，如果另一个系统再发生问题，飞机将失去控制，像一个铁疙瘩一样从万米高空坠向地面。当时地面比我还紧张，总设计师告诉我旁边还有机场，在那直接落了。从刚知道歼15飞机影响着我军航母建设的发展，事关重大，上下关注，如果在中途机场降落，影响的涉及面太广，甚至会动摇很多人继续奋斗的信心。而此时阎良机场上，包括飞机总设计师在内的军队、中航集团人员都在翘首以盼，迎接歼15这一霸海鲸鲨的到来。从刚又操纵了一下飞机，发现基本能控制，他决定还是要将飞机飞到阎良。因为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飞机落地就受到限制了，减速板放不下来，刹车刹不了。本来歼15就没有减速伞，是用挂钩的，好在应急刹车是管用的，但它不像主刹车可以自行控制，应急刹车全靠人为控制。这得逐渐增加载荷，如果一下到底的话，就会把轮胎刹爆了，必须慢慢拉直到停。这已不是一个技巧活，它考验的是一名飞行员的操控力。空难史上用应急刹车刹爆的案例不在少数。目击的指挥员后来对我说，那一天那架庞然大物从空中呼啸而过，缓缓地落地，似乎少了些威风，而多了些稳重。它渐渐地向前滑行，比正常落地时温顺许多，直到最后停在跑道中间。兄弟，谢谢你，你是功臣呐！歼15总设计师孙聪跑上来，紧紧地抱住了从刚。
10: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 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7: 往常当挂钟指向晚上七点时，白丽丽坐在餐桌旁翻手机，厨房里丈夫李吉宽活泼泼地在水池旁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老实说，他唱得真不怎么样，也听不明白是唱什么，就那么哼着自娱自乐。在家里，这是他唯一能帮上妻子忙的地方，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时常中断他的哼唱，回答他的一些话语，社会新闻、单位新闻什么的。今天当挂钟指向老时间时，这个家里静得只听得到指针走动的声音。自从战友兼好友于锦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们晚饭后的这段轻松时光消失了。李吉宽回避看妻子，妻子的目光却从李吉宽进门开始就再也不离开他。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一进门倒头就睡。醒来时看到妻子红肿的眼睛，李吉宽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妻子需要的不是安慰。连续几天他早出晚归的忙碌，作为好友要安慰亲属，作为部队领导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宜，还要调查事故原因。他偶尔回家，两人也很少说话，但他能感觉到妻子久久黏在他身上的目光。他知道妻子在想什么。亲密战友于锦旺的音容笑貌，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忍着晚年丧子的悲痛，大义凛然地说：“我儿子这样牺牲，很光荣的情景，以及于锦旺的妻子痛不欲生的样子，交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耳边，挥之不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轻松的气氛。两个月过去了，今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他们都明白需要好好谈一谈了。一个月前，李吉宽的老岳父突然来了，女婿不在家的时候，做父亲的他对女儿说：“跟吉宽商量一下，转业吧，别干了，这个风险太大了，咱们已经为部队做了不少贡献，现在离开对得起自己的。”父亲没有多留，也拒绝女儿送，一个人步子沉沉地走了。他目送着父亲的身影，突然发现父亲已经很老了。几年前兄弟试飞部队的一位战友发生试飞事故牺牲，在送殡的那天，由于承受不了剧烈的刺激，烈士的父亲轰然倒下，就倒在儿子的灵柩旁边。但作为妻子，她知道丈夫的追求。李吉宽紧锁着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双眼凝视着前方，像是在看，又好像是什么也没有看。时间仿佛静止了。数秒之后，他才缓缓地将烟雾吐出，眼睛微微眯起，嘴唇轻动。李吉宽只说了一句话：“飞。”还是要飞的，工作总得有人干。

要干这个事儿，这样或那样的伤亡总会有。她把手伸过去，隔着餐桌握住了丈夫的手。我知道，她轻轻地说，我明白，你放心，忙你的，家里有我。

经过长达三年的努力，新型发动机鉴定会终于召开。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涡扇发动机，这意味着中国人掌握了发动机技术的研发和制造，不仅满足了部队对飞机的需求，更使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发言权和主动权。丁三喜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个人特等奖。会议结束，人们却遍寻不到试飞小组中重要的功臣丁三喜。原来丁三喜又去看好兄弟于锦旺了。以前他们天天在一起，两人最投机，不仅在业务上时时切磋，就连哄老婆的方式都互相交流。出事那天，他们在同场飞行，于锦旺第一个架次，丁三喜是后面的架次。丁三喜永远记得，他刚升空就看到前方某个位置腾起一股黑烟，他还以为哪里的村民在烧秸秆，那正是秋收的黄金季节。他怎么能想到他亲爱的战友好兄弟随着那黑烟走了。于锦旺的墓碑在烈士陵园后排右属第二个位置，平时爱说爱笑的丁三喜到了这里笑不起来了，但话还是要说。他一点点地叨叨着试飞中的各种情况，单发停车了，空中出现异常响声了，发动机转速不跟随了。今天他要告诉自己的战友，我们的发动机飞出来了。兄弟，放心，部队的主力三代机很快就能装上咱们自己的发动机，舰载机、大型运输机都将装备。以前没有发动机，光看别人脸色，现在好了，刚开完鉴定会，外国人就主动来找我们谈了，价格也降了。兄弟，你没飞完的，我继续飞。

刘刚牺牲后，傅国祥代表家属去看的现场。飞机坠毁，砸出十几米的大坑，四下散落着飞机爆炸的残骸。山峰悲呼，草木动容。一位挚爱是非事业的蓝天骄子，用生命书写着无限忠诚。刚子，我们会完成你未了的任务，你将永远和我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中。傅国祥和战友们擦干眼泪，全身心地投入事故技术分析。他们明白，刚子走了，祖国的是非事业还得继续，他们必须接过战友的接力棒。调阅同类特勤数据，组织工厂进行技术研究，精心做好飞行准备，傅国祥和战友们暗自加劲儿。这是一个复飞的日子，傅国祥、王慧林、林学本、

默默来到机场，他们要完成牺牲的战友未了的调整是非任务，用实际行动告慰蓝天英魂。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傅国祥率先驾驶战鹰飞向万米高空，16000米、17000米，飞机还在爬升，18000米，飞机各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当傅国祥通过无线电报告塔台时，全场一片沸腾。当12架歼八圆满完成调整试飞后，傅国祥和战友打开机舱盖，向蔚蓝的天空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走过了艰辛的征程，他们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争取了无限灿烂的前景，也为这光辉的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60余年来，共有29人血洒蓝天，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张茂廷、刘春荣、康铎、杨惠禄、周立战、张刘林、吴清勇、郭建业、黄延国、刘刚、卢军、刘永忠、杨小斌、唐纯文、郑金良、胡光怀、沈小义、林启进、郑路、申长生、雷志强、刘普强、包德军、万传瑞、于锦旺、郭彦波、张国荣、卢志勇、温志平。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我在机场的跑道边长大，40多年前，我的父亲曾在这些跑道上无数次的起飞降落。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的僚机因为机电故障，数秒之内在他的机侧坠地。那冲天的大火多少年来一直刺痛父亲的眼睛，而我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才参加了这位僚机叔叔的婚礼。我记得那天，那个芳香美丽的新娘子穿着美丽的织锦缎的裙子，还特别的在我的手心里放下了好几粒来自上海的真正的大白兔奶糖。那个事故的大雨之夜，这个女人像一张苍白的纸片倒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很奇怪的，我却是闻到了那股浓浓的甜蜜奶糖香。20年后，还是在这个机场，这条跑道上，我的两位试飞员战友在危机时刻为了挽救型号飞机放弃逃生，壮烈牺牲。他们留下的两只压瘪的头盔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荣誉室的玻璃柜里。试飞英雄的书稿第三次修改完成以后，我又去了那个机场。时间已经消逝了过往的许多痕迹，倦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那些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但跑道还在。它就这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成长和牺牲。《是非英雄》这本书我写作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与其说我是在记录是非队伍的历史，不如说是在感受一代又一代是非人的心跳。我把这一天一天的写作视作是一步一步的努力，共度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同养他们勇毅的信仰图腾，接近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他们舍身取义，效赴沙场，是对责任使命的看重，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于是我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我尽量真实地保留和还原了这群小众人物的种种历史片段，保留了有关这些年轻生命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细微的战斗与生活的细节。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我再一次想起泰戈尔说过的那句话，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细致刻画了是非群体无怨无悔的报国一生，从初心扎根蓝天，潜心打磨技艺，到直面生死险境，突破技术极限，他们以平凡身躯扛起非凡使命，用热血守护万里长空。时代征程向前，其无畏奉献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为您呈现。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打破影视戏说，还原真实的乾隆。他福寿俱全，掌权时长位居历代帝王首位，年少得康熙赏识，平稳登基，性格前后反差巨大，既开创盛世，晚年却滋生诸多隐患，背后藏着怎样复杂缘由？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一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一集。
1: 这清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乾隆，可以说啊，也是咱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皇帝之一了。大家呢，通过电视小说对他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乾隆和真实的乾隆，那还是有点反差的。举个例子吧，在野史传说中，乾隆皇帝沉溺酒色，日日是笙歌宴饮，而事实上呢，这乾隆啊，他不喜欢喝酒，除非是在一些重大的庆典场合，他会象征性的喝上那么一口，而平时呢，生活十分的节制，基本上不饮酒。有这么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乾隆一生写了几万首的诗，但是从来不以酒字入诗。您呢，去翻一翻乾隆的诗集，这里边他没有一个酒字。咱们再举个例子，您看的很多电视剧里边啊，这乾隆呢，他都是一个喜欢私访的皇帝，没事就喜欢到胡同里边逛逛，体验老百姓的生活。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啊，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乾隆从通州微服私访归来，天色已晚，饥肠辘辘，这路上的店铺呢也都关了门，只有这么一家叫王记酒铺的店还在营业。乾隆啊，便和随从进了店，要了一壶烧酒，几盘烧麦，这么一吃，哎，还不错，于是要过纸笔给王记酒铺写了三个大字，叫都一处。从此都一处名声大振，成了京城里边一个有名的饭店了。而事实上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清代的皇帝啊，非常的重视组织，他们出门那是有着一套严密的保安制度的。同时呢，那个时代啊，一个皇帝如果微服出宫被人发现，那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不自重、极不自爱的荒唐举动。而这乾隆老爷子呢，也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特别重视规矩的皇帝，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所以啊，这乾隆他不可能经常的私访啊。咱们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有过那么一两次私访，他还不可能到处给人家题字，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再比如大家伙津津乐道的刘墉刘罗锅的故事啊，说这刘墉呢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因此呢也是皇帝的干兄弟，没事就喜欢和乾隆开开玩笑，有时候还捉弄捉弄乾隆。其实啊，把这样的故事安排在乾隆朝，那是特别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乾隆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大臣最为严厉的皇帝之一，他有君臣之分，看得还非常重。乾隆朝的大臣，即使您贵为大学士，这见了皇上也如同是老鼠见了猫，是大气儿都不敢出。三朝老臣张廷玉牛吧，那可是皇帝的师傅，就是因为在乾隆面前一句话没有说对，丢官罢职，滚回老家，弄得是身败名裂，一生的功业毁于一旦。因此啊，这乾隆朝的大臣是绝对不敢在皇帝面前炸刺儿的。所以呢，咱们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得出来的乾隆印象，这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我要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乾隆形象，咱们呢要侧重分析乾隆的性格和他的命运，来总结乾隆一生的成功与失败。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现在啊，人事部门要是想录用一个人的话，会要求呢他提供一份简历，以便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啊。哪些基本情况呢？这第一，您叫什么，姓名，曾用什么名字。第二，就是照片，哎，看看您长什么样。第三，出生年月，家庭背景啊。第四，主要经历，了解一下做过哪些事儿啊，取得过什么主要的成绩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乾隆他也制作一张履历表，看看他的基本情况。乾隆履历表的第一项，姓名生日。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这呢是清皇室的姓氏，他本名弘历，这个名字咱们可以多讲几句。清朝开始的时候啊，皇子皇孙呢这起名字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起得很随便，有的呢是以排行起名，比如努尔哈赤最小的儿子叫费扬古，这呢是一个满族的名字，您要问什么意思，在满语里啊，这就是老哥的哈。有的呢是以动物来命名的，鼎鼎大名的摄政王多尔衮，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獾，一种动物的名字。有的呢是以物品来命名的，比如努尔哈赤的孙子伯洛，什么意思呢？凉帽，哎，夏天戴的帽子。这还有的呀是以生理特点起名字的，比如这被子叫富拉塔，什么意思啊？烂眼鞭子啊，烂眼皮儿。所以啊，在这入关之前呢，满族贵族起名字那是很随便的啊。入了关，从康熙朝起，因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越来越深了，这康熙呢就给皇子皇孙起名字立下了规矩了。康熙的儿子，哎，这名字里边的第一个字必须用印，哎，第二个字必须有士字旁，所以您看这印真，哎，都是这样的。那到了孙子辈呢，这第一个字啊必须用红字，第二个要用日字边，红历的历繁体字就是日字边一个历。说到这儿啊，咱们要介绍一下，这满族人的名字呢，它不能像汉族一样和姓连到一块儿用。那比如说我呢姓董名浩，到哪儿一介绍，哎，我叫董浩嘛。满族人那是不能这样说的。比如说弘历吧，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别人提起他，都只能叫他弘历，不可能管他叫爱新觉罗弘历。满族人历史上呢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不信您就去翻一翻所有的史籍和档案，那都是这样的。现在啊，有一些满族朋友递给我名片，我一看，哎，什么爱新觉罗爱国、叶赫那拉美丽，哈，这个其实啊都不是满族的历史习惯。那么弘历做了皇帝之后，这年号是乾隆，死后这庙号叫高宗，谥号叫纯皇帝，所以他的长辈叫他弘历，老百姓呢叫他乾隆，他的后代子孙尊称他为高宗纯皇帝。乾隆的生日啊是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的1711年阴历8月13。从属相上说，乾隆是属兔的啊。现在流行一点星座啊，星座上乾隆呢他是天秤座，出生地是在北京雍和宫。当然了，关于他的出生地也有过争论，这是咱们以后会提到的。这就是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这第二项，家庭背景或者说血统。这乾隆的父亲呢是雍正皇帝，这个咱们都知道，母亲也是满族人钮祜禄氏。从血统上来说，他身上有 81.25% 的满族血统， 6.25% 的蒙古族血统和 12.5% 的汉族血统啊。您要问了，哟，这么精确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呀？我们来算一算啊，清代第一代第二代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对吧？
第三代皇帝顺治的生母是蒙古人，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所以说顺治的身上满蒙血统各占 50%， 对吧？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所以说呢康熙身上有 50% 的汉族血统，这满族和蒙古族血统各为 25%。 那么到了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呢，他们的生母啊都是纯正的满族人，满族血统就连续上升。所以说啊，乾隆皇帝在清代皇帝当中啊是这满族血统较占优势的一位帝王了。好，履历表的第三项就要给乾隆贴张照片了，来看看这乾隆的外表他到底长什么样。皇帝啊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啊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您看史书上记载皇帝们的长相啊，无外乎都是貌奇伟啊，龙睛凤目，日角龙颜，就这么几个词儿。历史书当中啊，皇帝们脸上从来不长麻子，不长粉刺啊，也不长老年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描写皇帝的外表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虽然理论上皇帝都应该长得英俊啊，实际上呢，绝大多数的皇帝长相都很平庸。所以呢，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就用了一些格式化的词语，比如什么天日之表之类的，来搪塞一下，过去就算了。清史稿当中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也只是战战兢兢地用了四个字，龙准其身，翻译成咱们现代的汉语就是高鼻梁大个儿啊，大高个儿。而另一个材料呢，清高祖实录当中则说的多了一点，说乾隆长什么样呢，叫生而神灵，天挺其表，书亭方广，龙准其身，发音铿洪，举步跃重，归度宏远，逆然拔萃啊，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说的。这个说的就太抽象了，没有一个具体的词儿，所以说了半天还等于没说。在中国历史上啊，但凡是皇帝啊，必然龙准，也必然其身。而事实上呢，乾隆身材啊他并不算高大。乾隆晚年的时候，英国有这么一个叫做马格尔尼的使臣曾经出访过中国，他目测说啊，乾隆的身高大概5英尺2英寸啊，换成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算法，大概就是1米6的个子啊。不过啊，这是乾隆83岁时的身高。咱们知道，人到老年，这身材呢会有那么一点缩水。这估计乾隆年轻的时候比这要高上了一些。那么故宫现在还保存着乾隆夏天所穿的一件12张朝袍。根据这件衣服的长度，咱们可以大致的推测乾隆身高也就是1米66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子啊它并不算高。好，这是身高啊。那到底这皇上容貌如何呢啊，乾隆皇帝啊很喜欢画像。您去到故宫现在还能看到关于乾隆的画像有100多张啊。由于啊这乾隆时代呢已经是引进了西洋的画法，所以啊他的肖像画得很逼真。从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呢脸庞长方形，或者叫做童子形，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呢不大但是黑而且明亮，炯炯有神，鼻尖稍有点下勾，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呢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公子，老年时代呢则是既威严又慈祥。这呢就是乾隆的外表。履历表的第四项也是最重要。

从即位之初的乾隆六年，也就是1741年，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当时人口多少呢？1亿4000万。时间到了乾隆55年，1790年，又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啊，全国人口达到多少呢？3亿。也就是说啊，乾隆老爷子啊，用了50年的时间，使中国人口翻了整整的一倍啊，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绩。第二，乾隆统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那是世界第一的。今天呢，咱们好像特别的重视 GDP， 哎，这个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那么在乾隆朝的时候啊，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1/3。你要说了，这什么概念呢？啊，这就比如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它还要高。当时咱们中国的制造业总产量啊，是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啊，为什么不和美国比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刚建国，它还没有制造业，是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这么一本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加拿大学者弗兰克所写的《白银资本》，当中就说啊，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东亚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有支配的地位。这第三点呢，是乾隆时期是清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乾隆24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家版图达到了1380万平方公里。今天咱们国家领土面积多少大家都知道啊，960万平方公里。而乾隆时期呢，对边疆地区实现了空前有效的强有力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而不是历史上那种比较松散的控制啊，这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的。这第四点呢，乾隆朝在文化上啊，也创造了一项无人能够超越的记录。乾隆朝所修的四库全书，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多的一本书。全书啊，近8万卷，一共多少字呢？9亿970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书了。刚刚跟您聊的这四项记录啊，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乾隆皇帝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成绩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啊！不管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文化也罢，乾隆呢他都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巅峰，哎，他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上来跟快买灯上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5177-1033。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动荡的岁月里，白夜能否顺利寻到父亲？重重磨难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筑草为城》第4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44集，米砖靠在书架上，发出了它特有的呜咂。画儿挂在墙上，散发出了朦胧悠远的微光，墙角的梅花也在散发着微香，而坐在炉上的水壶又很快地发出了轻微的欢唱。台灯给这间不大的屋子罩上了一层非现实的微妙的幻觉，女人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微微地摇曳着。白夜觉得自己的心里也在开始微微发光，他是在做梦吗？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找到这样一个圣洁的地方？沸腾的雪水突然在这时候溢出来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忙着冲水。他听到迎霜问：“
6: 奶奶，水开了，可以冲龙井茶了吗？”
5: 不等叶子开口，白夜就回答说：“
6: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爷爷回来，爷爷应该是快回来了吧。”
5: 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那些微光突然停顿了一下，台灯暗了暗，仿佛电压不稳，刚才那些微乎其微的感觉消失了。花木深房的女人们开始把心转到了等待男人的暗暗的焦虑之中。多么大的风雪夜呀！杭嘉禾能够感觉得到风雪的无比坚硬的力量。他老了，这样的对峙已经力不从心了。如果没有忘忧， 他会走到目的地吗？他看了看眼前那个浑身上下一片雪白的大外甥，他紧紧地跟着大舅一起走，已经走过了从前的二四山门，走过了灵隐，他们又热又冷，汗流浃背，头发烧上却挂着冰凌。杭嘉禾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仿佛掉入了万丈深渊，一下子往上伸出手去想要抓到什么，但他马上站住了，想上伸的手落下来遮住了脸。他那突然的动作让忘忧担心，忘忧说，大舅，我自己去吧，我先把你送到灵隐寺，我那里有熟人的。杭嘉禾站着不动，他清楚地知道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同时又看到了无数石像披着雪花朝他飞驰而来，耳边杀声震天，哭声震天，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这是他的心眼打开了吧，他惶恐地想，他多么不愿意重历数十年前的灭顶之灾呀。就那么站了一会儿，他抬起头，雪花粘在了他的眼睛上，他感觉好一些了，模模糊糊的白色的世界重新开始显露出来。他对自己说，不用那么紧张，我只是累的。他问忘忧，他们已经走到哪里了？忘忧回答说，已经过了三生石了。他又问忘忧现在几点，忘忧说他是从来不戴表的，不过照他看来现在应该是夜里八九点钟吧。嘉禾握着忘忧的手说，你看，这年三十让你过的，明天我们好好休息。忘忧不想告诉他明天一早他就得往回赶，他只是淡淡地说，这点山路算什么，我每天要跑多少山路呀。他们继续往山上赶路，雪把天光放射出来了，现在杭嘉禾已经能够看得到路旁茶园边的那些寺庙的飞檐翘角，他们压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看上去一下子就大出了很多，还有那些茶棚，他们一球一球的雪白滚圆，根本看不到绿色。两个寡言的男人结伴夜行，虽一路无言，但心里都觉得默契。幽冥中他们时而听到山间的雪塌之声，有时候伴随着压垮的山竹那吱吱咯咯的声音，像山中的怪鸟突然鸣叫，有时候只是轰的一声，立刻又归于万籁俱寂，仿佛那苍凉寂寥之感也随雪声而去。忘忧无声地笑了笑说，大舅，你猜我想到了什么？林冲夜奔风雪山神庙。嘉禾一边努力往上走着一边说，这个想法好，一会儿看到杨真先生可以跟他说的，只恐那管门的不让见。忘忧说，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无功而返？嘉禾突然站住了，拍拍忘忧的肩膀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行家亏了你留在山中。我喜欢山林。忘忧话少却言简意赅，正是嘉禾喜欢的性情。我也喜欢山林，可我回不到那里，真要走投无路了又离不开他，那一天我找你必有大难，我不指望得图，只指望你了。

0: 这话让忘忧吃惊，他站住了，想说什么，嘉禾却直往前走去，他的脚步很轻，像在山间飞。大舅身上有时候会闪出一道剑侠之气，比如此时此刻，雪夜上山，急人所难。这样的时候当然很少，也不易发现，但忘忧知道，当年他挽着方月出山，在行家客厅，忘忧也曾经感受到过大舅包藏很深的风骨。当时他担心，因为方月的父亲李飞黄当了汉奸，大舅不肯收留方月，又担心行家人不肯放他回山林，一进大厅就给他跪下，不说一句话，只是定定地看着大舅。大舅站在他面前，正色而言：我刚从月儿那里来，听他说了，他愿意姓方，愿意姓杭，都由他喜欢，只是以后不准他再姓李。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忘忧依旧跪着不肯起来。大舅又说：你的房间我给你留着，你愿意来就来，你愿意去就去。大舅有此承诺，忘忧才起来走到大舅身边，又见大舅取出一个东西，正是那青白瓷人陆鸿渐。大舅把它挂在忘忧的身上，那瓷人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是泪。那天只有忘忧一个人看到了大舅的泪水，那泪水难道不是湿润到心，直到今夜。忘忧紧紧地拽住大舅，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嘴，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才说：我把山林给你们背下了。风雪很快把他们两人的背影盖住了，现在离他们出门已经有几个小时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天竺寺那雪光中的一眼翘角了。或许正是此刻，夜渐入深之时，花木深房小门轰然而开，把叶子吓得一下子扑到秦泉图旁。台灯很暗，白夜几乎认不出德图来了，他没有戴眼镜，因为眼镜使他看不清楚白夜。刚才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目光在镜片后面激动地闪耀，喘出的热气一会儿就把镜片蒙住了。他不顾一切地把眼镜摘了下来，现在他突然冲了进来，不戴眼镜的面容一下子陌生了许多，也好笑了许多。白夜真的就笑了起来，德图抓住了他的手，但立刻就感到了他自己那双手的寒冷，连忙退回去，一边搓一边放在嘴上哈气，还说着：对不起，太凉了，对不起，太凉了。白夜窘迫地看着行家的几个女人，他热泪盈眶，一边握手一边嗔道：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杭德图想不了那么多，屋子里暖洋洋的，女人们的眼睛也是暖洋洋的，潮湿的，多么美好。白夜站在灯前，像画中的女神。德图傻乎乎地看着她，时间停止了，幸福开始了。现在几点钟了？德图摇头答非所问。
1: 我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他的样子让家族中其余的女人们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书呆子德图还会有这样一面。因为屋里的热气，德图的脸少有的发出了健康的红光。白夜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过德图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很得体均匀，不抢眼，也许是因为

0: 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总像是被什么给挡住了，是被遮蔽着的，很内在的藏起来的一种类型。但是今天他很快乐，他少有的把他暗藏的那一面流露了出来，他一下子变得光彩夺目，英气逼人。而这一切在常人眼里却是属于吴坤的，甚至白夜也不得不承认吴坤是那种外表很能展示风采的人。叶子小心翼翼地问德放是不是和他在一起，德图目不转睛地盯着白夜，显然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他不知道。奶奶，我饿了，给我做点什么好吗？他微笑地要求着，他的索取使奶奶幸福，但另一个孩子的消息使他不安。德放到哪里去了呢？他再一次问季草。季草已经拉着迎霜往外走了，边走边说，我跟你说不要担心，你看德图不是就这样回来了吗？四个女人就一起拥到厨房里去了。叶子一边打开炉子一边问，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不是姓吴人家的新娘子吗？把姓吴人家的新娘子抢来也是我们行家人的本事，季草开玩笑地说。叶子的脸终于挂下来了，说，季草，你就真的不在乎这些事情？季草一边扇炉子一边说，怎么不在乎，可是你急成这样了，我还能把我的在乎说出来？杭盼回到客厅里去了，多少年了他都是这样，所有的关于情爱方面的事情，他的对策都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倒是迎霜顽强地坚持着不去睡觉，他想再到大门口去迎几次，也许德放哥哥就会这样的被他迎候回来呢。花木深房中，德图看出白夜微笑中的心事。是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心事。青春飞驰，他们在奔跑中寻找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奔跑的全部意义。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够了，全部就在这一里面了。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退到很远的地方，直至消失。德图不想让那短暂的彩虹那么快就被阴霾遮蔽，他们接下去还有很多严肃的话题，他要告诉白夜一系列的计划。他变了，他已经成为有力量的人，但他对这个变化着的自己还有一些不习惯，他还有些羞于在白夜面前立刻暴露自己的变化。水再一次开了，白夜要用沸水往杯里直接冲茶，德图阻止了他，他顽强地抓住了茶这个行家人的永恒的话题，他需要深化它，拓展它，他不想立刻就听到白夜对他前一段经历的叙述。德图有些手忙脚乱，他告诉白夜，明前的绿茶很嫩，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他把水先冲到了热水瓶中，还开了开瓶口，说最好是80度。他们日本人的60度，我倒是觉得太低了一点。你现在看到我用青瓷杯冲茶了吧？因为那形瓷类银，月瓷类玉，形瓷类雪，月瓷类冰。银雪和玉冰，你感觉一下，哪一种品味高啊？其实陆羽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主观的，他有他的理由。我觉得茶汤本性泛红，若用白瓷更显其红，若用青瓷倒衬出绿色来了。你看他是不是想说美有的时候是非常主观的？啊，你看我奶奶，他把天目盏也拿出来了，你能看出来吗？它是居过的，是一只破镜重圆的历史悠久的茶盏，从这里 能够冲出宋朝的茶来。当然，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宋朝的茶全是粉末。你怎么了，白夜？我的，你怎么了？德图傻乎乎地看着白夜，令人吃惊的欲望突然爆发。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德图刚刚知道世界上有白夜这样一个人，看到他的相片就产生不可告人的欲望时，这种欲望被阻隔了。他们之间有过拥抱，但那是没有这种欲望的拥抱，像父亲拥抱女儿，兄长拥抱小妹。德图来不及思考这股力量是怎么样陡然从心的谷底喷发出来的，他一把抱住了白夜的脖子。他从来没有真正吻过一个女人，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吻。这就是爱情吗？他开始焦虑不安起来，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白雾，大脑开始缺氧，他开始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想得到更多。他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做派显然使白夜吃惊。白夜按住了他的手说，不。德图立刻就愣住了，脸红到了耳根，头一下子扎到了白夜怀里。白夜使劲儿的抬也抬不起来，好一会儿他自己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对不起。白夜笑了，他坐下对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德图轻松起来了，仿佛欢迎远方朋友归来的接风盛典已经完成，现在开始进入正常的怀旧阶段。他坐下来说，你等一等，先喝了茶再说，我发现你竟然连一杯也没有喝。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动作和口气都有些女性化，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了。这种感觉只有像白夜那种饱经风霜的女人才会体会出来。比起刚才的狂热，白夜更喜欢这个温和的杭德图。他说，我得告诉你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得让你有一个思想准备。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德图站了起来，凝望着白夜，他想，终究还是要谈的，那就谈吧，只是不要谈得太深。他不想让这些事情进入得太深，他想他会有办法化解他的。德图说，你还活着并且行动自由，这就说明了一切，至于其他的事件，我想那不是你的过错，我了解你。
1: 不不，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了解他，因为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刚才见到你们行家的女人真令人吃惊，她们使我自惭形秽，她们身上有些不变的东西，看不到年代的印记的，每个时代都会有的东西，比如说冲茶和洗杯子，也许这就是永恒。我要是早一点接触到他们就好了，我和他们太不一样了，时代的每一个浪花都能打湿我，使我险遭灭顶之灾，这就是命运。我为什么要和吴坤结婚呢？这简直是太荒唐了。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这个词儿。不，我不能够老是谈我自己，我是首先为我父亲回来的，请你先告诉我父亲的下落。我曾经去过你们学校，可我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我必须跟你谈我的全部生活，因为也许以后我不再有机会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 您的收听。筑草为城，以茶为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为城》。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那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大雪封山，前路茫茫，逃亡的杨真究竟去往何方？乱世之中，白夜与德图又能否共度危机？请听《筑草围城》第45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45集。这个大风雪之夜，难道不同样是翁采茶的百感交集的除夕？即便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受过许多生活的磨难，在年根边离开家人，跑到这么一个鬼地方来当看守，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况且她的脸上还留着鲜红的五个手指印，这是丈夫李平水在这个革命化的年关里给她留下的光荣纪念。他们已经冷战多日，表面的原因是翁采茶不准他与行家来往。李平水对妻子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喉咙，所以今天当采茶接到通知要他重新上山

看守杨真时，她也没有想到丈夫会阻拦。一旦丈夫反对她上山的时候，她也没有想到他会给她耳光。当丈夫冷漠地问她是不是她的亲密战友吴坤又给她打革命电话时，她只是轻蔑地对他点了点头，说：“是的，你想怎么样？”丈夫走到她的身边，出其不意地说：“我想揍你。”采茶愣住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了起来，头别转，漫不经心地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个小爬虫，敢动我一个小指头？”话音未落，她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她愣住了，打死她也想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火山是怎么会爆发的。一时不知道如何动作，只好呆着一双大眼盯着她。就听那李平水说：“你要是留下过年，你我还是一家人，你要是走，你就别再回来。”采茶气得浑身发抖，一头朝李平水撞去。那受过训练的军人轻盈地转开了。采茶捂着脸上了山，没工夫和李平水打内战。此刻夜深人静，大雪无声，他一个人缩在床前，委屈和愤怒才交替着上来。电话机就在身边，伸手就能够到。吴坤会来看他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相信他一定会来，哪怕为了这个老花岗岩脑的杨真，他也不会忘了这里。脸上火辣辣的，他想起了白天挨的那一下，火苗子又从心里窜了上来。他光着脚板一下子跳下床，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笔和几张纸。他正在积极地进行扫盲活动，结合大批判识字儿，现在活学活用，准备结合打离婚报告来识字了。这四个字里面后面三个他都能写，偏那第一个他记不全了。房间里又冷，山里又寂寥，采茶这么个豪情满怀的铁姑娘也被那离婚的离字憋出了眼泪。正苦思冥想呢，就听见山门外有人敲门，他还以为是他亲爱的吴坤雪夜来访了，套上大衣就往大门口奔。雪花被他踩得溅进了鞋子，也不觉得冷。大门一开，竟然是两个男人，手电筒一照，他愣住了，说：“你，嘉禾爷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嘉禾与忘忧两个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进了门，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要是说了见杨真，保不定连门都进不了。可是听了嘉禾要见杨真的要求后，采茶的造反面孔就拉下来了。他用他那只重新开始学文化的笔敲打着准备打离婚报告的纸，说：“你们行家人怎么那么头脑不清？这个杨真是可以随便见的吗？他是什么人？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年三十想起这出戏来了，真是。快点，趁现在还不算太晚，回家去。这是我认识你，我若不认识……”他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嘉禾接着说：“你若不认识，把我们也得关起来审查，是不是？”旁边那一片雪白的男人就跟着这老头咧了咧嘴，算是笑过了。那样子让采茶看了拎心，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别人说话并不是采茶的习惯，严厉和粗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知道该把他们怎么办，就去叫了值班的那几个年轻人。那几个看守正把酒喝到了七八分，走出来就喊：“是谁不让我们过年呀？

谁不让我们过年，我们就不让谁过年。嘉禾这才对采茶说，我们只跟杨真说一句话，告诉他他女儿回来了。采茶愣了好一会儿，突然强硬地说，一句话也不准说。他的两只大乌珠子病态地爆了出来，这神情倒真是有点出乎嘉禾意料之外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便断定杨真是住在楼上，给忘忧使了个眼色，忘忧就突然跑到雪地当中，对着楼上一阵大喊，杨先生，你女儿回来了，杨先生，你女儿回来了。采茶大吃一惊，见楼上开着灯却没有反应，先还有些得意，想你叫也白叫，人家被打怕了，根本不敢应。但他立刻否定了这个愚蠢的想法，突然背上就唰的一下透凉下来，一直凉到脚后跟。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杀，这是吴坤千叮万嘱的，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死了。采茶一下子就脚软了，只是催着那几个喝酒的，快上去看看，快上去看看呀。其中一个就说，老头子吃过饭就坐在桌前没动过。话音未落，那忘忧已经在楼上了，他攀登的速度这才叫神速，凭感觉他冲开了杨真先生关押的那一间，屋里果然坐着一人，背对着门。忘忧一看，连走都没有走过去，假的。再一看，后窗打开了，窗棂上挂了一根绳子。此时嘉禾也已经赶到楼上，往楼下一看，便回过头来对吓得呆若木鸡的采茶说，人呢？采茶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站着一个劲儿发抖。嘉禾看着他说，快点把袜儿鞋子穿好，呆着干什么。只听采茶一声尖叫，鸡如鬼嚎，七撞八跌直奔楼下给吴坤打电话去了。忘忧已经跑到楼下看过，这时扶着嘉禾下楼，一边说，大舅，你看杨真先生会朝哪里去呢？嘉禾站在山门口，往西北看，是万家灯火的杭州城；往东北看，翻过锒铛岭，是九溪十八涧；走出九溪，便是滔滔钱塘江。无边的大雪越下越猛，雪片落在人的身上，真如鹅毛。嘉禾与忘忧已经完全忘却了冷，他们的心头火一般的燃烧。一个饱经忧患的男人亡命于漫天飞雪中，他会往哪里去呢？嘉禾问忘忧，要是你呢，你会去哪里？忘忧想了一想，把手指向了东北。嘉禾抖了抖身上的雪说，我们走吧。这两个风雪夜行人重新没入雪天，一直向大江奔涌的地方寻寻觅觅而去。杨坝头杭家的小姑娘迎霜不知道第几次来回打探了，客房里干坐的几个女人没有再等回男人。迎霜一会儿就回来向他们报告一次，他们还在说话呢。季草就问，听他们说些什么了吗？迎霜想了想摇摇头说，没听清楚，他们好像在吵架。这话让女人们吃惊，他们不应该吵架。盼儿站起来说，我去给他们续水。他就走进了花木深房，两个年轻人看着他笑笑，一言不发。盼儿回到房间说，他们好像是有些不痛快。叶子也站了起来，

0: 季草说，别去，等大哥回来再说。迎霜问，
1: 爷爷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到门口都去了十趟也不止了。
0: 他的话让他们三个都站了起来，他们顶着雪花和紫叶的寒冷一起走到了大门口。路灯下雪厚得没过小腿了，没有人走过。花木深房里，这对年轻人的心就像越积越厚的白雪。他们不是不想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越真诚，给对方的疑惑就越深，这是始料未及的事情。他们仿佛一直在迫不及待地争着向对方倾诉，实际上却都没有真正的勇气面对他们所听到的全部。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以此猜测其余的，这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可以承受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得不把自己的软弱包藏起来，特别是德图。在各自叙述的时候都表现得平静自若，这使他们的心灵痛苦极了。白夜说了他的可怕的边境之行，他说他最终在什么样的千钧一发之际回过头。
2: 当我在那家边境小镇上看到这块茶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你。我想我得给你一点什么，一定要给你一点什么。我去买茶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
0: 白夜几乎只字未提他和同行人之间的关系，但德图完全听明白了。他笑笑勉强地说，
3: 你做这样的事情时不像是一个有过经历的人。
0: 有过经历这个提法隐隐地让白夜不快，他说，
2: 你不是在取笑我幼稚可笑冲动吧？
0: 德图看着他有些不悦的面容，他生气的样子很可爱。他搂住了白夜的脖子，盯着他的眼睛说，
3: 我越了解你越觉得你像一个孩子。
2: 白夜说，你为什么不觉得这个时代太老谋深算？难道我们不都是他的弃子吗？
0: 德图松开了他的手，他觉得白夜的话非常沉重。他一点也不像他第一次看到的那样，那一次他表现得多么华丽呀。德图轻声地尽量和缓着语音，仿佛怕吓着他，问道，
3: 告诉我你目前的处境到底怎么样？需要我做什么？你得明白你现在有多危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白夜明白了他的意思，抚摸着他的头发说，
2: 从边境回来我在路上走了半个月，没有人跟踪我。其实我不怕跟踪，也许我进监狱死掉更好，但是我想看到爸爸还有你。当我看了你们行家女人喝茶时，我觉得我不配活着，我太浑浊了。
0: 德图站了起来，走到窗前，一边观察着外面一边说，
3: 我想知道你目前的真实处境，而不是你对你自己的道德审判，这对你我目前都不重要，明白吗？发生了什么？怎么处理？现在你说吧。
0: 他站在窗前等了一会儿，不见回答，回过头，发现白夜低着头，手捂住了脸，一言不发。德图走到他身边，蹲了下来，摸着他的后颈，说，
3: 对不起，我不是不想跟你谈一些别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你不也希望这样吗？
0: 白夜抬起头来突然说，

请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这样的事，一个字也不要提。德图突然急躁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但口气非常严厉。你明白你在做什么事情吗？白夜也突然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又低又闷。我们没有犯叛国罪，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我们犯有叛国罪。我们说定了，等祖国的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在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比谁都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我们并不想离乡背井，尤其是冒这样的风险，用生命去换取这样昂贵的自由。除此，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我，现在泥沼中的我，被别人污浊和自己的过错玷污了的我，还有什么办法让自己逃脱噩梦，重新开始？不，你不要说我幼稚，不要以为我是异想天开。有极个别的人成功了，他们逃脱了。我的悲剧就在于，我看到了，想到了，但是我永远没有能力做到。你无法体验那种感觉，一步步的离家离国远了。你越来越发现，你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和恋爱的感觉完全一样，令人心碎，不能自拔。难道真的就没有最后的退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直到他们死在边境线上。多么残酷的启示！我突然明白，我也可以死。想到死，我轻松极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我曾经死过一次，但那是被迫的、盲目的，那不是有尊严的人的死。现在不同了，所以我开始往南边走。我要见我的父亲，还要见到你，这是活着必须做到的事情。可是我对我自己做过的事情绝不后悔。他面容刷白，嘴唇哆嗦着。你让我一个字也不要提，可我提了那么多，现在该你说了。他重新坐了下去，在这个雪夜，他突然爆发出来的叛逆的力量令人吃惊。德图的心抖了起来，他的一向自控力很强的情绪顿时激荡起来。这就是白夜的魅力，他总能使人进入非常状态，这也是他的痛苦，因为别人为他而受苦。他当下说的话，不管怎么有理，都是大逆不道的。德图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亡命天涯，所以他从来不曾思考还有一种尊严，他的名字叫逃亡。他的激动的眼神在镜片后闪着异样的光。他说，我请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也就是让你不要再提死。我爷爷曾经告诉我，死是很容易的，比活着容易多了，所以他选择了活。再说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是你自己把自己推向极致。我们现在必须抛开道德层面上的论证，现在是革命年代，我们要学会行动。他们目不转睛地对望，彼此都觉得有些陌生，因为他们都期待对方与自己一模一样，但革命年代使他们出现了差异。白夜被德图的力量有所征服了，他点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也许你是对的。他的态度使德图的心松了一些，他紧紧地握着白夜的双手说，看上去你好像麻烦很多，实际上抓住主要麻烦就行。那么你说你目前的主要麻烦是什么呢？白夜皱眉看着他，他还不大明白他想说什么。德图放开了他的手，在小小

0: 在斗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他下了决心要把他做的事情都告诉白夜，他不想对他有任何隐瞒。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春来变快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1: 需为您讲述山河故事。20载光阴里，大地的每一寸肌理都在悄然改写，而土壤正是这场蜕变中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脚。20年前，有些山岗也曾无土可依，矿坑裸露，坡地流失，而如今在两山理念的浇灌下，覆土造林、退耕还草的实践遍布神州。 土壤的厚度丈量着生态的温度。当我们俯身触摸脚下的泥土，指尖触碰的不仅是颗粒与湿度，更是二十年来人与自然共同书写的答卷。那里面有倔强生长的力量，更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12: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喀斯特地区都是岩石裸露，林木不生。喀斯特地貌上稀薄的土壤在流水的冲刷下快速流失，无法支撑高大树木的生长。然而贵州的荔波却拥有世界上稀有的一片生长在喀斯特地貌上的森林。这里的植物依靠什么获得生存的可能？贵州茂兰地区，一个看似普通的溶洞，隐藏着喀斯特丛林生长的秘密。距离地面80多米的洞底，没有阳光，也没有生命迹象。
13: 哇，你来看这边东西，
14: 哇，
13: 它，哇，根呢，树根呢。
12: 透过细小的风口，一棵身高不足16米的榕树，裸露的岩石无法给予大树生存的营养。它将根系深入地下，执着地穿过80多米深的岩层。它绷直根须，以顽强的生命力紧紧扎入每一个角落。最终，只是为了抵达溶洞深处的一片土壤。土壤，陆地生命诞生的基础，让植物获得生长所需的水分和养料。无处不在的土壤并不是一种天然的资源，在地球乃至生命诞生之后数亿年的时光中，我们的星球上并没有土壤。漫长的岁月里，生命以各种形式生活在大海之中，而陆地

0: 是一块干燥而贫瘠的巨大岩石，没有生命，也没有土壤。然而，土壤从何诞生？
1: 四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些非常原始的微管树植物在地球表面，这是我们在化石记录上看到一些表象。当然，最早的一些植物都是非常低矮、非常原始、非常纤弱的植物。不要小看这些很小的一些植物，实际上它是现代植物的祖先。
0: 薛进庄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史前生命的研究。多年以来，他试图通过古老的植物化石破解土壤诞生的秘密。
1: 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好奇心，在这个观察这个地球或者研究这个地球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些偏见，觉得那些大型的植物，那些显而易见的植物对地球系统的影响是更大的，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很不起眼的看起来非常渺小的植物。这些植物的根系是非常纤弱的，大概整个植物是20厘米，那么它的根系事实上只有2厘米。这种几个厘米的根显然是不足以对土壤产生非常大的作用的。在研究这些植物的时候，我们就想他们当时这些植物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它跟土壤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从地球之初到现在地球的这个状态是怎么进化的过程。
0: 云南曲靖一向以旖旎的西南风光闻名于世，少有人知的是，这里也是古生物学家心中的圣地。
2: 多少？
1: 2米9。
0: 好。2014年，城市郊外的一块巨大岩石出现在薛进庄的视线中。
2: 2米1，对吧？
1: 我们就惊喜地发现，在这岩石里头，垂直的，然后平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后来认为是镰蕨植物的根状茎。所谓的根状茎，是啊，它不能代表真正的根，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经常见到这个莲藕啊这样一样，虽然根系非常浅弱，但是呢，它的根状茎可以非常非常发达。
0: 莲蕨植物是4亿多年前早期登陆地球的植物之一，它们的根茎包裹着的正是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土壤。
1: 在生长的过程里头，它的沉积物埋藏它，然后又反复的生长，反复的埋藏，然后它可以对这个在土壤里头横向延展以及这个纵向穿切，在垂向序列堆积可以达到2-3米的厚度，然后甚至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剖面，我们能追踪到20米的堆积率层里都有这样的这个莲蕨植物的根状茎分布，说明它跟土壤之间有非常强烈的相互作用。
0: 数万年的时光中，它们纤弱的生命不断被泥沙掩埋，又迅速寻找新的机会生根发芽。它们死亡之后的身体与泥沙一同创造出地球上一个新的物质——土壤。
1: 植物会加速这个岩石的物理化学分化过程，在一些花岗岩或者玄武岩地貌里头，你经常见到植物根系扎下去的地方，那个地方的这个岩石破裂程度以及它的土壤的堆积厚度是要比其他裸露岩石要大很多，那么也就产生了很多这个细粒的沉积物。植物会通过它的根系啊，包括它的地下茎和真正的根，它会捕获这些沉积物，使得它比较坚固，不会被后期的水流或者风沙给它吹跑。这是草本植物，它实际上身高也就几十厘米，但这些草本植物事实上它在地球系统上发挥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不亚于这个所谓的森林系统。
0: 植物用一代又一代的根系交错缠绕，爬满岩石，在不断更新的土壤中演化出高大繁盛的生命。荒凉的陆地渐渐被绿色覆盖，河流有了植被的挽留，形成稳定的堤岸。植物在不断创造土壤的同时，也造就了一颗生机勃勃的星球。

0: 2018，延续近3000年的公牛祭奠如期举行。公牛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部落首领，传说中他亲自测量土地，考察河流方向，最终带领族人在黄土高原这片辽阔的大原上定居下来，开始农业耕作。董志原是黄土高原上面积最大的原，当地的民众之所以选择在公牛庙祭祀，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公牛最初开始耕作的地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1: 公牛它是农神，公牛改善当地的生产工具，培育农作物的新品种。在《诗经·渡公牛》的这一篇里边提到了11种植物都是农作物。
0: 甘肃陇东学院教授张多勇多年来从事民俗研究，几年前他在公牛庙的西墙找到残存的清代建筑材料，后来在清代遗址向北30米的黄土中，张多勇又发现唐代的陶片，继续往北汉代、西周的陶片相继出现。
1: 它自南向北按朝代排列，也就是说公牛庙随着时间的到来它向前移动，所以公牛庙的向南移动正好反映了董志原的水土流失造成的原面的残损。
0: 1300多年的时间里，公牛庙所处的董志原竟然消失600平方公里。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区并不适宜耕作，只有深厚的土壤才可以成为良田。作为世界重要的农作物栽培发源地，中国在公元前后的汉代，耕地面积不足全国总面积的5.7%。两宋时期，大批人口因战乱南迁，随着梯田的发明，农田爬上山坡，耕地面积迅速扩张至11.5%。清代中国人口急速增加，突破4亿大关，巨大的人口压力下，人们将土地的利用发挥到极致。当耕地面积上升至全国总面积的12%的时候，此时的中国大地能够耕种的土地几乎都已经被开垦成农田。如今的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约20%的世界人口。在不断扩张的耕地背后，一种重要的物质正在消失。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这个地方都是下大雨、雷雨或暴雨，别人下雨之后都朝家里跑。我们这个团队做研究和观测的时候呢，越下雨下得越大，越朝外跑得越快。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黄志林和他的团队已经在湖北秭归工作17年。每年5到7月是三峡库区降雨最集中的时段，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4: 就是我们要到金牛场、到垂柳堰、到那些流域沟里面，我们要观测它的这个金牛啊、泥沙呀、它的这些，我们要取样。
0: 成熟的土壤像一块提拉米苏蛋糕，它持续不断地将死亡的动植物转化为新的生命。陆地上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几乎都来自于土壤。与此同时，在表土之下，各种植物密集的根系网络将土壤固定在岩石之上，形成稳定的地形。中国大多数地方的土壤厚度仅在1到3米之间。如果把土壤比作地球的皮肤，那么土壤层与地球半径的比例不足1/1000，远远比人类自己的皮肤要薄很多。然而，这一层脆弱的皮肤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雨滴在降落的过程中，由于重力作用不断加速，最终撞击地面时速度可达每小时30公里左右。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全力奔跑的速度。当森林被开垦成耕地，土壤的自然循环就被打破。粮食一旦被收获，裸露的土壤失去根系的保护。为大地带来珍贵营养的降雨也可能成为灾难。
4: 在这个三峡库区是人为活动、劳动或耕作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由于它的降水量就到1500毫米左右，降水量很大，劳动又很大，所以呢，大于25度的坡极容易产生土壤侵蚀，而且它的侵蚀强度很高。
0: 陡峭的山坡上，重力会加速土壤的流失，每一滴雨水都将泥土向下冲刷。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三峡库区，一场大雨引发的水土流失高达每公顷225吨。长江流域每年有5亿吨土壤流向大海。东北的黑土地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开垦，水土流失导致黑土层不断变薄，需要100万年自然增长1厘米的黑土层，只需要耕种1年就会流失0.4到0.7厘米。福建长汀和田镇距离大海不到300公里的村庄，每年温润的海风为这里带来1700毫米的降水量，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上个世纪初，原本郁郁葱葱的森林被砍伐殆尽，珍贵的表层土壤随着植被的消亡渐渐流失，雨水年复一年将完整的山林切割成寸草不生的山丘。花岗岩风化之后的红色沙土极度贫瘠，囤不住水，也留不住根。1985年，福建长汀全县约三分之一的土地面临水土流失，植被覆盖率最低时仅为5%。黄河壶口瀑布奔流不息的河水之下，河床正在以每年2到3厘米左右的速度向后崩塌。黄河原本是一条清河，在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被称作河。那时它流过的黄土高原上森林覆盖率仍然高达53%。后来由于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水土流失得越来越厉害。到了西汉初年，文献中记载的河最终变成黄河。上个世纪末，黄河每年将16亿吨泥沙注入大海。河流带走的不是泥沙，而是中国大地上最珍贵的血液——土壤。
4: 差不多
5: 6米7，
4: 6米7，
6: 4米2，胸径6.4。
0: 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的教授朱清科，每年都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到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北小城吴起县，观测当地退耕还林的实施效果。1998年，陕西率先实施退耕还林。正是在这一年，朱清科来到吴起，支持当地的水土保持工作。然而，在黄土高原上治理水土流失，并不是种上几棵树那么简单。
4: 随着坡度的上升，侵蚀量会增加，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满目都是荒凉，一片黄沙，各地都进行了大面积的造林。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就树种选择啊，各方面都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造成这个成活率下降。在吴起，你要是想通过封径让它自然形成灌木林也好，乔木林也好，据我现在的研究，起码50年都看不到灌木林。
0: 黄土高原干旱的环境下，植被不能从天然降水中获得足够的水分。经过测量，朱清科发现，因为长时间的耕种和放牧，土壤中的水分逐渐蒸发散失，在沟谷之上渐渐形成大约8到10米厚的土壤干层。干层土壤看上去虽然与普通的土壤无异，却几乎丧失储水能力，即便在实施大面积造林之后，植物也无法生存。经过实地调研，朱清科认

0: 为，解题的方法或许不在书本里，而是在黄土高原上。补给县城郊外的沟谷地带，一小片野生丛林中竟然生长出高大笔直的杨树。
1: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那个河北杨，它是根叶萌生形成的一个鳞粉，上部是一个浅沟，在浅沟旁边，但是它这个在这个浅沟就没形成，它反而根系跑老远，在一个切沟底部形成了，证明切沟底部的水分好。
0: 看上去一马平川的黄土高原，其实存在复杂的地形。千百年来，大自然的偶然降雨，在山谷之间形成沟谷溪流，它们如同无数条隐秘在黄沙之下的生命网络，让朱青科看到希望。
1: 我们林业人啊，我们应该道法自然，向大自然学习。你看哪些地方长得好，哪些地方长得不好，包括我的乔木应该放在水分比较好的地方，灌木应该放在水分比这个更差一点的地方，再差的地方呢，我干脆不造，就让它长草，这样它才形成一个合理的鳞粉结构，就是桥灌草结构。
0: 尊重自然，了解自然，30多年不断摸索和创新，黄土高原上的耕地虽然减少30%，粮食总产量却没有受到影响，老百姓的收入反而增加。如今黄土高原的绿色边界以每年20多公里的速度向北推进，这是中国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双赢的一个起点。在地质专家看来，石漠化就是实质荒漠化。大多数情况下，亚热带湿润气候地区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容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和破坏，导致植被减少，山石受到严重侵蚀，基岩大面积裸露，山体呈现出类似土地荒漠化的景观。人们形象地把石漠化称为土地癌症。广西平果市东孟村，一个被石漠化困扰的地区。2006年，尽管实施退耕还林近7年，但是东孟村附近的几个村子却是例外。当地充沛的降水带走岩石表面的最后一层土壤，在裸露的岩石上，任何植被想生存下去都异常艰难。
2: 我是2006年参加工作，就是当时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看到的景象呢也是很震撼人心的。岩石裸露度很高，山的中下部全部都是以灌草丛为主，几乎是看不到绿色。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石漠化治理，在造林过程当中连续7年不成功，但是还一直在做，对我们的科研工作打击也是很大的。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这样的声音，
9: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8: 听见乡村，

0: 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就挑选这个孢子，挑选这个丛植菌灵真菌，做一些丛植菌灵真菌的筛选工作，也做过一些抗寒性的实验，但是呢没有在石漠化地区这个地方进行应用。
2: 丛植菌跟真菌是自然界一种普遍的共生现象，菌跟真菌的菌丝与植物的根系形成某种互惠互利的同盟。
1: 4.5亿年前的奥陶纪里面的那个化石，它里面就有这个丛植菌跟真菌跟这个植物共生的这个图像，所以呢科学家就得出啊，在4.5亿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共生的共生体。就是说从植物，从水生植物进化到陆生植物的过程当中啊，丛植菌灵真菌呢就开始与植物共生，帮助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
2: 全世界大约50000种土壤真菌，它们都诞生于不同的土壤环境。从技术的角度，修复所需要的丛植菌根真菌只能来自于这一片石头山林。
1: 在石漠化这个退化这么严重的地方，能不能从土壤当中找到这种微生物？如果能找到这种土著的微生物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对石漠化土壤的这种环境的适应性应该是比较强的。当时也是没有多少信心啊，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效果。
2: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中峰和他的团队几乎把整座山的石头都翻了个遍。
1: 我们就从石漠化地区呢乡土树种的根基呢采集了一些土壤。
2: 这些直径仅有20微米的孢子来自于丛植菌根真菌，大约4亿年前它们就附着在植物的根系上，以植物体内的糖分为食，与此同时将土壤中获得的养分输送给植物，它们一起互惠共生，迎接改造地球的挑战。
1: 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培育出了第一批的菌根化苗木呢，就移到山上进行移栽。经过调查发现呢，就是接种菌根真菌苗木的这个成活率呢，要比这个没有接种菌根真菌的这种造林的苗木的成活率呢，高出20%以上。通过这种接种过后进行造林呢，苗木的成活率可以达到90%以上。
2: 东孟村脚下的龙河屯，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土地，如今成为郁郁葱葱的树林。曾经被认为只会恶化、无法治愈的石漠化问题，在退耕还林政策实施12年之后，终于在广西出现转机。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天目山脚下的美丽村庄，仅仅在15年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3: 那是矿山是相当危险的，我们那里不少人出事故就死了，污染也相当大。那时候我们这个矿区那个毛竹啊，都灰沉沉的。我们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这整个人全是灰，就是像是煤矿里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就是两个眼窝都露出来，很差很差的。
2: 葛元德身上有2道疤痕，一道在下巴，另一道在左臂内侧，这是早年矿工生涯留下的印记。上个世纪90年代，上山开矿建水泥厂是渔村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那时候在渔村仅4.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个矿山和1个水泥厂。靠着丰富的矿石资源，渔村成为浙江安吉的首富村。葛元德开着运输车拉石头，不久就给家里建了一座小洋楼。然而住进新房的喜悦很快就消失。
3: 比方说这个河道里的水啊，就是浑浊的，没有干净的， 像比方我们家里这些阳台上啊，你第一天把它搞干净，第二天起来就是一层灰的，是污染相当大的。你家里的那个白的衬衫啊，都不该往外面晒的。
2: 遭遇困境的不仅仅是渔村。高峰时期，作为中国华东重要建材基地的浙江湖州，有超过1000个正在开采的矿山。当时在湖州有这么一句话：上海一栋楼，湖州一座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数十年持续增长，一座座飞速崛起的高楼背后，却是消失的绿水青山。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吗？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调研。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湖州率先启动全市矿山整治。关停污染企业之后，渔村的环境好转了。然而，村里的集体经济年收入从280多万元直接掉到20多万元。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展经济，增加村民和集体的年收入，成为摆在渔村人面前的一道难题。1989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便提出，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森林是水库，是钱库，是粮库。1999年，中国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启动。同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专程赶到长汀，进村入户调查研究，开启大规模治山治水。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来到渔村，了解村民们在矿山关停之后的生活。几天之后，在浙江日报的浙江新语专栏，习近平以浙新为笔名发表短文。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的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关停矿山和水泥厂之后，看着三面环村的山林，葛元德有了新的主意。
3: 就因为我们是竹乡嘛，就竹子产品比较多，我们就是发展了一个文创产品，然后就像竹工艺啊这一类比较多。我们竹工艺现在好几百竹，你说说也说不清的，这个竹炉啊、竹筐啊、竹制品，从竹叶到根部它都有产品。
2: 安吉的蜕变是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个缩影。随着人们思想的转变，越来越多的绿水青山在中国大地上涌现。2000年，那时的长汀还是一片荒山，习近平专程托人送去1000元，捐种一棵香樟树苗。长汀生态园里，这棵20多年前种下的香樟树，如今已经粗壮挺拔，枝繁叶茂。它犹如一粒绿水青山的种子，将一个跨时代的生态理念传播到更广阔的世界。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 您的机。

0: 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

0: 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0: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1: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是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那么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等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好鸟哥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好鸟哥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于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

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常识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一起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走进豆汁儿的世界，去揭开它那独特而又迷人的面纱。在豆制品的王国里，豆浆温润，豆腐绵软，而豆汁儿却像一位特立独行的异类。它酸中带涩，气味独特，然而就是这个味儿让老北京人魂牵梦萦。说起豆汁儿，那可真是充满故事，老北京更是与豆汁儿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那这神秘的豆汁儿究竟有着怎样的真实身份？生豆汁儿和熟豆汁儿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说起豆制品，欧美人接受了豆浆，但接受不了另外一种豆制品，那就是豆汁儿。
4: Oh no！
3: 这里的汁必须得带上儿化音，不是豆汁，而是豆汁儿。福克斯网站曾经组织过一次全球十大恶心食品的评选，在这个有些食品界金酸梅奖意味的榜单上，有些是中国喜闻乐见甚至可能价值不菲的食物，比如燕窝、醉虾等，还有一些在不少中国人心里也成两极分化的评价，比如皮蛋。此外还有一种菲律宾的巴鲁特，这个巴鲁特其实就和中国南京的特色小吃煮毛蛋是差不多的。福布斯的专栏作家对这些食物做出了一个总体评价。

0: 他说，鉴于一般的经验法则，这些食品呢，极大挑战了美食概念。
1: 嗯，
0: 豆汁儿虽然没有列入这个名单，但要论挑战人类美食概念的能力，豆汁儿是一点都不逊色。哇、至今，除了老北京人，其他地方的人呢，能喝下豆汁儿的真是少之又少。不过话又说回来，美食虽然有取材、技艺、营养等诸多方面的高下之分，但从味道层面来说，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阿加莎谋杀启示中那个匈牙利女仆做菜释放大蒜，这并不妨碍她成为一个很棒的厨师。所以食品界的金酸梅奖这个概念其实有些地图炮，背后凸显了人类视野局限性下的美食霸权主义。
2: Oh no！
0: 生长在天子脚下皇城根的老北京人无疑是喜欢吃豆腐的，这种喜爱首先便体现在老北京花样繁多的豆制品上，比如豆浆、老豆腐、冻豆腐、豆腐干、豆腐熏干、白豆腐干、豆腐皮儿、豆腐脑、豆腐泡、炸三角、酱豆腐、臭豆腐、豆汁儿、麻豆腐、豌豆黄等等等等，数不胜数。有一首老北京的儿歌是这么唱的：要想胖去开豆腐房，一天到晚热豆腐脑添肚肠。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窗外边关外灯声上，
8: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9: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8: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9: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8: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 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鸡内金有怎样的功效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讲张锡纯是如何使用这个鸡内金的。这鸡内金呢是一种食品，其实很简单，我们这个杀鸡的时候，有的人家里边呢这鸡的胃不把那撕下来，都跟这个鸡的胃一起炖了，吃了也挺好吃的，是这么一东西。但是呢，这鸡内金您可想不到，它在张锡纯手里边就变成了什么治病的一个利器。张锡纯的很多方子里边都会用鸡内金，干嘛呢？化瘀的，尤其在妇科啊，在这个伤科等等里边用，在这个内脏有急剧的时候用，效果非常好，用来活血化瘀。您能想到吗？就用的鸡内金来活血化瘀，化出瘀滞。那么今天看这病例，这是奉天大东关有位姓史的先生，这位呢叫史仲勋，这个仲啊是伯仲的仲，勋是土字旁放个员工的员，也读勋。那么这人呢40多岁，在黑龙江充警察署长，也就是在黑龙江做领导，作为什么呢？警察署的署长。您说这按说呀应该这个过得不错，可是不行，受不了。为什么？有病。什么病呢？这肚子里边有急剧，过去说的急剧什么？血气血结成块，也就是说硬块的东西，久治不愈。在黑龙江怎么治都治不好，怎么办呢？就必须回到沈阳来找张锡纯，所以到这利达中医院来找张锡纯来了。那么来的时候这什么问题呢？一看他这急块啊，在左胁下，就是肋骨下边，左在旁边，那么多大呢？直径有3寸那么大，一按非常硬一块东西，然后经常做疼，经常的疼，那么一硬块在这个胁下边，在这个胁啊，两胁就是这个两侧的肋骨下边，这个直径那么大，3寸呢，对吧？经常疼，膈逆，往上打嗝，气短，总是这个喘气，饮食减少。这时候请张锡纯来诊断。张锡纯一诊脉，脉象沉弦，什么意思呢？有结聚啊，这里边有结聚，有结块啊。那么怎么办呢？一弦就代表肝气不舒，对吧？肝气不舒，有淤结，怎么办呢？张锡纯治，哎，又出个方子。这方呢一出来又很简单，什么方呢？生鸡内金3两。我再讲一遍，这生鸡内金，张锡纯所讲的生，并不是这鲜的，比如说这生山药就是肝山药片，他说这生鸡内金就是那个肝的鸡内金，3两，然后柴胡1两，大家看啊，3:1的比例，然后共研成细末，研成粉末，每次呢服1钱半，1钱半也就将近5克，4.5克，这样这个量也不少啊，一次这些，然后日服三次，那么就这一点点拿着水往冲服它，那么一天喝3次，看看效果怎么样。结果这位史先生回去以后，按照张锡纯的方法就吃，吃着吃着过了10来天，这个结块就化开了，这个病就痊愈了。各位，这个就是高手了。为什么？就两味药。哪两味呢？生鸡内金是化瘀的，大家看啊，柴胡干嘛呢？疏肝的，理气的，而且引这个药入这个肝经，大家看，入肝经啊，这样。所以张锡纯，大家看，他碰到肝经的瘀滞的时候，这种淤积的时候，张锡纯往往会用生鸡内金配上一点柴胡，然后呢给患者用，结果效果很好，就能把这个积聚给化开，把这气血的凝聚给化开。这是什么呢？这是张锡纯的方法。他认为生鸡内金能够干嘛？能够化脏腑里的淤积，因为它能够善于消融嘛，能把脏腑里的淤积给化掉。这种方法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食疗方法，但是又安全可靠，疗效又好。所以啊，张锡纯怎么认为呢？他认为这个鸡内金 无论脏腑何处有积，就有这淤积啊，积内金皆能消之，都能把它消掉。所以这男子患的这个女子患的这个结聚啊，增加什么这种结块的东西，你只要久久服之，你长期的去服，慢慢的都能给治愈，都能化掉。各位啊，这就是中医名家的经验。所以呢，这个。

我们看到张金纯在很多方子里边，他呢就用这生鸡内金加进去，干嘛呢？并不是消食导致的，而化瘀的。在他很多方子里都有这鸡内金的影子，他特别擅长用这鸡内金来化去瘀结。今天的病例我们听完了，能学到什么呢？张锡纯认为生鸡内金能够化瘀，那么脏腑里无论有什么淤积的话，鸡内金呢都能慢慢给你化开，因为它会有化瘀的这种作用。所以各位，我们多了解了一个什么化瘀的食疗的这个食品，那么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叫药食同源。我们在遇到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边有这个想法，哎，有这一念头啊，好像鸡内金有点用，您在做食疗的时候可以加点鸡内金，我觉得就会有可能起到我们想不到的这个好的疗效的。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小孩子消化系统出了问题怎么办？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药食同源的鸡内金。那么今天的病例呢，并不是张锡纯治疗的，是张锡纯记载的，他的一个朋友叫毛先格。这毛先格呢，跟张锡纯关系非常好，那么经常在一起切磋，而且家人有病呢，还请张锡纯来治疗。这毛先格啊，曾经治过这么一例病例。这患者呢，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孩。这小孩什么问题呢？从这孩子2、3岁的时候，肚子就开始胀大，一点点胀，越胀越厉害。哎，你见过这孩子，有时候肚子特别胀，然后到5、6岁的时候，这个胀的越来越厉害了，非常胀一个大肚子，然后面黄肌瘦，面目黄瘦，就是脸上这黄黄的，不像别的孩子那么红润，然后呢，这身体呢发黄发瘦，饮食减少，吃东西吃不进去，然后呢，这什么呢？大家说，这是这个俗所谓什么大肚皮？什么叫大肚皮呢？这就是肝疾呀。什么是肝疾呢？肝疾是小孩的一种消化系统严重的疾病。怎么回事呢？就是喂养不当，最后导致的孩子身体虚弱，尤其是脾胃虚弱。肝疾是什么症状呢？脸色蜡黄，脸色黄，然后头发呀、干枯，毛发干枯，甚至成绺，一缕一缕的这样。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往往是肚子大、胀大，肚子呢上面呢青筋暴露，然后呢身体特别瘦，吃饭呢胃口不好，然后大便容易什么溏泻，就不成形。这样的孩子完全是这个消化系统出问题导致的，唯一的就是肚子特别胀，特别明显，上面有青筋，这叫肝疾。现在呢，患肝疾的孩子已经少了，那么过去啊其实很多的，这我小时候见过这样的孩子，就瘦弱不堪，肚子很大。那么这种孩子怎么得到这病呢？大部分孩子是因为喂养失当导致的，就喂的太多了，所以这叫一开始是积食。所以中医有叫什么，无疾不成肝，疾为这个肝之母，也就是说这积食啊是肝疾的这个基础，是它的这个原因。那么孩子吃什么东西吃多了，家长拼命喂啊等等，吃多了以后脾胃受伤了，然后导致什么呢？导致消化系统出现紊乱，不吸收营养了，最后孩子会瘦弱不堪，脸色蜡黄，毛发枯槁，然后呢反而肚子胀，因为什么不能运化，一吃东西就不能运化，所以里边啊肚子胀得很大，是这样。那么这治的肝疾怎么治呢？一般呢，一般要先消食导滞，然后同时呢用点补脾的药。哎，这毛先格呢也知道这是肝疾，那怎么治疗呢？哎，他就用了张锡纯的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这方子这么来的，大家看啊，用生鸡内金3两，生鸡内金呢研成细末，把研成细末，一共3两，然后呢用这个白面，什么叫白面呢？就我们蒸大米面，大蒸那个白面馒头的白面，半斤，然后呢白砂糖不拘多少，您随意往里放点糖，为什么呢？要甜味，小孩爱吃。那么把这个和了水以后调好以后呢，然后烙饼，它也做成极薄的小饼，然后给它烙到什么程度呢？焦熟，有点发焦了，哎，有点这个有点焦，烧焦的意思，焦熟，熟了以后呢慢慢有点焦的时候才好。然后呢把这个饼当做点心给这个孩子吃，大家看啊，这估计应该很好吃对吧，等于是白面饼里边掺了鸡内金粉末，又掺了点糖，这饼烙的什么样了？烙的有点焦了才行，给孩子吃。结果这孩子大家看，就吃这个方子吃了1个多月，结果这个病就痊愈了。大家看啊，这是几年的病啊，对吧？2、3岁肚就大了，5、6岁很严重了才治的病，结果呢吃了1个月好了，吃了1个月出头了好了。为什么好呢？各位是这样的，这里边鸡内金给它烤熟以后，实际等于炒鸡内金，炒的鸡内金有什么作用啊？消食导滞的作用，对吧？那么还有点化瘀的作用。那么白面干嘛？白面补脾的，补脾的，加点糖对吧，补脾胃的。 那么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怎么样，就具有补脾同时有消积的作用，而且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特别喜欢吃。其实这里边呢再加点什么淮山药什么效果更好，加点那个山药粉呢效果更好。那么就这样的思路，其实各位我们今天是应该学习的。我们讲这个病例告诉大家什么呢，第一，孩子的积食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知道。有的孩子肚子很大，然后呢这个四肢很瘦很虚弱，这往往是肝疾的这个前兆，可能会肝疾，肝疾呢这营养状态就出问题了，对吧？那么这个鸡内金呢具有消食导滞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能够蒸这样的小饼给孩子尝一尝，通过食疗的方法能把这个积食给消掉，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鸡内金还可以治疗腹中结块，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给大家来聊一下张锡纯是如何使用这个鸡内金的。张锡纯呢，他的很多医案都发生在东北的沈阳。为什么呢？是这样，张锡纯这辈子跟沈阳就有缘分。他虽然是河北人，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张锡纯当年在家乡行医呢，有很多经验，那么他写出来呀，写出很多内容，写出这个书啊，他的医学中中参修录的书呢，是一部分一部分写的，他先写出来一部分，结果这一部分呢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大家就来回抄着看。那么当时啊，在沈阳有一个组织叫天地心学社，就是学这些新知识的这名学社，那么他们到北京去报什么专利，结果就在报专利那个办公桌上看到这个稿，人抄的这稿，哎呦，一看这书好啊，这书怎么这么好啊，天哪，这是医学界的什么这个发前人未发这个道理的这么一本书，所以大家非常惊叹，于是呢就跟张锡纯联系说能不能出版。张锡纯呢就是不好意思，我写的东西就是我一点经验，能出版吗？人说能啊，大家劝他，就张锡纯呢就是一直推。但是有一次呢，据天地心学社的一个人写的这个序言里边说，说张锡纯做了一个梦，这梦里边啊，说张锡纯对着大众在礼堂里边对着好多人讲课，讲医学道理，然后有一个人呢把一个头冠一个帽子，就像那个像菩萨那种那个莲花型的帽子放在他头顶上了。哎呀，张锡纯醒了以后就想这梦，他说这是不是菩萨让我去给大家讲医学道理呢？所以从此以后呢发奋写书，就

断的写，哎呀，拼命的写，这个日以继夜的写，把他的经验都整理出来。然后这个沈阳叫奉天心学社的这些成员们，大家捐款集资，拿这个钱到北京申报了专利，当时有著作版权的，申报了版权，然后呢，这个书就出版了，这就是《医学中中参习录》的最早的部分。当时沈阳呢，有个税捐局局长，也是奉天税捐局局长，他当时啊，负责辽宁省的这个税务工作，局长叫齐志云。这齐志云先生呢，哎，在家里边看啊，他喜欢中医啊，七十多岁了，喜欢看书，结果呢，有一天呢，就看到张一纯的这本书了。哎呀，大为惊叹，这书好，我天哪，发前人之未发，里边各个方子病例写得精彩，方子这个分析的透彻，然后呢就天天看。正好呢，他们这个局中书记，就局里边这个记笔记的书记啊，这个人的夫人患增加症。什么是增加呢？就是女子啊肚子里边有结块，患了增加症，好几年了治不好，渐至什么呢，不能起床，就连床都起不来了，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病得很重，肚里有这个结块，那怎么办呢？这人就到处问，就问这个局长，说的您呐、啊，您是局长，您认不认识哪位名医，就给我太太治疗的，这几年都治不好了，我每天都是哎呀很操心呢、啊。这局长那也挺有意思，这想我们想想，现在想挺有意思的这人，他一想啊，这我这书里有这方子，这张一纯写过这样的病例啊。哎，用他那叫理冲汤就可以治，于是呢就怎么样，就把这理冲汤的方子抄给他了，一模一样的抄给他。这理冲汤什么方子呢？各位看啊，这理冲汤治疗的什么那种虚弱引起的什么里边的淤血结块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用的方子，生黄芪3钱，党参2钱，白术2钱，生山药就干山药片5钱。大家看啊，这前边全是什么补正气的，全是补气的。然后天花粉4钱，这是润燥的，那天花粉润燥。知母4钱，清热的，怕前面这太热了。三棱鹅珠这干嘛的呢？这是破血化瘀的，各3钱。张一纯呢，回头给大家讲，这三棱鹅珠啊，是张一纯特别擅长使用的，可以用来化瘀积，而且不伤正，是这样的。然后这方子最后生肌内筋，药膏黄色的3钱。那么这方干嘛呢？前边补正气的，然后用了两味药来制约什么它的这个热性，就不要太热了，后边都是活血化瘀的，破血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方子呢，这位齐志云先生呢，就给他们这书记就给抄出去了。抄的时候呢，哎，人家还按张一纯的加减改变了一下，把这三棱鹅珠给去掉了，把鸡内金呢给加了，改成4钱，然后呢就给他吃。结果吃到十余剂，这位书记的夫人这增加病，就腹内的腹中的结块，这病就好了。哎呀，这个齐志云乐坏了。于是呢就干嘛，购了好多书，好多这个医学中中参议录的书，送朋友，便送朋友。然后呢干嘛，联合同志，就当时大帅府的一个秘书和这个天地心学社的人，联合起来办了一个什么中医院，请张锡纯来当院长。这是中国记录最早的一家成什么有规模的中医院。那么这个中医院呢就叫利达医院。那么这个利达中医院的建立就是这么建立的。张锡纯也因为这个来到了沈阳行医，留下了大量的医案。那么对于这件事呢，这个齐志云先生啊，他自己写过一段话，他在这个医学中中参议录里边写过一段话，他说呢，医学中中参习录8卷，当时他看到8卷是这个盐山张寿福写的。他说我与他呀素不相识，当时呢正好在这个沈阳税务局当局长，这书呢发行了，我买来以后一看，还自己买的，买来以后一看，哎呀，这书好啊，这书多有发前人所未发者，就别人没有讲的道理人家讲出来了，哎呀，这真是了不起的医生啊。然后正好会有人妻患增加数年未愈，就是多这个患肚子里的结块啊好多年没好了，然后迭更多医，请了很多医生，慢慢到什么程度呢，饭少，饭量少，然后肚子里疼，非常疼，一按都是块和块，缠绵床褥者1月，就跟着躺床上给起不来1个多月了。然后呢就向这齐志云要方，要去请医生，结果呢齐志云就录书中李冲汤方语字，就拿书中的李冲汤的方子抄给他了，然后喝了十余剂，饮食日进，然后慢慢病随愈，病就好了，慢慢好了。所以呢，我亦信君之方，成立事不爽，就我越发相信
张一纯的方子果然如此神妙，所以确实这是人家有心得呀。因为啊，辽宁省这儿特别好的中医非常少，我跟大家探讨，跟这个刘海泉，这是大帅府的秘书啊，跟这个天地新学社有人建立了利达医院，为拯救一方疾苦计，为拯救我们辽宁的老百姓的病痛中啊，我们来考虑这个事儿。各位看啊，当时民国的时候，这税务局长啊，不光管税，他居然还想怎么样，为大家老百姓解除点痛苦。我觉得这个齐志云先生啊，是真是值得赞赏。如果没有这个齐志云先生的发心，去建立这个利达中医院来牵头，那么我相信呢，张一纯呢，可能未必有那么多医案给我们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就在医院里边能把医案详细的记录下来。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0: 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肾虚是如何引起肥胖的呢？具体有怎样的症状呢？
2: 肥胖可能是肾虚引起的。肾虚是如何引起肥胖的？脂肪的分解和合成啊，与肾上腺皮质激素有关。此激素呢，能够促进脂肪的分解，并抑制脂肪的合成。而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啊，又与人体内分泌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当内分泌功能减弱的时候呢，激素分泌会减少，代谢水平降低，会致人体热量消耗减少，进而发生肥胖。而当人体肾虚的时候，内分泌功能就会减弱。肾虚肥胖者有哪些表现呢？形体肥胖，头昏头痛，手脚发冷，腰酸腿软，舌体胖大，舌苔发白等，都是肾虚肥胖者的症状表现。肥胖的饮食调控。一，严格控制脂肪和糖的摄入量，如油炸的食物、动物油、动物内脏、人工奶油等含有很多饱和脂肪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此外，糕点等甜食以及含糖量高的水果啊，也要少吃。二，多吃热量低、饱腹感强的食物，可以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粗粮和蔬菜，以增加饱腹感，且还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排便。三，每天三餐呢要固定，同时可以在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分别增加一餐，可以吃一些蔬菜和燕麦片，这样可以避免正餐吃得过多，造成热量过剩。降血脂食物的推荐。黑木耳。黑木耳啊，能够降低血中的胆固醇浓度，还能够减肥和抗癌。苹果。苹果可以降低胆固醇浓度，减缓人体对糖的吸收，刺激肠道的蠕动，促进排便。黄瓜。黄瓜可以抑制糖类食物转化为脂肪，加强胃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特效小偏方。绿豆冬瓜汤，取冬瓜200克，绿豆100克，姜3片，盐5克，将绿豆洗净，倒入汤锅中炖煮，将冬瓜去皮瓤，洗净之后呢，切块投入汤锅内，烧至熟就可以了。食谱推荐，玫瑰决明瘦身茶，功效是去脂、排毒、补虚。芦笋味冬瓜，功效是芦笋200克，冬瓜200克。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5: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戴宗向宋江细说李逵的来历，李逵拿着宋江赠予的银两要去往何处，又会闹出何种事端。请听《水浒传》第164集。
8: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9: 第164集。
10: 你们两个也用不着在这儿动武打架，我说你跟我来吧，我就把这个李逵呀让到旁边一个酒馆里边，我请他喝了顿酒。呵，这位海量，喝酒就是大碗呐，能干湿了碗。我一看这位能吃能喝呀，又看他扔那船主有把子力气，我又一打听他孤身一个人又不敢回家，他跟我一见面把他自个儿这点底就都托给我了，我感觉到这个人是个直性子的朋友。我说这样吧，你呀用不着给他拉欠，上我那干活去怎么样？他说行。我说你到我那个牢城营里边当个牢子，就是狱卒，你干不干？他说那行，不就看管犯人吗？我说对。他答应了。这样呢，我就把他带回来了，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当一个狱卒。我觉得呢，像这样一个人，有力气，会武艺，

0: 子有职，在牢城营里边当狱卒，这是最合适不过了。这样的话，我还周济他一步。这个人有这么一个特点，得恩不忘。我这不给他安排这么个活吗？哎，他对我格外的尊重，多咱见了我，毕恭毕敬。别人的话不听，我的话他准听。我把他安排在牢城营里边之后啊，没用多久，这牢城营里边可就乱了套了。宋江是怎么乱了套了呢？嘿嘿，这位有一个嗜好，最能喝酒，没事就喝，喝醉了他就闹事，他打人呢。宋江说：“打谁呀？打犯人呢？”不，他还不打犯人，他专门打那些狱卒。这个人呐，颇有点见义勇为。您知道，这些个囚犯远路而来，到在牢城营里边，多少的都得给这狱卒啊拿点钱，进点贡，不然的话，在这牢城营里边就待不安生。可是有的那人呢，的确是穷人，他惹了祸了，遭了灾了，倒在这儿了，腰里没钱。这狱卒们就不依不饶啊，就打这些犯人。狱卒们这一打犯人呢，这李逵就看见了，他打抱不平，他说：“你怎么打犯人？”狱卒就说了：“我打犯人是应该的，他犯了法了。”李逵说：“他犯了法了，用不着你管，发到这儿来了，不咱就看着他就行吗？”好，这李逵就打这牢子，一来二去的把这牢城营里边的牢子打了好几个。开始的时候这牢子还都不服他，他打人家的时候人家就还手，后来这牢子谁不还手了，知道他这劲头特大，还手他再给他一拳头就能打进你背过气去。这么一来呢，他在这牢城营里边就成了一霸了。可是人家背后就找我去，说：“戴院长啊，您在哪儿给我们找那么个爹来呀？跑这个牢城营里边管着我们呢，一天到晚的他瞅谁别扭他就打呀，成天喝酒，喝得醉不刀枪的，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觉得也不像话，我就把他找来呀，我就训斥他，训斥他他也听，但是一喝完了酒就不是他了。后来呀，也不是哪个混账东西领着这个李逵呀上街上逛着玩去，教给他赌。原来他不会赌，我估摸着这是牢子们发坏，往赌这条道上领他，什么押宝啊，掷骰子赶大点啊，那玩意儿是一学就会，一会了就上瘾呐。嘿，没用几天，这李逵就学会了赌了。这一学会了赌可好了，他成天上外边上那赌局上跟人家赌去，有时候输啊，有时候赢。这个人还有这么个特点，在赌上也很执行，输了就把钱给人家，赢了拿钱就走，从来没跟人打过来。他这天天上外边赌去，就不在这牢城营里边待着了。牢城营里边这些牢子们就都高兴了，说：“这回可得找了活了，让这小子成天上外边赌博去，咱们在牢城营里边安稳几天。”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劝他，我说：“李逵啊，你可不能够老赌，你要赌长了得穷一辈子。”他也跟我点头：“好好好好，戴哥哥戴哥哥，我再也不赌了。”可是背着我他继续还去赌。我上牢城营里边问过呀，他们说了整天也看不着李逵的影，估摸着他是整天上这赌局上泡去。今天我看他上下边来借银子，十有八九又去赌钱去。宋大哥，你不该给他这十两银子，你把这十两银子给他，他拿走之后到了赌局，要是赌赢了还能把钱还你，要是赌输了，您这十两银子可就扔水里不见响了。宋江说：“这无所谓，财白都是身外之物，我给他这十两银子就没打算往回要，我就送给他了。”哎，随时这么说呀，宋大哥，咱们哥俩刚一见面我就找这么个朋友给您引荐，是不是有点不大体面呢？”宋江说：“哎，这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倒觉得这个朋友很直爽，一见面我就很喜欢他。”那好，宋大哥，那咱们哥俩在这儿等着，等他待会儿回来，跟他一起喝喝酒，您跟他好好的盘桓盘桓。”宋江说：“好啊。”正在这说着话呢，就看楼下边那个跑堂的上来了。哎，我说：“戴院长，您二位还在这喝呢啊？那铁牛啊大概是又出事了，怎么的了？” 又出什么事了？我刚才听有人从那个赌局上来，到我们这儿讲，说在那赌局跟人打起来了。哎呀，真是一位爷呀，这怎么办呢？你说，宋江说是吗？那咱们到那去看看吧。戴宗说好。戴宗站起身来，跟宋江两个人算欢了酒饭账，下酒楼奔这赌局来了。这李逵啊，真在赌局这儿跟人打起来了。他在楼上拿着宋江那十两银子揣到怀里，转身下了楼，直接就奔这赌局来了。张家赌局，开赌局的这人姓张，叫张小乙。李逵一进这个张小乙的赌局，一看这屋子里边人家已经有几份都在那赌上了，其中有一份啊是掷骰子赶大点儿，四个人守着桌子的四面，钱都压在那儿了，俩碗往回头一扣，仨骰子就是放里头了。正准备要摇，就要开局呢，李逵进来了。
1: 哎，前辈，哎，躲开躲开躲开，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你来了就上来，你看你等一会儿不行吗？你等着我们这一回完了之后，您下回，
1: 下回干什么？我那有朋友在酒楼上等着我喝酒呢，我急等着赢俩钱，快点回去，好请我那朋友喝酒，知道吗？就这意思，咱们弟兄看面子啊！哎，你让给我，你让给我。
0: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1: 你让不让？你非得这把吗？你躲开！
0: 这李逵拿手一扒拉这位，差点没把这位给扒了个腚堆儿。这位往旁边一闪身子，好好好，我让给你。心想我惹不起你，你横。这位伸手把下的钱自个儿拢起来揣怀里了。李逵一伸手，把这一块十两银子掏出来了，咣，往桌子上一拍，
1: 哎，这就我的钱啊！一回押五两，来吧。
0: 好，咱们可开了。
1: 开，你先摇。
0: 这位哗啦哗啦两个碗扣着仨骰子，这边摇出来之后往外一倒，就看这底儿大小，这个碗是赌输赢来的最快的，一接一瞪眼呢，哗啦骰子这往里一倒，
1: 死不了。
0: 哎，哗啦哗啦，这边摇摇那边，
1: 包子。
0: 轮到李逵了，李逵把这个碗合在一块，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比别人多摇了好几圈，最后把碗掀开，夸往里一倒，眼猴，
1: 哎，他娘的，完了！
0: 哎，这钱得拿过来。
1: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了，我是押的五两，我这是十两一块银子，破不开，先撂这儿，咱再来一把，
0: 好好，接着再来啊！接着又摇，李逵又摇到这儿了，哗，骰子一倒，还眼猴，行了吧？十两银子正好拿过来吧。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说弟兄，咱商量商量，今天呢，这十两银子我先不给你，啊，算借给我。我呀，有一个远道来的朋友，我急等着要给他们置办点酒席，请听客。我呢，这十两银子呢，我自个儿先揣起来。你们这银子呢，也都借给我花。说着话，他把那三位的银子一划了，都划到自个儿这儿来了。他那手也大，两把抓起来都塞怀里头了。那三位一瞧，哎，我说有这样的吗？你他妈输了钱了，不但没给我们钱，把我们钱都花了你那去，你抢啊？哎，怎么叫抢呢？我这是找你们借钱嘛，咱讲借讲还再借不难吗？你他妈还没还呢，你什么时候还？不是，我这拿走了之后，我用不了几天我就还你们了。我们哪儿找你去？你一天到晚像夜游神一样。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事儿还不了你们，你没关系我们有关系。哎，回见回见回见。不行，你小子赶走。这功夫有人又喊了，我说张小乙，张小乙，怎么回事？你这赌局里边怎么还有这样的啊？跑这抢钱。这张小乙过来一伸手把李逵就拦住了。哎，我说牛爷牛爷，您干嘛？他娘的，你们这些弟兄们都不义气，我今天来了朋友了，缺钱花，我输了我找他们借俩钱，他们不给。
0: 您找人家借钱呢，你得经人家同意，人家不同意您就愣往兜里划了，您这不是抢钱吗？
1: 怎么说抢的？我明面跟他们说了，人家答应了吗？他们没答应，那我答应了。你答应那不是你的钱呢，你答应行吗？
0: 哎，您把钱撂下，不但您把人家的钱撂下，你自个儿输的钱也得撂下，到咱们这个赌局里边就这规矩啊。要不然您别进这门口。
1: 没听说你这个规矩，今儿我就得给你改改。
0: 哟，我说铁牛，你可常往这儿来啊？上我这儿耍胳膊根那可吃不开。 我看。

0: 开赌局。
1: 既然在这设这么个地方，那就有办法维持。你想在这玩横去，那我可不答应。
2: 怎么着？你不答应又能怎么着？
1: 我不答应怎么着？你要不撂这钱，我让你自个儿就撂下。
2: 那么我就不撂。来人！
1: 说了一声来人，这张小乙开赌局的，手底都养活着四五个，没事都在那举石锁练盾子，身体练得倍儿棒，专门等着要有搅和赌局的出来好管教管教他。这都是打手，现在用打手的时候了。张小乙一声喊，有四五个打手提着短棒都出来了。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这铁牛在这给我耍横，告诉他把这个银子撂下，他要不撂下
2: 打。
1: 哎呦，李逵往周围一看，
2: 干什么？你们要打架吗？嗯，我告诉你们，你牛爷一听打架后脑勺都落，你们哪个敢上来？
1: 呵，张小乙一看这铁牛今天真要给我玩横的，不给他点厉害他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上，说了声上，旁边有人举那棍子照着李逵，呜，一棍子就打过来。这一棍子真打上了，正打到这肩膀子上，梆的一下子，这李逵皮糙肉厚，打上没觉得怎么的。李逵一转身，拿手一划了，这棍子就划到他的手里边了。他咣的一脚，那位噌跑桌子底下去了。这边这几个一起举着棍子往上上，劈就劈就劈个咚咣。让李逵把这个棍子也夺过来了，梆的一棍子，那个脑袋起了一个包，咣的一脚给踹出房里去了，薅起脖领子了，揉的一下子给扔大街上去了。七十花叉这四五个让李逵打得东倒西歪，一会儿的功夫周围没人了，那几个赌钱的在旁边瞅着，眼睛也直了，嘴张着，也不敢上前来要钱了。张小乙瞅着这一切，哎，好，铁牛，你敢这样，我告你去。
2: 哪儿告？随便。
1: 李逵迈步往外就走，刚往外一走，把门的这还有一位呢。这位也不知好歹，屋里边那么好几个都让李逵打趴下了，他还过来拦了一下子。哎，我说你怎么输了钱不给你还要走？
2: 哎，我就是走。
1: 李逵那么一扬手，碰他手脖子上了，嘎嘣，胳膊错环了。这位捂着胳膊在那哎呦哎呦直哎呦。张小乙在李逵身后边跟着，他不敢上前抓他，但是呢他也不能放了李逵。他知道李逵给他花了走好多钱呢，不然的话那几个赌钱的不能答应张小乙呀、啊、你这个赌局有耍横的你管不了啊，今后影响到你的生意。张小乙在后边跟着他，一边跟着一边嘴里直叨咕，他知道现在来横的不行了，他想来点软的。哎，我说铁牛，咱俩商量商量，你今儿个把这钱你先给我撂下啊，你要用多少钱的话我借给你，这行不行？李逵啊连头也不回。
2: 那不行，钱已经倒在我的腰里边了，我现在急等着就用，我再跟你回去拿这都不赶趟了，我那两个弟兄就在酒楼等着我呢。
1: 他正在这说话往前走，对过宋江跟戴宗两个人迎面就来了。戴宗在面前一站，
2: 哎，李逵上哪儿去？哎啊，哎呦，戴哥哥，宋哥哥，你们俩来了，是不是等急了？
3: 我问你，你刚才干什么了？
2: 我刚才借钱了。
1: 这功夫张小乙在后面就过来，张小乙知道这个李逵就听这戴院长的话，张小乙赶紧来到戴宗的跟前。
4: 哎呦，戴院长啊，您快给小人做主吧，小人开这个赌局这小买卖这个不容易啊，这位铁牛到我那里边愣抢人家钱呢，把人家三家钱都抢回来了，他自个儿输了钱还不给，一块揣腰里边了，他说要请朋友吃饭喝酒。你说这边哪有这么办事的，我在后边跟着，我跟他商量着，我借给他钱让他把这笔钱给我，这他都不干。您给说说话吧，要不然的话我这买卖没法做。
3: 戴宗把脸色往下一沉，李逵是你干的事吗？
2: 是我呀，我找他们借钱，咱是讲借讲还呢。
3: 这功夫宋江在旁边过来了，贤弟，我听明白了，你一共拿了人家多少钱呢？
2: 啊，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1: 李逵伸手从腰里边把这钱就掏出来了，宋江一看，估摸着也就是二十来两银子。宋江一伸手又掏出二十两银子来，交给张小乙。
3: 张掌柜，
4: 这个钱够了吧？张小乙一看这银子，
2: 哎，那够了够了，那个有富裕。
4: 有富裕的话，你也不用找了。他不是把你们的手下人给打了吗？用那个钱就给他们养伤吧。
2: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4: 快拿去吧。
1: 哎，好好好。张小乙拿着银子钱走了，李逵一回身，
4: 他娘的，怎么样？这回你还占了便宜了吧？啊，以后我再上你那借钱，你就痛痛快快的。
1: 戴宗一听，这哪跟哪儿啊？宋江给你拿钱，你还说人家占了便宜了？
4: 李逵一转身，宋子高，戴子高，咱们得喝酒啊。
1: 戴宗说，好吧，这回咱别上那酒楼了，那个酒楼账都结完了，咱再换一个地方。
4: 上哪儿？
1: 咱们上琵琶亭。宋江一听，琵琶亭，
4: 对，
1: 就是当年白居易在那写琵琶行的那个地方。
4: 好，
1: 就在江边上。宋江说那是好去处，于是三个人就来到了江边琵琶亭。琵琶亭是一座酒楼，这个酒楼究竟是当初白居易待的那个地方，还是借着白居易这个琵琶行另修的一座酒楼，这个就无从考察了。反正是在江边这个地点。宋江来到这个酒楼的跟前，抬头一看，楼门口写着一副对子，上联写江州司马挥泪处，下联配琴音酒香半水流。门口这副对子又给他增加了几分雅致。三个人进了酒楼，酒保主动过来打招呼。这酒保啊，认识戴宗。哎呦，戴院长，今儿个您又闲在来了
4: 啊。我陪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吃顿饭，楼上有闲的格子吗？
1: 有有有，您请到楼上。酒保头前引路，三个人走上楼来，找了一个临江的小格子，单独一个雅座，里边有一张桌，这三位进来就在这坐下了。您点什么菜？
4: 戴宗点了几个菜，李逵也要了几个菜，宋江顺便也点了两个菜。
1: 酒保下去，一会儿的功夫菜就端上来了，把酒坛搬上来了，放到桌子上。
4: 李逵在这说了，哎，二位哥哥，今天是我请客啊。
0: 宋江说，你不用请客了，今儿个我请你。戴宗说，你们谁也别请，今儿个这钱我花，咱们别争别抢啊。
2: 李逵说，那送得过来了，那我这样那就不对劲儿了。
1: 宋江说，不要紧呐，过了今天以后再吃你呀。
4: 哎，那也好。
1: 酒保这功夫把酒盏拿上来了。宋江说，酒保啊，我们两个使用酒杯，给这位兄弟换一个大碗。宋江为什么说给李逵换大碗呢？因为他听戴宗说过，这个李逵是好酒量，喝酒用碗，他就记住了。酒保一听，好，到底下拿了个大碗上来了。这大碗一端上来，李逵高兴
2: 了，嘿嘿，宋哥哥，咱们哥俩一见面，您就知道我喝酒使大碗啊，看来咱们这是知心的朋友。
4: 宋江说，就是啊，咱们酒量不一样，酒具也不同嘛。来，把酒倒上。酒倒上了，宋江端起杯来，贤弟有幸相识，先干一杯。
2: 好。
4: 李逵端起了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咣，他干了一碗，他们俩干了两杯，这酒就喝开头了。酒喝开之后啊，宋江戴宗两个人谈论，这李逵呢先不说话，闷着头倒了一碗又一碗，一连造了有五六碗。五六碗酒下去之后，戴宗说，李逵别光顾了喝这酒啊，跟宋大哥初次见面你也得谈谈唠唠啊。
2: 哎，就是我呀，就是这么个人，我一见了酒啊就先得打点底儿，我这个底儿打住了之后呢，我就能跟宋大哥说话了。
1: 你这底儿打住没有？
2: 哎，这底儿现在刚打住。哎，宋大哥，你好啊。
1: 宋江心想，这什么话呀，喝了这么半天酒了才想起问好来。宋江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
4: 李贤弟，你也不用说了，咱们就接着喝吧啊。
2: 好好好。戴哥哥，有什么话您就替我说了吧，我呢什么事也说不明白。
1: 三个人在这边说边喝，是边喝边谈。这个酒啊，喝到差不多一半了，宋江呢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哎呀，江州的鱼可是不错呀。”戴宗说：“就是啊，江州里子嘛，全国闻名啊。”宋江说：“有没有鱼辣汤啊？”“哦，你想喝鱼辣汤啊？”宋江说：“我就喜欢喝鱼辣汤，这个鱼辣汤要是新鲜鱼的话，喝下去既解渴又醒酒啊。”“哦，那好，酒保啊，快来快来。”酒保上来了。“哎呦，戴院长，您有什么吩咐？你这儿有没有鲜鱼辣汤？”“鲜鱼辣汤啊，有啊。”“你要这个吗？”“给我们来三碗，越快越好。”“哎，好好，我这马上去做。”酒保一转身噔噔噔下了楼了。时间不大的功夫，拿着一个大托盘，端着三碗鲜鱼辣汤就上来。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6: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8: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9: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8: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0: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8: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1: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7: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8: 反家暴，说出来。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嫌酒楼的鱼汤不鲜美，李逵主动去江边找渔夫讨要活鱼。此番前去，他又会闹出什么风波？请听《水浒传》第165集。
5: 北宋徽宗年间， 朝廷腐败，群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

0: 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165集。
1: 把这三碗鱼辣汤往桌子上一摆，宋江一瞧，闻着这味儿还可以，拿起勺来舀这汤往嘴里边一品，宋江感觉出来了，这个鱼啊不是鲜鱼。他拿起筷子来，把这汤里边这个鱼夹了一块肉往嘴里边一放一嚼，进一步证明这鱼不鲜。宋江那是走南闯北吃过见过的人呐，尤其是特别爱吃鲜鱼辣汤，爱吃的这个菜，他对这个菜要求就比较严格。宋江感觉到这个鱼起码不是活鱼做的，但是宋江呢眉目还说。戴宗在旁边喝了一口汤啊，他问宋江，大哥，您觉得这汤怎么样？宋江说，这个汤嘛还可以吧。戴宗就感觉出来了，还可以吧，这就意思这汤不算怎么样。大哥，您觉得这汤味道不太可口是吗？宋江说，可口不可口且不说，我觉得他这个鱼好像不是鲜鱼。哎，戴宗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李逵，你……戴宗刚想问李逵你感觉如何呢，他再一瞧李逵那碗汤啊，连汤再鱼，连那鱼脑袋都嚼没了，就剩一个大梁骨刺儿扔桌子上了。这汤你觉得不错是吗？
2: 对呀，二位哥哥，这汤我喝着挺香啊，你们两个觉得不好吗？
1: 戴宗说，不够鲜。
2: 那你们不爱喝
1: 可不是吗？
2: 还不爱喝这归我。
1: 说着话他把戴宗这碗端过来，把宋江那碗也端过来了。宋江和戴宗两个人也不说话了，瞪眼瞅李逵，就看这个李逵端起碗来踢着秃噜先把汤喝完了，然后下手把这鱼就抓起来了，这功夫连筷子都不使了，一把把这鱼脑袋掰起来，咔吧咔吧把鱼鳃一扯吧，硬的嚼不动扔旁边，最后蹬扔嘴里边，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嚼的嘎吱嘎吱响，一扬脖全咽下去了。鱼肉拿手抠下来往嘴里边一扔，嚼不嚼不咽了，鱼刺往桌子上一放，两碗鱼汤完事儿。宋江跟戴宗两个人瞅着李逵这通吃，两人都笑了。先帝，你可真是好胃口啊！啊，
2: 嘿嘿，我就是爱吃这鱼啊。二位哥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汤不好喝呀？
1: 宋江说：“最好有鲜鱼。”
3: 戴宗说：“酒保！”
1: 一喊酒保，这酒保又过来。
4: 哎，戴院长，
3: 我问你，你这个鱼是鲜鱼吗？
4: 我这个鱼啊。酒保先看了看这桌子，他一说桌子上剩了三根鱼刺，鱼脑袋都没找着，心想大概这三位对这鱼啊吃的不错。哎，这鱼不算是鲜鱼。
3: 不算鲜鱼，什么馅的鱼啊？实不相瞒戴院长，咱们这买卖您常关照，我跟您也说实话，这鱼是昨晚的鱼，鱼是已经都死了，不是活的。
2: 怎么不给我们上活鱼啊？
3: 戴院长，
1: 您来这时候不对啊，今天呢这鱼行的掌柜的也不上哪儿去了，这活鱼啊还没上来呢，好多那鱼贩子都在那儿等着买这活鱼呢，他没买下来咱这个酒馆里边就进不来，咱们天天是等着鱼贩子把那活鱼买下来送过来咱们才做呢，您这时候来了，您就担待着吧。
3: 哦，原来是这样。李逵一听，
2: 哦，说了半天这不是鲜鱼，不是活的，和他娘的，我们要喝的是那活鱼汤。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二位哥哥，你们在这稍等，我到下头，我上船上给您弄两条鱼来。
3: 戴宗说，李逵你不用去了，
1: 咱们再等一会儿吧，如果那个鱼贩子送来鱼咱们再重新让他做。
2: 哎，鱼贩子再送鱼他耽误功夫，我到那伸手就抓来了。
1: 哎，李逵，怎么是伸手就抓来了？你得给人钱呢。
2: 啊，就是，我是抓来之后我给他钱呢，这样的话他不快吗？
3: 好，李逵你可别惹祸啊。
2: 哎，惹什么祸呀、啊、二位哥哥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李逵站起身来，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了楼了。下楼之后这就是江边啊，江边

0: 上这一拉六并排着有那么几十条渔船，这几十条渔船呢都停放在绿柳荫下。这是农历五月底的天气，已经很热了。船上这些个摆船的少工们现在都在这树荫那底下在那歇息呢，什么样的都有，有的在那坐着补网，有的呢在那躺着把那草帽子扣在这个眼睛上，鸭子腿一拧在那睡觉，还有的呢在旁边拿那个水在那洗船，多数人呢都在那睡觉呢。李逵下来之后把腰一下，看了看这些渔船，哎，怎么这江边没有卖鱼的？他往那边一看，大道旁边那一溜树荫梁底下放着一溜鱼篓挑子，那是一些个鱼贩子，他们准备在船上把鱼买喽，挑着这鱼篓挑子上市上去卖。可是这些鱼贩子那个篓都是空的，鱼贩子们把那扁担放地下，坐在那儿靠着树，也在那休息乘凉。李逵在这就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哎，和尚，你们这鱼卖不卖？”他也不问是谁，就那么喊了一声，谁搭理他？这些少工们该织网的织网，该睡觉的睡觉，该洗船的洗船。李逵一看没人理他，他掐着腰顺着江边就走。他娘的，今天怎么有鱼不卖呢？啊，那船上都有鱼啊！哎，行，他走着走着，发现在这个大树底下有这么一位少工，在这扣着草帽子睡觉呢。李逵用他自个儿这大脚丫子，朝着少工这脑袋这踢了踢，哎，行，这么一碰这位少工，这位少工啊，还真睡着了。正做梦呢，做梦啊，回家了，见了他媳妇儿，他媳妇儿给他做了一碗鱼，这鱼端上来呀，少公拿着筷子一夹，这鱼往嘴里一放，说这鱼怎么腥臭腥臭的，这味儿不对呀。他媳妇儿说这是鲜鱼，少公说不对，鲜鱼不能这么臭。正他感觉臭的时候，他醒了，睁眼一瞧啊，李逵这大脚丫子正在他耳根台这儿晃荡呢，哪是那鱼臭啊，是李逵这脚臭。这少公不楞脚就坐下来了，啊，我说你干什么？你讲点理不讲？你脚丫子这晃荡什么？
1: 怎么着？我问问你，你这船上有鱼吗？
0: 鱼？有鱼啊。
1: 我要来两条鱼，卖给我。
0: 卖鱼啊？卖鱼，我这船里鱼不能卖，一条两条能卖给你吗？我们船上这个鱼啊得发给那些鱼贩子，鱼贩子挑着那鱼篓才上市上去卖呢。你要买鱼盯那帮鱼贩子，他那篓里边有鱼的时候上那儿买去。
1: 我是急等着要吃，我就想买你船上的鱼。
0: 买船上的鱼也不行啊，我们这船行的掌柜就没回来，头上城里了，修理秤去了，一会儿就回来，您等等吧。
1: 那我又等不得呢。
0: 您等不得那没办法，等不得今儿您就别吃，明儿您再来。
1: 没那个事儿，我现在就想要买鱼。
0: 你买鱼现在我们不卖，那你能怎么地呢？因为这位少公一肚子气，心想你那个臭脚丫子把我愣给熏醒了，你要想买鱼我根本就不能卖给你，我能卖我也不卖。李逵呢这火上来了，
1: 你小子不卖啊，好，你不卖的话，我上你那仓里边我自个儿去逮鱼去。
0: 哎，你自个儿逮鱼哪有这种道理，
1: 你看着我逮不逮。
0: 李逵腾楞一步就蹦到船上去了，蹦到船上奔着那个船舱后部就去了。江州这个渔船呢，它的后部插着一个竹篦子，这个竹篦子是干什么呢？这竹篦子是挡鲜鱼进江水的。他这个渔船的后边是个活板，舱里边鱼满了回来之后，他把这竹篦子往下一插，把那板往外一抽，这江水透过这竹篦子就进到舱里来了。鱼在舱里边都是活的，江水有进有出，一直到他把这一舱的鱼卖完了之后，然后把这竹篦子一抽，把那板再关上，再继续打鱼去了。

0: 这个竹篦子在那插着的功夫不能往外拔，要想拔就得先把板儿关上。你要不关这板儿，拔掉竹篦子，这些个活鱼那从这仓的后尾巴上就都进了江了。这位李逵呀，他不明白这规矩，上来之后他一看那儿有个竹篦子，他以为那里就是鱼，拔开竹篦子再捞鱼呢，他蹭楞一把把这竹篦子就给拔下来。拔下来之后把这穿仓板打开，伸手往那穿仓里边那水里边就豁弄，嘿，我这就抓，豁弄了半天一条鱼没找着。为什么？竹篦子一拔，那鱼顺着那后边都跑了。他把竹篦子这一拔，岸上面那少公一看可火了，哎，嘿，小子，你怎么把我那竹篦子给拔了？我那一仓鱼都跑了。他娘的，什么都跑了，怎么弄的这玩意儿？李逵要打这船上蹬楞蹦那船上去，一看那船上也有竹篦子，大概这儿有，蹦，他把这竹篦子给我拔下来了。这个拔下来之后拿手一划吧，嘿，还扎着那竹篦子，根本这里边就没有鱼。他蹬又蹦第三只船上去了，把第三只船的竹篦子蹦又拔下来了。拔下来之后拿手往里边豁弄，嘿，他娘的这里也没有鱼啊，你们还说有鱼不卖，根本就没有鱼。哎呦，这下子这几个船家可火了，好容易打了的一仓鱼都让他给放了。这几个船家们有的顺手把这船篙就拿过来了，腾楞就蹦到船上来了。你这个黑小子，你把鱼都给我放跑了，我们跟你没完。就这一转眼的功夫，李逵就拔了有七八条船的竹篦子。这七八条船的少工全都起来了，拿着竹篙的，拿着船橹的，一起拥上船来，奔着李逵就下了手了。这个上去就是一篙，那个上去就是一橹。这李逵一看他们要打他，李逵这火也上来了，干什么？你们要打人吗？哎，老子就是不怕打架。这船篙奔他一扎，他往旁边一闪身，就把这船篙抓住了。这手把这个船篙就抓住了，两只手抓住两根船篙，他抓住两根船篙，拿手那么一拧劲儿，嘎巴的一下子，俩船篙像麻花一样，他给拧断了。哎呦，这两个少工赶紧又撒了手了，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李逵手里边一只手拿着半截船篙，他拿着这半截船篙跟这些个少工们可就动起手来了。兔崽子，你们这船里头没鱼，你们怨我吗？啊，叮啊当啊，屁就啪嚓，啊，梆的一脚把这个少工踹在江里边，就咣，一船篙把那个少工给打躺下了，咣的一胳膊肘子把那个少工给倒在坐地下了。哎呦，这个少工坐下，那个就起来，这几个少工不服他呀，不服打不过他，让李逵打得他们鼻青脸肿。这少工跟李逵正打得热闹的功夫，顺着江边大道上走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光头不戴帽，挽着牛心发短，用一个柳条棍别着，身上穿着一身白粗布的裤褂，敞着环，腰里边扎着一条大带，足下蹬着多耳麻鞋，长四方脸，面白如玉，两道浓眉毛，一双细长的眼睛，这眼神是烁烁有光，鼻直口正，海下有三绺短黑髯。他手里边提着这一杆大秤，右手提着这秤杆呢，左手提着这秤砣，健步如飞奔这儿就走过来了。他这一过来，树荫链底下有好几个少工赶紧就跑过来了。哎呦，头儿，快点快点，有人欺负咱们了啊！你看这黑小子不知道哪来的啊，把咱们这船上的这竹篦子他全给拔下来了，好几船的鱼他都给放走了。你看他不但放走咱的鱼，他还动手打人，你说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就看这个人把这个秤交给了别人，他掐着腰往那个方向一看，哦，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岂有此理。就看这人几步走到跟前喊了一声，哎，朋友，你不要无礼，有话找我说。跟李逵打架的这几个少工听这个人一喊，马上就都住了手了，往旁边一侧身，用手一指李逵，黑小子，有话跟我们张头说。李逵定睛一看，岸边站的这个人，心里想，哦，张头，这小子就是他们的总头，对，我跟他说话。李逵腾楞又打这船上蹦下来，来到这张头的跟前，哎，我说你是张头，
1: 我要买你两条鱼。
0: 你们这帮小子骗我，愣说船里有鱼，我到船上一看根本就没有鱼。
2: 哪来的鱼啊？
0: 你把那鱼都给放了，还往哪儿找鱼去？你知道吗？那竹篦子一拔，那鱼就都走了。你给我放走了好几条船的鱼啊，这得多少钱呢？你赔得起吗？你要想买鱼，先把这几船的鱼钱你得给我。
1: 什么？我给你几船鱼钱？你别唬我，你们那船里边根本就没鱼。
0: 我看你是个短教育的东西，我在这江边混了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碰见过你这样的。他唰，说着话一把把李逵这脖领子就薅住了。他一薅李逵这脖领子，李逵一只手啪，把他这手就给抓住了。一只手抓住他的手，他伸出这左手来，嘣，就把这张头的头发给抓住了。李逵抓住张头的头发，这手像五把钢钩一样就不撒开了。他想把这张头提溜起来往江里边扔，但是这个张头手底下很明白，他会武艺，他把抓李逵的那个手就松开了。松开这手之后啊，他一摁李逵的手，他掰李逵这个手脖子，他想把李逵这个手又打这头上给掰下来。他掰了两掰没掰动，李逵这个手抓住他的头发就好像铁柱的那一样特别结实。呵，这张头心想，这兔崽子这么有劲呢 他不掰他的手了，他投下这两只手来就奔着李逵那个肋下就打他，棒上就一拳。他那么一打他，李逵这左手抓住他的头发，李逵挥起这右手来也打这张头，咣照他肩膀就是一拳。这张头照他肋下咣又一拳，李逵棒这边又一拳，这张头啪啪啪啪啪啪接连的像流星一样就给了李逵十几拳。可是打到李逵的软肋上，这李逵一点不在乎，不觉得疼啊。这张头心想，这兔崽子这肉皮怎么像狗熊那熊皮一样不怕打呀，我拳头打不疼你，我踹你。就看那张头飞起脚来咣就是一腿，这一腿正踹到李逵的软肋上，李逵往旁边挪了挪身子，棒又给他一拳头。这张头咣这边又一脚，咣那边又一脚，一连踹了有六七脚。这李逵呀、还是不在乎，抡着拳头继续打这张头。张头这个脑袋被他薅住之后怎么也挣没不出来了。旁边这些个少工一看，哎，大家伙帮帮忙，哎，拿船篙打这兔崽子。好几个少工拿起大竹篙来从身子后面就过来了，照着李逵那脊梁杆子上啊，劈就劈劈劈这就打。李逵呢，左手薅住这张头，觉着后脊背着船篙全上来了。李逵腾着这右手来，抱着脑袋躲着船篙。哎呦，这一堆人就成了一个人蛋一样了，打成了一团了。这个功夫，戴松跟宋江两个人就来了，俩人在酒楼那等着呢。等这买鱼的老不回来，凭窗往下一看，好家伙，打成了一堆了。宋江跟戴宗两个人赶忙下了酒楼，来到这儿，众位住手住手住手，说了一声住手，很多少工都认识戴宗啊，大家伙呼啦散开了。戴宗走到跟前喊了一声，李逵，你快撒手。说了一声撒手，李逵这才把手松开。李逵把手这一松开，就看那个张头由他的腋下挣开出来，往旁边一闪身。李逵转过身来，哎，二位哥哥，这帮小子欺负人，他船里边没鱼，愣说有鱼，还让我赔他钱。他娘的，他不讲理，我就给他来个不讲理。旁边那些少工都跟戴宗说了，戴院长，您说有这种理吗？他把我们好几条船呢，那竹篦子都给拔起来了，您明白，那竹篦子一拔起来还能有鱼吗？戴宗一看，可不是嘛，兄弟，你错了，你不能拔人家那竹篦子，那一拔竹篦子，舱里的鱼就都跑到江里去了。哦，我也不明白这个呀，那他们怎么不跟我说清楚呢？嗨，算了算了算了，快跟我走吧。几位少工，有话跟我说，该给你们多少钱，然后我把钱给你们送来啊。啊，戴院长，这话倒好说呀，只是这个人他不讲理。有理你们就跟我说吧，跟他讲不明白。李逵，快点上酒楼。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头前走，李逵随后边跟着。他们转身要上酒楼，这个时候

0: 这个张头一纵身上了一只小船，拿过一个竹篙来唰支舟离岸，这个小船就在这个江边上捋着往前走。一边走着，这张头在船头站着，冲着李逵就喊上了：哎，黑小子，你别走，你不有本事吗？有本事你过来，咱们再较量较量，刚才你把我打了那就完了吧。啊，你要是你爹娘养的，你上这边来，到船上咱们比划比划。这李逵走了两步一回头：可小子，你等着，等我上酒楼上，我吃喝完了之后我再揍你。你吃喝完了干什么？有种的你现在就过来，你要现在不过来，你就是怕了我了。李逵一听：怎么着，你跟我斗火，我怕你了？我能怕你吗？李逵一转身就要往前走，宋江一把把他抓住了：哎，贤弟，不要再找寻人家了，快走吧。哼，李逵转身跟着宋江带走，还往前走，没走两步，听见后边那个穿白的又喊上了：看见了吧，这黑小子他不敢回来了。这个人冲着这些少工说：这黑小子刚才在这儿跟咱们耍横，其实啊他是块尿泥。这些少工们跟着都乐了：哗，哦，尿泥啊，尿泥不敢回来喽。李逵一听这句话当时就火了，他一转身：你说谁是尿泥？你才是尿泥呢。宋江这只一把没抓住，李逵腾腾腾几步来到江边，一纵身他上了船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海边。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2: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2: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2: 对于。

0: 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块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她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块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块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块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块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块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啊，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一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

0: 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于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马三立演绎的单口相声《大乐特乐》。从古至今，咱们起名字一向讲究吉祥顺遂，把对好日子的盼头都藏。

藏进名字里。以前的老饭馆特别懂这份心思，爱喝酒的去太白楼，取自太白斗酒诗百篇，喜欢安静雅致的选蓬莱春，格调悠然雅致，东北过来办事落脚的去东来顺，寓意远道而来诸事顺利。年轻人第一次相亲约在汇芳楼，办婚礼就定天和玉，表示天作之合，美玉良缘，每一个店名都贴合需求，听着就让人舒坦。那么您还能想到哪些顺口又讨喜的名字，让人一听就愿意上门光顾的？

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啊，你看看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很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一二三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的倒霉这名字上了。马三立，你看看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是不是？马月，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被腿给系上，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看这个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行。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昆昆是同音呢，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把老姜困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人家给的，人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你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盘曹。你想想，一个高脚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可这好，这是学问呐、啊，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儿？要好叫，要顺嘴儿，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儿。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给他瞎编呗，你反正吉祥话，小孩也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阳，李有才。你看你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话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这可以让。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

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你不啊，吴长寿，吴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这人，爱他的名字，姓吴，他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自，有吴的有，吴自由，没找几份地方，吴自不管什么，吴自由，全来了。全有，他弟弟叫吴自来，就起这名字，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于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带三点水，于德海，妥了，于德海，于德州大海，富去吧，于德水行吗？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鱼不能离水，没水就坏了。姓鱼叫什么？鱼进锅，早晚熟了。为什么这个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字号他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怎么叫这个字号？叫着顺嘴儿，顾客容易把它记住啊。同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总得找那吉祥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就当初这个字号，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先得月，多好！这字号，那饭馆这字号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字号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等着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最后起好了，等着你。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蛮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单但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

0: 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喝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搭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儿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吃。搞对象，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儿，这顿这对象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订婚嘛，结婚，结婚哪儿吃天和玉，天作之合，玉美良缘，结婚天和玉。离婚，俩人要离婚，吃完这顿算散了，哪儿吃吃包子狗不理。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赵岩与王金宝为您献上相声一仆二主。马季今天演了个八面玲珑的机灵人，整天围着领导打转，领导说东他绝不往西，连自己的姓氏、年纪、身体状况都能顺着话头来回变样。同样的一个人，前一秒还被他贬得一无是处，知道身份后立马就能夸得天花乱坠。但是当两位领导起了争执，都一口咬定自己的官更大，夹在中间的他还能应对得过来吗？
3: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4: 好，
3: 说之前呢，我先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4: 哎，那好，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5: 啊，不
4: 啊，
5: 还是得先介绍我
4: 啊。不，介绍我合适。
5: 哎，
4: 因为
5: 我
4: 呢，
5: 不是这个人呢，
3: 不是你俩
5: 啊，
3: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4: 啊，
3: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4: 什么原则？
3: 你们俩呀，
4: 啊，
3: 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4: 您这是势利眼呢。
3: 你甭管我什么眼
4: 啊，
3: 我就这习惯。
4: 是啊，
3: 我问问吧。
5: 问什么？
3: 你们俩人谁工资高啊？
5: 哎，
3: 啊，
5: 问他，工资高干嘛？
3: 工资高官就大呀。
5: 哦，
3: 对不对？
5: 我每月150。
3: 哦，每月150，
5: 不错。
3: 他每月挣150。
4: 我比他少。
3: 你多少？
4: 差50啊。
3: 啊，
4: 200。
3: 哦，这那不一样吗？那不。
4: 这个，
3: 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4: 我是八级。
3: 哦，他八级，
5: 我俩四级
3: 啊。你怎么也这毛病啊？
5: 本来就是啊。
3: 这样说吧，
4: 啊，
3: 你们俩人谁是一把手啊？
5: 在我们单位，我说了算。
3: 哦，
4: 定点什么呢？得我拍板。
3: 还是一样不是？这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4: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3: 好，
5: 群众跟我心连心。
3: 这俩是双胞胎。我这么问你们吧，
4: 啊，
5: 说，
3: 每天早晨起来你们上班的时候
4: 啊，
3: 你们都坐什么车上班？
5: 我坐小汽车。
3: 上班坐小汽车，
5: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3: 是啊。
5: 哎，
3: 您是什么干部？
5: 我汽车 司机啊。
3: 哎是，你是离不开车，
5: 驾车。
3: 行，他汽车司机
4: 不行了吧？
3: 你呢？
4: 汽车驾驶员。
3: 呀、yeah。行了行了，我明白怎么回事了。
4: 先介绍谁不一样、啊？
3: 先介绍你。
5: 好、啊，先介绍我。
3: 站好了，站好了。
5: 好的。哎，
3: 你姓什么？
5: 姓赵。
3: 姓赵。
5: 哎。
3: 叫什么名字？
5: 赵岩。
3: 赵岩。
5: 啊。
3: 姓赵嘛，还抓把盐。
5: 排得上。
3: 你今年多大了？
5: 36岁。
3: 36岁。
5: 不错，
3: 怎么长得跟60多的似的？
5: 我招你了。
3: 你干这行干几年了？
5: 10多年了。
3: 10多年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5: 啊？这是舞台实践机会少了，
3: 你竟荒废时间了。你
5: 啊，那倒不是
3: 啊，
5: 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3: 您呢？
5: 后天定个机。
3: 您是领导啊？
5: 啊，
3: 您怎么不早说呢？你看我这眼睛怎么长的？当着领导我都没看出来，你看这。我还得给您道歉，得了，对不起啊。
5: 没关系，
3: 赵叔叔。
5: 哎。你比我大，
3: 我知道您那官比我大。
5: 什么人？
3: 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5: 还介绍？
3: 刚才介绍错了。
5: 啊、
3: 您贵姓啊？
5: 姓赵。
3: 姓赵好。您叫什么名字？
5: 赵岩呐、啊。
3: 赵岩，这名字多雅呀。
5: 又雅。
3: 赵岩。您今年多大年纪？
5: 36岁。
3: 好。
5: 怎么？
3: 古人云30而立啊。您这是而立之年，
5: 是吗？
3: 哎呀，您当干部风华正茂，
5: 你瞧瞧，
3: 太好了，
5: 啊、这词儿全变了。
3: 哎呀、啊，您比他可强多了啊！
5: 我比他强，
3: 那是啊，
5: 是吗？
4: 哎，等会儿
3: 啊，
4: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
4: 啊，
3: 你姓什么呀？
4: 我姓王啊。
3: 您听他这姓王，王、你比人家差8级呢，你。
4: 我、这就差这级别了。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金宝。
3: 金宝，
4: 哎，
3: 今天吃饱了。啊，明天上哪儿吃去？
4: 是这么解释吗？
3: 这名字多俗气啊！你今年多大了？
4: 50整。
3: 50了。
4: 哎，
3: 完了，
4: 完了。
3: 30撒欢，40当官，50就打蔫儿了。完了完了
4: 完了！你这打蔫儿不行啊！
3: 啊，
4: 这最近上级北京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茬工作咱也得抓起来。
3: 您等会儿，您也是领导
4: 啊？
3: 您这怎么回事？您看我这眼睛，我这眼睛看不出来，这眼睛我也白长了。我哥，我还重新给您介绍。
4: 还介绍呢？
3: 您贵姓？
4: 我姓王。
3: 好、您叫什么名字？
4: 叫金宝。
3: 金宝这名字多好啊！
4: 什么呢？今儿吃饱了。
3: 不，金宝
4: 啊，
3: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
4: 都好了又。
3: 您今年高寿？
4: 50整。
3: 50好。
4: 好什么？
3: 这叫少年得志啊！
4: 都50了，还少年得志啊？
3: 啊，正少年呢。
4: 那50要少年，中年得多大呢？
3: 中年74。
4: 这都什么标准呢？
3: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4: 那是死了，终了的终。
3: 您甭管什么终，您当干部年富力强，以后您领导多帮助我。太好了，
5: 瞧见当官的这词儿全变了。
4: 我要问问您吧。
3: 您问我什么呀？
4: 您贵姓啊？
3: 我贵姓
4: 啊？
3: 我贵姓，您就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
4: 啊，您姓什么呢？
3: 我姓什么，你领导定得了
4: 啊。定的吗？
3: 您定下来我就执行就是了。您
4: 回来了
3: 啊？
4: 实事求是，您姓什么呢？
3: 我姓什么？你猜猜。你一猜，您准猜着。
4: 哦，这让我猜。
3: 啊，您猜我姓什么？
4: 哦，我猜呀。
3: 啊，
4: 你姓吧？
3: 哎，姓什么？
4: 姓吧。
3: 姓吧，
4: 对不对呀？对吗？
3: 对
4: 啊、
3: 我姓吧。
4: 那你姓哪个吧呀？
3: 哪吧就是您说的这吧呀。
4: 怎么写啊？
3: 怎么写复杂一点？
4: 哦，
3: 啪啪啪，那意思啊？
4: 那意思？
3: 啪，就是这个，就是说我呀，
4: 啊，
3: 就像一天老膏药似的，往领导身上贴贴膏药，贴膏药，啪。
4: 哦，
3: 哎，我就姓这啪。
4: 这是一天老膏药。哦，姓啪。
3: 对对对。
5: 哎，我说过来过来过来。
3: 啊。
5: 我听说你可不姓吧，
3: 那您说我姓什么呀？
5: 我说你姓温儿，
3: 温儿，
5: 哎，
3: 吧温儿。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呀？温儿，
5: 姓温儿，对不对？
3: 对对。
5: 姓温儿，
3: 哎，我本来姓温儿，
5: 啊，你姓哪个温儿呢？
3: 姓哪个温儿就是
5: 啊，
3: 那个温儿就是抬轿子的，抬轿子前面有吹鼓手啊，
5: 啊，
3: 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吧，温儿，哎，温儿，
5: 叫叫温儿，哦，吹喇叭那温儿，
3: 哎，对对对，
5: 明白了，
3: 以后您就叫我小温儿就完了，
5: 哦，小温儿，
3: 哎，对对对，
4: 我说呀，
5: 啊，
4: 你姓吧。对不对呀？
3: 不是，是啊，我姓吧，
4: 哦，
3: 姓
4: 吧，
5: 我说你姓温儿，
3: 然后我又姓吧，我又姓温儿，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爸爸那边姓吧，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5: 俩姓啊，
3: 哎，省得你们领导着急，不是？
5: 哇，
3: 对对对，
5: 哎，我说过来过来，
3: 好，
5: 我再问问你啊，
3: 您问我
5: 啊
3: 啊，
5: 你今年多大了？
3: 多大了
5: 啊？
3: 多大？您拍板吗？
5: 我拍板的吗？
3: 那是我知道您需要多大的，对不对？
5: 该多大是多大，
3: 该多大您猜吧。
5: 好，
3: 哦，您一猜您就猜着，
5: 哦，让我猜。
3: 哎，您猜我多大？
5: 哎，我看你啊，
3: 啊，
5: 80了。
3: 我
5: 80，
3: 我80了，
5: 对不对？
3: 对。
5: 80，
3: 同志领导眼力多好啊！一看就看出来。
5: 哎，
3: 嗯。我昨天过的80整寿，
5: 你瞧，说多少是多少，
3: 80，
5: 哦，80。
4: 我看呢，您可不像80的啊。
5: 啊，
3: 那我像多大的？
4: 您顶大也就是18，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我18，
4: 18怎么长这么老啊？
3: 啊，老十八，
4: 老十八。
3: 啊，有句话，老实巴交，那就打我这儿留下的。是吧是吧，
5: 我说你80嘛，
3: 是我是是我是啊，
4: 说你18，
3: 我又80，我又18，
5: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虚岁是80，实岁是才18，
5: 不像话。
4: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3: 麻烦了这玩意儿，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4: 哎。
3: 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4: 像话。
3: 那怎么了？
4: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3: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4: 这让我说
3: 啊，
4: 您我说呀
3: 啊，
4: 你是男的。
3: 好，说的太准确了，
4: 对不对？
3: 我就是男的。
4: 哦，
3: 您这眼力好啊。
5: 老不
3: 啊，
5: 我说你不是男的，
3: 我是
5: 你是女的。
3: 对对对对，
5: 对吧？
3: 对
5: 啊，
3: 您呢？
5: 啊，
3: 您是一针见血。
5: 哦，啊，是女的，
3: 我本来就是女的。
4: 那么说，我错了？
3: 您没错呀？
4: 啊，
3: 没错，您没错。
5: 那就是我错了。
3: 您也没错。
5: 那谁错了？
3: 那就是我错了。
5: 你怎么错了？
3: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5: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3: 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5: 这怎么回事？
3: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5: 啊，
3: 我是女的，我妈妈拿我当男孩子养活着
5: 啊，
3: 养来养去，养来养去啊，也不是怎么回事啊，嘣，我变男的了。
4: 什么像话？
5: 像话
3: 啊！您
5: 啊，快
3: 您
5: 我再问问你吧。
3: 还问我？
5: 你是几月生日？
4: 我说他是6月
5: 啊，不
4: 啊，
5: 我说他是腊月。
4: 他6月，
5: 腊月嘛，
4: 6月嘛。
5: 我们俩谁说的对？
4: 谁说的对？
3: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4: 啊。
3: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你们谁管着谁呀？
5: 我说，我说，哎，
3: 啊，
5: 我比他大，
3: 你比他大，
5: 没错。
3: 喂，
5: 啊，
3: 你问我几月生日？
4: 啊，
3: 告诉你，
5: 嗯，
3: 我是
4: 几月？
5: 我几月？腊月。
3: 我腊月。

0: 你啊，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1: 不是腊月生日，
2: 几月？
3: 我算几月？
1: 我六月生日啊。
0: 我比他大，
1: 我还是腊月生日。
0: 哎，我比他大，
1: 我六月生日。
0: 我们俩一边大，
1: 我又腊月又六月生日，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六月生出来天太热，回去待半年我才出来的。没听说。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宝林、郭全宝精心呈现的相声《学大鼓》。这乌龙闹大了，侯宝林硬是把郭全宝认成了大鼓名家马增芬，夸他嗓子一绝，绕口令干脆利落，越夸越停不下来。郭全宝急得冷汗直冒，反复澄清自己只是马增芬的徒弟，压根儿不是本人。可侯宝林完全不接茬，聊得更起劲儿了。没办法，郭全宝顺势接招，从西河大鼓的嘴功说到京韵大鼓的流派差异，把其中的门道拆解得明明白白。这场由误会开启的曲艺闲谈，还藏着多少惊喜？
7: 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8: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7: 好，
8: 是
7: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8: 哦，您喜欢听？
7: 唱得不错
8: 啊。您这是客气。
7: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8: 我这嗓子还嫩呢。
7: 嫩？您别讲，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8: 就是味儿了。
7: 就那么好听。
8: 是吗？
7: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
8: 不像我唱的是，
7: 一听您那个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15-16岁似的，那么一个，
8: 什么呀？
7: 就那么人似的，
8: 至于这么好听吗？
7: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8: 哦，唱的是哪段？
7: 绕口令
8: 啊，绕口令，
7: 绕口令嘛，就那个。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点。
8: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7: 您不叫马增芬吗？
8: 谁呀？
7: 不是吗？
8: 不是，我姓郭。
7: 哦，郭增芬。
8: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7: 不是您呐。
8: 我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7: 您不是那马增芬。
8: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7: 郭全宝
8: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7: 是啊，
8: 您给搞混了。您
7: 不是您，
8: 我这嗓子。

0: 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0: 啊，就是
1: 我这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0: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0: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0: 功夫不亏人呢
1: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0: 嘴里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0: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0: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0: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0: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0: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镜，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0: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0: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0: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0: 哎，吃功夫
1: 是吧？
0: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0: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的。
0: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0: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1: 不，
0: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0: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0: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0: 说相声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0: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叫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0: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0: 嗯，
1: 唱一段高腔，
0: 哎，
1: 他不去，
0: 他练什么？
1: 练嘴，
0: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0: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0: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你看。
0: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0: 啊，
1: 微腰微腿，
0: 是
1: 吧？练功，
0: 练功，
1: 他这嘴也练功。
0: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0: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0: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1: 你口腔体操吧。
0: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0: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0: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0: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0: 嗯，
1: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0: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都不一样。
0: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0: 啊，
1: 嗯，咱把这块石头石头，
0: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石头石头。
0: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0: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0: 啊，
1: 石头了吧，
0: 这啊，
1: 石头了吧，
0: 这这么样说啊。
1: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0: 啊，
1: 咱们要不那样吧，
0: 是
1: 吧？
0: 都是这么说呀、
1: 啊。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0: 说相声怎么说呢？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要不
1: 怎？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0: 倒是灵活。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嗯。
1: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0: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哎，对了，
0: 我也这、啊。
1: 你也练过吗？
0: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哎，
1: 是吧？
0: 什么都得练嘛。
1: 哎，
0: 嗯。
1: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0: 哎，嗓音最要紧
1: 啊。
0: 是吗？
1: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0: 哎，有这么一种
1: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0: 哎，小彩舞
1: 是吧？
0: 嗯，
1: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0: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1: 白凤鸣。
0: 哎，有这么一个位
1: 啊。
0: 嗯，
1: 刘宝全的徒弟。
0: 哎，大弟子
1: 是吧？
0: 是。
1: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0: 刘宝全，
1: 白云鹏。
0: 白云鹏。
1: 哎，
0: 嗯，这个
1: 两派，
0: 这一人唱一派。
1: 哎，两大派吗？
0: 就是刘派白派。
1: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0: 哦，学的是刘派，
1: 根据自己的条件，
0: 嗯，
1: 有所变化，
0: 又有所发展，
1: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0: 是
1: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0: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嗯、好像
0: 啊，
1: 好像是大鼓。
0: 哎
1: 啊，
0: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1: 这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0: 拿什么比喻？
1: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0: 啊，
1: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0: 非常的脆，
1: 哎，又非常的甜，
0: 又非常的沙口，
1: 那水分又那么足，
0: 你吃的那么好吃，
1: 来，你咬一口啊，那真着实，
0: 哎，真赛过冰糖啊，
1: 哎
0: 哎，
1: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0: 他就比喻这样，
1: 哎，
0: 哦，
1: 那现在那个嗓子也好，
0: 是嗓音也高
1: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呢，真有意思，
0: 是，
1: 那说良心话
0: 啊，
1: 比我还好，
0: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1: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这个嗓子。
0: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1: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0: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1: 啊
0: 啊！
1: 二八的俏佳人儿，兰梳妆，
0: 那竟是小折还是？
1: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0: 比较上年岁了呢，
1: 要是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0: 那个唱出来，
1: 那我更小不了了，
0: 那音儿就更脆了。
1: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0: 哦，
1: 他一口气那么长，
0: 他字儿多没关系。
1: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0: 哪句上字儿最多啊？
1: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捏写着他的心言，手背托着他的腮帮。
0: 对，
1: 就这一
0: 这句比较最长啊
1: 啊，
0: 嘿嘿，
1: 人家是一口气儿，
0: 嗯，
1: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0: 这还是会唱。
1: 是吧，
0: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1: 气短了唱不了，
0: 不好唱，
1: 是吧，
0: 哎，
1: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0: 哎，拿手
1: 啊，
0: 嗯，对，
1: 五段子
0: 都是五段子，
1: 哎，三国段开打的
0: 三国段，
1: 这是他这一派，
0: 这是流派，
1: 你要听白派呢，
0: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1: 抒情的东西，
0: 哦，
1: 属于悲剧的
0: 佳人才子
1: 啊，
0: 嗯，
1: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0: 啊，您听这个
1: 《红楼梦》的段子，
0: 他唱的最好，
1: 最拿手，
0: 唱出来缠绵的
1: 啊。宝玉探晴雯，
0: 嗯
1: 啊，
0: 对，
1: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0: 哎，
1: 性格绝强，
0: 是，
1: 人长得漂亮
0: 啊，
1: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0: 要比起来，
1: 晴雯长得最好看，
0: 谁也比不上她，
1: 人的性格也好，
0: 哎，
1: 也刚强，
0: 对，
1: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0: 你见过，
1: 我也没见过，
0: 那你说出来吧，
1: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0: 根据书上
1: 是吧，
0: 嗯，
1: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0: 是，
1: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0: 他
1: 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0: 住在那儿，
1: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0: 啊，
1: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0: 哎，
1: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0: 对，
1: 宝玉探晴雯，
0: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1: 白云鹏唱的时候啊，是这味儿，
0: 怎么唱？
1: 我给您想想，
0: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1: 这就七十多了，
0: 是啊。
1: 冷雨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嗯，对，
2: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
1: 啊，
2: 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有，指的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子？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官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
1: 嗯，
0: 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1: 对，
0: 下征去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汗头扎进冲兵脚，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
1: 眉梢。这是哪一下了？对，
0: 是不是这块
1: 他这个嗓儿腔上非常的不好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
1: 嗯，
0: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联播《爱优点》和《好宝贝儿》。侯耀文、石富宽都是曲艺名家之后自带行业光环，可相声这行从来没有现成饭，没法像继承家业那样坐享其成，想要在台上站住脚，全靠台下实打实的下功夫。他俩既有天赋又肯卖力，扎根铁路生活攒素材练本事，把日常点滴融进相声里，创作的包袱扎实又接地气，成了大家喜爱的黄金搭档。接下来咱们就来欣赏这对老搭档的相声联播，爱优点和好宝贝儿。
4: 你看我这个人就好研究。
5: 你喜欢研究什么呢？
4: 喜欢研究的就是那个搞对象的。
5: 哟，怎么研究这个呀？
4: 哎呀，这是一门科学呀。
5: 是吗？
4: 虽然说科学院没有这个所，但是人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进行研究。
5: 哦，要引起重视。
4: 哎，经过我长时间的研究我发现这里有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在这个男女双方认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男同志要向女同志征求一次意见，
5: 哎，
4: 然后好把这个关系往纵深发展
5: 谈一谈。
4: 在两个人谈话过程当中，你听吧，有一个特点。
5: 什么特点呢？
4: 爱的都是双方的优点。
5: 对，喜欢都是优点。
4: 哎，对了，
5: 哎，
4: 特别
5: 你能不能学一学这个男女双方的这个一问一答呢？
4: 可以，我给您学一学。
5: 你学一学。
4: 这个男同志向女同志征求意见，大概样子是这样的。
5: 你给学一学。
4: 您注意看啊，
5: 哎，咱们看看这个男同志什么样。说话呀。
4: 这是不好意思。那个小王，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5: 对
4: 彼此都有了一些个了解。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5: 征求意见。
4: 你看人这个女同志说话特别大方。
5: 是吗？
4: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5: 是啊，
4: 彼此都有了很多的了解。
5: 哎，
4: 总的来讲吧，我觉得在你身上可以总结出三条来。
5: 这都经过归纳整理了。
4: 第一，我爱你，爱学习。
5: 这是优点。
4: 有的时候你能够学到深夜11、12点钟。
5: 呵。
4: 第二，我爱你，敢想敢干。
5: 好。
4: 第三，我爱你，尊敬父母，尊敬师父，
5: 尊重老人。
4: 其实，也就这么三条吧。
5: 对。
4: 多好，
5: 都是优点。这男同志不死心，非要跟女同志征求出点意见来不可。
4: 是吗？
5: 还得继续的问。
4: 那个，你看你刚才提的都是优点。
5: 是啊。
4: 这样好不好？你给我提出来我有什么缺点
5: 啊，
4: 没关系，找你提出来，我保证改。
5: 好不好？这决心很大。
4: 你提出来我一定改。你还别说
5: 啊，
4: 人这个女同志还真提出一条意见来。
5: 是吗？
4: 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吧。
5: 啊，
4: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晚上学习的时候抽烟抽得太多了，以后你注意一点，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反正也不算什么意见，你自己考虑得了。
5: 好，
4: 您听吧，他提的都是优点。
5: 哎，
4: 啊，
5: 这哪叫意见呢？
6: 就说是，
5: 这是多大关怀啊！
6: 可不是吗？
5: 谁听了谁不动心呢？
6: 就是，连我都活动心眼了，
5: 有你什么事儿这里的？
6: 我是主要说人谈话内容好，
5: 是不是？
6: 哎，
5: 你听听吧，这都是爱的优点。
6: 对，
5: 没有说爱对方的缺点的，
6: 没有吗？
5: 你要说爱对方的缺点，您听着就别扭了。
6: 你给学学，
5: 我给你学学
6: 啊。
5: 这男的向这女的征求意见，
6: 哎，
5: 这女的爱的都是他的缺点
6: 啊，
5: 那可太有意思了。
6: 你给学一学，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6: 哎，哦，这是那个男的，
7: 嘿，嘿，嘿，咱们俩认识这么些日子了，嘿，
6: 嗯，
7: 你觉得？咱们哥们儿怎么样？嘿，
6: 哥们儿，
7: 你再瞧这女的
6: 啊，干什么？什么怎么样的呀？什么？
7: 站稳着点。
6: 什么怎么样啊？
7: 站住了。
6: 我觉得你怪不错的，你。
7: 什么叫怪不错的？
6: 你呀、啊，你够可爱的了，你。
7: 可爱。
6: 嗯，总结出了你也有三条。
7: 第一条，
6: 嗯，
7: 我就爱你这会说瞎话。
6: 瞎话。
7: 嗯，咱们俩都认识三年了，你连一句实话都没说过。
6: 好嘛，全是瞎话。
7: 第二，
6: 嗯，
7: 我爱你胆子大。
6: 敢想敢干，
7: 谁的钱你都敢拿着花喽。
6: 是啊，
7: 嗯，第三条也是我最爱你的。
6: 什么呀？
7: 你敢打你爸爸？
6: 哎呦！
5: 那我们有一街坊，人那小孩太聪明。
6: 哦，您先等会儿
5: 啊。
6: 这小孩姓什么呀？
5: 小孩他们家姓郝。
6: 这孩子叫什么呀？
5: 这孩子叫宝贝儿。
6: 哦，
5: 郝宝贝儿。哎。
6: 哦，
5: 五岁，人就上一年级了。
6: 哎呦，这可是神童。
5: 当然是了。
6: 哦，
5: 那天说人学校那儿要招生了，
6: 嗯，
5: 他妈他爸。

0: 五岁。
1: 哦，
0: 记住没有？
1: 嗯，
0: 这孩子真聪明。
1: 嗯，记住了。
2: 记住了，
0: 去一边背去吧。
1: 哦，看，
0: 嗯，
1: 国旗是红的，
0: 嗯，
1: 皮球是圆的。
0: 对，
1: 我五岁。
0: 嘿，真聪明，
3: 记忆力真好，
2: 记性好。
0: 那天考试，把这孩子给带去了。这老师拿这本一念，下一个，
1: 嗯，
0: 好宝贝儿，
1: 嗯，
2: 哟，怎么叫这名儿？这个
0: 听着是别扭。过来，宝贝儿，
1: 嗯，
0: 这孩子过来了。
1: 老师好。
0: 嗯，懂礼貌，
2: 这小孩
1: 啊，
0: 多招人喜欢呢。
3: 就是啊，
0: 什么问题还都没问呢，老师就有一好印象。
3: 是啊，是啊，
0: 宝贝儿，
1: 嗯，
0: 我问你啊，
1: 啊，
0: 国旗是什么颜色呀？
1: 他说什么呀？
0: 老师，
1: 嗯，
0: 国旗是红的，
1: 对，
0: 上边还有五个五星是黄的。
3: 哎呦，这都知道。连他爸爸一听都高了兴。
0: 嗯，
3: 这我没告诉他，
0: 就是
3: 他愣知道了。
0: 嗯，
3: 好，太聪明了，
0: 聪明。宝贝儿，
1: 嗯，
0: 我问你，皮球是什么形状啊？
1: 是啊，皮球啊，
0: 嗯，皮球是圆的，
1: 对，
0: 骰子是方的。
3: 麻将牌都会。
0: 这小孩连骰子都知道。
1: 嗯，
0: 太聪明了。
1: 嗯，
0: 我问你宝贝儿，
1: 嗯，
0: 今年几岁了？
1: 几岁了？
0: 老西，五岁。
3: 都说对了，
2: 五岁。
0: 嗯，再过三年你几岁啊？
1: 啊，再过三年呢，
0: 八岁。
3: 呀，哎呦，说对了，五加三等于八，他知道啊。
1: 你看，
0: 我再问你，
1: 嗯，
0: 这个八岁以后再过两年几岁啊？
1: 嗯，八岁再过两年，
0: 说十岁。
3: 哎呀，神童，
0: 呵，太聪明了，这孩子
3: 聪明。
0: 哎呦，这老师一听就高兴
1: 啊，
0: 这孩子这算数怎么这么好啊？
3: 就是啊，
0: 肯定跟家里的这个环境有关系，
3: 家教有关系。
0: 宝贝儿，你爸爸是不是会计？
3: 会计，
0: 不信？
3: 不是，
0: 不信。
1: 哦，
0: 我爸爸卖鱼。
3: 哦，卖鱼。
0: 哦，你爸爸卖鱼。
1: 嗯，
0: 那你妈是会计。
1: 哎，
0: 我妈也不信。
1: 你妈是？
0: 我妈帮我爸看摊儿。
3: 哦，这是个体户。
0: 哦，看来你这个算术方面很有天才啊。
3: 是啊。
0: 那我问问你，我给你出一道题啊。
3: 哦，还要考考这孩子。
0: 比如说吧。
1: 嗯。
0: 说你爸爸呀，有100斤鱼。
3: 哦，
0: 卖了99斤，
1: 嗯，
0: 还有多少斤？
3: 对，
0: 老西
1: 啊，
0: 卖了还剩10斤。
3: 是，10斤。这老师一琢磨不对，刚才问都对，怎么这会答错了？
4: 数可能太多了吧？
3: 可能他没听明白，
4: 那再问问。
0: 宝贝儿，你听明白了啊？我问你啊，
1: 嗯，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是你爸爸有100斤鱼，
3: 是，
0: 他卖了99斤
1: 啊，
0: 你算算你爸爸还剩几斤鱼？
1: 10斤呢？
3: 能剩那么多吗？
0: 那我妈要看摊比这剩的还多呢。
3: 少给啊。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阿鲁阿卓美丽中国。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窗外边宽外都上场，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9: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冬临、魏基安与赵亮带来小品《路口》。一个路口两样人心，大爷守着茶摊，喝碗茶能问遍东南西北，分文不收。小伙处在路边，手指一动就收2块，

0: 还进出绕路的坏点子。郭冬临近是看不清路，慌慌张张来问路，一边是大爷的实在，一边是小伙的算计，您说他该信谁？这场路口上的价值观较量马上开演。
1: 老汉，我今年53，摆个茶摊在路边，一毛一碗清茶水，来往行人有个方便，茶水一毛一碗。
2: 致富发财得看咱，少花力气多挣钱。你要问我有啥招啊？问路2元。
1: 嫂子，
2: 哎，
1: 你干什么呢？
2: 我等人。我千年等一回，我等。
3: 哎呀，可怜死喽！这个人呐，高度近视，要是不戴眼镜，简直就是睁眼瞎。你别看我戴了一副眼镜啊，其实是个眼镜框。刚才在前一个路口，我咔嚓摔倒了，吧唧，两个眼镜片全摔碎了。哎呀，瞎模糊刺，什么东西毛茸茸的？
2: 切，
3: 好像是个人，
2: 本来就是人。
3: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3: 茶。
1: 茶水一毛一碗。
3: 哦，太好了，我来一碗。
1: 哎，来来来。
3: 多少钱？
1: 一毛一碗。
3: 哦。一毛，
1: 这是一块的，
3: 这怎么能是一块呢？明明是一毛呢！
1: 哎呀，这明明是一块嘛！
3: 你看你这个，
1: 这是一毛
3: 干什么？不要动人家手里的钱嘛！
1: 不是，
3: 你说哪个是一毛的？
1: 这个，这是一毛的，
3: 这怎么能是一毛呢？明明是一块嘛！你看你
1: 这明明是一毛啊。
3: 哎呀，给你一块两块不跟你计较，你真是的，茶水也不想喝了。我就是想问一下，大王乡小王庄怎么走？
1: 算你问着了
3: 啊，
1: 这儿就是。
3: 这里就是啊。
1: 哎，
3: 老人家不要不诚实嘛。
1: 我怎么不诚实了？
3: 大王乡小王庄我又不是没有去过。
1: 你去过还问我？
3: 问你也不应该骗人吗？
1: 我怎么骗你
3: 了？没骗我，从我这里拿走一块愣说是一毛。
1: 不是，这什么人吗？你说这是
3: 我什么人？你从我这里拿走一块钱，我什么人？平白无故被你骗走9毛钱，我什么人？说话说。
2: 哎
3: 啊，
2: 哎，你要问大王乡小王庄怎么走？
3: 是的，
2: 我告诉你啊。
3: 哎呀，太好了！
2: 你从这儿朝前走，第一个路口左转。
3: 哦，
2: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
3: 啊，
2: 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再过一个路口左转就到了。
3: 左转，左转，左转，左转。
2: 对，
3: 好像是个圈哟。
2: 您去吧，准保没错。
3: 哦，好的，谢谢你啊。
2: 哎，
3: 你看看人家，
2: 人跟人能比吗？
3: 真是，再见。
2: 哎，回来。
3: 啊？
2: 给钱？
3: 什么钱？
2: 问路钱。
3: 问路还要钱呢？
2: 这不是写着的吗？问路2元。
3: 哎呦，问个路要2块钱呢。
1: 说我这杆子，你这怎么回事？
3: 你是怎么回事？
1: 你不要讲，
3: 你不要讲。人家年轻人把钱赚到明处，不像你把钱赚到暗处。多少钱？
2: 2块。
3: 我给。
2: 哎，
3: 我还不相信喽。2块。
1: 那是100的。
3: 这是1000的。我愿意给2块。
2: 哎，
3: 什么事嘛，平白无故被这个老头骗走9毛钱。
2: 哎，是就是的。
1: 不是，你说这叫什么人嘛？这是整个一个傻子。哎，我说傻子，你回来。
2: 哎呀，这招还真灵，赶紧涨价。
1: 我说嘎子，
2: 哎，
1: 指路收费可是咱们祖宗八辈没干过的事儿。
2: 祖宗八辈没干过，我就不能干了。
1: 你收他2块就够缺德的了，你还坑他100，
2: 这事儿您管不着。
1: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
2: 了。哎哎哎，老爷子，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挣钱的法儿，哎，要不这么着，咱俩合伙，3、7开，4、6开，您说了算。大爷，大爷，
1: 你叫亲爹也没用。
2: 我叫。免费植入，白喝茶水。
1: 哎
2: 呀，我说老爷子， 您这个现在的人呢，不信
1: 你看他信不信。
2: 咱走着瞧。
1: 走着瞧。来了个司机。
3: 好嘛，这是哪儿啊？我们司机就怕这个路口太多迷路了。
1: 不是同志啊，
3: 干嘛
1: 打听道吧。
3: 啊，干嘛？
1: 这地方我太熟了。
3: 不是，
1: 我跟你说，方圆几十里就没有我不认识的。
3: 你听我说，我给你，好家伙，这人呢，要是热情过度，你倒害怕了。
1: 不是，你别怕呀，我确实
3: 看看。好家伙，吓我这一大跳，问路失快，够黑的。免费指路，白喝茶水。
1: 哎，
3: 这是托。
1: 我说同志，来，
3: 大爷，
1: 坐下，喝碗水解解渴。
3: 多少钱一碗水？
1: 不是写着呢吗？不要钱，
3: 白喝，
1: 白喝，
3: 白喝，我可喝了，
1: 喝，
3: 我喝了，我真喝，喝得好，差点上当。
1: 那我这水里边有毒啊！
3: 我没说你这水有毒，我是问呢，红旗化工厂。
2: 红旗化工厂啊！
3: 我什么什么什么？
1: 我跟你说，你直走到前面，往左。
3: 别说，这。我可没听见啊！好家伙，这要听见得花多少钱呢？
1: 我不要钱
3: 吗？我还是问那明码标价的吧，不就十块钱吗？哎，刚才还十块呢，怎么变二十了？
2: 他那儿不要钱呢，你问他去啊？
3: 干嘛呀？你们俩是一伙的？
1: 我谁跟他是一伙的呀？他是他，我是我，
3: 他是他，你是你。
1: 哎，
3: 我给完钱，你们俩再分。
1: 我真不要钱，
3: 骗谁呀？
1: 我骗谁也不能骗你。
3: 那你还是骗了。
1: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我骗你干嘛？
3: 别跟我说这个。
2: 对对对，
1: 我带你去，把茶摊我也不摆了，我就不信压不过这邪。我同志
3: 啊，
1: 你开着车，咱俩一块儿去。什么时候看见红旗化工厂的牌子，我自个儿再走回来，信了不？
3: 我信了。
1: 走。
3: 哎，大爷，您等会儿。我跟您兄弟说一句话，兄弟
2: 啊，
3: 过来，我跟您说句话，
2: 说，
3: 我送你四个大字，
2: 您说，
3: 什么玩意？
1: 嘎子，
3: 指路收费，你缺德呀！
1: 哎、
3: 啊，你看看人家，谁说雷锋叔叔没有了？眼前这位谁呀、啊？这位就是雷锋大爷。
1: 我同志不讲了，
3: 咱走。
1: 走，
3: 我还不服气，爹。老头，我早就看出你是托。
1: 不是，
3: 大兄弟，
2: 哎，
3: 跟你爹说说，把我放了。
1: 你们谁是他爹呀？
3: 大爷，我身上真没多少钱。
1: 你同志，你误会了。
3: 我误会了，
2: 赚人师傅十块钱得了，你也别太黑了。
3: 兄弟心眼好啊。
1: 同志，我真不是他爹，
3: 你是我爹。
1: 我是你孩子。
3: 爹能随便叫着玩的吗？
2: 就是，
3: 我还不明白这个。
2: 嗯，
3: 兄弟，
2: 嗯，
3: 红旗。我不问了，我开车绕去吧。我
2: 哎，师傅，师傅，耿老头，你说你缺德不缺德？眼看到手的买卖全让你给搅和了，
1: 我打你个兔崽子！
2: 你凭什么打我？
1: 我凭什么打你？坑蒙拐骗，我修理修理你。
2: 我那叫致富，
1: 致富我先治你。
2: 哎，哎呦，哎，别打！哥哥，不能打，哥哥，打不来呀！
3: 走。君子动手不动口，
2: 哎
3: 啊，哎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2: 哎，
3: 哎呦，刚买了一副眼镜就制止了一场殴斗，这个地方好熟悉啊，
1: 这个地方你来过？
3: 我来过，
1: 你看看他，
3: 我可找到你了，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左转，左转，左转，左转，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不是找着了吗？
3: 找着了，我的钱呢？
2: 什么钱？
3: 钱？
2: 什么钱？
3: 我刚才买眼镜的时候发现少了100块，肯定在你那里。
2: 怎么会在我？
3: 把钱还给我！
2: 不可能，
3: 还给我！赶紧等！
2: 不可能，
1: 那行，
3: 我的眼镜呢？帮我找到，
2: 在这儿呢。
3: 完了，眼镜片又摔碎了。但是你跑不了。把钱还给我，
1: 傻子！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送你到村委会。
3: 村委会太严重了，
2: 就是
3: 送到公安局啊！把钱还给我，
2: 还给你，我还给你那100，
3: 还给我，这是200的，
2: 是吧？
1: 那是100的，
3: 这是1000的。
1: 你看又来了，
3: 把钱还给我，要不咱现在就上公安局。
2: 我跟你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
2: 我认倒霉。
3: 你认倒霉，
2: 我再给你100，行了吧？
3: 再给我一
2: 这还是两块的。
3: 把钱还给我，
2: 这不讹人吗？耿大爷，你帮我说说，耿大爷，
1: 你小子是自作自受，
2: 还给我钱。
1: 等着。

0: 你等一下啊！我这嘎子指路收费，缺德呀！把这个都当买卖做，你就是挣了钱，心里面能踏实得了吗？啊！
1: 我再也不干这事了，搁钱。
0: 同志，啊，你相信我吗？
2: 哎呀，老人家，我当然是相信你，我是不相信他，但是我分不清这哪个是两块的，哪个是一百的
0: 哦。这两张都是一百的。
2: 好，你过来啊。今天我看在老人家的份上，我饶了你，
1: 谢谢。
2: 但是这个钱
1: 还要钱呢，
2: 这个钱我要还给你，站住。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争先恐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危难时刻更见真心。姜昆和唐杰忠为了夺得灾区慰问名额，当场开始曲艺大比拼。唐杰忠唱黄梅戏，被姜昆说曲调悲切，撑不起灾区的士气；唱豫剧评弹又被挑刺儿，说他唱的韵味差，不对味儿。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这到底是才艺有水分，还是选拔标准太苛刻？您来评评理。
5: 我们能有这个机会为我们贵州观众来做演出呢，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我们呢，你等会儿再说啊。我们这次呢是参加这个人民同志的这个一个作品的专题晚会，也是我们呢向人民同志学习的这样一个好机会。
1: 所以啊，我们
5: 你等会儿再说的啊。这个机会很难得，虽然我们很忙，我们也赶来了。我最近到那个灾区呢，去到那儿去做了一番调查。灾区人们现在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正在平安的度过冬天。
1: 这就叫
5: 你等会儿再说啊。我们呢马上回到北京，要组织一个很大的慰问团，到冬天的时候呢到灾区呢去慰问。
1: 很快啊，
5: 你先别说，你等会儿再说。我们俩一起呢，在一起。
1: 不是，你也等会儿再说吧。咱们两个人一起演出，为什么不让我说话呀？
5: 我不是不让您说话，我呢把那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这次我到灾区呢准备去慰问。
1: 你去啊？啊，那我呢？
5: 这次那个灾区的任务比较重，人家经过严格的挑选，把那水平低的都刷下来了。
1: 水平低的刷下来了？
5: 不，你别生气吧。我您放心，大伙都知道唐老师，您的艺术水平大家都知道，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攀登艺术高峰。
1: 就是嘛，
5: 虽然老攀登不上去，但是我们大家伙、
1: 谁攀登不上去啊？
5: 不，大家都知道。您大家还不了解吗？对不对？各种艺术门类您都虚心的学习。
1: 还是
5: 虽然老不开窍，可是我
1: 又不开窍了。
5: 不是，大家都对您是非常了解的，都知道您呢这个努力的提高自己啊。一直虽然处于中下等水平，可是我们从
1: 我又中下等水平了。
5: 不是，大家都知道。
1: 我看就你不知道。哎，凭什么不让我到灾区去？
5: 不是说不让你去，就说人家让去的那个就是水平得高一点的才能去呢。
1: 什么样的水平算高一点呢？
5: 你比方说吧，你是相声演员啊，相声演员你到那儿你不能光给人说相声，那个地方也没有很好的剧场了，现在那得面对面的，你像有的时候要唱点歌啊，给人家这个
1: 怎么啊唱歌啊。我唱歌那时候还没有你呢。
5: 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1: 51年抗美援朝那会儿，我唱那个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你干嘛呢？还尿床呢吧？啊，
5: 不是。后来修抗赞公路，我唱那个二幺二郎山呀高呀高万丈，
1: 你干嘛呢？断奶了吗？啊，后来我又唱那个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你干嘛呢？还穿开裆裤呢吧？
5: 这个废话，小吗？岁数小，可不穿开裆裤吗？你都弄紧了的话，万一那怎么办啊？到时候怎么办啊？
1: 我就问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5: 不让你去，那是因为那现在在那个环境下，要求这个演出条件比较高。
1: 这我全知道。
5: 你知道不行，你到那儿去，你比方你去安徽不去？
1: 去安徽啊。
5: 那你光说相声啊？
1: 那。
5: 你跟人家这个安徽的人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你就要给人有一点这个联系的。你比方说唱的什么黄梅戏呀、啊，对不对？
1: 黄梅戏呀、啊，嘿，你算撞枪口上了。谁不知道唐杰忠是以唱黄梅戏著称啊？啊，王少舫在世，活董永。
5: 什么呀？跟鸭子叫似的，你那干嘛呢？那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我们到这真给人家唱黄梅戏，我们要一板一眼的给人家把那个各种各样的整个那个戏曲的精华，我们要唱给我们。
1: 不是，你要不服气，咱俩在这唱一唱。你要唱得过我，那就算你能耐。
5: 你真能唱黄梅戏？
1: 当然可以了，
5: 正经安徽味的。哎，你唱什么呀？
1: 天仙配，陆玉。
5: 陆玉
1: 董永那段，
5: 你唱我听听怎么回事。你唱
1: 你听了啊。

0: 让开让开，小孩子，让我过去。
1: 这是大伙什么呀？你们就给鼓掌，什么唱的这是啊？
2: 这
1: 黄什么黄梅戏？就这样，安徽人能爱听吗？
2: 怎么不爱听？
1: 怎么不爱听？安徽人民现在在全国人民支持下，需要有一种很昂扬的斗志。你干嘛去了你？咧着大嘴，悲悲切切的给人唱《汉本人类》，你忍什么泪你啊？你那玩意人家能高兴吗？
2: 那唱什么好啊？
1: 唱什么呀？你得给人唱点欢快一点的，
2: 欢快，
1: 活跃人家生活气氛的。
2: 什么？
1: 唱的最难的，黄梅戏当中最难的，唱那个，夫妻双双把家还。
2: 对不对？哎呦，那大家都会唱啊，
1: 都会唱。大家怎么唱？
2: 怎么唱？
1: 大家唱，他是这个男的唱男的，女的唱女的，男是男，女是女，跟我不一样。
2: 那你怎么唱？
1: 我半男半女。
2: 哈，两河水啊？
1: 什么叫两河水啊？你唱出来这个气氛很活跃。你要唱这一段，
3: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用手摘下花一朵，
4: 我与娘子带

0: 起来？
1: 我怎么拔起来了？
0: 有你这么唱的吗？
1: 你这玩意儿唱人家高兴，大伙儿都鼓掌。我跟你讲啊，
0: 黄梅戏呀、啊，你难不住我，
1: 难不住你啊！哎、你光到安徽你唱黄梅戏啊？你还得往别的省份去呢。你到河南你去不去？
0: 河南我去啊。哎、
1: 到河南你跟人唱什么？
0: 河南梆子。
1: 那叫河南豫剧，对不对、啊？你得科学一点，唱河南豫剧要求那个发音呢、啊，非得是那个河南味儿，那个发音很难找的。
0: 没问题，
1: 没问题。你河南豫剧怎么唱啊？一唱出来，走一道岭南。你听这味儿啊，这叫鼻音。这个鼻音它发，它不是从那个鼻子上面出来，也不是从鼻子下边出来，
0: 从哪儿出来？
1: 你都找不着这地儿，我跟你说。
0: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1: 翻译加山。山沟里，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实在新鲜。你说这味儿多足，你说这个新鲜的鲜，你不说鲜，得说实在新鲜。
0: 行了啊，你听我唱这个，
1: 一听就是特别地道，实在新鲜。
0: 我唱的比你还地道、啊，
1: 这你最难拿了，实在新鲜。
0: 行了，行了。没完了你！
1: 不是你，你能唱吗？你能唱到河南味儿的吗？
0: 我唱花木兰。
1: 花木兰，哎，你怎么唱？
0: 你听这个啊，刘大哥江南花，李太偏，谁说女子像清闲？女子们

0: 你看，《长江月》就按我这调唱的，
1: 是吧？按你这调的，
0: 尤其是最后这甩腔，太有意思了。
2: 我跟你，我就没听
0: 河南味儿，他就是这样。
2: 你让人大伙儿，你也没完了你。
0: 我让你给我气的，
2: 我给你气的吗？你光在河南呢，不动地方了，你还得往前走。
0: 知道啊，
2: 知道啊。你这上哪么？上江苏。
0: 江苏也没问题。
2: 没问题。到了江苏，你给人唱什么？得唱评弹，对不对？哎，评弹你会吗？
0: 哎呦，评弹可差点儿的。
2: 又差点，你不会，你说不会，你老实点，你会不会？啊，会不会？
0: 那你会啊？
2: 什么叫我会啊？对不对？平弹，我跟你讲，就因为你不会平弹，人家就把你刷下去了。现在我跟你讲，
0: 你说哪有这个道理？
2: 平弹那是最难的呀。平弹，我们北方人唱平弹，那个味儿很难拿。我给你唱啊，
0: 来来来，
2: 你听着平弹
0: 啊。
2: 我撒娇娘，你看跟绵羊叫唤一样的。
0: 金沙绿，
2: 柳不说柳，他说捋，你把舌头捋捋，我听听这个。
0: 我捋不直啊。
2: 杨绿青杨，山上松小枝。酒不说酒，他说锯，你锯一个我听听。锯锯，
0: 我锯不动。
2: 你完了，不是你根本你就不会，这是最难的。我跟你讲，你说你这点水平都没有，你还争着去那个？
0: 没关系啊，我到江苏，我给人唱京剧，京剧行不行？京剧大家都欢迎。
2: 我跟你讲，你什么演员？
0: 我是相声演员。
2: 相声演员你就以说为主，你老提唱干什么？你
0: 我知道、啊，
2: 京剧你知道是就相声说的这艺术当中。50多种，你都会吗？
0: 没有我不会的。
2: 没有你不会的？
0: 那可不。
2: 那咱们俩人说一说。
0: 可以啊。
2: 我说个上句，
0: 我给你接个下句。
2: 我来什么形式？
0: 我给你接什么形式？
2: 咱们就现场编词。
0: 好，马上就有词儿，
2: 全部都得是灾区的内容。
0: 没问题、啊。
2: 你听这个，
0: 你来。
2: 当当当当当啊，哒啦啷当啦当当。
0: 天津快板。
2: 哒啦啦你来你来啦啷当啦当当。竹板这么一打呀，是一声接一声。
0: 这灾区人民站在洪水中，
2: 这洪水阵叫大呀，是洪水阵无情，
0: 洪水下不倒咱抗灾英雄，
2: 团结奋战
0: 努力抗洪，
2: 军民团结就像泰山顶上轻松。
0: 怎么样？
2: 怎么样？还往下还得来呢。你不会会唱京剧吗？泰山轻松，你听着啊。要学那泰山顶上，往下接着唱这个。
0: 你轻松啊！我说你诚心的你啊？
2: 什么叫诚心？你听什么呀？出溜什么你？
0: 有你起这么高的吗？
2: 你不是能接吗？你再往下来，当那个当，当那个当，
0: 山东，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当，闲言碎语。不要讲，标一标，全国人民志愿灾区先例的，
0: 10万人民齐动员，又卷钱来又卷粮，
2: 慰问的舒心死血花，抗灾的物资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0: 医疗队抢先队一排排一行行，开赴灾区第一线，就如同杨子荣大呼上山岗。
2: 好，杨子荣哈，你听着，传令他。学员起冲，往下接着
0: 像像像，我说你损不损呢、啊、你越起越高啊，你
2: 不是能接吗？咱们再往下来，打竹板数来宝，解放军动人的事迹真不少，
0: 解放军抗灾英雄多，今天我来说一说
2: 解放军第一个冲到了第一线，他们抗险救灾做贡献，
0: 团结奋斗战洪水，就好像当年打击日本鬼。
2: 再往下讲，
0: 嘿嘿，
2: 于丁川四郎啊，好，我迈步，往下接。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孝林、李国盛为您呈现相声《婚礼情歌》。这段相声以少数民族的情歌和恋爱习俗为切入点，通过两位演员的精彩演绎，让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了解中国多元的文化。从傣族的丢包求爱到蒙古族的欢快舞蹈，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趣味和惊喜。听他们如何以幽默风趣的方式讲述这些故事，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享受这段相声带来的欢乐吧。
7: 我们这是第一个节目，这段相声啊。

0: 姑娘啊，你怎么还不来呀？
1: 嗯，甭等了。
0: 怎么了？
1: 他排队买鱼去了。
0: 嗨，买鱼干嘛？你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歌吗？
1: 啊，这歌我知道
0: 啊，
1: 叫《草原之夜》。
0: 哟，还真听出来了。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我这个人呢，
0: 怎么着？
1: 最喜欢听少数民族的情歌。
0: 是吗？
1: 你不信
0: 啊？
1: 只要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哪个族的。
0: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个民族的。
1: 对。
0: 啊。什么族？
1: 哎，不知道。
0: 哎，你不是说一张嘴你就知道吗？
1: 你管嘎嘎，我哪猜得着啊？
0: 嗯，
1: 你得把词唱出来啊。
0: 把词唱出来。
1: 哎，

0: 行了，
1: 听出来了，
2: 什么族？
1: 高山族。
0: 高。行啊，
1: 嘿，你这唱词里有啊，
2: 唱词里有，
1: 哎，
2: 人。

0: 哟呵，
1: 行啊，
0: 回族
1: 回。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哎，
0: 这什么族？
1: 水妞族。
0: 水，有这民族吗？
1: 哎，有这情歌吗？
0: 看来你还真有两下子。
1: 啊，这。

0: 也是瞎蒙的，
1: 瞎蒙，
0: 瞎蒙，
1: 你就甭谦虚了。嗯，我们许多少数民族啊，
0: 啊，
1: 都是能歌善舞，
0: 对，
1: 并通过甜蜜的歌声表达爱情。
0: 哦，
1: 他们唱情歌还有特点，
0: 还有什么特点呢？
1: 情人双方，
0: 嗯，
1: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再会，全是唱出来的。
0: 哦，连订约会都是唱着订的
1: 啊？是啊，
0: 有这事儿吗？
1: 影片《五朵金花》，阿鹏和金花不就这么订的约会吗？
0: 哦，他怎么唱的呢？
1: 歌词里全有啊。
0: 那你给唱一唱。
1: 相会待明年。
0: 明年什么时候啊？
1: 明年花开蝴蝶飞，三月有心再来回。
0: 上哪儿啊？
1: 苍山脚下找金花。
0: 哦，
1: 金花是阿妹。
0: 这就定下来了。哎，回来回来，
1: 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走了？
1: 你回家等着去了。
0: 哎啊，这就明年见了。
1: 哎，您说是不是唱出来的？
0: 哎，还真是
1: 啊。
0: 这么看起来呀、
1: 啊，嗯，
0: 你对少数民族的情歌
1: 啊
0: 和他们恋爱婚姻方面的习俗，
1: 嗯，
0: 一定很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0: 哎
1: 啊，
0: 那今天我考一考你吧。
1: 考我什么呀？
0: 我随便说一个民族。
1: 哦，
0: 你马上给大家唱一首情歌
1: 哦，
0: 然后再给介绍一下、
1: 嗯、
0: 这个民族在恋爱婚姻习俗上有什么特点。
1: 那没问题。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我可随便问。
1: 哎，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0: 好。
1: 哎，
0: 你谈一谈拉库族。
1: 啊、拉什么族？
0: 拉库族。
1: 来，拉库族
0: 啊，
1: 有这民族吗？
0: 哎，你是真懂假懂啊？
1: 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啊？
0: 啊！
1: 影片《芦笙恋歌》表现的就是拉祜族男女的爱情。
0: 哎，这倒是
1: 啊。
0: 那你唱一首歌啊？

0: 秋千荡到晴空里，柔，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好像燕子云里穿。
1: 哇，你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2: 又出去了，
1: 你这哪是阿哥阿妹呀、
2: 那我这是
1: 这孙猴猪八戒呀、这是都飞出去了，你们
2: 拉裤子男女啊，自由恋爱，婚礼简单简朴，不置家具，不收彩礼，不骑马，不坐轿。一般的情况只是推一点豆腐。
1: 哦，办喜事推点豆腐就行了。
2: 哎呀，我怎么简单呢？
1: 嘿，这可太好了。
2: 好吧，
1: 明儿我那儿子结婚呢，我让他拉裤足了。
2: 拉，干嘛呀？
1: 嘿，这省钱呐！我买二斤豆腐，这媳妇儿就娶进来了。你向拉裤足学习，向拉裤足看齐。
2: 行了。你这喊什么呀？你这的，
1: 我这宣传勤俭办喜事呢。
2: 这个拉祜族勤俭办喜事的风俗是值得提倡。
1: 对
2: 啊，
1: 那你再给谈一谈塔吉克族。
2: 塔吉克，歌声回答
1: 可以。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塔吉克迎亲便邀亲友
0: 啊，
1: 举行隆重的仪式
0: 哦。
1: 第一天，新郎到女家接亲。
0: 嗯，
1: 第二天，一对新人同乘一匹马，在乐队的护送下来到男家。
0: 哦，
1: 三天以后，
0: 嗯，
1: 新娘出去面纱，还生了小孩有意思。
0: 有什么意思啊？
1: 生了男孩，鸣枪三响。
0: 那要生个女孩呢？
1: 大喊三声。
0: 他喊什么呀？
1: 他
0: 怎么喊？
1: 他就喊那个。
0: 怎么喊？
1: 这个小女孩挺好了，
0: 嗨、
1: 啊，
0: 怎么这味儿啊？
1: 这塔吉克人说话，我哪懂啊？
0: 这倒是，那你再谈一谈彝族，
1: 彝族
0: 啊，

0: 不追。
1: 水上无船我们趟水过，只要你一心爱哥哥。
2: 傻哥哥。
1: 我唱就这味儿。
2: 彝族婚礼丰富多彩
1: 哦，
2: 到南家接亲的使者呀，
1: 啊，
2: 还要带上酒。
1: 带上酒
2: 啊，用酒到女家换饭吃。
1: 哟，那这酒半道要都喝了呢？
2: 啊，那得跑去女家厨房抢饭吃。
1: 抢去？
2: 哎，抢吃。哎，按照彝族的规矩啊，
1: 啊，
2: 你抢得着就吃，抢不着你就得饿一天。
1: 哦，还得挨一天饿。
2: 新娘出嫁还得饿五天呢。
1: 那还不饿坏了？
2: 一般的可以吃点水果什么的。
1: 哦，
2: 嗯，新娘到了南家以后啊，
1: 啊，
2: 有一个人站在院子中间，端着一个簸箕，大喊一声，
1: 喊什么呀？
2: 哦。阿尼和个尼，
1: 喊的什么？
2: 阿尼和个尼。
1: 哦，我这才听明白
2: 什么意思。
1: 这是饿了赫兹尼。
2: 赫兹尼干嘛呀？
1: 都饿五天了，
2: 饿五天也不能赫兹尼啊。
1: 那他喊的是什么呀？
2: 他是喊舅舅在哪里。
1: 找舅舅干什么呀？
2: 彝族传统舅舅为大
1: 啊，
2: 舅表最亲。
1: 哦，
2: 姑娘出嫁要由表兄弟背着到南家，
1: 背过去
2: 啊，背着，
1: 那得多累得慌
2: 啊。是，不过呀，
1: 啊，
2: 这姑娘要像您似的，那就不用背了。
1: 为什么呀？
2: 谁背得动啊？
1: 这倒是，也没我这样的。
2: 各民族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还各有不同。
1: 哦，这你也知道？
2: 知道啊。
1: 哎，那我再考考你。
2: 考我什么？
1: 那你说这哈尼族怎么表示？
2: 哈尼族
1: 啊，
2: 哈尼族姑娘有两顶帽子。
1: 哦，
2: 小伙子求爱抢走一顶，姑娘再戴上一顶。
1: 那这姑娘要不愿意呢？
2: 那不愿意
1: 啊，
2: 不愿意那就
1: 是
2: 干嘛呢？
1: 啊，
2: 拿来，拿来，
1: 讨厌，
2: 哼，
1: 哎呦，要回去了，
2: 是不是
1: 啊？那傣族，
2: 傣族丢包，
1: 佤族
2: 梳头，
1: 阿昌族
2: 送一条白毛巾，
1: 爱尼族
2: 送一朵花，
1: 嘿，他全知道你。
2: 哎，我不仅对这些风俗和情歌了解，
1: 你还了解什么呀？
2: 他们少数民族的这些舞蹈我也会。
1: 哦。在他们恋爱和结婚的过程中都有舞蹈？
2: 有啊，谈情说爱的每一个过程都有舞蹈。
1: 是吗？
2: 傣族有一个赶摆的路上。
1: 哦，对，
2: 那就是青年男女初恋时候跳的。
1: 初恋时候跳
2: 啊，初恋时候跳
1: 啊，
2: 男的打着阳伞，
1: 嗯，
2: 女的背着彩包，
1: 嗯，
2: 双双对对赶街赴会。哎呀，整个舞蹈是扭纳洒脱，脉脉含情，非常的美。
1: 哦，这舞怎么跳啊？

0: 这舞蹈你也会跳啊？
1: 练过，
0: 练。行还行啊，经过一段的时间了解呀、两个人情投意合，处于热恋之中。
1: 哦，
0: 蒙古族的舞蹈就能表现出他那欢快的情绪。
1: 哪一段呢？
0: 哒楞哒楞哒楞噔滴，哒楞哒楞哒，哒楞哒滴噔噔噔哒楞哒，滴哒啦噔噔哒噔滴哒滴，哒滴哒滴噔个哩个哒。这舞蹈也会？
1: 那当然了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动这肩膀吗？
0: 这为什么呢？
1: 这是舞蹈语汇
0: 哦，
1: 来源于生活。
0: 是吗？
1: 这俩人那正商量呢。
0: 商量什么呢？
1: 咱俩去登机、你同意不同意？
0: 那你倒别瞎解释了
1: 啊！不是这意思。
0: 到了喜庆的婚礼上啊，那舞蹈就更多了。
1: 还有什么舞蹈啊？
0: 有朝鲜族的长鼓舞，蒙古族的筷子舞，景颇族的刀舞，苗族的板凳舞。
1: 哦，还有板凳舞
0: 啊，就是高兴的抱着板凳跳舞啊。
1: 是啊，
0: 啊，有一个快乐的啰嗦，你会吗？
1: 哆嗦呀！
0: 啊，这曲子的名字叫《快乐的啰嗦》
1: 啊，会，
0: 这你会哈？
1: 啊，你跳吧。
0: 咦。当啦滴当啦滴滴当啦当滴滴当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0: 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潘长江、刘毅与岑兰全新奉献小品《责任》。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孩子撒谎，不讲文明，责任到底在谁？是家长的宠溺，还是教育的缺失？且听这两位家长的反思，自己平时是怎么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榜样的。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探秘一下，这责任二字到底该怎么扛。
6: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7: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6: 干什么？
7: 怎么招着你了？
6: 怎么招着我了？哎，你不让我去接他放学回来吗？在路上碰到他们老师啊，他们老师说了，他在学校表现积极不好，不讲文明，不守纪律，尤其撒谎。他老师让他带个信儿，让咱俩上学校去一趟。你猜他怎么说的啊？他怎么说的？他说咱俩都有病，说你是小儿麻痹，说我是半身不遂。今儿个我就让我这半随不随的身子，我打死你！我
7: 这
6: 我让你没
7: 你们
6: 打不我，你给我站住！我简直我打不死你！我看见我
7: 你站住！
6: 还呢？
7: 进屋了，
6: 啥时候进去？
7: 早进去了，
6: 早进去了才让我站着，我都多转好几圈，
7: 我的头都被你转晕了。
6: 告诉你啊，这孩子纯是让你给惯坏的，你有推脱不掉的责任。
7: 我有责任？哎，这说起责任，你的责任可比我大啊。
6: 可我责任怎么比你大？
7: 养不教，父之过。再者说了，有你这个教育方法吗？啊，动不动就一巴掌，一个女孩子 祖国的花骨朵，经得住你这么摧残的。
6: 那你说怎么办？
7: 你给他讲道理啊。
6: 你养活那姑娘，你个、不知道啊？讲什么道理能听出来？
7: 哎，你能不能换个方法？兴许啊，比你动巴掌要强得多。
6: 换什么方法？
7: 哎，咱们今儿啊，这样吧，一会儿啊，
6: 牙语看不懂。好，我让你办法试试吧。
7: 哎，不许发火啊。
6: 那可不一定。
7: 哎，你，
6: 我放心，保证不发火。
7: 那我就把他哄出来啊。
6: 我真是气死我了，简直是，这孩子简直。
7: 奶奶，爸爸说了，他不打你哦，他就想和你谈谈，真的。
8: 嗯。
7: 说话呀。
8: 妈，你看见没呀？吓死我了！你这是干啥呢？
6: 我这不跟他微笑的吗？
7: 啊，兰兰，你爸爸冲你微笑的。今儿啊，他真是换了个方法。
6: 嗯，爸爸想跟你好好的谈谈。
7: 来，你们俩边吃边谈。
6: 嗯。等一会儿，兰兰。爸爸要给你讲个故事，等这故事讲完了你再吃梨好吗？
8: 讲故事太好了，兰兰，好好听爸爸给你讲故事。我给你们做饭去啊。不许
6: 吧。这是爸爸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和吃梨有关的一个故事。你知道过去有个孩子叫孔融吗？
8: 孔融哪个学校的？
6: 门头沟小学的。什么哪个学？他不是哪个学校的，他根本就没上过学。
8: 哦，失学儿童啊。
6: 哎，
8: 那我们可以通过希望工程帮助他上学呀。
6: 对，那这哪儿？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他是汉朝人。
8: 哦，汉朝的，我说我怎么不认识呢？要是唐朝的，
6: 你就认识了。
8: 也不认识。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8: 你不是不发火吗？你怎么又发火？
6: 快来坐下。刚才爸爸说哪儿了？
8: 恐龙的故事。
6: 对，恐龙的故事。这恐龙是个庞然大物，能飞能爬能下蛋。
8: 不对，是恐龙，不是恐龙。
6: 我刚才说什么？
8: 恐龙。
6: 这怎么扯恐龙那边去了？对，恐龙的故事。恐龙四岁那年呢，他们家有一天也吃梨，他妈妈端了一盘子梨上来，这盘子里有大梨也有小梨，恐龙就毫不犹豫地拿了一个
8: 大的。
6: 对，拿了一个大。我让你给带沟里去了。不对，他拿的不是大梨，他拿了一个小梨。你知道恐龙为什么单挑小的拿吗？
8: 因为他缺心眼呗。
6: 对，因为他缺心眼。再把这孩子，你什么玩意儿？
7: 你们俩怎么又打起来了？哎呀，说好了不发火的呀。
6: 不发火，碰这孩子没个不发火。你不知道，好，我不管。气死！
7: 兰兰，你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嘛。你应该觉得恐龙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宁可自己吃小的，也要把大的让给别人。
6: 对，你妈说的呢。你妈说的完全正确，你首先学会孔融礼让那种品质，遇到事儿要替别人着想吗？
8: 没错，我就是先替别人着想的呀。
6: 哦，你就这么替别人着想？你妈把梨端来了，你也不问她也不问我，咔嚓就拿一个大的，这替别人着想吗？
8: 我也是替您着想啊。
6: 替我着想
8: 啊？这梨要是让您先拿，您拿大的还是拿小的呀？
6: 那还用说吗？当然我要拿个小的了。
8: 这不就完了吗？我就知道你得拿小的，所以我就把小的给您留那儿了。
6: 你们这还啥玩意儿呢？这嘛，
7: 兰兰哟，你应该从孔融让梨这个故事中，你应该体会到，
8: 我们要向孔融学习，从小做起，从我做起，讲文明，懂礼貌，孝敬长辈，尊重他人，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哎，感情你什么都懂你啊？
8: 能不懂吗？孔融让梨的课文我们早就学过了。
6: 你看见没？哎，这是纯属是装着明白，这给我们装糊涂，这是诚心拿咱俩涮着玩，这是。
7: 兰兰，你太伤妈妈的心了。 学习孔融，不能光说在嘴上，要体现在行动上才是啊。
8: 孔融离我们太远了，其实给孩子影响最大的是父母，如果父母时时处处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我们能不学好吗？
9: 对不起。
7: 兰兰，你继续往下说，说得对啊。
8: 我觉得你们平常做的就不怎么地。
6: 我们怎么了？
8: 你们怎么了？过来，
6: 叫你过去。
7: 叫你过去呢，
6: 没有事儿。
8: 哎呀，你们俩都过来。过年你们单位发东西，你哪次不是把好的大的留给咱们家，把那小的四的送到爷爷家去啊？
6: 这不都他的主意吗？
8: 还有我们学校号召我们与贫困山区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您说什么？不结，要结咱就结大款，是不是您说的呀？
6: 哎呀，我说过吗？
7: 你可没说过，我都听见了。
8: 你们单位派您下乡支农啊，您跟领导还撒谎说您腰肌劳损，您都能说您腰肌劳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说您半身不遂呀？
6: 那你别跟我一人收拾，你没看旁边站个女同志吗？
8: 对，还有您，你们单位号召你们为希望工程捐款，

0: 孩子。
1: 好，妈妈爸爸一定给你做好榜样。
0: 爸爸，这梨给你吃吧。
1: 不不，你要做好孩子，爸，这算梨，这是爸爸奖励给你，你吃。
0: 妈妈，这梨给您吃吧。
2: 兰兰，这个梨是爸爸奖励给你的。嗯，
1: 兰兰，
2: 还是你吃吧。
1: 兰兰，只要你做个好孩子，你要什么，爸爸以后给你买什么。
2: 对，在你身上花多少钱，我们都舍得。
1: 就是。
0: 我那好，我要。
1: 要啥？
0: 导弹。
2: 那
1: 买不起。
0: 其实我跟你们开个玩笑，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要一个好爸爸和一个好妈妈。
1: 兰兰。
2: 兰兰，
1: 你真是爸爸的好孩子。哦。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高凌风《夏天的浪花》。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

0: 1033-186-5177 1033。
1: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振富、耿连凤敖包相会。1953年，为配合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创作，作曲家通福用内蒙古民间音乐为基底，谱写出兼具草原辽阔感与爱情细腻感的旋律。尽管它是一首电影插曲，却在后来脱离影片的情节，成为经典的草原爱情金曲。而张振富和耿连凤的对唱版本更成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奇遇》《齐秦》《藤缠树》。

藤缠树，奇遇奇琴，这首歌出自于中国首部大型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2004年，张艺谋团队以桂林山水为舞台，让壮族歌谣在真山真水之间复活，开创了实景演出这一全新形式。当艺术与大地相拥，歌声便有了根，故事也有了最生动的底色。如今徐州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实景名片彭城风华，这部演出以云龙湖为幕，苏公塔为景，让苏轼与徐州的故事在水光山色中流转，成为展现徐州魅力的独特载体。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沈燕，我踏浪而来。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楼前跪，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1952年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音乐人美丽奇格，借用内蒙古民间曲调为素材，完成了一首歌曲创作。作为歌曲做法的课程作业，最初命名为《蓝蓝的天上》。写完之后，同班同学冷安向他提出建议，原名只局限于天空，难以承载整首歌曲的精神内核，不如选用歌词之中那一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来作为歌名，更能勾勒出整片沐浴阳光的草原，意境更为辽阔恢宏。美丽奇格十分认可这个提议，当即更改歌名。自此，这首作品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妈妈看看我吧。

1979年电影《鹰》上映，通过一对母女被迫分离又渴望团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伤痛，以及在和平友好大趋势下人们对亲情友情的珍惜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电影插曲《妈妈看看我吧》由李谷一深情演绎，歌曲旋律细腻婉转，歌词真挚动人，将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能让听众看到女儿眼中的期盼与泪水。李谷一，妈妈看看我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雨巷，江涛。

0: 个变化，特别开心，
1: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0: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即放。何启红与钮大可这对搭档敏锐捕捉到大众对情义主题的共鸣，精准描绘出人们内心深处对真情与道义的渴望，为这首歌赋予了直击人心的力量。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林子祥、叶倩文选择。

叶倩文回忆起与林子祥的第一次见面，他的表情中依然还有激动。叶倩文在加拿大长大，听的都是普通话和英文歌。后来林子祥找叶倩文录制歌曲，当时那首歌是广东话歌，叶倩文一句粤语都不会说，林子祥就教叶倩文粤语发音，叶倩文也把林子祥当老师，后来慢慢变成了选择。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掌声响起。这首歌是专门为凤飞飞量身打造的作品。当时凤飞飞想要摆脱旧有形象，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由陈桂芬填词，陈进兴谱曲，表达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坚持与努力。歌曲推出后立刻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并被广为传唱。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克里木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克里木。1940年，克里木出生在葡萄之乡吐鲁番的一个维吾尔族音乐世家，父亲曾是歌舞团的艺术指导，母亲是一位舞蹈家。在父母的熏陶下，克里木从小就酷爱歌舞艺术，这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克里木的歌声总带有浓浓的新疆风味，他总爱穿着民族服饰为大家载歌载舞，只要有他在，欢声笑语总少不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城来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

0: 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是非员从刚驾驶歼15途中遭遇液压渗漏，强忍风险稳妥落地，保全舰载样机。多名是非员送别牺牲战友，强忍悲痛接续是非任务，自主航空发动机成功问世，告慰所有献身蓝天的英雄。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6集。
5: 为国铸舰，追梦蓝天。
6: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最严重。我跟他讲，
7: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5: 把酒驾放下来！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7: 防止停车，
8: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6: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常态。
8: 我是选择了海舰，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6集。
9: 2018年8月，年轻的试飞员从刚执行送一架新型科研飞机赴阎良定型的任务。这架飞机就是后来名噪全世界的中国第一架新型舰载机歼15。当天按照预定计划，飞机将直接从沈阳飞赴阎良。然而当飞到中途的时候，从刚突然发现油不够了。懂飞行的人都知道，空中最怕的就是油不够，出了这个问题只有迫降。当时飞机正接近 D 机场，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声音，迅速迫降备降机场。几分钟后，飞机平稳降落地机场，地面人员赶紧进行机务维护。几天后，维护一新的歼15重返蓝天。 直飞目的地。当天的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特别好，谈及当时的感觉从刚记忆犹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距阎良还有180千米的时候，机舱告警灯又一次亮起。从刚没有紧张，他一边向地面报告情况，一边仔细查看各个仪表。他发现表数从2100很快就下降到零，紧接着操作系统、电传等告警灯同时亮了起来。飞机液压的主要作用是对操纵系统进行控制。歼15飞机有2套液压系统，第一系统主控起落架、应急刹车、左侧斜板和左侧进气道调节，第二系统主控刹车、减速板、拐弯、右侧系统等。尽管2套系统主管的设备不一样，但共性都是给操作系统供压。从刚判断出是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立即向地面报告了情况。对于这架将要定型的科研飞机歼15的重要性，从刚心里太清楚了。此时飞机已有一个系统出现故障，如果另一个系统再发生问题，飞机将失去控制，像一个铁疙瘩一样从万米高空坠向地面。当时地面比我还紧张，总设计师告诉我旁边还有机场，在那直接落了。从刚知道歼15飞机影响着我军航母建设的发展，事关重大，上下关注，如果在中途机场降落，影响的涉及面太广，甚至会动摇很多人继续奋斗的信心。而此时阎良机场上，包括飞机总设计师在内的军队、中航集团人员都在翘首以盼，迎接歼15这一霸海鲸鲨的到来。从刚又操纵了一下飞机，发现基本能控制，他决定还是要将飞机飞到阎良。因为第二系统液压液漏光，飞机落地就受到限制了，减速板放不下来，刹车刹不了。本来歼15就没有减速伞，是用挂钩的，好在应急刹车是管用的，但它不像主刹车可以自行控制，应急刹车全靠人为控制。这得逐渐增加载荷，如果一下到底的话，就会把轮胎刹爆了，必须慢慢拉直到停。这已不是一个技巧活，它考验的是一名飞行员的操控力。空难史上用应急刹车刹爆的案例不在少数。目击的指挥员后来对我说，那一天那架庞然大物从空中呼啸而过，缓缓地落地，似乎少了些威风而多了些稳重。它渐渐地向前滑行，比正常落地时温顺许多，直到最后停在跑道中间。兄弟，谢谢你，你是功臣呐。歼15总设计师孙聪跑上来紧紧地抱住了从刚。
5: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9: 往常当挂钟指向晚上7点时，白丽丽坐在餐桌旁翻手机，厨房里丈夫李吉宽活泼泼地在水池旁一边洗碗一边哼着歌。老实说，他唱得真不怎么样，也听不明白是唱什么，就那么哼着自娱自乐。在家里，这是他唯一能帮上妻子忙的地方，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他时常中

中断他的哼唱，回答他的一些话语，社会新闻、单位新闻什么的。今天，当挂钟指向老时间时，这个家里静得只听得到指针走动的声音。自从战友兼好友于锦旺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他们晚饭后的这段轻松时光消失了。李吉宽回避看妻子，妻子的目光却从李吉宽进门开始就再也不离开他。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一进门倒头就睡。醒来时看到妻子红肿的眼睛，李吉宽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妻子需要的不是安慰。连续几天他早出晚归的忙碌，作为好友要安慰亲属，作为部队领导要处理一些善后事宜，还要调查事故原因。他偶尔回家，两人也很少说话，但他能感觉到妻子久久黏在他身上的目光。他知道妻子在想什么。亲密战友于锦旺的音容笑貌，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忍着晚年丧子的悲痛，大义凛然地说：我儿子这样牺牲很光荣的情景，以及于锦旺的妻子痛不欲生的样子，交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耳边，挥之不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了轻松的气氛。两个月过去了，今天他们面对面坐下来，他们都明白需要好好谈一谈了。一个月前，李吉宽的老岳父突然来了。女婿不在家的时候，做父亲的他对女儿说：跟吉宽商量一下，转业吧，别干了，这个风险太大了。咱们已经为部队做了不少贡献，现在离开对得起自己的。父亲没有多留，也拒绝女儿送，一个人步子沉沉地走了。他目送着父亲的身影，突然发现父亲已经很老了。几年前兄弟是非部队的一位战友发生是非事故牺牲，在送殡的那天，由于承受不了剧烈的刺激，烈士的父亲轰然倒下，就倒在儿子的灵柩旁边。但作为妻子，她知道丈夫的追求。李吉宽紧锁着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双眼凝视着前方，像是在看，又好像是什么也没有看。时间仿佛静止了。数秒之后，他才缓缓地将烟雾吐出，眼睛微微眯起，嘴唇轻动。李吉宽只说了一句话：飞还是要飞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只要干这个事儿，这样或那样的伤亡总会有。她把手伸过去，隔着餐桌握住了丈夫的手。我知道，她轻轻地说，我明白，你放心，忙你的，家里有我。

经过长达3年的努力，新型发动机鉴定会终于召开。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制造的涡扇发动机，这意味着中国

人掌握了发动机技术的研发和制造，不仅满足了部队对飞机的需求，更使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了发言权和主动权。丁三喜也因此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个人特等奖。会议结束，人们却遍寻不到试飞小组中重要的功臣丁三喜。原来丁三喜又去看好兄弟于锦旺了。以前他们天天在一起，两人最投机，不仅在业务上时时切磋，就连哄老婆的方式都互相交流。出事那天，他们在同场飞行，于锦旺第一个架次，丁三喜是后面的架次。丁三喜永远记得，他刚升空就看到前方某个位置腾起一股黑烟，他还以为哪里的村民在烧秸秆，那正是秋收的黄金季节。他怎么能想到他亲爱的战友好兄弟随着那黑烟走了。于锦旺的墓碑在烈士陵园后排右数第二个位置。平时爱说爱笑的丁三喜到了这里笑不起来了，但话还是要说。他一点点地叨叨着试飞中的各种情况，单发停车了，空中出现异常响声了，发动机转速不跟随了。今天他要告诉自己的战友，我们的发动机飞出来了。兄弟，放心，部队的主力三代机很快就能装上咱们自己的发动机，舰载机、大型运输机都将装备。以前没有发动机，光看别人脸色，现在好了，刚开完鉴定会，外国人就主动来找我们谈了，价格也降了。兄弟，你没飞完的，我继续飞。

刘刚牺牲后，傅国祥代表家属去看的现场。飞机坠毁，砸出十几米的大坑，四下散落着飞机爆炸的残骸。山峰悲呼，草木动容。一位挚爱是非事业的蓝天骄子，用生命书写着无限忠诚。刚子，我们会完成你未了的任务，你将永远和我们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中。傅国祥和战友们擦干眼泪，全身心地投入事故技术分析。他们明白，刚子走了，祖国的是非事业还得继续，他们必须接过战友的接力棒。调阅同类特勤数据，组织工厂进行技术研究，精心做好飞行准备，傅国祥和战友们暗自加劲儿。这是一个复飞的日子，傅国祥、王慧林、林学本默默来到机场，他们要完成牺牲的战友未了的调整试飞任务，用实际行动告慰蓝天英魂。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傅国祥率先驾驶战鹰飞向万米高空。16000米、17000米，飞机还在爬升。18000米，飞机各系统正常，发动机正常。当傅国祥通过无线电报告塔台时，全场一片沸腾。当12架歼8圆满完成调整试飞后，傅国祥和战友打开机舱盖，向蔚蓝的天空投去最深情的凝望。

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走过了艰辛的征程，他们为中国的航空事业争取了无限灿烂的前景，也为这光辉的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60余年来，共有29人血洒蓝天，让我们记住这些英雄的名字：张茂廷、刘春荣、汤铎、杨惠禄、周立战、张刘伶、吴清勇、郭建业、黄延国、刘刚、卢军、刘永忠、杨小斌、唐纯文、郑金良、胡光怀、沈小义、林启进、郑路、申长生、雷志强、刘普强、包德军、万传瑞、于锦旺、郭彦波、张国荣、卢志勇、温志平。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我在机场的跑道边长大，40多年前，我的父亲曾在这些跑道上无数次的起飞降落。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的僚机因为机电故障，数秒之内在他的机侧坠地。那冲天的大火多少年来一直刺痛父亲的眼睛，而我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才参加了这位僚机叔叔的婚礼。我记得那天，那个芳香美丽的新娘子穿着美丽的织锦缎的裙子，还特别的在我的手心里放下了好几粒来自上海的真正的大白兔奶糖。那个事故的大雨之夜，这个女人像一张苍白的纸片倒在我母亲怀里的时候，很奇怪的，我却是闻到了那股浓浓的甜蜜奶糖香。20年后，还是在这个机场，这条跑道上，我的两位试飞员战友在危机时刻为了挽救型号飞机放弃逃生，壮烈牺牲。他们留下的两只压瘪的头盔至今还静静地躺在荣誉室的玻璃柜里。试飞英雄的书稿第三次修改完成以后，我又去了那个机场。时间已经消逝了过往的许多痕迹，倦鸟飞离，英雄远去。跑道上那些当初触目惊心的黑色胶痕早已荡然无存，但跑道还在，它就这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航空人的成长和牺牲。试飞英雄这本书我写作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与其说我是在记录试飞队伍的历史，不如说是在感受一代

又一代试飞人的心跳。我把这一天一天的写作视作是一步一步的努力，共度他们丰沛的情感世界，同养他们勇毅的信仰图腾，接近他们牺牲与奉献的精神高地。他们舍生取义，效赴沙场，是对责任使命的看重，更是对精神信仰的坚守。于是我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我尽量真实地保留和还原了这群小众人物的种种历史片段，保留了有关这些年轻生命的感性内容，那些具体细微的战斗与生活的细节。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我再一次想起泰戈尔说过的那句话，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细致刻画了是非群体无怨无悔的报国一生，从初心扎根蓝天，潜心打磨技艺，到直面生死险境，突破技术极限，他们以平凡身躯扛起非凡使命，用热血守护万里长空。时代征程向前，其无畏奉献的精神始终熠熠生辉。接下来，105记录中国，更多精彩节目马上为您呈现。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打破影视戏说，还原真实的乾隆。他福寿俱全，掌权时长位居历代帝王首位，年少得康熙赏识，平稳登基，性格前后反差巨大，既开创盛世，晚年却滋生诸多隐患，背后藏着怎样复杂缘由？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一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一集。
1: 这清朝的第六位皇帝是乾隆，可以说啊，也是咱们中国读者最熟悉的皇帝之一了。大家呢，通过电视小说对他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乾隆和真实的乾隆，那还是有点反差的。举个例子吧，在野史传说中，乾隆皇帝沉溺酒色，日日是笙歌宴饮，而事实上呢，这乾隆啊，他不喜欢喝酒，除非是在一些重大的庆典场合，他会象征性的喝上那么一口，而平时呢，生活十分的节制，基本上不饮酒。有这么一个有力的证据，那就是乾隆一生写了几万首的诗，但是从来不以酒字入诗。您呢，去翻一翻乾隆的诗集，这里边他没有一个酒字。咱们再举个例子，您看的很多电视剧里边啊，这乾隆呢，他都是一个喜欢私访的皇帝，没事儿就喜欢到胡同里边逛逛，体验老百姓的生活。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啊，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乾隆从通州微服私访归来，天色已晚，饥肠辘辘，这路上的店铺呢也都关了门，只有这么一家叫王记酒铺的店还在营业。乾隆啊，便和随从进了店，要了一壶烧酒，几盘烧麦，这么一吃，哎，还不错，于是要过纸笔给王记酒铺写了三个大字，叫都一处。从此都一处名声大振，成了京城里边一个有名的饭店了。而事实上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这清代的皇帝啊非常的重视组织，他们出门那是有着一套严密的保安制度的。同时呢，那个时代啊，一个皇帝如果微服出宫被人发现，那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不自重极不自爱的荒唐举动。而这乾隆老爷子呢，也是一个特别好面子特别重视规矩的皇帝，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要求自己一举一动都要成为后世帝王的楷模。所以啊，这乾隆他不可能经常的私访啊。咱们退一步说，即使说他有过那么一两次私访，他还不可能到处给人家题字暴露自己的身份呢、啊、再比如大家伙津津乐道的刘墉刘罗锅的故事啊，说这刘墉呢是皇太后的干儿子，因此呢也是皇帝的干兄弟，没事就喜欢和乾隆开开玩笑，有时候还捉弄捉弄乾隆。其实啊，把这样的故事安排在乾隆朝那是特别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乾隆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大臣最为严厉的皇帝之一，他有君臣之分，看得还非常重。乾隆朝的大臣即使您贵为大学士，这见了皇上也如同是老鼠见了猫，是大气儿都不敢出。三朝老臣张廷玉牛吧，那可是皇帝的师傅，就是因为在乾隆面前一句话没有说对，丢官罢职滚回老家，弄得是身败名裂，一生的功业毁于一旦。因此啊，这乾隆朝的大臣是绝对不敢在皇帝面前炸刺儿的。所以呢，咱们通过影视文学作品得出来的乾隆印象，这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啊，我要为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乾隆形象，咱们呢要侧重分析乾隆的性格和他的命运，来总结乾隆一生的成功与失败。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现在啊，人事部门要是想录用一个人的话，会要求呢他提供一份简历，以便了解一下他的基本情况啊。哪些基本情况呢？这第一，您叫什么，姓名，曾用什么名字。第二，就是照片，哎，看看您长什么样。第三，出生年月，家庭背景啊。第四，主要经历，了解一下做过哪些事儿啊，取得过什么主要的成绩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给乾隆他也制作一张履历表，看看他的基本情况。乾隆履历表的第一项，姓名生日。乾隆皇帝姓爱新觉罗，这呢是清皇室的姓氏，他本名弘历，这个名字咱们可以多讲几句。清朝开始的时候啊，皇子皇孙呢，这起名字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起得很随便，有的呢是以排行起名，比如努尔哈赤最小的儿子叫费扬古，这呢是一个满族的名字，您要问什么意思，在满语里啊，这就是老哥的哈。有的呢是以动物来命名的，鼎鼎大名的摄政王多尔衮，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獾，一种动物的名字。有的呢是以物品来命名的，比如努尔哈赤的孙子伯洛，什么意思呢？凉帽，哎，夏天戴的帽子。这还有的呀是以生理特点起名字的，比如这被子叫富拉塔，什么意思啊？烂眼鞭子啊，烂眼皮儿。所以啊，在这入关之前呢，满族贵族起名字那是很随便的啊。入了关，从康熙朝起，因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越来越深了，这康熙呢就给皇子皇孙起名字立下了规矩了。康熙的儿子，哎，这名字里边的第一个字必须用印，哎，第二个字必须有士字旁，所以您看这印真，哎，都是这样的。那到了孙子辈呢，这第一个字啊必须用红字，第二个要用日字边。红历的历繁体字就是日字边一个历。说到这儿啊，咱们要介绍一下，这满族人的名字呢，它不能像汉族一样和姓连到一块儿用。那比如说我呢姓董名浩，到哪儿一介绍，哎，我叫董浩嘛。满族人那是不能这样说的。比如说弘历吧，不管是自我介绍还是别人提起他，都只能叫他弘历，不可能管他叫爱新觉罗弘历。满族人历史上呢从来没有这样叫过，不信您就去翻一翻所有的史籍和档案，那都是这样的。现在啊，有一些满族朋友递给我名片，我一看，哎，什么爱新觉罗爱国、叶赫那拉美丽，哈，这个其实啊都不是满族的历史习惯。那么弘历做了皇帝之后，这年号是乾隆，死后这庙号叫高宗，谥号叫纯皇帝，所以他的长辈叫他弘历，老百姓呢叫他乾隆，他的后代子孙尊称他为高宗纯皇帝。乾隆的生日啊是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公元的1711年阴历8月13。从属相上说，乾隆是属兔的啊。现在流行一点星座啊，星座上乾隆呢他是天秤座，出生地是在北京雍和宫。当然了，关于他的出生地也有过争论，这是咱们以后会提到的。这就是他的姓名和出生日期。这第二项，家庭背景或者说血统。这乾隆的父亲呢是雍正皇帝，这个咱们都知道，母亲也是满族人钮祜禄氏。从血统上来说，他身上有 81.25% 的满族血统， 6.25% 的蒙古族血统和 12.5% 的汉族血统啊。您要问了，哟，这么精确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呀？我们来算一算啊，清代第一代、第二代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对吧？第三代皇帝顺治的生母是蒙古人，也就是史上著名的
庄飞博尔济吉特氏。所以说顺治的身上满蒙血统各占50%，对吧？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所以说呢康熙身上有50%的汉族血统，哎，这满族和蒙古族血统各为25%。那么到了雍正、乾隆两代皇帝呢，他们的生母啊都是纯正的满族人，满族血统就连续上升。所以说啊，乾隆皇帝在清代皇帝当中啊，是这满族血统较占。

优势的一位帝王了。好，履历表的第三项就要给乾隆贴张照片了，来看看这乾隆的外表他到底长什么样。皇帝啊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啊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您看史书上记载皇帝们的长相啊，无外乎都是貌奇伟啊，龙精凤目，日角龙颜，就这么几个词儿。历史书当中啊，皇帝们脸上从来不长麻子，不长粉刺啊，也不长老年斑，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啊，描写皇帝的外表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儿。虽然理论上皇帝都应该长得英俊啊，实际上呢绝大多数的皇帝长相都很平庸，所以呢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就用了一些格式化的词语，比如什么天日之表之类的，哎，来搪塞一下过去就算了。清史稿当中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也只是战战兢兢地用了四个字，龙准其身，翻译成咱们现代的汉语就是高鼻梁大个儿啊，大高个儿。而另一个材料呢，清高祖实录当中则说的多了一点，说乾隆长什么样呢，叫生而神灵，天挺其表，书亭方广，龙准其身，发音铿洪，举步跃重，归度宏远，逆然拔萃啊，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说的。哎，这个说的就太抽象了，没有一个具体的词儿，所以说了半天还等于没说。在中国历史上啊，但凡是皇帝啊，必然龙准，也必然其身。而事实上呢，乾隆身材啊他并不算高大。乾隆晚年的时候，英国有这么一个叫做马格尔尼的使臣曾经出访过中国，他目测说啊，乾隆的身高大概5英尺2英寸啊，换成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算法，大概就是1米6的个子啊。不过啊，这是乾隆83岁时的身高，咱们知道人到老年这身材呢会有那么一点缩水，这估计乾隆年轻的时候比这要高上了一些。那么故宫现在还保存着乾隆夏天所穿的一件12张朝袍，根据这件衣服的长度，咱们可以大致的推测乾隆身高也就是1米66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子啊它并不算高。好，这是身高啊。那到底这皇上容貌如何呢？啊，乾隆皇帝啊很喜欢画像，您去到故宫现在还能看到关于乾隆的画像有100多张啊。由于啊这乾隆时代呢已经是引进了西洋的画法，所以啊他的肖像画得很逼真。从画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呢脸庞长方形或者叫做童子形，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呢不大但是黑而且明亮，炯炯有神，鼻尖稍有点下勾，体态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时代呢也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公子，老年时代呢则是既威严又慈祥。这呢就是乾隆的外表啊。履历表的第四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一生做了什么大事，取得了什么成就。换句话说啊，就是乾隆皇帝的主要功业和历史地位是如何的。乾隆皇帝之所以是中国历史上如此引人注目，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创造了一系列的辉煌的统治成绩。那么这些成绩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的历史记录。第一，乾隆朝的人口创了历史记录。我们说啊，在这清朝以前呢，中国历朝历代最高人口记录不过7000万左右啊。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说了，在几个时间点上中国的人口曾经短暂的突破过1亿啊。那么在乾隆即位之初的乾隆6年，也就是1741年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当时人口多少呢？1亿4000万。时间到了乾隆55年，
1790年又搞了一次人口普查啊，全国人口达到多少呢？3亿。也就是说啊，乾隆老爷子啊用了50年的时间，使中国人口翻了整整的1倍啊，这是一项了不得的成绩。第二，乾隆统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那是世界第一的。今天呢，咱们好像特别的重视 GDP， 哎，这个衡量综合国力的指标。那么在乾隆朝的时候啊，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1/3。你要说了，这什么概念呢？啊，这就比如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它还要高。当时咱们中国的制造业总产量啊，是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啊，为什么不和美国比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美国刚刚建国，它还没有制造业，是吧？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这么一本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加拿大学者弗兰克所写的《白银资本》当中就说啊，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东亚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有支配的地位。这第三点呢，是乾隆时期是清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乾隆24年1759年平定准噶尔之后，国家版图达到了1380万平方公里。今天咱们国家领土面积多少大家都知道啊，960万平方公里。而乾隆时期呢，对边疆地区实现了空前有效的强有力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而不是历史上那种比较松散的控制啊，这是历朝历代所不能比的。这第四点呢，乾隆朝在文化上啊，也创造了一项无人能够超越的记录。乾隆朝所修的《四库全书》是咱们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多的一本书，全书啊近8万卷，一共多少字呢？9亿9700万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书了。刚刚跟您聊的这四项记录啊，无可置疑地说明了乾隆皇帝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成绩最伟大的帝王之一啊！不管是经济也好，政治也好，军事也好，文化也罢，乾隆呢他都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巅峰，哎，他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窗外跟关外都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

0: 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他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马小龙得知罗小贝怀孕，彻底崩溃，精神失常。他被银行辞退，女友也离他而去。绝望之下，他做出了极端的行为，这让罗小贝陷入了愧疚与自责。请听《门第》第16到17集。
3: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第16集，因为爱情。
5: 罗锦城像个丧心病狂的疯子，手里拽着金子的胳膊，嘴里嘟囔着我要和你谈谈，就往街边走。金子的尖叫声很快就招来了一批围观的人。罗锦城把金子拉到啤酒厂对面的一个居民楼道里，把他圈在胳膊内，用血红的眼睛逼视着金子，一字一顿地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6: 罗锦城，你神经病啊你！我凭什么爱你？
5: 你不爱我！失恋的痛苦已经让罗锦城丧失了理智，可是金子也不是吃素的女人，她厉声叫道：
6: 我爱你什么呀？你有什么值得我爱的？罗锦城，我还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找到我家我就怕你了。我和你睡，我男人是知道的，他在澳大利亚也和别的女人睡。我们是说好了的，个人解决个人的生理问题，绝不牵扯爱情，也不会因此破坏我们的家庭。你当自己是什么？是白马王子？你他妈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只鸭子，鸭子，还是倒贴给我钱的贱鸭子。
5: 罗锦城就听见轰的一声，一浪一浪的在脑海里翻滚。他指了金子的鼻子说，你再说一遍，
6: 倒贴钱的贱鸭子。
5: 罗锦城举起巴掌，半晌，闭上眼，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滚，滚得越远越好。再然后，罗锦城听见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传来，等他回头，就见金子的男人挥着一根木棒冲了过来。他闪了一下，木棒砸在了楼梯上，他一反手攥住了木棒，夺下来扔到一边。金子的男人被闪得趔趄了一下，还没站稳就被罗锦城薅着 T 恤领子提了起来，一脚就踹在街边了。那些被羞辱撩拨起的愤怒在他的身体里奔腾，他再也没有能力去管住他们，他由着他们指挥着自己的手脚，雨点般的落在了被踹趴在地的男人身上。男人被打得没还手之力，脸青了，嘴肿了，鼻子破了，流出来的鲜血像兴奋剂一样喧腾起了罗锦城身体里的兽性本能，他的踢打更加疯狂。
4: 这时罗锦城忽然觉得自己后背木木的疼了一下，他看见昔日在自己怀里千般风情万般温柔的金子捡起了落在地上的木棒，母狼般的向他打来。他愣了一会儿就笑了，他摸了一下被打的后腰，凄凉地叫了一声金子，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刻他觉得他那颗挣扎着不肯死去的爱情之心利落地死掉了，死在了金子的棒下。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楼道，沿着登州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连车也没开。曾经在多少个深夜，他背着金子爬着长长的上坡，那个时候的金子像一只美丽的水母，柔软地盘在他的背上，不时轻轻咬他一下，咬得他心花怒放。

0: 曾经在多少个深夜里，他搂着亲爱的金子站在这条街上，不忍放他离去。他们曾经玩笑着说，等哪天他们要翻墙进入啤酒厂，潜进啤酒车间，一边喝啤酒一边做爱，一直做到醉死。他想起自己搂着风情万种的金子走在这里，像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一边接吻一边相互抚摸。那些深夜，他们恨不能整座城市是一张无边无沿的床，那么多的幸福像罂粟一样在黑夜里绽放，缓缓的或是狂野的，都是幸福。罗锦城抹了一下嘴角的血，看了一眼天空，忽然觉得荒诞。后来他回了迷迭香，穿过服务生惊诧的目光，坐进吧台，慢慢的抽烟。抽着抽着，他就觉得心脏一阵阵的抽搐，他的心上好像插着一把怎么都抽不下来的刀子，让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一阵的痉挛。真疼啊，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就趴在吧台里睡着了。再后来，他听到了一阵乒乓的乱响，有尖叫声夹杂在其中。他从睡梦中醒过来，揉了揉眼，迷茫地站起来。一刹那，他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连街上的那场打斗都是一场梦，而眼前的这一切就是那个梦的延续。他晃了晃头，想让自己醒过来，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接着，他听到一个人吼着说：“
1: 就是他，废了这个王八蛋！”
0: 接着，一根棍子凌空就扫了过来，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挡，就听见一声细碎的响，来自他的身体，很是清脆。接着，他就被无数双手从吧台里提了出来，像提一只将要宰杀的鸡。拳头、棍子、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他来不及反抗，连呻吟都被闷在了胸腔里。再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直到现在，他只知道自己躺在这白茫茫的病房里，身体被无数的器材固定着。他觉得自己的样子很可笑，像一只肥硕的蚕茧。
2: 罗锦城在医院里躺了20多天，柳如意无怨无悔地守在病床旁。罗锦城并不领情，大多数时候他懒散地望着病房外的天空。秋天一步步地近了，叶子黄了，见或落叶摇曳着划过病房的窗玻璃，缓慢地坠下去。下班后，织锦就会到病房替换一下柳如意。何春生也来，28年来，这是他和何春生待在一起最为密集的日子。他们在罗锦城面前强颜欢笑，在病房外怅然，谁也没心思去布置新房子，他就像一件商品，刚被买回来就被主人遗忘了。至于爱情，至今更没心思去想了。从和马小龙分手那一刻起，他就丢掉了他，再也不想找了。
0: 作为旁观者，罗织锦看着柳如意对罗锦城掏心掏肺的好，而罗锦城依然对他没个好脸，就觉得看不下去了。趁柳如意不在时敲打罗锦城：“
3: 哥，做人要有点良心。”
0: 罗锦城别着脸不看他。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究竟会恢复到什么样，总是徒劳地扳着自己的腿，试图让他自主地活动一下。身体的虚弱经常让他满头大汗，对织锦的话常常是扔一个冷眼，就不再说什么。织锦看得心里难受，也就不再去指责他什么，过去帮他活动腿。织锦多么希望会出现奇迹，哥哥的腿突然有了知觉，哪怕能轻微地活动一下也好。随着冬天的到来，仅存的一点希冀一点点地落了下去，像片片坠落的秋叶。对于以后，罗锦城大约也猜到了一些什么，但是他不问任何人，甚至带他去医院复查时，他也不问。

0: 衣裳，只是目光散漫地看着前方，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1: 作为这场斗殴事件的幕后主使者，金子的老公被拘留了。罗锦成出了吴军病房后，警察曾来做过笔录，一直都是警察在问，他什么都没说。从出事到回家后的一个多月，他没说一个字，眼神总是懒懒的，好像这世界的所有事都已与他无关了。他是一只孤零零的兽，心甘情愿地被隔绝在一个透明的容器内。柳如意每天都会帮罗锦成翻身无数次，每天早晨和傍晚都会端着一盆热水给他擦洗身体。每当柳如意擦洗身体时，罗锦成依然木木的，即使目光落在柳如意身上，也像看一个不牵扯任何感情色彩的没有生命痕迹的东西。给他擦完身体，瘦瘦的柳如意额上就挂满了细细的汗水，他倒掉水再洗干净手，温柔地给罗锦成活动四肢，做腿部按摩，仿佛慈母，连织锦都看得动容。很多次他要去帮柳如意，柳如意却不肯让任何人帮，他细声细气地说，
0: 我自己就行了。
1: 织锦不知道自己能为哥哥做些什么，他去了啤酒厂附近找罗锦成的车，因为违章停车已被交警清账拖走了，他来回跑了几趟，交了罚款才把车提回来，车身上蒙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好像几个世纪没人动过了的样子。至今一阵阵心酸，他把车子停在楼下，这样罗锦成从窗子就能看见自己的车了。至今知道罗锦成很喜欢这款车，希望他能鼓起罗锦成好好活下去的勇气。
0: 自罗锦成出事后，迷迭香就关门了，因为罗锦成不在公司主事，公司也乱成了一锅粥，业务停滞不前，员工们没完没了地往家打电话。织锦没辙，只好跟他们说，愿意留下的他很感激，但是以罗锦成现在的状态，想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了，所以大家还是早谋出路的好。生活很现实，没有人愿意在一家看不到未来的公司待下去，很快公司就人去楼空了。织锦去了罗锦成公司所在的写字楼，看着满屋的办公用品和电脑，他突然有点晕，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好，就给罗锦成打电话。罗锦成只说了俩字儿：“
2: 烧掉。”
0: 织锦没辙了，只好请了几个工人，把所有的东西规整进一间房子里锁了，然后请写字楼物业帮着把写字间租了出去。罗锦成瘫痪了，柳如意辞职了，他不得不为哥哥家的将来打算。为罗锦成的公司善后，织锦忙了整整一个月，等他忙完觉得整个人都要空掉了，崩溃掉了，一下子颓在了路边台阶上，连拉开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罗锦成，家里整天阴云密布的，何春生偶尔来一次，也是礼节性的坐一会儿就走。面对这老老少少愁苦的脸，他觉得连笑一下都是罪过。何春生闷得难受，看着织锦憔悴的样子也很是心疼，就悄悄地拉着他回了劈柴院。
1: 冬天的劈柴院里弥漫着涮海鲜涮羊肉的味道，热闹得很温暖。织锦没精打采地上楼，母亲正在包大蒜，李翠红在厨房忙活着包饺子，见织锦来了都停了下来，寒暄之后就问罗锦成怎么样了。织锦坐在何春生的床沿上就哭了，这么久以来他第一次这么痛快地哭。母亲连忙拿了条毛巾给他，边帮他擦眼泪边叹气，嘴里嘟囔着，
0: 哎呀，罪孽呀，罪孽呀。
1: 李翠红听着不顺耳就说，
0: 妈，你快别说了，锦成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什么罪孽不罪孽的。
1: 平白的被抢白了一句，母亲有点不高兴，见织锦在哭又不好发作，说真的，她有点怨恨罗锦成， 如果他不去勾搭人家有夫之妇，怎么会出这样的乱子呢？不出这样的乱子，现在何春生和织锦也该商量婚期了吧。见织锦这么伤心，抱怨是不可能的，于是样样地坐在那里看织锦哭，不说话又闷得难受，就说：
0: 你哥这事儿吧，多亏柳如意呀。
1: 织锦哭着嗯了一声。这时何顺生回来了，看了看屋里的场面，坐也不是说也不是的站了一会儿，就回自己屋去了。
0: 饺子已经煮好了，织锦帮着摆饭桌，何顺生早就开始喝上了，喝着喝着眼睛就红了起来。他看看眼睛红肿的织锦，又看看何春生，就顿了一下筷子。
2: 不能便宜了那王八蛋。
0: 李翠红敲了一下他的筷子。哎呀，快喝你的酒吧你。
2: 不是我在跟春生说话呢，你一个娘们家你插什么嘴啊？
0: 你没看见春生在吃饭呢？李翠红递了个眼色给何春生。何春生比较赞同李翠红的观点，不是他怕事儿，而是他不想逞口舌之能。
2: 啊，行了，吃饭吧。
0: 何顺生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抿了口酒，哼哼地用鼻子冷笑。
2: 那王八蛋早就被抓起来了，难道我去劫狱啊？劫出来后把他弄残了再塞回去，你以为我有隐身术啊？还是监狱的当官的是我大哥你？
0: 何春生怕织锦难受，不想让何顺生提这事儿。何顺生不屑地看着何春生，满眼的耻笑。
2: 哎，你那脑子什么时候也锈住了啊？不能便宜了他们，就是把他们弄残了呀。我是说他抓进去了，他还有家产呢，得去告他呀，让他赔偿。就锦城现在这样，下半辈子怎么过呀？得让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0: 何春生眼里流露出了难得的敬佩。李翠红张着嘴巴，声音很低地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妈呀，行啊，你也学会不用拳脚办事了。何顺生捏着酒杯得意的一仰脖，杯中酒落肚，很是认真地看了看织锦。
2: 起诉那王八蛋，让他把在澳大利亚挣的钱全吐出来。
0: 何春生也期望地看着织锦。
2: 哎，应该这样啊，不然锦城哥的下半辈子怎么过呀？为了照顾他，柳如意连工作都没了，他们一家三口怎么过呀？
3: 没事，我哥的写字楼的租金也够他们一家子吃的了。
0: 李翠红一听这话就急了。哎呀，织锦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钱这东西还有嫌多的，够吃的就不用愁的话，我和你大哥也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有钱你可以不花呀，但是不能想花的时候手里没有。再说了，你哥都这样了，指望他挣钱的可能是不大了。你现在得替你侄子和你哥的未来想想，现在是能帮他多囤下点儿就多囤下点儿，别等到坐吃山空的时候再去哭，那可就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4: 本来没插嘴的母亲一听李翠红这话，才意识到这事儿要和小儿子以后的生活牵扯上瓜葛，唯恐何春生将来会受到罗锦城一家的拖累，就附和着说道：哎呀，织锦呐，别看你顺生哥没文化，这主意啊，他出的还真不赖呢。
0: 何春生见织锦面有难色，就敲了敲盘子。
2: 哎，行了行了，吃饭吧，别弄得跟开会似的。
0: 母亲剜了他一眼，就不言语了。
1: 饭后，大家围坐着看电视，织锦知道，谁的心思都不在电视上。大家都试图说服他出面动员哥哥起诉金子一家，他没吭声，表现出对电视节目很感兴趣的样子，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不是他护着金子，而是他太了解罗锦城，他不开口，别人急得跳墙也没用。更何况他觉得用哥哥的健康换回来的钱花着也不舒服，他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费心思。志锦知道他们憋不了多久就会旧话重提，稍坐了一会儿就说该回去了。母亲看了看何春生，何春生看着织锦，假装没看见他的眼神，见织锦真的要走，就替他拿着包一起出门去了。李翠红送到门口说：
0: 哎，我说织锦呢，和你哥商量一下，以后的日子可长着呢，不能不打算。
1: 知锦说了一声好，有点难受。路上他问何春生，
3: 你和你哥他们想的一样？
1: 何春生做出一副他的话很匪夷所思的样子说，
2: 哎，你们家的事儿别听他们瞎掺和。
3: 我没想到我哥会落到这一步。
1: 何春生搂了搂知锦的肩说，
2: 有我呢。
1: 知锦心里一暖，就去捉他揽过来的手。两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知锦从包里摸出新房钥匙说，
3: 抽时间去看看吧，听我妈说那房子说是带装修的，其实只是卫生间和厨房贴了瓷砖，房间里铺了地板，其他地方根本就没装修。你去看看，找家合适的公司重新设计一下吧。就我们家这样，我肯定是抽不出空来，再说了我也没心思。
1: 何春生拿着钥匙看了一会儿，扔了个高，接回来说，
2: 放心吧，
3: 你先让装修公司做个效果图，做好了叫我去看，改天我把卡给你，装修的时候用钱从上面提就行。
1: 一说到钱，何春生马上就气短了，又走了一会儿才说，
2: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睡马路也幸福。
3: 真睡马路你就不这么说了。
1: 何春生瞪着他，像被侮辱一样，恨不能指天发誓。知锦打了他一下说，
4: 哎呀，别傻了，我信。到知锦家，何春生就进去坐了一会儿，柳如意在卫生间吭哧吭哧地洗东西。何春生把着门叫了一声嫂子，然后问，
2: 要不要我帮你啊？
4: 柳如意头也不回，发狠地洗。知锦说，
3: 哎，嫂子怎么不用洗衣机呢？
4: 说着就卷了卷袖子。哥哥的事让知锦扭转了对柳如意的看法，从前他觉得柳如意是贱得无可救药，现在他渐渐明白，那种贱任何一个被爱情沾上的女人都会犯，自己不是也曾见过吗？因为爱，明明和马小龙是正当恋爱关系，却非要搞得跟偷情似的。所有朋友都对他的行为不理解，觉得他应该狠狠地甩了马小龙，用失去爱情的方式惩罚他，让他用不快乐和埋怨去惩罚他的母亲。仔细想一想，这招很解气，可是知锦就是做不来，因为爱马小龙，承受再多的委屈也是快乐。知锦说，
3: 我洗吧。
4: 即便柳如意和哥哥是夫妻，那也是过去式了。现在柳如意对哥哥的好是情谊，他罗锦成可以混账的不领这情，知锦和妈妈要领，因为柳如意承担了他和妈妈应该承担的义务。
1: 柳如意像没听见一样，洗得更是铿锵。于阿姨过来悄悄拽了知锦一下，指了指自己的脸，又指了指柳如意，再指了指罗锦成的房间，然后说了一句，
3: 罪孽哟。
1: 知锦愣了一下，闯进卫生间，一把拉起柳如意，
3: 哎，你歇会儿，我来洗。
1: 柳如意猛地一甩手，知锦这才看见柳如意满脸是泪，右边的脸青了一大块，再看看盆里洗的东西，知锦的火蹭的就冒上来了。柳如意正用刷子奋力地刷一条衬裤，上面有没刷净的大便。知锦捧着柳如意的脸问，
3: 怎么了？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罗小贝孕期情绪不稳，对何春生的照顾百般挑剔，何春生耐心耗尽，两人频繁争吵。门第差异带来的观念冲突在孕期彻底爆发，门第精彩继续。
8: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9: 第17集，不需要解释了。
10: 柳如意用力地刷衬裤，不说话，大颗大颗的眼泪往下掉。于阿姨没忍住，小声说：“
11: 哎呀，锦城这孩子哦，以前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凶是凶了点，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嘛。”哎呀，
10: 自从罗锦城出事后，于阿姨也一改往常对柳如意的偏见。其一是柳如意从不指使他帮着照顾罗锦城，其二是柳如意的表现确实是难能可贵。志锦大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恨意重重地夺下柳如意手中的刷子，啪地扔到地上，大声说：“
11: 你不用给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洗，他不配。他不是觉得外头的女人有品味吗？让那些有品味的女人来收拾他的大小便。”
10: 柳如意蹲在卫生间里哭，唯恐罗锦城听见，志锦蹭蹭地冲进罗锦城房里，见罗锦城蒙着被子躺在床上，就怒气冲冲地奔过去，一把掀起被子就扔到一边去，指了罗锦城的鼻子，悲愤交加的泪就滚了下来。
11: 罗锦城，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就回家欺负老婆孩子的本事？你不是千宝贝万宝贝你的金子吗？他怎么把你弄成这样就不见了？
10: 知锦一边拿脚踢罗锦城的床，一边哭，床被他踢得哐哐直响。知锦的凶样把于阿姨也吓坏了，搀着母亲的手一起来拽知锦。母亲老泪纵横地说：“
11: 哎呀，冤家呀，冤家，知锦呐，你让我多活2天吧，啊！”
10: 内外交困，让知锦哭得呜呜的，母亲也哭，于阿姨更是泪眼婆娑。何春生见状左右不是，只好把娘俩拉到楼下客厅，按到沙发上。知锦和母亲抱头痛哭，何春生笨嘴拙舌的就会哀哀的叹气。忽然楼上的罗锦城撕心裂肺的啊啊大喊着，用拳头咚咚的倒床，母女两人才不哭了，慌忙擦干眼泪去看罗锦城。就见罗锦城满脸眼泪，紧紧地闭着眼睛，用拳头狠狠地打床，一副恨不能把这个世界打烂的样子。何春生连忙去按他的手，不让他动。罗锦城强烈地挣扎了一阵，就放弃了这徒劳的折腾，眼睛依旧紧紧地闭着，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泪水不时地从眼角渗出来。柳如意拿了毛巾 去擦他脸上的泪，被他一把打掉了。柳如意就哀哀地看着罗锦城，小声地说：
12: 我知道你讨厌我，我不要求和你复婚，就算我求你了，你就当我是家里请来的保姆好不好？
10: 罗锦城还是闭着眼，却咬牙切齿地说：
13: 你怎么就这么贱？
9: 这是罗锦城自出世以来第一次开口，对他的斥骂，柳如意非但不生气，反而笑了。他拿手背蹭掉脸上的泪，屁颠屁颠地把织锦掀到地上的被子抱起来，拍打了几下，盖到罗锦城身上。
12: 你骂吧，你喜欢骂就骂，我喜欢你骂我。
9: 罗锦城睁开眼，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13: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贱的女人。
9: 柳如意愣愣地看着他，眼里的喜悦就像母亲看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罗锦城却疲惫地闭上了眼睛。织锦小声地嘟囔了一声：
1: 德行。
9: 他拉着母亲往外走，这个人的良心发霉了，霉的都长绿毛了。
10: 后来织锦才知道，那天晚上柳如意回了一趟娘家，母亲在卫生间给兜兜洗澡，可能晚饭里的海螺有点不新鲜了，罗锦城闹肚子了，没来得及从床边把便器拿上，就拉在裤子里。他想自己把裤子脱下来换掉，结果却弄得满床都是。等柳如意回来，他的下身已经糊满了。

0: 黄色的粪便。就在柳如意给他往下包黏糊糊的裤子时，他突然打了柳如意一巴掌，往床下推他，不让他靠近。心绪隐忍的柳如意一边躲避罗景成的拳头，一边把房间收拾干净了，又给他洗净了身体。母亲说，
1: 别看你哥呀整天的浪荡，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对一个男人来说，难道还有比拉在裤子里更让他觉得没做人尊严的事啊？他能忍受着活下去就不错了。
2: 可他凭什么打柳如意啊？这没尊严的生活又不是柳如意造成的，有本事他打金子去啊。
1: 哎呀，别说这些了，好在小柳不介意。
2: 哼，贱才，
1: 这女人呐，死心塌地地爱上一个男人就会变成贱才。你觉得自己不贱，那是你心里没有爱啊。
0: 这个冬天真冷啊，走在街上的织锦总有这样的感触。
3: 何春生在装修公司间兜兜转转地晃荡了半个多月，才选中了一家。等设计图纸出来后，约了织锦去看效果图。织锦简单地看了看，就把设计样图纸给否决了，转身就走。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很是纳闷地追出来，问毛病出在哪儿。织锦没好气地说，我是装修要住一辈子的家，不是装修大车店。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大喊冤枉，说设计图纸是按照何春生给的造价做的。织锦回头看何春生，何春生吭哧吭哧地说，
0: 这不挺好的吗？
3: 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仿佛找到了理由，连忙说，
4: 就是就是，你就打算花8万块钱，我要设计出30万块钱的效果图啊，那是骗你。
3: 织锦看着何春生摇了摇头，和颜悦色地对家装公司的设计人员说，
2: 啊，我这房子的装修预算是20万，你按照这个价位再给我做一套装修方案。
3: 家装公司的经理一听，连忙拽着织锦坐下，对何春生说，
4: 当初我就说过啊，8万块钱只能算是简单装修，还是你太太有魄力。
3: 何春生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织锦不想让他难堪，就笑了笑，
2: 啊，没，当初我也以为8万就能装修的不错了，没想到装修行情这么看涨啊。
3: 虽然织锦打了圆场，何春生还是有点坐不住，说是要出去抽根烟。织锦知道他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就说，
2: 啊，去吧，我和经理商量个方案再请你进来定夺。
3: 何春生逃也似的出了家装公司，站在马路牙子上狠狠地抽了两支烟。织锦跑出来招呼他进去看方案，何春生瓮声瓮气地说，
0: 我不干了，你定吧。
3: 织锦知道他还没顺过气儿来，也就没勉强他，笑着说，
2: 那你以后不许怪我选的方案不好啊。
0: 房子是你的，我哪有什么意见。
3: 他嘟囔的声音虽然很小，可织锦还是听见了。他瞪了他一眼，不想在大街上和他闹别扭，就忍了气回去和家装公司敲定了方案。
0: 从家装公司出来，何春生已经在抽第三支烟了。织锦皱着眉头看了他一会儿，说，
2: 春生。
0: 何春生侧脸看织锦，织锦斟酌了一下，尽量用柔和的口气说，
2: 你能不能少抽点烟呢？对身体不好，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你要爱护自己的生命质量啊。
0: 一条烂命有什么质量好爱护的？织锦就有了鸡同鸭讲的郁闷，不再搭理春生。上了车，何春生也上来了，两人都不说话，闷得要命。织锦就打开收音机，才知道已经是中午12点了，就问何春生，
2: 你饿不饿？
0: 何春生摇摇头，
2: 我饿了，也累了。
0: 何春生也为自己刚才的态度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想主动示好，便张望了一眼路边的饭馆。那我请你吃饭吧。
2: 好啊，那你请我吃无国籍料理吧。
0: 什么？
2: 无

0: 奇料理啊，岷江路上有一家味道很好的。
1: 啊，好吧。
0: 嗯，知锦就启动车子往岷江路的方向去。到了吴国籍料理店门口，何春生一看那门头的气势就知道那菜肯定是贵得吓人。可话都说了，来也来了，总不能丢面子的掉头就走，只好硬着头皮下了车，暗暗祈祷知锦点的菜千万别超过400块。知锦对这里好像熟门熟路，没用服务生领位，自己找了个安静点的地方坐了，要过菜谱让何春生点菜。何春生接过菜谱，只看了一眼菜的标价，心里就已万古奇雷了。这哪里是吃菜呀，分明是吃钱嘛。何春生想点便宜的，又怕被知锦取笑，索性把菜谱往知锦手里一塞。
1: 我不了解这家店，那还是你点吧，你爱吃什么就点什么嘛。
0: 那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何先生。
2: 知锦每点一个菜，何春生的心就颤抖一下，他竭力忍着不让知锦看出脸上的崩溃相，点了支烟默默地抽着。知锦终于点完了，何春生感觉自己就像是坐了10年牢终于得以赦免一样轻松了下来。
0: 岷江路是青岛这几年新兴的高档美食一条街，与劈柴院截然不同的风格。南北300米长的一条街上全是装修华丽的高档酒店，请人到岷江路吃饭是件比较撞面子的事，大多饭局都是属于应酬性质的公款消费。何春生觉得知锦拽着自己到岷江路吃饭实在是铺张的有点虚荣了。他想，或许女孩子结婚前都这样，希望男朋友送她贵重的礼物，请她吃最贵的饭菜，结婚以后就会过日子了。这样的例子在她身边比比皆是，这么一想心里就安慰了不少，暗暗想为了节约开支也得快点把这婚给结了。菜很快就上齐了，在吴国籍料理吃饭的人讲话声音很低，和中餐馆里的熙熙攘攘大有不同。何春生吃着饭就有点别扭，生生觉得那些边吃边生怕被人窃听一样小声说话的人造作。知锦看见他嘴角的偷笑就踢了他一下，笑什么呀？
1: 哼，感觉这些人说话的样子简直就像电影里的间谍在街头。
0: 想不到你也这么损。你这家店是中西合璧吗？西方人吃饭很安静的。
1: 什么西方人，这是在中国，都中西合璧了就得入乡随俗嘛，还是在中餐馆吃饭热闹有气氛。
0: 扯着嗓门说话就有气氛呢，安安静静的吃饭多好。
2: 说着知锦就抬头张望了一下四周就餐的人，然后愣住了。他看见了马小龙，是的，就是马小龙。他怔怔地看着自己，连眼睛都忘了眨。知锦轻轻地晃了一下头，是的，确实是马小龙。他的身边有他的母亲，还有一个女孩，女孩不漂亮但是柔眉顺眼。他和马小龙坐在一起，马小龙的母亲正有说有笑地夹菜给女孩子吃，和知锦见过的那个乖戾老妇人态度截然不同了。知锦被眼前的一幕弄傻了，他愣愣地看着马小龙，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挫败感，并迅速在心里成长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他原以为马小龙的母亲对他的排斥或许不是针对他的，而是针对每一个试图接近他儿子的女孩。如果真是这样，他愿意本着体谅一个病人的心态去谅解他，并以此宽慰自己的挫败感。可是事实却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他耽于医学病理的惯性思维，马小龙母亲排斥的仅仅是他，而不是其他女孩。
0: 马小龙在知锦质问式的逼视下尴尬地埋下了头，还捏着筷子的知锦像鬼魂附体一样慢慢地站起来朝马小龙走过去。何春生也看到了这一幕，他喊了一声知锦就去抓他的手，知锦不让他抓，像一只暴怒的小母兽冲向了马小龙。 因为经济或是内疚，马小龙已讷讷地站了起来，身边的女孩子也惊诧地张望这一幕，用不解的目光去看他的母亲。马小龙的母亲冷冷地看着织锦，猛地站起来挡在了马小龙的面前，眯着眼讥笑似的看着织锦，对他的儿子说，龙龙，你看看这个说最爱你的女人和你分手才几天呢，就和别的男人在一块儿了。这句话就像一块坚硬的钢板，一下子挡住了织锦的脚步。悲怆与愤怒让他几乎是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强一弱的母子，他猛地闭上眼睛，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就把手里的筷子冲马小龙劈头盖脸地扔了过去。质地很好的仿象牙筷子无声无息地撞到了马小龙母亲的脸上，又蹦跳着掉在了地上，响声清脆叮铃。织锦木木地看着他们，转身拎起桌上的包，默默地出了餐厅。
2: 好大的太阳挂在冬天的街上，原来他做不到把这个男人从心头上卸下来，他成了潜伏在自己心上的一块痼疾，冥顽不化，像癫痫一样。织锦不知他会在什么时候发作的令自己阳相百出，以为时光会让这一切淡漠，以为岁月的灰尘会将他深深的掩埋，不过是织锦一厢情愿的虚幻想象，事实永远超出了想象。何春生也被眼前的一幕弄懵了，虽然织锦的反应让他心下生寒，但看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又怕出什么意外，连忙跑到吧台埋了单，匆匆地追出门去。织锦已经坐在车里，满脸是泪，何春生一把拉开车门坐进去。织锦愣愣地看着何春生，也不去擦脸上的泪，两眼发直，好半天才喃喃地说，
3: 对不起。
2: 声音低得像病入膏肓，又疼又恨的滋味在何春生心头翻滚。他握了握织锦的肩说，织锦，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3: 真的吗？那么快他就爱上别人了，他不觉得内疚吗？
2: 何春生不知说什么好，觉得以自己的身份以这种态度站在这里说这些话实在是滑稽极了。织锦看着他无力地笑了笑，
3: 真的很对不起你，我去上班了。
2: 何春生低着头想了想说，
1: 去吧，有事儿打电话给我。
2: 说着他就下了车，沿着马路蔫蔫地走了。
0: 整个下午织锦都昏昏沉沉的，快下班时马小龙给他打来一个电话，织锦盯着手机看了半天没接。再后来马小龙又发了一条短信，很简短，
1: 她是我妈同事的女儿，我不爱她，一点都不爱。
0: 织锦把这条短信翻来覆去的看了七遍就删了。他按着太阳穴拼命地想，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听见别人说马小龙这三个字或是看见他就会情绪失控，明明是他自己提出的分手。琢磨这件事让织锦头疼得要命，就去休息室里一个人坐了一会儿，拿过一本杂志随手乱翻，翻到一则心理案例时，看着专家点评，他突然就明白了自己情绪失控的缘由所在。自己和马小龙，输家是自己。虽然分手是自己提出来的，但那是马小龙在结婚问题上的不作为姿态逼着自己提出来的。在爱情里，谁先激动了，谁就离输近了一些。织锦就是激动的那个，他和马小龙的结局让他想到了几句诗，大约是叶子的坠落不是对大地的深情，而是树的不再挽留。他就是那片坠落的叶子，哀哀戚戚地落下来，树岿然不动地立在原地。失控是因为意不平， 知锦不仅输了爱情，还输了尊严，这让他痛苦且不甘。在马小龙面前，他总想赢回来，找回跌落在地上又沾满了灰尘的尊严。
2: 马小龙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只能失控，恍恍惚惚地想着这些没边际的事儿。就到下班时间了，街上的风又潮又凉，知锦裹了裹外套，张望了一下街道，人很多，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内容不同的焦灼。忽然知锦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看上去他很忧伤，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是马小龙。他要和自己说些什么呢？解释？假如已是不可以再爱了，再多的解释都是伤害，他为什么要听呢？这样想着，目光就越过了那张脸。知锦忽然就想逃掉，不知为什么，他不愿再多看这个男人一眼。他飞快地跑到停车场，钻进车里，砰地关上车门。是的，他没必要回避马小龙的注视，也没必要假装没看见他。知锦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马小龙，他已经不再需要他的解释，任何的解释。
0: 知锦闭了一下眼，心情突然就好了，不想回家，给何春生打电话问他在哪儿。何春生好像很忙，周遭环境也很是嘈杂，说
4: 啊，在超市呢，今天上中班的。
3: 啊，那我去找你啊。
4: 哦，那个要等好几个小时呢。
3: 没事儿。
4: 哦，行，那好吧。
0: 知锦想，有点对不住何春生。中午的场面，若是换个男人，鬼才知道接下去会怎样呢。说不准，即便是自己事后冷静下来，向何春生忏悔，他都不肯再要他的爱了。男人是爱面子的动物，中午知锦疯狂的举止足以让何春生明白，知锦依然是爱着马小龙的。如果搁在其他男人身上，还不早就暴跳如雷了。想到要等几个小时，知锦在超市外买了本杂志，到休闲区找了个僻静的位子坐了，才给何春生打电话说到了。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车来边关外灯声上，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8: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0: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动荡的岁月里，白夜能否顺利寻到父亲？重重磨难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筑草为城》第44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44集。米砖靠在书架上，发出了它特有的乌泽，画儿挂在墙上，散发出了朦胧悠远的微光，墙角的梅花也在散发着微香，而坐在炉上的水壶又很快地发出了轻微的欢唱。台灯给这间不大的屋子罩上了一层非现实的微妙的幻觉，女人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微微地摇曳着。白夜觉得自己的心里也在开始微微发光，他是在做梦吗？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冰天雪地里找到这样一个圣洁的地方？沸腾的雪水突然在这时候溢出来了，他们手忙脚乱地忙着冲水。他听到迎霜问：“
4: 奶奶，水开了，可以冲龙井茶了吗？”
3: 不等叶子开口，白夜就回答说：“
4: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等爷爷回来，爷爷应该是快回来了吧。”
3: 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那些微光突然停顿了一下，台灯暗了暗，仿佛电压不稳，刚才那些微乎其微的感觉消失了，花木深房的女人们开始把心转到了等待男人的暗暗的焦虑之中。多么大的风雪夜呀！杭家河能够感觉得到风雪的无比坚硬的力量。他老了，这样的对峙已经力不从心了，如果没有忘忧，他会走到目的地吗？他看了看眼前那个浑身上下一片雪白的大外甥，他紧紧地跟着大舅一起走，已经走过了从前的二四山门，走过了灵隐。他们又热又冷，汗流浃背，头发烧上却挂着冰凌。杭家河突然眼前一片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了，他仿佛掉入了万丈深渊，一下子往上伸出手去想要抓到什么，但他马上站住了，向上伸的手落下来遮住了脸。他那突然的动作让忘忧担心，忘忧说：“
5: 大舅，我自己去吧，我先把你送到灵隐寺，我那里有熟人的。”
3: 杭家河站着不动，他清楚地知道他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但他同时又看到了无数石像披着雪花朝他飞驰而来，耳边沙声震天，哭声震天，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这是他的心眼大开了吧，他惶恐地想，他多么不愿意重历数十年前的灭顶之灾呀。就那么站了一会儿，他抬起头，雪花粘在了他的眼睛上，他感觉好一些

模模糊糊的白色的世界重新开始显露出来。他对自己说，不用那么紧张，我只是累的。他问忘忧，他们已经走到哪里了？忘忧回答说，已经过了三生石了。他又问忘忧现在几点，忘忧说他是从来不戴表的，不过照他看来现在应该是夜里八九点钟吧。嘉禾握着忘忧的手说，你看这个年三十让你过的，明天我们好好休息。忘忧不想告诉他，明天一早他就得往回赶。他只是淡淡地说，这点山路算什么，我每天要跑多少山路呀。他们继续往山上赶路，雪把天光放射出来了。现在杭嘉禾已经能够看得到路旁茶园边的那些寺庙的飞檐翘角，他们压了一层厚厚的白雪，看上去一下子就大出了很多。还有那些茶棚，他们一球一球的雪白滚圆，根本看不到绿色。两个寡言的男人结伴夜行，虽一路无言，但心里都觉得默契。幽冥中他们时而听到山间的雪塌之声，有时候伴随着压垮的山竹那吱吱咯咯的声音，像山中的怪鸟突然鸣叫，有时候只是轰的一声，立刻又归于万籁俱寂，仿佛那苍凉寂寥之感也随雪声而去。忘忧无声地笑了笑说，大舅，你猜我想到了什么？林冲夜奔风雪山神庙。嘉禾一边努力往上走着，一边说，这个想法好，一会儿看到杨真先生可以跟他说的。只恐那管门的不让见，忘忧说，走到这一步了还能无功而返。嘉禾突然站住了，拍拍忘忧的肩膀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行家亏了你留在山中。我喜欢山林，忘忧话少却言简意赅，正是嘉禾喜欢的性情。我也喜欢山林，可我回不到那里，真要走投无路了又离不开他。那一天我找你必有大难，我不指望得图，只指望你了。这话让忘忧吃惊，他站住了想说什么，嘉禾却直往前走去，他的脚步很轻，像在山间飞。大舅身上有时候会闪出一道剑侠之气，比如此时此刻雪夜上山，急人所难。这样的时候当然很少，也不易发现，但忘忧知道。当年他挽着方月出山，在行家客厅，忘忧也曾经感受到过大舅包藏很深的风骨。当时他担心，因为方月的父亲李飞黄当了汉奸，大舅不肯收留方月，又担心行家人不肯放他回山林，一进大厅就给他跪下，不说一句话，只是定定地看着大舅。大舅站在他面前，正色而言，我刚从月儿那里来，听他说了，他愿意姓方，愿意姓杭，都有他喜欢，只是以后不准他再姓李。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忘忧依旧跪着不肯起来。大舅又说，你的房间我给你留着，你愿意来就来，你愿意去就去。大舅有此承诺，忘忧才起来走到大舅身边，

0: 又见大舅取出一个东西，正是那青白瓷人陆鸿渐。大舅把它挂在忘忧的身上，那瓷人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是泪。那天只有忘忧一个人看到了大舅的泪水，那泪水难道不是湿润到心，直到今夜。忘忧紧紧地拽住大舅，想说什么又闭上了嘴，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才说，我把山林给你们备下了。风雪很快把他们两人的背影盖住了，现在离他们出门已经有几个小时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上天竺寺那雪光中的一眼翘角了。或许正是此刻，夜渐入深之时，花木深房小门轰然而开，把叶子吓得一下子扑到秦泉图旁。台灯很暗，白夜几乎认不出德图来了。他没有戴眼镜，因为眼镜使他看不清楚白夜。刚才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目光在镜片后面激动地闪耀，喘出的热气一会儿就把镜片蒙住了。他不顾一切地把眼镜摘了下来，现在他突然冲了进来，不戴眼镜的面容一下子陌生了许多，也好笑了许多。白夜真的就笑了起来，德图抓住了他的手，但立刻就感到了他自己那双手的寒冷，连忙退回去，一边搓一边放在嘴上哈气，还说着，对不起，太凉了，对不起，太凉了。白夜窘迫地看着行家的几个女人，他热泪盈眶，一边握手一边嗔道，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杭德图想不了那么多，屋子里暖洋洋的，女人们的眼睛也是暖洋洋的，潮湿的，多么美好。白夜站在灯前，像画中的女神。德图傻乎乎地看着她，时间停止了，幸福开始了。现在几点钟了？德图摇头答非所问，
1: 我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0: 他的样子让家族中其余的女人们吃惊，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书呆子德图还会有这样一面。因为屋里的热气，德图的脸少有的发出了健康的红光。白夜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过德图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很得体均匀，不抢眼，也许是因为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总像是被什么给挡住了，是被遮蔽着的，很内在的藏起来的一种类型。但是今天他很快乐，他少有的把他暗藏的那一面流露了出来，他一下子变得光彩夺目，英气逼人。而这一切在常人眼里却是属于吴坤的，甚至白夜也不得不承认吴坤是那种外表很能展示风采的人。叶子小心翼翼地问德放是不是和他在一起，德图目不转睛地盯着白夜，显然是心不在焉地回答说他不知道。
1: 奶奶，我饿了，给我做点什么好吗？
0: 他微笑地要求着，他的索取使奶奶幸福，但另一个孩子的消息使他不安。
1: 德放到哪里去了呢？
0: 他再一次问季草。季草已经拉着迎霜往外走了，边走边说，
1: 我跟你说不要担心，你看德图不是就这样回来了吗？
0: 四个女人就一起拥到厨房里去了。叶子一边打开炉子一边问，
1: 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不是姓吴人家的新娘子吗？
2: 把姓吴人家的新娘子抢来也是我们行家人的本事，
0: 季草开玩笑地说。
2: 叶子的脸中

终于挂下来了，说：“姬草，你就真的不在乎这些事情？”姬草一边扇炉子一边说：“怎么不在乎？可是你急成这样了，我还能把我的在乎说出来？”杭盼回到客厅里去了，多少年了，他都是这样，所有的关于情爱方面的事情，他的对策都是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倒是迎霜顽强地坚持着不去睡觉，他想再到大门口去迎几次，也许德放哥哥就会这样的被他迎候回来呢。花木深房中，德图看出白夜微笑中的心事。是的，这是他们共同的心事。青春飞驰，他们在奔跑中寻找一个人，这就是他们奔跑的全部意义。只要找到一个人就够了，全部就在这一里面了，其余的东西都可以退到很远的地方，直至消失。德图不想让那短暂的彩虹那么快就被阴霾遮蔽，他们接下去还有很多严肃的话题，他要告诉白夜一系列的计划。他变了，他已经成为有力量的人，但他对这个变化着的自己还有一些不习惯，他还有些羞于在白夜面前立刻暴露自己的变化。水再一次开了，白夜要用沸水往杯里直接冲茶，德图阻止了他，他顽强地抓住了茶这个行家人的永恒的话题，他需要深化它，拓展它，他不想立刻就听到白夜对他前一段经历的叙述。德图有些手忙脚乱，他告诉白夜，明前的绿茶很嫩，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他把水先冲到了热水瓶中，还开了开瓶口，说最好是80度。他们日本人的60度，我倒是觉得太低了一点。你现在看到我用青瓷杯冲茶了吧？因为那形瓷类银，月瓷类玉，形瓷类雪，月瓷类冰，银雪和玉冰，你感觉一下，哪一种品味高啊？其实陆羽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主观的，他有他的理由。我觉得茶汤本性泛红，若用白瓷更显其红，若用青瓷倒衬出绿色来了。你看他是不是想说美有的时候是非常主观的？啊，你看我奶奶，她把天目盏也拿出来了，你能看出来吗？它是掬过的，是一只破镜重圆的历史悠久的茶盏，从这里能够冲出宋朝的茶来。当然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宋朝的茶全是粉末。你怎么了白夜？我的你怎么了？德图傻乎乎地看着白夜，令人吃惊的欲望突然爆发，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德图刚刚知道世界上有白夜这样一个人，看到他的相片就产生不可告人的欲望时，这种欲望被阻隔了。他们之间有过拥抱，但那是没有这种欲望的拥抱，像父亲拥抱女儿，兄长拥抱小妹。德图来不及思考这股力量是怎么样陡然从心的谷底喷发出来的，他一把抱住了白夜的脖子。他从来没有真正吻过一个女人，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接吻。这就是爱情吗？他开始焦虑不安起来，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白雾，大脑开始缺氧，他开始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想得到更多。他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做派显然使白夜吃惊。白夜按住了他的手说：“不。”德图立刻就愣住了，脸红到了耳根，头一下子扎到了白夜怀里。
白夜使劲儿地

0: 抬也抬不起来。好一会儿，他自己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对不起。”白夜笑了，他坐下，对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话。”德图轻松起来了，仿佛欢迎远方朋友归来的接风盛典已经完成，现在开始进入正常的怀旧阶段。他坐下来说：“你等一等，先喝了茶再说。我发现你竟然连一杯也没有喝。”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动作和口气都有些女性化，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男人了。这种感觉只有像白夜那种饱经风霜的女人才会体会出来，比起刚才的狂热，白夜更喜欢这个温和的杭德图。他说：“我得告诉你我这段时间的经历，我得让你有一个思想准备。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德图站了起来，凝望着白夜，他想终究还是要谈的，那就谈吧，只是不要谈得太深。他不想让这些事情进入得太深，他想他会有办法化解他的。德图说：“你还活着，并且行动自由，这就说明了一切。至于其他的事件，我想那不是你的过错。我了解你。”“
1: 不不，你千万不要对人说你了解他，因为你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刚才见到你们行家的女人，真令人吃惊，她们使我自惭形秽。她们身上有些不变的东西，看不到年代的印记的，每个时代都会有的东西，比如说冲茶和洗杯子，也许这就是永恒。我要是早一点接触到他们就好了。我和他们太不一样了，时代的每一个浪花都能打湿我，使我险遭灭顶之灾，这就是命运。我为什么要和吴坤结婚呢？这简直是太荒唐了。我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这个词儿。不，我不能够老是谈我自己，我是首先为我父亲回来的。请你先告诉我父亲的下落。我曾经去过你们学校，可我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我必须跟你谈我的全部生活，因为也许以后我不再有机会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大雪封山，前路茫茫，逃亡的杨真究竟去往何方？乱世之中，白夜与德图又能否共度危机？请听《筑草围城》第45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45集。这个大风雪之夜，难道不同样是翁采茶的百感交集的除夕？即便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受过许多生活的磨难，在年根边离开家人，跑到这么一个鬼地方来当看守，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况且她的脸上还留着鲜红的五个手指印，这是丈夫李平水在这个革命化的年关里给她留下的光荣纪念。他们已经冷战多日，表面的原因是翁采茶不准他与行家来往。李平水对妻子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喉咙，所以今天当采茶接到通知要他重新上山看守杨真时，他也没有想到丈夫会阻拦。一旦丈夫反对他上山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会给他耳光。当丈夫冷漠地问他是不是他的亲密战友吴坤又给他打革命电话时，他只是轻蔑地对他点了点头，说是的，你想怎么样？丈夫走到他的身边，出其不意地说，我想揍你。采茶愣住了，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笑了起来，头别转，漫不经心地说，你是什么东西？你个小爬虫，敢动我一个小指头？话音未落，他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他愣住了，打死他也想不明白，这突如其来的火山是怎么会爆发的。一时不知道如何动作，只好呆着一双大眼盯着他。就听了李平水说，你要是留下过年，你我还是一家人，你要是走，你就别再回来。采茶气得浑身发抖，一头朝李平水撞去。那受过训练的军人轻盈地转开了。采茶捂着脸上了山，没工夫和李平水打内战。此刻夜深人静，大雪无声，他一个人缩在床前，委屈和愤怒才交替着上来。电话机就在身边，伸手就能够到。吴坤会来看他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相信他一定会来，哪怕为了这个老花岗岩脑的杨真，他也不会忘了这里。脸上火辣辣的，他想起了白天挨的那一下，火苗子又从心里窜了上来。他光着脚板一下子跳下床，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笔和几张纸， 他正在积极地进行扫盲活动，结合大批判识字儿。现在活学活用，准备结合打离婚报告来识字了。这四个字里面后面三个他都能写，偏那第一个他记不全了。房间里又冷，山里又寂寥，采茶这么个豪情满怀的铁姑娘也被那离婚的离字憋出了眼泪。正苦思冥想呢，就听见山门外有人敲门，他还以为是他亲爱的吴坤雪夜来访了，套上大衣就往大门口奔。雪花被他踩得溅进了鞋子，也不觉得冷。大门一开，竟然是两个男人，手电筒一照，他愣住了，说：“你，嘉禾爷爷，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嘉禾与忘忧两个没有做任何解释，就进了门。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要是说了见杨真，保不定连门都进不了。可是听了嘉禾要见杨真的要求后，采茶的造反面孔就拉下来了。他用他那支重新开始学文化的笔敲打着准备打离婚报告的纸，说：“你们行家人怎么那么头脑不清？这个杨真是可以随便见的吗？他是什么人？你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年三十想起这出戏来了，真是。快点，趁现在还不算太晚，回家去。”

这是我认识你，我若不认识。他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嘉禾接着说，你若不认识，把我们也得关起来审查，是不是？旁边那一片雪白的男人就跟着这老头咧了咧嘴，算是笑过了，那样子让采茶看了拎心。用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别人说话，并不是采茶的习惯，严厉和粗暴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也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他不知道该把他们怎么办，就去叫了值班的那几个年轻人。那几个看守正把酒喝到了七八分，走出来就喊，是谁不让我们过年呀？啊，谁不让我们过年，我们就不让谁过年。嘉禾这才对采茶说，我们只跟杨真说一句话，告诉他他女儿回来了。采茶愣了好一会儿，突然强硬地说，一句话也不准说。他的两只大乌珠子病态地爆了出来，这神情倒真是有点出乎嘉禾意料之外了。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便断定杨真是住在楼上，给忘忧使了个眼色，忘忧就突然跑到雪地当中，对着楼上一阵大喊，杨先生，你女儿回来了，杨先生，你女儿回来了。采茶大吃一惊，见楼上开着灯却没有反应，先还有些得意，想你叫也白叫，人家被打怕了，根本不敢应。但他立刻否定了这个愚蠢的想法，突然背上就唰的一下透凉下来，一直凉到脚后跟。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自杀，这是吴坤千叮万嘱的，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死了。采茶一下子就脚软了，只是催着那几个喝酒的，快上去看看，快上去看看呀。其中一个就说，老头子吃过饭就坐在桌前没动过。话音未落，那忘忧已经在楼上了，他攀登的速度这才叫神速，凭感觉他冲开了杨真先生关押的那一间，屋里果然坐着一人，背对着门。忘忧一看，连走都没有走过去，假的。再一看，后窗打开了，窗棂上挂了一根绳子。此时嘉禾也已经赶到楼上，往楼下一看，便回过头来对吓得呆若木鸡的采茶说，人呢？采茶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站着一个劲儿发抖。嘉禾看着他说，快点把袜儿鞋子穿好，呆着干什么。只听采茶一声尖叫，鸡如鬼嚎，七撞八跌直奔楼下，给吴坤打电话去了。忘忧已经跑到楼下看过，这时扶着嘉禾下楼，一边说，大舅，你看杨真先生会朝哪里去呢？嘉禾站在山门口往西北看，是万家灯火的杭州城，往东北看，翻过锒铛岭，是九溪十八涧，走出九溪便是滔滔钱塘江。无边的大雪越下越猛，雪片落在人的身上真如鹅毛。嘉禾与忘忧已经完全忘却了冷，他们的心头火一般的燃烧。一个饱经忧患的男人亡命于漫天飞雪中，他会往哪里去呢？嘉禾问忘忧，要是你呢，你会去哪里？忘忧想了一想，把手指向了东北。嘉禾抖了抖身上的雪说，我们走吧。这两个风雪夜行人重新没入雪天，一直向大江奔涌的地方寻寻觅觅而去。杨坝头杭家的小姑娘银霜不知道第几

0: 次来回打探了，客房里干坐的几个女人没有再等回男人。迎霜一会儿就回来向他们报告一次，他们还在说话呢。姬草就问，听他们说些什么了吗？迎霜想了想，摇摇头说，没听清楚，他们好像在吵架。这话让女人们吃惊，他们不应该吵架。盼儿站起来说，我去给他们续水。他就走进了花木深房，两个年轻人看着他笑笑，一言不发。盼儿回到房间说，他们好像是有些不痛快。叶子也站了起来，姬草说，别去，等大哥回来再说。迎霜问，爷爷他们怎么还没有回来？我到门口都去了十趟也不止了。他的话让他们三个都站了起来，他们顶着雪花和紫叶的寒冷一起走到了大门口。路灯下雪厚得没过小腿了，没有人走过。花木深房里，这对年轻人的心就像越积越厚的白雪。他们不是不想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越真诚，给对方的疑惑就越深，这是始料未及的事情。他们仿佛一直在迫不及待地争着向对方倾诉，实际上却都没有真正的勇气面对他们所听到的全部。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以此猜测其余的，这就已经超过了他们可以承受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得不把自己的软弱包藏起来，特别是德图，在各自叙述的时候都表现得平静自若，这使他们的心灵痛苦极了。白夜说了他的可怕的边境之行，他说他最终在什么样的千钧一发之际回过头。当我在那家边境小镇上看到这块茶砖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你，我想我得给你一点什么，一定要给你一点什么。我去买茶砖，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白夜几乎只字未提他和同行人之间的关系，但德图完全听明白了。他笑笑勉强地说，你做这样的事情时不像是一个有过经历的人。有过经历这个提法隐隐地让白夜不快，他说，你不是在取笑我幼稚可笑冲动吧？德图看着他有些不悦的面容，他生气的样子很可爱。他搂住了白夜的脖子，盯着他的眼睛说，我越了解你越觉得你像一个孩子。白夜说，你为什么不觉得这个时代太老谋深算？难道我们不都是他的弃子吗？德图松开了他的手，他觉得白夜的话非常沉重，他一点也不像他第一次看到的那样，那一次他表现得多么华丽呀。德图轻声地尽量和缓着语音，仿佛怕吓着他，问道，告诉我你目前的处境到底怎么样，需要我做什么？你得明白你现在有多危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白夜明白了他的意思，抚摸着他的头发说，从边境回来我在路上走了半个月，没有人跟踪我。其实我不怕跟踪，也许我进监狱死掉更好，但是我想看到爸爸还有你。当我看了你们行家女人喝茶时，我觉得我不配活着，我太浑浊了。德图站了起来，走到窗前，一边观察着外面，一边说， 我想知道你目前的真实处境，而不是你对你自己的道德审判。这对你我目前都不重要，明白吗？发生了什么？怎么处理？现在你说吧。他站在窗前等了一会儿，不见回答，回过头，发现白夜低着头，手捂住了脸，一言不发。德图走到他身边，蹲了下来，摸着他的后颈，说：对不起，我不是不想跟你谈一些别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你不也希望这样吗？白夜抬起头来，突然说：等爷爷回来，告诉我爸爸的消息，我马上就走。德图很吃惊，为什么？你以为你还可以那么行动自由？也许你走出这个大门一步，你就被盯住了。现在让我和你来统一口径。第一，你无论如何不能承认你是自觉跟他们去边境的，你必须强调你是被拐骗到那里的。最后，你利用买茶砖的机会逃脱了他们的控制。白夜说：我是自觉跟他们到边境的，在北京不是没有那样的例子，有人就从南边偷渡出去了。
1: 请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提起这样的事，一个字也不要提。
0: 德图突然急躁起来，声音压得很低，但口气非常严厉。你明白你在做什么事情吗？白夜也突然站了起来，他的声音又低又闷。
1: 我们没有犯叛国罪，我永远也不会承认我们犯有叛国罪。我们说定了，等祖国的局势一稳定，我们就回来。我们的亲人和朋友都在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比谁都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我们并不想离乡背井，尤其是冒这样的风险，用生命去换取这样昂贵的自由。除此，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我现在泥沼中的我，被别人污浊和自己的过错玷污了的我，还有什么办法让自己逃脱噩梦，重新开始？不，你不要说我幼稚，不要以为我是异想天开。有极个别的人成功了，他们逃脱了。我的悲剧就在于我看到了，想到了，但是我永远没有能力做到。你无法体验那种感觉，一步步的离家离国远了，你越来越发现你对这块土地的感情和恋爱的感觉完全一样，令人心碎不能自拔。难道真的就没有最后的退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直到他们死在边境线上。多么残酷的歧视！我突然明白，我也可以死。想到死，我轻松极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我曾经死过一次，但那是被迫的、盲目的，那不是有尊严的人的死。现在不同了，所以，我开始往南边走。我要见我的父亲，还要见到你。这是活着必须做到的事情，可是我对我自己做过的事情绝不后悔。
0: 他面容刷白，嘴唇哆嗦着。
1: 你让我一个字也不要提，可我提了那么多，现在该你说了。
0: 他重新坐了下去，在这个雪夜，他突然爆发出来的叛逆的力量令人吃惊。德图的心抖了起来，他的一向自控力很强的情绪顿时激荡起来。这就是白夜的魅力，他总能使人进入非常状态，这也是他的痛苦，因为别人为他而受苦。他当下说的话，不管怎么有理，都是大逆不道的。德图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亡命天涯。

0: 所以他从来不曾思考还有一种尊严，他的名字叫逃亡。他的激动的眼神在镜片后闪着异样的光，他说，我请你不要再提那件事，也就是让你不要再提死。我爷爷曾经告诉我，死是很容易的，比活着容易多了，所以他选择了活。再说一切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是你自己把自己推向极致。我们现在必须抛开道德层面上的论证，现在是革命年代，我们要学会行动。他们目不转睛地对望，彼此都觉得有些陌生，因为他们都期待对方与自己一模一样，但革命年代使他们出现了差异。白夜被德图的力量有所征服了，他点点头说，好吧，我听你的，也许你是对的。他的态度使德图的心松了一些，他紧紧地握着白夜的双手说，看上去你好像麻烦很多，实际上抓住主要麻烦就行。那么你说你目前的主要麻烦是什么呢？白夜皱眉看着他，他还不大明白他想说什么。德图放开了他的手，在小小的斗室里来回走了几圈，他下了决心要把他做的事情都告诉白夜，他不想对他有任何隐瞒。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就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生来跟关怀都生效。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重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荣舒儿劝说东方青瑶出手营救祁红，东方青瑶会答应吗？请听《梦落大唐》第16集。
1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

0: 第十六集，
1: 青瑶的性情懦弱了一些，并不愿意惹事儿，但也不肯轻易违背我的心思，所以她低着头，只是沉吟。我悄悄地挨到她的身畔，观察着她的神色，见她如此犹豫，心下微微有些不爽，眉头一皱，便已有了一些计较。我款款地挽住他的颈，凑过脸去，轻轻吻他微皱的眉，然后是唇。果然，青瑶耐不住，一把将我抱在怀里，便被动为主动，深深地相拥着。我费了好大的气力才腾出我的嘴来说了一句，去如气红好不好。青瑶应了一声，茫茫又在寻觅着我的唇，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到底用他的方法把他逼得迷迷糊糊地答应了。可惜这次太过主动，可能惹出青瑶的火来。正吻得天昏地暗，不知身在何处之际，忽觉背部已然躺在软软的某处，一睁眼，不知什么时候已被青瑶抱到床上了。他的喘息已经很是浓重，黑白分明的丹凤眼里有着明显的情欲和渴求，而他的一只手已经按在我的胸部，隔着单薄的春衣，舒缓而有力地搓揉着，极其敏感又极其愉悦的酥麻感，从一点飞快地散发开去。我的身体不由地站立起来，说不清是快乐还是痛苦，还着春情的低吟轻轻地从我的口中呼出。那轻轻的低吟想来也是极魅惑的吧。青瑶解开我的罗裳，略有些冰凉的手探入我的内衣之内，抚摸过渐渐坚挺的胸，阵阵难以言喻的酥麻通过体内最敏感的神经，一波波的如触电般的袭向全身。我又羞又惊，夹杂着说不清的愉悦和激动，在他的身下蠕动着，却不知是颤抖还是挣扎了。他的手开始解我的裹袖，带着轻动，我只看一眼，只看一眼。这话却有些像景谦的话了。相爱三年，景谦跟我自然也不是一般的亲密了，除了最后的那一步，所有夫妻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曾经做过。每一次我都是在那连哄带骗的，只看一眼只吻一下的温柔攻势下节节败退。之所以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却只为了我们的爱情能保持一点新鲜感，并保证新婚那日的神圣。毕竟我的内心还是个相当保守的传统女子，只因有着相似的话语，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仿佛掉落了什么一般，有泪水开始滚落，如潮水般的被急剧挑逗起的情欲迅速如潮水般的褪去，脖子一路向下吻着，忽觉出我的不对劲儿来，诧异地抬起头

对上我的迷蒙泪眼。舒儿，青瑶一把把我搂起，胡乱掩上我的胸衣，慌忙地说，别怕别怕，你不怕告诉他。我不是怕，我只是彷徨。我的身体是青瑶的未婚妻的身体，古时的定下的婚约并不像现代的恋爱那般的不可靠。如果没有意外，舒儿是属于青瑶的，他便是提前要了去也无可厚非。可惜我的灵魂

理再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所以应该好好的为景谦守着自己的身子。可那个身子又是迷惑了，甚至有些恨，恨自己为什么不索性就是古代那个有些痴傻的容淑儿，至少可以放开的去享受青瑶的爱。青瑶，我抚住青瑶的脸，愧疚地唤她。无论如何，青瑶很无辜，他只是一个很爱妻子的丈夫而已。青瑶却轻拍我的手，云淡风轻地笑了一笑说，不忙，我们的日子还长，我也没打算在成亲之前要你。他忽然凑到我耳边轻轻地说，只不过洞房花烛时你还是逃不了的，我们家的老夫人可是要验新娘子落红的。我满面通红低下了头，和青瑶成亲吗？听来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可如果和她成了亲，我怎么再去找文成公主和她去吐蕃呢？头有点疼，但也想不了许多了，先救气红要紧。吃完了午饭，青瑶信守承诺，果然准备去花月楼了。我自然要跟了去的，为方便起见，我穿了男装，一照镜子，玉树临风，清灵优雅，竟是个翩翩卓世的家公子。我把山水画的木质折扇轻轻一摇，以扇遮口，再徐徐移开，向着镜子嫣然一笑，居然另有一番说不出的魅力。看呆了给压下一头的东方青瑶，又笑傻了简碧，直到如果露露小姐见了，一定也要换上男装和我去潇洒一番了。我跟东方青瑶到了花月楼，顿时有老鸨笑容满面地迎了上来，连里面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们也停下来凝望，胆大一些的甚至已经迎了上来。我有些不自在，这些日子花月楼的姑娘又多了不少。老鸨继续堆着笑容说，东方公子自是不要那些庸脂俗粉的，不知今日要哪一位啊？我听他这话不觉哼了一声，怪不得东方青瑶神色镇定，原来他也是花丛中的老手了。一时竟觉得有些灰心，看我变了脸色，微有诧异，更努力地堆起笑容说，哟，这位小公子是第一次来吧？您放心，咱们这里角色多得很，自会有好的招待小公子的。我瞧着他脸上的脂粉簌簌地往下掉着，眼角的菊花纹深处隐见暗黄的斑点，也不知敷了多厚的脂粉才造就他那雪白却不觉得娇嫩的面皮。东方青瑶却有些明白我的心思，牵住我的手，在我的掌心轻轻地捏了一捏，依旧温暖有力，传递着绵绵的情意。我略略放开胸怀，抬起头淡淡地笑着，青瑶，你自己看吧。青瑶附到老鸨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想来必是要向他要气红了。老鸨却变了变脸色，有意无意地向厅堂的某处瞟了一眼，

笑着说，那邢公子先到月心堂小坐一会儿，我随后便去。他并没有说戚红随后便去，却说他随后去，什么意思啊？我顺了他刚才的眼神

0: 长的妓女正在一旁陪着。俩人酒性正浓，可能淫性也正浓，嘴里手里都不干不净的，甚至还谈论也怎样怎样能干，怎样怎样能把某个女子折腾得起不来床。我听了片刻，只觉得面红耳赤，忙拉青瑶。青瑶显然也注意到了，趁那两个人没有注意到我们，悄悄地把我拉了进去，转手一道操守游廊，果间前面有间屋子写了月心堂三个字儿。我们一进去便有小丫鬟送了茶进来，又匆匆退去。这屋子却比江夏王府和书院都显得有些铺陈，且好好的厅堂里居然用薄纱隔了层帷幕，引荐的有卧榻锦巾设于其中，阵阵脂粉香气四处浮着，几乎让我忍不住要打喷嚏。微笑地说，
1: 我说什么了？这些地方本不是你该来的吧？
2: 难道这里便是你该来的地方吗？想来你也是这里的常客吧。
0: 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的话里分明有着浓浓的醋酸味儿。青瑶略有些尴尬，随即说，
1: 不过是逢场作戏，你别放在心上。
0: 我没回答，轻的手说，
1: 我以后不会了，好吗？
0: 他的眼神很清澈，也很坦诚，像景谦。我苦笑着，我在吃哪门子醋啊？如果我回到了现代，还管得了他上妓院纳小妾？如果我不回现代，在富贵人家普遍的三妻四妾制度下，他又岂会只娶我一个？何况我只是个被这男子爱上的游魂，分明有着自己的爱人和家人，又有什么资格让他爱我一个？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受伤害更深的，我也反握住青瑶的手，冲着她微微一笑。大概这笑意多半含着有些凄凉吧。东方青瑶并未释怀，略有些焦急的，好像又要说什么。这时老鸨进来了，老鸨好像做贼似的，往门外好生张望了片刻，才掩上门，蹑手蹑脚般地走到东方青瑶面前。两位公子，不知道你们找那气红做什么？我有些不安，难道气红出事了？我连忙问道。
2: 其实是我找他，那日我无意见到气红姑娘一眼，心里梦里便都只想着气红姑娘了。
0: 说着，我的脸想必也红了一红，说这样肉麻的话，想不脸红都难。老鸨有些惊叹地说，气红这些日子算是交了好运了，不但太子府的称心公子看上了，连两位公子这等品貌也对他魂牵梦绕，可真是他前辈子修来的福气。
2: 唉，可惜呀，公子失之交臂了。
0: 东方青瑶说，
1: 妈妈什么意思啊？
2: 老鸨说，昨天啊，季红已经给人给赎走了。
0: 我一惊站了起来，手将茶杯带倒，茶水洒了一地，鲜红的毯子给阴湿了一块，杯子

却没碎，咕噜噜地滚了老远才停住，在原地晃悠。东风轻摇急急地问，是谁赎走的？老天保佑，可别让那个称心公子给劫了去，那气红可就惨了。老鸨这时却显出为难的神色来，唉，那人赎走时却是再三要我们保密的。东方青瑶微笑地说，妈妈的难处，哼，我们当然是知道的。他从袖中取出

0: 小宝眼睛顿时亮了。唉，我本不该告诉你的，不过看着小兄弟实在是痴情，就悄悄告诉你们了吧。他压低了声音，仿佛后面就有个人在偷听似的，逼着嗓子说，啊，是啊，魏王府的司马苏旭，苏大人。我心里一阵惊喜，苏旭，他到底没有不理我的话，赎走了季红，但是何必不告诉我呢？一种若有若无的情感又在胸口萦绕着。东方青瑶面色沉了一沉，忽又笑道，
1: 妈妈，我还想知道另一件事儿，不知道妈妈。
0: 又摸出一锭放在案几之上，却是金黄澄亮的金元宝。老鸨咽了口水说，东方公子请问，老身知无不言。东方青瑶眼中的世故却让我看来有点陌生了。
1: 我想知道楼下那两个带刀侍卫的主人是谁呀？
0: 他们的主人来做什么的？老鸨迟疑了一下，看了看金元宝，很快就回答说，
1: 是汉王爷，原野是为气红姑娘来的，听说已经给赎走了，正找了另一个漂亮姑娘玩呢。
0: 东方青瑶嗷了一声，
1: 谢了，拉了我便走。
0: 老鸨追着问，你们不找另一个姑娘玩玩吗？东方青瑶冷冷地说，
1: 不了，最好妈妈能忘了我们今天来找过你。
0: 出了门上了马车，青瑶看着我，
1: 我想了想说，我想看看季红是不是真的在苏旭家里。
0: 东方青瑶低头叹了口气说，
1: 你真想淌这趟浑水？
0: 我只想看看季红怎么又成浑水了。东方青瑶沉吟地说，
1: 好，那我们便去看看，只不过看看而已。如果季红在苏家生活得很好，你便不要再去扰他。
0: 我心里暗笑，只怕他心里是怕我去找季红会和苏旭发生点什么吧。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朝廷要挑选宗室女子远嫁吐蕃，洛洛会被选上吗？舒尔又能否寻到重回现代的机会？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17集。
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7集。苏旭的房子虽然也很大，只是有些古旧，偌大的朱门漆皮卷落，黄铜的门环已经接近乌黑之色，只有把手处还微微发亮，昭示着主人目前并非门庭冷落。东方青瑶扣了扣门环，立时便有老头前来开门。一见是青瑶，立时笑容满面地让了进去。
6: 东方公子好，可巧我们家公子出门还没回来呢。东方公子，且到客厅里去吃茶，且坐着等等吧。
5: 东方青瑶笑了笑，一边斜了我，不如苏兄进来金屋藏娇，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7: 老苍头说，
6: 啊，是莹蓉姑娘吗？
7: 我和青瑶都愣了一下，忍不住问，不是气红吗？
5: 老苍头陪笑着说，
6: 啊，这个老仆却不知道，不过东方公子也不是外人，倒可叫人

去请一请银荣姑娘，看她肯不肯出来一见。如果是姑娘的旧识，哎，自然可一眼认出。这时我们已走到一厅堂前，陈设并不豪华，却是

0: 家四个字，却已十分的陈旧，隐隐还能看见裂纹。我们进去落了座，老苍头已然退去，有小丫头前来奉茶，然后尽是一旁不苟言笑。青瑶皱了皱眉说，你先下去吧，我和你们主人很熟，不必这般拘礼了。小丫头恭敬地施了下礼，缓缓退下。我说，苏旭家里倒是教得很有礼貌嘛。青瑶说，苏儿，苏旭家的新人叫银荣。我皱了皱眉说，
1: 银荣这个名字倒是好，难道是苏旭给戚红改了名字？
0: 青瑶笑了笑说，
2: 戚红这名字自然不适合居家的女子，不过银荣这个名字似乎又有些深意了。
0: 我正要问她是何深意，见她笑得古怪，忙住了口，心中已了然了。银荣银荣不就是念着荣吗？而我正是姓荣。正在相视无语间，一阵香风微拂，一抬头正是戚红细妹的眼，咬唇笑着款款走来。她的打扮全然没有了那日酒楼之上的艳美，水蓝的衣衫并无太多的花边，纯净的衣色反将她的雪白的面容衬出几分高贵来。头间首饰也不多，但发髻那只美丽闪光的双蝶钗，双蝶振翅欲飞，垂下了紫水晶的流苏在耳际微晃，不见艳美，却更见娇美。那日在酒楼上争斗时伤了额，此时此处贴了个粉白的膏药，剪做了梅花的形状，危险俏皮却不失清雅。戚红，我满心欢喜，站起身来握住他的手。戚红盈盈拜道，姐姐，银荣再谢您的搭救之恩了。我笑道，说什么呢，同是女人，哪有看你给欺负的，我只不放心你，打算赎你多时了。谁知苏公子有心，先行救了过来。你的名字已经改作银荣了。戚红也就是银荣，他说，既然公子赎了我出来，妾身身家性命便全是公子的，名字自然也该公子为我重新取过。他提起苏旭时，眸中含情带羞，默默如水，更显得容光焕发，娇艳欲滴。这时门外有人轻咳，一抬头，依旧一身石青袍子的苏旭缓缓地走了进来，微笑地说，
2: 有贵客之，苏旭居然游荡在外，真是失礼。
0: 银荣更行喜悦，飞快地走到苏旭面前说，
1: 公子回来了，饿吗？我已炖了鸡汤，现在取来给你好不好？咦，额上有汗呢，要不要把衣服解解？
0: 他取了自己的帕子往苏旭头上擦去。苏旭迟疑了一下，接过帕子轻轻地说，我自己来。语调竟也极温柔。我心里略有苦涩，看来一场英雄救美的故事也极完美的收场了，可惜我不是那女主角。正感慨间，只觉身伴目光灼灼，一抬头，青瑶正深深地看我，有些责难，又有些无奈的模样。我有些心虚地低了低头。如果早知道苏旭如此仗义，肯不顾一切出手相救戚红，大约那日

0: 没那么容易接受轻摇吧。不过，接不接受又如何？只不过是个孤独的游魂，在意识寻觅着一点寄托吧。感情嘛，一个意识的云汐月，又能怀着什么样的感情去爱一个人呢？我自嘲地苦笑着，抬头看向苏旭，他却也正看着我，四目一对，他立刻缩回眼神，向着青瑶笑道：
1: 我那日知道了舒儿下落，本该通知你的，正好事儿多。
0: 他这话自然不是实话，连我都猜到了，他是刻意隐瞒我的下落。我微笑地说：
1: 哦，苏兄的心我当然明白。
0: 他说的虽很轻松，但连苏旭也窘了窘，才说：
1: 东方兄，银荣炖了汤，且在这里吃午饭，边吃边聊。
0: 青瑶淡淡地说：
1: 不必了，我中午还有应酬，不能相扰了，改日吧。
0: 青瑶行了一礼，一拉我回身便走。我心里倒有些恋恋之意，边走边回头张望着。苏旭只送了几步便住了脚步，站在门口目送我们离去。只是他向来如星子般晶亮的眸子，却沉静如水，深沉如水，再看不出那水下是否有涌动着的暗流，或是正酝酿着的今天的波涛。回到书院的一路之上，青瑶都是阴沉着脸。我为自己心里对苏旭的那点莫名情愫居然有丝愧疚一般，不太敢跟他讲话。直到回了房中，青瑶掩上门才说：
1: 舒儿，以后不要去见苏旭，也不要去见银荣。
0: 哦，翠红既然很好，我自是不必再去见他们了。青瑶轻叹了口气，扶住我的脸说：
1: 我没有别的意思，但是苏旭没那么简单。
0: 什么意思？青瑶沉默片刻。
1: 官场的事儿连我都说不明白，其中也很不明白，但离远一点总还是好的。
0: 我其实是知道的，历史上的这类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据我所知，便是李世民的几个受重用的儿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都曾各自培养自己的势力，互相竞争。总算李世民还算聪明，最后的决定并没有让几个儿子自相残杀而死。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所谓的官场。我同意秦瑶的观点，我也同样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牵着秦瑶的衣袖很柔顺地道了声好。但秦瑶却似乎再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柔情，她的目光变得飘渺而悲情，迷离着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和困惑。只听她说：
1: 舒儿，你只知道你父亲救过我全家，你可知道我家当时是怎样陷入困境的？
0: 我当然不知道，即便是真的白痴荣舒儿，只怕也未必能知吧。青瑶的声音也渐渐地飘渺了。
1: 因为我家参与了政事，当年当今皇上只是秦王，皇太子

是李建成。李建成对东方家很是照拂，太子亲眼，我祖父和父亲自是尽力相保。太子府里用的兵器倒有一半是我家暗暗为他铸造的。当时荣世伯便已跟我家十分交好，我家为太子做的事情自然没能瞒过他去，但得保眼前平安，莫再求大富大贵。

0: 才子，
1: 又怎肯轻易罢手？荣世伯知道我们的难处，长叹一声，说既已如此，不如他便改投秦王一系，如果东方家出事，他方可力保。而便是秦王出事，想来东方家也不会置之不理。荣世伯以他倾国财富为秦王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深得齐王的信用，而太子秦王之争也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我动容。多少次听到历史上的这个故事，他是英明一世的李世民唯一的瑕疵，只怕还是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杀的毕竟是自己一母同胞的两个亲兄弟。你们家也就是玄武门之变之后落了难，对吧？我轻轻地抚着东方青瑶的肩，青瑶摇头黯然地说，玄武门血流成河时，我的父亲和叔父当时就随在太子身侧，给秦王的人乱箭射死了。随即东方家上下人等便被仪世伯出面疏通，并亲自向已掌了大权的秦王求了情，才放了出来。青瑶叹了口气说，这就是政治啊，如果不是荣世伯目光远大，只怕东方一门早就绝了。怪不得东方青瑶明知荣世儿是个傻子，也毫无怨言地接纳下来，便愿意真心以待。荣锦成当时的救人之法，实际上是一个一不小心便会把自己也搭进去的下下策。若非真心为东方家，绝不可能置下这个赌注。我不禁很佩服我那个看似有些萧索的荣家父亲了。离家这么久，也不知他有没有想我，我却有些想他了。青瑶转而向我笑道，荣世伯在秦王登基以后未求任何封赏，悄悄地回了洛阳做他的逃出宫，虽保持着自己在朝廷的一份势力，却始终不再公然露面，尤其在立嗣方面从来不置一词。太子和魏王这两个最大的皇位候选人，直到他在当今皇上心目中地位不低，都曾设法拉拢过他。跟太子走得极近的赵杰，就千方百计地娶了荣家的大小姐。可惜啊，荣世伯虽是让他们成了亲，却还是跟他们保持着距离。魏王猜不透荣世伯的想法，才又派苏旭通过我去游说他。青瑶微笑地说，苏旭虽未成功，却让我知道了，原来我的妻子是个一等一的人物。不过我就是奇怪，荣世伯这般机敏的人，为何会由着自己的侧室庶女把自己的嫡女欺负了去？这个话我也难以回答，只是喃喃地说，如果我告诉你那次落水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儿，让我突然间变得清明，你信吗？青瑶认真地看着我，然后将我拥入怀里。我信。我继续喃喃地说，不要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儿，好吗？青瑶低低地说，好，只要你是我的舒儿，我才不管其他的呢。

0: 轻轻地吻我，我却茫然。我是舒儿吗？气红既已成了银容，安然无恙，我便叫了简碧去找洛洛，把此事通知洛洛，好让他放心。简碧去了半日，回来说：“小姐听说此事，高兴得不得了呢。可惜她正要入宫去，忙乱得很，不然又要跑出去和你一起去看银容姑娘呢。”我一惊，这不知道此次入宫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简碧说，大概是为了吐蕃人提亲的事吧，前些日子便有一些风声出来了，叫各宗室的女儿要在其中选上一位作为吐蕃的王后呢。舒儿小姐在府上时，我家小姐不就是正做着见嫁的准备吗？我也隐约猜到了，陆东赞到京城已经有一段日子了，皇上也该给他答复了。只是洛洛一定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上吧，便是李道宗自己也相信陆东赞绝不会选上自己的女儿。他叫女儿准备见嫁，但督促的并不严，似乎已经料定自己大大咧咧的女儿绝非吐蕃王后之选。可惜这一次他却猜错了，江夏王的女儿李洛洛将是文成公主，以及未来的吐蕃王后，一定确定以及肯定，我心里有着雀跃般的欢喜。说服李洛洛带我去吐蕃，一定不是太困难的事儿。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等待，等待李洛洛被封为文成公主，然后我再悄悄地找她，跟着她去吐蕃。
1: 拥有现代技艺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闪闪的红星，1974年81电影制片厂的经典之作，由李俊、李阳联合执导，祝新运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演绎。这部影片改编自李新田同名小说，将我们带回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小英雄潘冬子在柳溪镇的风雨飘摇中，面对大土豪胡汉三的残暴，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红军的到来如同曙光划破黑暗，不仅解救了潘冬子，更点燃了他心中的革命之火。影片中潘行义的无私举动，将麻药让给阶级兄弟，深深触动了潘冬子，也温暖了每一个观众的心。这部影片不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更以其动人的叙事和深刻的主题赢得了广泛赞誉。让我们一起走进闪闪的红星，感受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见证小英雄的成长与蜕变。

0: 事就从这儿讲起吧。老红军潘振山满怀激情地回忆起他战斗的童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潘振山出生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潘振山的小名叫东子。东子的爸爸潘行义是个身板结实的庄稼人。东子刚懂事就听说他爸爸是闹革命的，在当地还领导着赤卫队跟白狗子做斗争。1931年冬天的一个早晨，7岁的小东子穿着破棉袄和小伙伴春芽子正在云遮雾障的山

0: 口打柴。这时候远处传来了枪声，小东子蹭蹭地爬上一棵大树，向响枪的方向眺望。他的脸上泛起了笑容，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闪着光亮。
1: 妈，哎，春芽子，快来！你听，进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2: 东子，
1: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1: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1: 嗯嗯。
0: 潘行义拨开草丛，朝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去。两个小伙伴振奋地望着潘行义那远去的背影。
1: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太阳就要落山了，小东子和春芽子每人挑着一担柴，踏着晚霞的余晖回村来了。一进柳溪村，就见大土豪胡汉三家门口人喊狗叫，乱成一团，狗腿子正搬运香笼细软，金银首饰撒了一地。
3: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
4: 你们都眼睛瞎了？
5: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4: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都满村里搜。
5: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4: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0: 两个小伙伴径直走了过来。
5: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胡汉三拦住了东子和春芽子。小东子挺身上前，毫不畏惧。
4: 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4: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0: 小东子猛地把柴担一抡，正好打在胡汉三的脸上。
4: 给我吊起来。
5: 走走。
0: 胡汉三用皮鞭抽打着吊在树上的小东子。小东子咬紧牙关，胸中燃起仇恨的火焰。东子妈和乡亲们闻声赶来。
6: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4: 不准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0: 突然枪声响起，军号嘹亮。
1: 妈妈，红军，红军！
0: 红军干部吴修竹带领红军战士在潘行义的向导下冲了过来。吴修竹砍断绳子，从树上解下小东子。

0: 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红军叔叔。
2: 小东子一头扑在吴大叔的怀里，吴修竹抚摸着东子脸上的条条鞭痕，小东子热泪滚滚，他看着吴大叔军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

队伍开进了柳溪村，人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欢庆胜利。红军领导着乡亲们打土豪分田地，柳溪乡工农民主政府的大牌子挂在胡家大院。胡汉三戴着高帽子游街，地主老财威风扫地，劳动人民个个笑逐颜开。

0: 子家的小院里，阳光灿烂，春风拂面。东子妈正在给东子绣制儿童团的红袖章，东子爸爸在院里给东子做一杆红缨枪。小东子兴致勃勃地从屋里跑出来，小东子接过红缨枪，学着大人的样子比试着，
1: 啥？爸爸是给我做的吗？
2: 成了儿童团员了就得武装起来啊。
1: 爸，
0: 小东子发现爸爸的汗阳灶，又看看自己的红缨枪，不免有点眼馋。
1: 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2: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1: 是。
0: 爸爸妈妈给东子背上书包，带上红袖章，东子还把爸爸送给他的列宁小学课本也装进书包里，然后扛起红缨枪，欢跳着出了门。东子今天也能上学了，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连蹦带跳的走在开满映山红的山坡上。小东子跟迎面走来的宋大爹打着招呼。
1: 宋爷爷。
3: 哎，
1: 我上学了。
3: 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2: 宋大爹，
1: 大爹，
3: 哎，瞧这孩子。

0: 放飞了，放了学，同学们高高兴兴唱着歌走在山梁上。小东子和小伙伴们玩起打土豪的游戏了。
1: 打土豪怎么样？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了油箱。我才不干呢。
2: 那谁当土豪啊？
3: 是呀，谁当土豪啊？
1: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4: 春芽子当土豪。
5: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2: 我才不干呢。

0: 从这边切。
1: 好。
0: 小东子端着红缨枪在树丛中穿来穿去。

0: 在苍茫的暮色中，小东子突然发现一个人影。正喘着粗气，那人惊慌逃窜，小东子跟踪追击。那人发现小东子，急忙调转方向猛跑。小东子定睛一看，原来是真土豪胡汉三。小东子扔出无名枪，嗖的一下扎在大树上。小东子奋不顾身猛扑过去，骑在胡汉三的身上。胡汉三用力挣脱，和小东子扭打起来。小东子使劲咬住胡汉三的手，胡汉三抽出身来，把小东子打昏过去。这条恶狼连滚带爬的逃跑了。
1: 东子，东子，东子，
2: 东子，东子，
1: 快，胡汉三跑了。
3: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斗争更困难了，但是根据地的人民越战越强。9岁的小东子扛着红缨枪，英姿勃勃地站在村口竹桥上放哨，注意倾听着前方的枪炮声。之前的队伍来来往往，东子妈和几个妇女在桥下洗绷带。
4: 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5: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4: 是，
2: 东子，
4: 吹牙子。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4: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定了3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6: 听见了。
7: 东子妈。
5: 宋大弟。
7: 哎，东子妈。
0: 宋大爹在东子妈耳边说了些什么，东子妈提起竹篮急忙向村里走去。
1: 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2: 宋爷爷。
7: 哎哎，
0: 小东子跟着妈妈来到胡家大院，在临时手术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个人，那正是东子的爸爸潘行义。
1: 伤哪儿了？
8: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小东子看见爸爸的一条裤腿全让血染红了。
1: 爸爸，
8: 儿童团员还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0: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2: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0: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0: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0: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2: 去吧。嗯，乖孩子啊。去吧。
3: 小东子走出房门，又不放心的扒着门缝往里看。手术开始了，东子看见爸爸嘴紧紧闭着，头上滚着大汗珠子，一声也不吭。爸爸多么坚强啊。小东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
2: 吴大叔，
1: 怕吗？
2: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2: 取出来了。
3: 小东子和吴大叔急忙推门进屋，吴修竹和潘行义紧紧地握了握手，东子小心地摸着爸爸那裹着纱布的腿。
2: 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
0: 孩子，
1: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2: 子弹。
1: 哪来的？
2: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3: 子弹在东子的手里越攥越紧，他恨不能马上去消灭白狗子，为受苦受难的人民报仇。
4: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3: 1934年的秋天，东子的爸爸跟随主力红军就要转移了。深夜里，东子妈在灯下给红军打草鞋，东子爸爸穿着一套新军装就要启程了。小东子不安地躺在床上，不时地睁开那双大眼睛看着爸爸妈妈。
2: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2: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2: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2: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2: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2: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0: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1: 听到爸爸妈妈的谈话，小东子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激动，热泪顺着眼角流下来。
0: 怎么，你还没睡？
2: 爸爸。
0: 嗯，
2: 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东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2: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1: 小东子双手接过红心，无限热爱地凝视着。黎明前，红军队伍出发了。小东子和妈妈在门前向爸爸挥手告别。

0: 小东子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滚滚铁流，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1: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深秋，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卷着暴雨，暴雨冲击着泥沙，柳溪村的大地成了铁青色。东子妈在灯下收拾东西，

0: 爹跑进来。
1: 大爹，
2: 怎么了？快走，晚饭进村了。
1: 哎，
0: 东子妈吹灭了灯，拉起小东子跟着宋大爹就走。三个人还没走出胡同，就听见胡汉三在抓人。
3: 哦，走，快快走！
1: 妈妈，胡汉三。
0: 胡汉三把抓来的乡亲们都集中在胡家大院门前。
4: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心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2: 潘兴义跑了。
4: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宋大爹领着东子娘俩迎着风雨，在荆棘丛生的山道上走着。
2: 胡汉三回来了，接近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东子和妈妈在山上一个窝棚里暂时躲一躲。
1: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6: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东子偎依着妈妈，妈妈抚摸着东子。东子妈从东子的衣襟里掏出爸爸留下的那颗红星，红星激励着他们。
6: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6: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的话，给冬子增添力量。冬子腰里别着柴刀，走上山坡。小冬子掐了一只枯黄的映山红，看着它，盼着它快快开放。等到映山红一开，爸爸

0: 就会回来的。东子想着想着，慢慢的闭上了眼睛，眼前浮现出一幅美妙的画卷，仿佛春天来到，和煦的春风吹拂着大地，万物生机勃勃，一朵朵映山红开了，满山坡的映山红都开了，在烂漫的山花丛中出现了一条平坦大道，大道上红旗飘扬，大队的红军行进的威武雄壮。小东子看见爸爸了，还看见爸爸军帽上那颗红星闪闪发光，自己俨然也是一个小红军战士了，走在队伍的行列里。小东子想得正出神儿，从身后走过来一个打柴人。
1: 东子，
2: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2: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2: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2: 嗯。
1: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2: 斗。
1: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小东子懂了，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1: 走。
0: 那天夜里，吴大叔来找妈妈。夜静静的，墙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吴大叔领着妈妈举行入党宣誓。东子全神贯注地看着吴大叔和妈妈那高大的身影，不由得也举起了右手，他浑身上下感到热腾腾的。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3: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3: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3: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3: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3: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1: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

0: 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就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毛主席。

0: 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2: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2: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3: 东子妈领着东子到山下去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村子里到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不时传来警卫团匪兵巡逻的吼声。妈妈冒着风险挨门挨户的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

0: 小东子在放哨，一阵山风吹来，东子打了个寒战。宋大爹把衣服披在东子身上。
1: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2: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1: 还有我呢。
2: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1: 爷爷你看，
0: 远处出现点点火光，黑暗中一串黑影掠过。
2: 快去告诉你妈去。
1: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1: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2: 不，你带孩子走。
1: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2: 来，
1: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1: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1: 听话，听党的话。

0: 好，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1: 追，往山上追，
0: 快追！
2: 东子妈发现敌人向群众隐蔽的方向追过去，她毅然走进土楼，点亮了油灯。一群匪丁拿着火把，立即向土楼这边围拢。
1: 快，包围起来！
0: 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
2: 隐蔽在草丛中的宋大爹、东子和乡亲们焦急地看着土楼，注视着敌人的行动。
0: 快出来，你跑不了了！上！
2: 匪兵围住了土楼，东子妈扔出手榴弹，手榴弹在敌人群中爆炸，匪兵倒下。
0: 是东子妈，
1: 烧死他！
0: 上！
2: 随着胡汉三的吼叫声，霎时间土楼燃起了熊熊大火。乡亲们拥向宋大爹，要求营救亲人。
3: 宋大爹，宋大爹！
2: 小东子果断地拦住了大家。
4: 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2: 宋大爹一把抱住

0: 群众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那高大的英雄形象，崇高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印在东子的心底。宋大爹领着东子来到山上游击队的驻地。
1: 吴大叔，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
2: 好孩子。
0: 吴修竹集合游击队夜袭柳溪村，游击队员高举红旗缩标出发了，人人脸上闪着复仇的火焰。游击队要战斗去了，要去杀胡汉三，要给妈妈报仇。

0: 小东子和宋大爹跟在队伍的后边。
1: 战斗马上开始，你和东子先留在这儿。
2: 不，我也去。
1: 留下。
0: 小东子没能参加战斗，心里总憋着股劲儿，他用力地磨着柴刀。

0: 正在磨刀的小东子一听枪响，心急火燎，一气儿跑上桥头。枪声越来越近，远远可以看见敌人朝这边跑过来。小东子看看连接桥板的竹索，急中生智，抡起柴刀砍断竹索。宋大爹跑过来帮助东子掀掉桥板，桥断了，匪兵一个个跌进河里去了。后面的敌人在游击队和小东子的夹击下也投降了。
1: 宋大爹，
2: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3: 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2: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3: 哎，小东子呢？
1: 啊，
3: 一转眼就不见了。走。
0: 一面红旗在土楼上高高飘扬。
4: 东子，吴大出来了。
0: 小东子和春伢子正在刷标语，消灭白匪，讨还血债。
5: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快给我们枪吧，
6: 兄弟们，
1: 快
6: 给我们枪吧。
0: 游击队打了胜仗，除了打死打伤和俘虏许多白狗子以外，还缴获了一些枪支，游击队的队伍更壮大。胡汉三不甘心失败，到姚湾镇搬来救兵，又要屠杀群众。
7: 封山，封山！
0: 乡亲们扶老携幼，被胡汉三的禁卫团赶出了村，游击队也上了山。严寒的冬季，北风凛冽，松涛呼啸。自从胡汉三封山以来，斗争就更艰苦了。夜晚在山上草棚里，东子已经睡着了。吴大叔点起松明枝，再给东子缝棉袄。游击队员把自己的棉衣盖在小东子身上。小东子一觉醒来，看看吴大叔，又把盖在身上的棉衣拿去披在哨兵的身上。

0: 一边读着列宁小学课本。
1: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2: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
1: 苦，可我不怕。
2: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1: 那是我爸爸。
2: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吴大叔盛了一碗野菜，背着东子多加了点盐。
2: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3: 队长，山下来人了。
2: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1: 哎，
2: 快走。
0: 小东子接过碗喝了一口，是咸的，又从锅里舀了一勺尝尝，是淡的，顿时泪水涌出了眼眶。他深情地看着吴大叔的背影，又把自己这碗汤倒进大锅里用勺搅匀。
4: 叔叔，开饭喽！
0: 是宋大爹来了，他和吴大叔一边走一边说。
2: 山下情况怎么样？
5: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2: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5: 胡汉三心狠毒，清乡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2: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5: 哎，
2: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5: 有情况。
2: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5: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2: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5: 这你放心，
2: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它窝在翅膀底下呀。
6: 东子，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东子，
3: 叫你呢，
1: 帮个忙。
3: 哎，来，尝吧，来来，我先来。
2: 你看谁来了？
1: 宋爷爷。
3: 哎哎。

0: 你试一试，
1: 拿得动不？
2: 哼，
1: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2: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2: 爷爷，咱们走。
1: 哎，好了。
0: 嗯。
1: 来，穿上。啊、哦。课本也给你带上了。
2: 嗯。
1: 好好学习啊。
2: 嗯。
1: 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3: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1: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2: 小东子来到山下宋大爹的家里。
4: 东子，把水桶带上。
5: 带上了。
2: 一天，小东子打扮成一个小篾匠，挑着竹活跟着宋大爹到姚湾镇卖竹器去了。

0: 湾镇头修着碉堡，两边有匪兵把守，过路的行人都要盘查。
1: 快走走。

0: 走开。
1: 镇子里冷落萧条，店铺里空空荡荡，
2: 一斤米能有二两沙子，什么事呢？走吧。哼，
1: 宋大爹和小东子走了一家又一家，乡亲们都把自己攒下的盐悄悄地倒给宋大爹和东子。

0: 到了盐，宋大爹和小东子走出了镇子。到了桥头哨卡，白匪兵正挨个的搜查。
1: 往这儿，往这儿，快点，走，去。
0: 当上了县禁卫团团总的胡汉三，坐着轿椅也在桥头停住。
2: 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0: 一双恶狼似的眼睛狠狠盯住群众。
1: 走，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1: 过来。
3: 等搜到宋大爹的时候，极致的小东子装着要喝水的样子，提起竹筒大模大样的向河边走去。
2: 走。
3: 过一会儿，小东子走过来。
2: 站住。
3: 白匪兵夺过竹筒，用枪托砸碎，一汪清水从竹筒里流出来，白匪兵的搜查落空了。

0: 哎，你赔我，赔我，你赔我，赔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0: 呸！机智勇敢的小东子就这样安全地通过了哨卡。
1: 孩子，别嫌弃，只要是人类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2: 宋爷爷，你看。
1: 啊？
0: 原来是这样，小东子刚才到小河边，把竹筒里的盐水浸透在棉衣里边了。
1: 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
0: 回到家，爷俩坐在灯下，从棉衣拧出盐水，放在锅里煮着。火光把一老一少的脸映通红，锅里的水越来越浓，终于熬成了雪白的盐棒。

0: 里，东子和宋大爹正在灯下往竹筒里装盐，忽然有人敲门。
1: 谁？牛大叔。
2: 吴大叔。
1: 东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2: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1: 是吗？
2: 是啊。
1: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
2: 哎，
3: 老吴，你这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1: 是啊，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3: 怎么，
1: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3: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呐。
1: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3: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1: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3: 到姚湾镇？
1: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3: 他还小啊，
1: 在你老人家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您老人家帮助他吗？
3: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1: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0: 哎，
1: 干什么？
0: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1: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0: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初升的红日映照江面，两岸青翠的群山夹着碧绿的江水，小公子坐在竹台上遥望长空，宋大爹撑着竹台顺流而下。

0: 东子来到茂源米号，店老板正翻着账本拨弄着算盘。店老板上下打量了东子一眼。
1: 叫什么？
2: 郭振山。
1: 小名呢？
2: 小山子。
1: 多大了？
2: 12。嗯，
1: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2: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1: 去吧。
0: 自从来到茂源米店，小东子每天前前后后忙个不停，还要抽空劈劈柴，院子里的劈柴已经堆积成山。小东子正打扫院子，忽然听见米店外边乱乱哄哄。
3: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没有了。去，把这牌子挂上。
0: 小东子从小窗口探出身去，把今日五米的牌子挂在门外。小东子想到，穷人没米下锅，可老板的粮仓里却仓满顿流，这就得斗争。
4: 老板为什么有米不卖？哼，准把腰抬高米价了。这个老板

0: 这儿正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
1: 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
0: 对，哎，东子
2: 是。
3: 两人警惕的看了看四周。
0: 郭振山，嘿，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1: 大。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0: 延安，嘿，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1: 能，准能。
0: 嘿，那多好啊。
3: 是老板走过去了。宁静的黑夜，两个小伙伴伏在窗前仰望夜空，那亮晶晶的北斗星不正是指向北边吗？
1: 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0: 嗯，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0: 那怎么可能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1: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0: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1: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第二天来了吴汉三个狗腿子孙副官。小东子见他们走进客房，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
1: 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1: 啊，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1: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1: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个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1: 除了这些，进山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的，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1: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1: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
0: 夜里小东子把情况写在一张纸条上，春牙子到外边放哨。
3: 哎，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赵王先生写的差不多了，是山上写的。
0: 嗯，
4: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
3: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4: 快一点。
5: 真困了，哎。
0: 小东子和春牙子把米抬到后门河边的船上。
3: 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好。
0: 小东子回到柜台前，把今日无米的牌子改成今日寿米，挂在大门外。这一下消息传开了，人们蜂拥而来。米店门前的人越来越多。
4: 没有米了，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快开门，放点油，快开门，开门。
0: 挤在人群里的宋大爹说话：
6: 米都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1: 啊！真的？
6: 嗨，我亲眼看见的。
1: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心肠有多坏呀、啊？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走。

0: 群众的团丁，也一个个被群众推下水去，送了狗命。吴修竹得到东子送来的情报，立即部署游击队袭击姚湾镇。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你看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2: 好，
1: 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政委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湾镇，掏他的老窝去。好，准备出发。
0: 晚上，店老板请来了县警卫团团总胡汉三。
3: 就这么一下子，两万斤大米全完了。
4: 米号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5: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4: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3: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4: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5: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6: 哎，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3: 小山呢？小山。
7: 哎，
0: 小东子端菜到桌前，吴汉三一双狼眼使劲盯住了小东子。小东子沉着镇静地退出了客房。
5: 来，胡团长，行行行行
3: 行行，
4: 这牙子是哪人呢？
3: 本地人。
2: 对，本地人，
3: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5: 啊，离这儿不远。
3: 行行行
5: 行行行行，
4: 好，行行。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3: 是是，
4: 兄弟愿意帮忙。
5: 哎，
3: 多谢胡团总。
5: 行行
3: 行
5: 行
3: 行
5: 行
3: 行。
0: 小东子又端上一道菜来，胡汉三又盯上他了。
4: 你叫什么？
7: 郭振山。
4: 哪儿人呢？
7: 郭家店人。
4: 离镇上有多远呢？
7: 五里路。
4: 哦，
3: 来，
5: 来来来，
3: 行
5: 行
3: 行，
5: 是是。

0: 胡团总，
1: 吃菜。
2: 哟，胡团总，您的手。
3: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0: 哦，来来来，吃菜吃菜。
4: 吴汉三瞟了东子一眼，
0: 干了这杯。
4: 小东子仍然不动声色。胡汉三吃完了饭，醉醺醺的倒在一张靠椅上。小东子打来了洗脸水。
3: 潘东子，你回来。
4: 胡汉三恶狠狠地揪住东子。
3: 你妈妈在家吗？
2: 不在。
3: 死了？
2: 不，活着。
3: 你爸爸呢？
2: 在家。
3: 做什么呢？
2: 杀猪的。
3: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2: 郭振山。
3: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快快！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5: 哎，
4: 东子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转身出屋。两个小伙伴在黑暗里商量着对策。
0: 走，快！
5: 你得快走，万一花三九这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
2: 不，
5: 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2: 好，
5: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4: 春牙子送情报去了，小东子主意已定。只见他提着一桶煤油，悄悄地推开胡汉三睡觉的房门。胡汉三睡得像死猪一样。小东子迅速地把煤油浇到胡汉三的被子上，然后把火点着，满床腾起熊熊大火。
3: 嚯嚯，来人呐！
2: 哪儿跑？
3: 是你？
2: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4: 火光里，小东子举起柴刀向胡汉三砍去。这条吃人的恶狼连滚带爬的滚到地下，小东子一个箭步出屋，回头把房门锁上，闪身走出五面。这时候游击队已经打进了姚湾镇。
6: 东子，
2: 宋爷爷，胡汉三惨死了。
6: 嗯，好，
2: 太好了。
6: 走，找你吴大叔去。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带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1: 嗯。
2: 哇、哦，吴大叔，把红星端端正正的别在小灯子的八角军帽上。
1: 来，戴上。
2: 已经是一名红军战士了，
0: 就你。
2: 这天晴空万里，满山盛开着映山红。在烂漫的花丛中，红军战士的两匹快马飞驰而来。和吴大叔迎上去，那个走在前面的人就是潘行义。
0: 爸爸，
1: 东子，
2: 东子扑过去，潘行义紧紧地抱住东子，看着东子军帽上那颗闪闪的红星。
3: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4: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0: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3: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带到了军帽上。
4: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带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
3: 老潘，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幺零五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苏旭为谋划政局，决意将银荣转送给汉王。舒儿会出手相助吗？他能改变银荣悲惨的命运吗？请听《梦落大唐》第十八集。
4: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十八集。
5: 如果是现代，我大可以乘个飞机，一两天便可到达了。可惜现在是唐朝，一个小女子天高路远，穿梭千万里，一路不知道有多少不可预知的危险，不细细打算着，只怕没等到吐蕃，便已化为一配黄土了。所以我只能这样慢慢地等待着，等待着洛洛成为文成公主的那一天。接下来的许多日子，我一直让简碧帮我细细打听洛洛的消息，直到洛洛甚得皇上和杨妃的喜欢，已被留在了皇宫中，暂住在杨妃娘娘处。杨妃却是当年隋炀帝的女儿，旧朝的公主，后世关于她和李世民的传说只怕不下几十个版本。即便在当今的唐朝，关于她的故事也有好几种版本在民间暗暗流传着。我不关心过程，只看结果。她虽生了两个皇子，年纪已经不轻，却依旧得到李世民的宠爱，在后妃之中便也可以算得上是幸福的了。洛洛能得到他的喜爱，倒是件幸事儿。以后便是远嫁，只怕嫁妆也会多一些的。而据我知道的，文成公主的嫁妆算是历代远嫁公主中最丰厚的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同样被留在宫中的还有两位皇室宗亲的小姐，其中一位是汉王李元昌的女儿，十五之龄便因皇室近亲的缘故得了平阳郡主的封号。另一个血缘关系远了一些，据说是长孙皇后认过干女儿的，李世民见了后想起已过的长孙皇后来，大是伤感，命和洛洛一起留下来，在杨妃宫中多住些日子。随之而来的谣言便是平阳郡主已内定为吐蕃王后之选，择日便会册封为公主，远嫁吐蕃了。我心里大是焦躁，而洛洛从宫里两次寄出来的信件却充满好奇、快乐和满足。皇宫壮丽而优美，美不胜收的景色，食之不尽的美食和眼花缭乱的宝物，让洛洛更长了许多的见识。皇宫中的人对他万分的和气，赏赐不断。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我一起带进宫里去。我可以想得出他的兴奋，皇上和宫里最受宠爱的杨妃喜欢他，别人自然不肯冷落他。虽说后宫争斗不断，惊涛暗伏，但他作为皇帝的侄女辈儿，对谁都构不成伤害，因此并不会受人妒忌。

0: 即便杨妃有暗中的对手，也不会傻到去拿皇帝的侄女开刀。以洛洛开朗活泼的乐观性情，必定觉得宫中个个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蛋了。没了心理负担，他必然过得无牵无挂，一定舒坦极了。可如果洛洛只是皇帝的侄女，受宠的未来郡主又怎会有机会去吐蕃呢？平阳郡主汉王李元昌的女儿会前去吐蕃成为吐蕃的王后，有没有搞错？我的头又开始疼了。汉王李元昌是唐太宗的一母弟弟，史上记载他不久便会因为太子谋反之事受到牵连，被李世民赐死。算算时间，吐蕃王后入葬不久，汉王便给赐死了。如果真是汉王之女入了吐蕃，哪里还能算是和亲？不挑唆着赞普造反才是怪事儿呢。我从来没有干预过历史，更不打算干预历史。我只是个想随了历史的大潮到我想到的地方去而已。到底哪里出了错？还是吐蕃王后之选另有变数？简碧见我闷闷的，便来劝慰，问我是不是出去散散心。我有了前日酒楼之事的教训，又无落落在一旁壮胆，生怕再遇上什么事情，便宁愿躲在东方庆瑶的羽翼之下，安全过我的逍遥日子。何况我的心心念念竟是打算着怎样能去吐蕃，并无一丝游玩之意。这日庆瑶去处理生意，水晶帘外一阵阵透出含笑的花香来，便立起身来在院中漫步。院中也有假山小池掩于树荫之下，亭亭清河如盖，莲花鲜红娇艳，绿水微漾，倒映着我素色的衣裳和我略有些苍白的脸，有几分妩媚，又带着几分清灵，居然还带着几分古典的气质。一晃在唐代待了也有几个月了，没想连气质也渐渐地接近古代了。如果洛洛不能去吐蕃，我会不会一直就这么待下去，按照荣淑儿的既定命运，嫁给怜爱着自己的青瑶，从此相夫教子，做个贤惠的妻子呢？正在出神之际，忽听得简碧说：“荣姑娘，银荣姑娘要见您。”我愣了一下，银荣。自从那日看她与苏旭亲亲密密的模样后，不知怎的，便有些不待见她似的，连苏旭都懒得去想，每日只和青瑶相伴度日，因想着可能会悄悄去了吐蕃，再不见青瑶，心里便有些愧疚，恐他陷得深了，将来难受，故而又与青瑶也刻意保持着一段距离。但青瑶只要见到我好好的，每日在他身边，便好像也心满意足，也没有多问。在我心里，只怕银荣比我还要快活许多吧。没有我那无法对人提起的来处和无法归去的恐惧，她该是世上最快乐的女子之一了吧。银荣低眉顺眼，一身簇新的锦绣盛装匆匆地走了过来，一看见我便直直地拜了下去：“淑儿姐姐救我。”我起身拉起她，诧异地说：“银荣妹妹，你不是待在苏府吗？”银荣低头说：“是，公子救回我， 是我三生的幸事。他吐字之时略有沙哑，似乎还有一些哽咽之声。我更是惊异，连忙问道，那么
1: 公子他
0: 待说不说。想着他自来沦落风尘，才过了几天的好日子，必是真有了麻烦才来和我诉说的。因此我把他拉到池边小石上并肩坐下，温言的劝慰说，你只管说，有什么我能帮你的一定帮你。银荣又垂泪半响，
1: 要把我送给汉王。
0: 送给汉王？我惊叫道，那个可能会入葬的平阳郡主的父亲，在花月楼找不着银荣，又在别的妓女身上撒气的汉王。为什么？我有些恨恨地问。从称心手中救出，再把他送入狼窝，苏旭到底在想什么吗？
1: 也未必愿意，可汉王开口向他讨要我，公子思来想去，就决定把我送给他了。
0: 我有点生气地说，汉王想要你，苏旭就把你送去，他到底把你看成什么了？人不是东西，也可以送来送去的吗？话说完，才觉得银荣面色有些奇异，心里叹气，我忘了这是唐朝了，什么人身自由，什么生命可贵，即便在贞观盛世，也是平民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具备的。奴隶和妓女虽然不是东西，可地位只怕还不如牛马畜生吧。豪门高地之间的来往应和赠送，歌女婢仆常列于珠宝财物之间。比如很有名的洪福奔李靖后，洪福的义兄就曾把自己的庄园婢仆一并送了他们夫妻。据说洪福的义兄送的苏旭将银荣送给汉王，只怕也与政治有关了。苏旭啊，我心头忽然有种说不出的伤痛和遗憾。一抬头，却见银荣正悄悄地看着我，与我的眼光相触，立时退了回去，怯怯的模样。此刻我的面上一定也有一些愤怒疲倦之色吧。忙定了定神，才又说，妹妹自然是不愿意去了。银荣面颊微红，
1: 苏公已离去，何况我虽是沦落风尘，却又非那朝三暮四之人，苦守着干净的身子，原只为那中意的良人背着，蒙公子错爱，已将我要了去，我又怎能再跟随他人？
0: 他们二人男才女貌，我也早料到他们必在一起了，只是听银荣亲口说起，心头还是一阵五味翻涌，叹息良久才说，那么你便跟他说了，苦苦求一求他，让他回绝了汉王便是。银荣举着帕子缓缓拭着泪，
1: 我昨天

你求了他一夜了，他就是不许。我苦笑着说，哼，若是如此，便是我。

心的。妹妹，只怕你误会了，我跟苏旭只不过是一路同行前来京城而已，并无太深的交往，他又怎么肯听我的呢？我说的是实话吗？若有若无的情愫，若即若离的眼神，月下初遇的怜惜和欣赏，还有客栈受伤之日他那温暖含情的一吻，暗暗扪心自问之际，莹容柔美的面容闪过一丝讥诮，很快消失不见了，快得让我以为我一定产生了幻觉。而莹容已温温顺顺地说，树儿姐姐心里自然只有东方公子一个，便容莹容心里只有苏公子一个一般，可苏公子心里却也只有一个舒儿姐姐。我的脸上顿时如给火烧过，连忙说，妹妹你可别乱说，苏旭心里必然有你，否则又怎会将你赎出来与你在一起呢？莹容有些难堪之色，终于还是说，姐姐请他救我，他自然会救我的，原也是姐姐的功劳，若说心里容，又怎会再将我送与他人，又怎会在与我欢好之时叫着舒儿。我正用手无意识地够着一朵红莲轻轻采摘，忽然手一震，一踩到手的红莲掉落在水中，美丽的红莲花瓣瓣如粉玉，细腻柔滑，在清水中浮沉，荡起一圈圈涟漪。一回头，莹容很坚强般地挺直着双肩盈盈站立，却掩不住眼底那浸满伤痛的水色。我定定地看着他好久，终于才说，好，我试试，只不过一个政客感情又能有多深，我不敢高估自己，更不敢高估苏旭。颜容的泪水又滚了下来，一滴滴一串串地掉在我的裙角上。我终于捞起了那掉在水中的红莲，花瓣已有些零落憔悴，花心里许多水滴在滑来滑去，一清如泪水般的成串掉落下池子，整个池子变成了在柳荫下蓄成的一汪泪水了。我既已答应，便不能反悔，当下便决定跟莹容一起去见苏旭，悄悄跟简碧说，如果青瑶问起来就说我散心去了。简碧说，若论起来，苏大人一向也和我们江夏王府有交往的，不是什么坏人，姑娘此去我自是放心，不过想瞒过东方公子只怕不易，姑娘素来是不外出的，突然稽查姑娘去向，那也由得他了，该做的事总还是要做的。简碧不敢多劝，替我更了衣，应知道莹容对苏旭的那番心思，便不肯夺了他的光彩，特地换了件半旧的秋香色宽袖羽纱衣，同色同质的百褶仙女裙，发上只簪了只冰冰凉凉的碧玉钗，因天气已热，未挽上的长发也用丝带竖起，安静地垂在脑后。

0: 林荣看着我时，眼中仍是清羡之色，轻叹了口气说：“姐姐便是粗衣布袍，也难掩倾国倾城的绝色姿容啊。”我绝色吗？苦笑，再美也不过是一个流落异时空的游魂而已。我遥遥望了望天际的流云，缓缓地上了为我备好的马车。银荣却是坐了小轿来的，因而我让人抬了空轿随在后面，把银荣拉了坐在我的身边，然后掀开车厢帘子，用银钩钩住，远远地看着风景。
1: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幺零五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儿赶赴苏府，劝说苏旭不要将银荣转送他人。几番言语交锋后，他能改变苏旭的决定吗？请听《梦落大唐》第十九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十九集。
7: 银荣见我安静也不说话，直到快到苏旭府上时才说，苏儿姐姐，为什么我总觉得你很特别，便是仅仅坐在我身边，甚至是看着我时，眼神似乎也飘得很远呢。我一惊，笑了笑。银荣妹妹可是傻了，我有时只是在想事情罢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银荣低头说，哦，这么啊。可姐姐远远的眼神却看得人好生心疼，不怪公子打心眼儿怜惜姐姐了。我一愣，还没来得及答话，银荣一次顾下了车，走在前面，华丽的镶着金边刺绣的艳红裙纱在风中微微摆动着，竟有几分萧索。苏旭正有些落寞似的坐在一片极安静极偏僻的竹林里，面前斑斑纹理的石桌上置了一盏茶，上是满满一盏，但茶色已是黄褐，看来泡得久了，多半已经凉透了。如果不是银荣带我来，偌大的苏府想找出苏旭来，可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银荣有些受伤的模样，远远地看着他，眼光又似乎有泪。我拍拍他的手，悄悄地走了过去。苏旭一抬眼看见我，眼角闪过一丝笑意，却不见有意外之色。难道我的到来早在他意料之中吗？苏旭立起身来，指着对面的石椅说，舒儿，坐吧。这个竹林和你荣府挂着秋千的那排蔷薇架一样的幽静，只怕你也是喜欢的。我默默地坐下，听着葱郁的竹叶正在风中沙沙地响，许久没说话。苏旭却端着凉透的茶抿了一口又一口，然后才说，这茶第二道才是最香的，可惜泡的时间久了，再香的茶也是苦涩的。我有些气恼，银荣跟你的时日也不长吧，即便是日久生厌也没那么快吧。苏旭仿佛没听到一般继续说，如果茶质不好，再怎么及时品饮，只怕 也是难以入口的。这个男人是认为我从来不会生气吗？我站起身来夺过他的茶盏，向他脸上一甩。苏旭没有闪，泡开的茶叶和黄鹤的茶水尽情泼在他的脸上和前襟上，撒成一大朵一大朵萎黄的花朵。苏旭甚至没有将挂在眉间的茶叶拭去，只是闪着他今日略显暗淡的眸子，长长的叹息。其实茶质好坏也与品茶人的喜好有关，有人喜欢毛尖，有人喜欢铁观音，有人喜欢碧螺春，甚至有人喜欢花茶。我冷冷地说，你如果不喜欢，大可以品鉴一口，再不去饮用，等全吃到肚子里，再说什么茶好不好，不觉得太过虚伪了吗？苏旭苦笑了一下，无奈似的说，虚伪，我在舒儿姑娘心里就是一个虚伪的人吗？如果你真的把银荣送给了汉王，那你就一定是个伪君子。苏旭悠悠地说，哼，

都说过我是君子吗？我从来不是君子，不仅我，任何一个混迹官场的人都称不上君子。那你又何必混迹于官场？苏旭站起来，漠然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很久才说，因为苏家已经没落了，而且苏家只剩下我一个了。他的眼神里忽然有种叫人心疼的伤痛。你看得出吗？在隋朝的时候，我的祖父甚至居过相位。入唐之后，我伯父也曾一度是大权在手的一品大臣，但因支持前太子李建成，贬官致死。父亲不久也过世了，临死前唯一的遗言就是叫我重振苏家。我不由得沉默，古代士族的功名之心只怕比现代人更厉害。现代人在现实中不得志了，至少可以到虚拟的网络中去寻找一丝的安慰，而古代呢？苏旭那曾让我心动的如星子般晶亮的眼睛，可能只是为世俗的功利而晶亮吧。有一种迷迷蒙蒙的梦，似在做到三更半夜的时候突然的清醒了。那么把银荣送给汉王，也是你结交大臣的一种手段了。看到那样端雅的一个人，居然与那禽兽一般荒淫的汉王交往，实在是让人有些恶心。不想，苏旭立刻说：“没有，我没有想过要结交汉王。你心里瞧不上汉王，我又岂会不知汉王无赖荒淫？只是如果汉王与太子勾结太紧，帮太子保住了他的东宫之位，咱们大唐不仅会有一个无耻的王爷，还会多一个荒诞的天子。”我灵光一闪，你是要银荣去分裂汉王和太子的关系？苏旭注视着我，眼中的欣赏更是明显。舒儿，说实话，我绝对不会相信你是那个装了十几年傻子的荣三小姐。你的聪慧，只怕当今世上，须眉也没几个能比得上了。我已经顾不上他话中半带揣测的试探了，几乎是有些恨恨地说：“原来你从一开始赎出银荣就是有计划的了。你知道汉王对银荣有些意思，真心也看上了他，所以才赎出来银荣，故意对他好，骗得了他的真心，然后再把他安插到汉王身边，利用他对你的感情劝他去挑拨汉王和太子的关系。多半你还在盘算着怎样让真心在汉王府见到银荣，让他们两个争起来。”苏旭有些狼狈地说：“我没那么坏，只是太子这人实在没有资格当皇帝。我做的一切都是想着怎样让天下有个好皇帝而已。等汉王和陈

0: 君之事一了，我便会接他回来，正式给他一个名分，作为他辛苦一场的报酬。这事儿我也早就跟他说了，他也同意了，可今天一早他便不见了。我还想着只怕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找你做说客来了。我有些恶心，却反而有些可怜起眼前这个男人来，终于只是叹息道：美人计啊，你用的这是美人计，可你认为你会成功吗？他所忠于的魏王后来并没有当皇帝，这是我早已确定的。那么苏旭的努力，银龙的牺牲，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苏旭蓦地挺直了身子，
1: 我不是怎么知道成不成功？
0: 可我告诉你，你不会成功的。不论太子够不够格当皇帝，魏王都是当不了皇帝的。哼，舒儿，我倒不知你竟会这般了解官场之事。那么请教荣姑娘，魏王当不了皇帝，谁能当皇帝？我愣了一下，要从苏旭和朝中所有的大臣目前的角度来看，未来的皇帝之选只可能是嫡长子李虔诚和最受宠爱的魏王李太宗产生，绝不可能有意外。可历史中的意外远也太多了。我过了许久才虚弱地回答：晋王李治、吴王李克不都是皇子中的人才吗？苏旭扬眉说：
1: 如果这是青瑶教给你的观点，那么证明青瑶也不具备识人之明。
0: 晋王虽是嫡子，可庸弱无能，辞软有余而威凛不足，在朝中毫无威信，谁会支持于他？吴王李克，我承认他是有才的，可惜他的母亲是杨妃娘娘。我低声咕囔的：杨妃娘娘是皇上最宠的妃子，爱屋及乌，皇上对吴王的感情必非寻常。我虽如此说，其实早已料到苏旭下面要说什么了。李世民的意识看得多了，谁不知道杨妃是隋朝的亡国公主。果然苏旭说：哼，杨妃娘娘的娘家身世便注定了吴王不可能胜出，除非臣子们都疯了才会同意皇上立隋朝的皇家血脉为太子。我无法再说什么，苏旭的头脑正和所有被功利之心蒙住双眼的人一样，正在疯狂地火热着。我是历史的过客，从来不想去改变历史，那么就让历史还按它的轨迹该怎样运行就怎样运行吧。只是突然之间有些好奇，如果我没有出现过，如今的银荣，当日的气红，在那日的酒楼里会有怎样的遭遇？那时的苏旭还会定下一个什么样的计策来呢？我有些迷茫，终于也只是叹息了一声，也不告辞，便拂一拂衣袖起身离去。我已劝过了就够了，殷荣的命运就让他跟着命运之神走吧。我只是一个流落大唐的游魂，何必期望 那么多事情呢？苏旭啊，我心里慢慢地念叨着，鼻子微微地发酸着。青瑶便够了，再和一个古人有着莫名其妙的牵扯，实在有些过分了。我慢慢地走出竹林，墨绿的树枝翻涌得如同波浪一般，深深浅浅，晃得人头晕。我秋香色的衣的石径上，多半也有几分落寞冷清吧。因此，当苏旭的眼光突然如烈火般灼热起来，灼烫我的后背时，我居然能感觉出，感觉他如星子的眼中那分明的无奈和伤痛，还有种说不出来的失落。我的身形顿了一顿，继续稳稳地走我的路。石径的尽头，身着沉重衣裳和头饰的银绒紧紧抓揉着他的袖角，正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袖角已给揉出许多凌乱的褶皱来，与别处整齐软滑的质地很不般配。我不想看他充满焦虑和希冀的目光，淡淡地说了一声，我已经尽力了。他那华丽的衣袖无力地垂到了地上。我没有回头，一步一步继续迈着我的步伐，但心头忽然明白了，现代医生在挽救垂危病人没有成功的时候，说着那句我们已经尽力时，那种有心无力的悲哀。银荣还是按着礼数慢慢地跟在我的身后，将我送上了马车。上车的一刹那，我回眸一瞥，分明见他眼角的泪滴晶晶莹莹地闪着光泽。又一阵风吹过，沙尘扬起，我的眼角有些模糊，盲逃也似的钻进了车厢。马车缓缓地行着，车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不紧不慢的马蹄声晃晃悠悠，叫我头晕得很。来时还没晕车，回去时反倒晕起车来。我苦笑，又将车帘子打开，让沙尘夹着干涩的风和街道行人的嘈杂声一起窜入了车厢。把注意力放到街头的景物人情上，多了解些唐时的风情，回到21世纪后，我可就是个真正的唐代史学专家了。我心里这样自嘲着。这时，两个有些熟悉的人影忽然飘入眼角，一个面有刀疤，一个身形肥胖，正是那夜从河干城基处逃出后遇到的那两个恶人。想到那日受到的凌辱，一股恨意蛇一样的从我心底蓦地钻了出来。我挪到车厢外，一拍车夫的肩膀说，跟着那两个人，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和那个胖子。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第十八到第十九集。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十八集，女人的交锋。
0: 知锦在超市外买了本杂志，在休闲区找了僻静的位子坐了一会儿，何春生就滑了过来，两手撑在桌上，望着知锦问，
3: 怎么突然想到这里来了？
0: 知锦知道他心底里压着委屈，就柔和地笑了一下，想和你说说话。何春生也笑了一下，心思很简单的样子，轻轻地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
3: 我去看看啊，觉得无聊了就过去找我啊。
0: 知锦抓过他的手，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说，
4: 春生，对不起啊。
0: 何春生就很宽容地笑着退到工作区去了。到了超市吃饭的点儿，知锦的杂志已经看完了，就去超市里溜达了一会儿，顺便买了些零食，打算带回家去给兜兜。付款时特意看了看，小丁好像不在，他在心里轻轻地笑了一下。即便遇上小丁又怕什么？他对何春生不过是落花有情流水无意而已。提着东西去了休闲区，就见何春生正端着满满的餐盘左顾右盼地找他。他跑过去放下东西，帮他接过了餐盘。何春生笑嘻嘻地说，
3: 让你这整天吃高档酒店的人也尝尝我们的工作餐。
0: 知锦满眼欢喜地拎起一串烤油麦菜。
4: 哎，油麦菜还可以这么吃啊？
3: 没见过吧？
0: 逛超市的还有超市服务员都挤到休闲区来吃饭，整个休闲区像开了锅的粥，沉闷而拥挤。两人好容易才找了两张相连的空椅子坐定了。何春生又拎起那串油麦菜请到知锦的眼前。
3: 哎，张嘴。
0: 在大庭广众之下，知锦有点不好意思让何春生喂他，就接过来小声地说，
4: 哎呀，让人看见会笑。
3: 随便他们笑，我喂我媳妇儿，又没喂别人，管得着吗？
0: 知锦专心地对付那串油麦菜，相互关联的长长菜叶弄得他很尴尬。就在这时，在嗡嗡的人语中突然冒出一个响亮的女声道，
4: 我妈看好了，也是我们即墨人，刚从部队退伍的，家里挺有钱的。哎呀，估计我妈呀，也就是看好她有钱，我感觉一般。人家都说她长得挺帅的，个子也高，我怎么就没感觉呢？
0: 另一个女生关切地问，
4: 哎，退伍后她打算干什么？她家给她买了一辆出租车，她不愿意干，打算包给别人开，她收租子。哎，他也来这儿了，在威海路看好了一门面房，打算开一个手机店呢。
0: 哦，这样啊。这个声音充满了羡慕。
4: 他说了，只要我同意和他结婚，马上就在市南区买套大房子。
0: 这个声音很张扬，像是唯恐别人听不见他的幸福。
2: 知锦忍不住回头瞥了一眼，就笑了。原来是小丁。他守着的那碗麻辣烫似乎冷了，他却不管不顾地用刻毒的目光盯了知锦的后背，仿佛能刺穿他似的。一不小心和知锦的目光撞上了，眼神微微地颤动了两下，很快又回到了镇定，甚至还灿然一笑，垂了垂眼皮对女伴说，
4: 等他手机店开了我就辞职，在超市里怎么忙也是打工，能有什么出息啊。他说了，只要一结婚就让我回家当全职太太，他养着我。
2: 他的女伴听了这话就问，
4: 那你爱他吗？
2: 小丁用讥讽的口气说，
4: 什么爱不爱的，结了婚还不就那么回事啊，这普天下的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结婚的，还不都是看着对方条件好，不爱也装出爱的要死要活的样子。我妈说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是女人，靠男人吃饭天经地义的。你看那些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一个个的都装得那么优雅那么高傲， 鬼子。

0: 道他们心里有多着急呢。逮着个男人也不管人家是爱他呢还是爱他的钱呢，就跟个结婚狂似的缠着人家不放手，你说贱不贱吧。
1: 知锦知道他在说话给自己听，小丁在警告他用不着自我感觉良好，何春生爱的是他的钱而不是他的人。知锦悄悄地乐，何春生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脸越来越红，恨不能立马拍案而起。知锦就用柔柔的眼神看了何春生，咬了一颗油炸鹌鹑蛋说，
0: 嗯，真香啊。
1: 女人和女人一旦成为情敌，恶语相向是最没智慧技巧的，而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让她看到自己的幸福是无懈可击的。何春生有点困惑地看着知锦的一脸幸福样说，你喜欢吃的话我就再去买几串来。
0: 哎，你算了吧，你把我喂胖了，你不喜欢我了怎么办啊？
1: 何春生就有点傻了，知锦从没和他说过这样近乎肉麻的话。哼，你就是胖成日本相扑我也喜欢你。
0: 真的啊？那我就本着相扑的目标努力发胖了哈。
1: 听了这话，小丁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来，
0: 贱香，真不明白他条件那么好，怎么偏偏就喜欢跑到我跟前犯贱呢？
1: 和小丁一起吃饭的女伴儿大约觉出了小丁的话另有意图，不愿做他的应声虫了，弱弱地笑了两声就说，
0: 吃完了就到点上岗了。背后安静了一会儿，发出了有人起身的动静，突然知锦觉得有东西在背上碰了一下，接着小丁的麻辣烫碗就滚到了地上。知锦愣了一下，就见小丁淡淡地把碗捡起来放回到桌上，漫不经心地看着知锦说，哎呀，真对不起啊，我不小心把碗带翻了。知锦知道小丁是故意的，也没发作，把外套的后面往前拽了拽说，啊，没事儿，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谁会故意丢钱呢？这话让小丁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知锦弹了弹外套上的汤水，淡淡地说，啊，这个牌子的外套它的价位你知道吧，我去年刚买的，纯山羊绒的，这汤撒上去啊，洗了也会留下痕迹，没法穿了，怎么赔你说吧。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1: 小丁没想到知锦会说出这么句话，原以为他最多会和他吵一顿，他倒想借着这吵架羞辱他一顿，一跨国集团的财务总监，这么好的条件凭什么嫁不掉啊？凭什么要倒贴了房子嫁给何春生啊？按说应该何春生屁颠屁颠去追他才是，他竟然跑到超市等何春生，居然还能等4个小时，这样违背了常理的事儿实在是滑稽。但凡滑稽的背后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定定地看着知锦的外套，飞快地想，这什么牌子，看上去和商场部专卖场的衣服没什么太大区别，再贵不也就千把元吗，这俩钱他还赔得起。这样想着，他的嘴角就翘了起来，撅着嘴冷冷地嘲笑说，
0: 哼，你等一会儿。
1: 小丁折身去了更衣间，很快就回来了，捏着一只皮夹，看着知锦的眼睛一张一张地往外抽钞票。下午刚发的工资加上奖金加上补贴2000多，不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吗？与骄傲的面子比起来，2000块钱算个屁。
0: 知锦冷冷地看着小丁往外抽钞票，一张一张地在餐桌上摆开。何春生看看知锦说，
3: 哎，算了吧。
0: 知锦不吭声，他铁了心的要杀一杀小丁的嚣张之气。周围吃饭的人都停下了筷子，瞅着这边。小丁一张一张地往桌子上铺钞票，一脸的冷静与不屑。他所有的钞票都抽完了，轻蔑地看着知锦说，
2: 够不够啊？
0: 知锦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2: 不够。真是的，堂堂跨国公司财务总监也学会敲诈了哈，来不及了还是怎么的？
1: 织锦把他的钱一张张的收起来，捻成扇子状，举到小兵眼前。
0: 记得让你那个有钱的男朋友带你多去高档商务会所逛逛，买不起也不要紧，至少会让你了解好牌子的衣服的价位。要不要我现在带你去日光百货和梦巴黎看看？我这件外套呢，12800，怎么，你打算赔吗？
1: 小丁的眼睛就直了，脸涨得通红，织锦把钱塞回他钱包说，
0: 我呢愿意相信你不是故意的，所以你用不着赔了。我只是想告诉你，做人要厚道。哎呀，对于女人来说呀，自己赚钱买花戴的感觉呀，不仅很爽，还很有尊严呢。
1: 说完，织锦就跟何春生说，
0: 你该上班了，我去旁边叫杯咖啡等你啊。
1: 何春生说好，又恨恨地看了小丁一眼，就上班去了。
0: 喝完一杯咖啡，织锦没敢续杯，怕夜里失眠。杂志也看完了，连封底的广告都没留，百无聊赖地抬眼四处看。超市里的人已经不多了，很轻易地他就在一台收银机后面发现了态度懒散的小丁。他的皮肤很白，姿态细腻，眉眼之间总像是藏了些羞怯温柔，身材也高挑。像小丁这样的女孩子是比较招男人喜欢的。说真的，织锦压根儿就没把小丁看作情敌。何春生不喜欢她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就是在潜意识里，织锦有些骄傲的不屑于视小丁为情敌。关于让她赔外套的事，织锦只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心机太阴沉了，正好杀杀她的乖张的气焰而已。没多少顾客，小丁也闲，抬眼正碰上了织锦的目光，他短短的愣了一下，就带着羞惭低下了头。织锦一直没移开目光，他看着小丁低下去的头，心里有一丝茫然，茫然中就想到了何春生。马小龙在他心中所占的比重，想来他应该是清楚的，为什么他不愤怒呢？忽然，小丁又突然扬起了头，表情很是凛冽，带了些挑衅，冷冷地挑着眉毛看织锦。织锦迎着他的目光在心里笑，突然就意识到，小丁的愤怒是有缘由的。自己来超市等何春生，肯定是被他误解成了对他和何春生之间产生了怀疑，借口来等何春生下班而实行盯梢。心里装着不能得逞的爱情的女人，容易患得患失并疑神疑鬼。织锦看着小丁，目光慢慢平缓。
1: 织锦感觉得到，小丁挑衅的目光一直在他身边晃悠。期间，何春生过来坐了一小会儿，又被人叫走了。下班后，何春生换好了衣服，拉着织锦往外走。走到街角时，冷不丁里一个影子冷冷地站在他们面前，是小丁。他有些悲愤，有些蔑视地看着他们。
0: 何春生，你不必担心我会死缠烂打黏着你，还有你啊，一个女人深更半夜的去接男人下班，可笑不可笑？如果是为了防我，那就不必了。
1: 织锦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个一脸鄙夷的女孩子，又看看处境尴尬的何春生。小丁好像很满意于自己这番话所产生的后果，骄傲地甩了一下脑袋，昂首挺胸转身走了。织锦缓过神，打了何春生的胳膊一下，追了两步，想说两句刻薄话，见他在前面跑跑停停的样子好像在哭，也就罢了。对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爱情失败是最残酷的打击，他没必要再追上去添上迎头一棒了。冬天的夜风很冷，何春生见织锦冷得有点缩手缩脚，就拉开羽绒服要他进来。织锦也没拒绝，两人裹在羽绒服里，奔得像熊一样往停车场走。何春生趴在织锦耳边说，谢谢你来等我。
0: 干嘛要谢啊？
1: 让我觉得你爱我。何春生说得很犹豫，织锦就歪过头去看他。何春生笑了笑， 眯起眼睛，做出一副很严肃的眼睛。

0: 子说，你这样会让我犯错误的。自己忽然不想马上开车走，就跟何春生说，
1: 我们走走吧。
0: 何春生嗯了一声，揽着志锦在街边溜达。志锦闭了眼，两人在黑黢黢的街上走走稳稳的，把一个骑单车夜行的人招惹得哐的一声就撞到栏杆上去了。志锦扭头一看就咯咯的笑，
1: 要是汽车出了车祸，咱俩罪过可就大了。
0: 从何春生怀里挣出来跑回停车场，何春生在后面追，咚咚的脚步像要把冬天的夜幕剁裂了似的。
2: 转眼到了来年春天，房子装修完了，婚礼定在了五一节。筹备婚礼把织锦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城市三月的街已有了星星点点的绿意，织锦和何春生去拿婚纱照，正打算回家，母亲就打来电话让他快点回去，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织锦让何春生先把婚纱照送到新房，自己开了车就往家奔。延安路上塞车塞得要命，织锦恨不能下去踢那些挡在前面半天不动一下的车屁股。车子像片落叶在车流中走走停停，期间母亲又打来一个电话，倒没催他，就问他往家走了没。织锦说在路上了，又问出了什么事，母亲突然就哭了，说柳如意偷拿了罗锦成的身份证把金子告了，要他对罗锦成的重伤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今天上午法院的人来了，罗锦成才知道。他火了，转着轮椅往楼下扔柳如意的东西，要他从家里滚出去。柳如意吓得躲在织锦房间不敢出来，织锦就觉得脑袋里嗡的飞过一群苍蝇，有气无力地说，
1: 这事儿我回家有什么用啊？
0: 话是这么说，织锦知道即使没用他也得回去。好不容易到了楼下，三三两两的站了些人，对一些散落在地上的东西指指点点的。织锦也看了一会儿，呆呆地站在那儿，后来又砰的一声，是一只行李箱，巨大的冲击力让它在落地的瞬间就变成了相互没有干系的两片。柳如意夏天的裙子、冬天的外套，甚至是胸罩、内裤，像被放飞的蝴蝶，扑通一下向四周飞散。织锦走过去仰着头看了一会儿，就弯腰把衣服什么的塞回行李箱，用一件长连衣裙捆起来扛着往楼上走，也没敲门拿钥匙开了。于阿姨手足无措地站着，不知该干点什么好。母亲坐在沙发上哭，吓傻的兜兜趴在奶奶腿上，眨着黑亮黑亮的眼睛望着搬运工一样的姑姑。
2: 织锦一声不吭地上楼，进了罗锦成的卧室，见他还在转着轮椅四处翻腾柳如意的东西，就腾地把行李箱扔在地上。
1: 你扔吧，你扔完了我再往上扛。
2: 罗锦成看了他一眼就垂下了头。
1: 哥，我可告诉你，这家里的人都不欠你的，欠了你的人是金子，你要干什么呀？
2: 织锦弯腰抱起了地上的衣服，一股脑的塞进了罗锦成的怀里，又把他推到窗前。
1: 你扔啊，你扔，你扔完了我好下去捡。
2: 然后又犀利地看了他，大颗的眼泪往下滚。
1: 哥，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折腾死了才算完呢？啊！
2: 罗锦成一动不动地看着怀里的衣服，慢慢地一件一件地拎起来看，又一件一件地扔到床上，愤怒地说：“
3: 说，是不是你主意？你们怎么就他妈那么爱钱啊？我告诉你们，我罗锦成虽然贪了，可我还有钱，我有的是钱。
1: 啊，挺有骨气的啊！”官司你爱打不打，钱你爱要不要，但是你不能这样对待柳如意，他对你的痴情对你的好都可以参加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了。
3: 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他起诉去要钱，侮辱了我的人格，我不想让金子嘲笑我，我跟他的事儿不需要用金钱来了断。
2: 罗锦成气呼呼地说着，转着轮椅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公事包，拿出几张卡甩到了地上。

0: 你们不是想要钱吗？啊，这里面有他妈500多万呢、啊，想要就提出来花呀！
1: 看着罗锦成气成这样，知锦倒不知说什么好了，知道他还是放不下金子，甚至还在盼望金子会心生愧疚，跑来看他，请求他原谅他。知锦比谁都清楚，这不可能。他叹了口气，他都把你毁到这个份上了，哥，不是我说你啊，你什么时候才能醒啊？什么时候你才能收收心，好好的对待柳如意呀、啊？你再也找不到比她对你更好的女人了。
2: 你想怂恿我和柳如意复婚？
1: 罗锦成挑着一条眉毛看他，知锦心里说，还把自己当宝当帅哥呢，也不看看自己都什么条件了。按说应该是他罗锦成求柳如意复婚，并且柳如意不答应才对呢。一个注定要在轮椅上度过下半生，右手基本是个摆设的男人，哪个女人见了还不撒腿就跑啊？这世道，谁嫁个眼见看不到前途了，事事需要别人料理的摊子呀？除了柳如意，不会有第二人。
3: 罗锦成见知锦不说话，嘴角微微地歪着一抹讥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2: 我是贪了，但只是身体贪了，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没贪换啊。你不要把我当成天生残疾了的人看待，健康的时候我不爱柳如意，瘫痪的我还是不会爱上柳如意，这是根本问题。如果因为瘫痪了我就要转回头去爱柳如意，我会瞧不起我自己啊，不是瞧不起他，是瞧不起自己的市侩。
3: 有这番话，知锦倒是对哥哥多了分敬重，对自己添了一份鄙薄，觉得那些巴望着他和柳如意复婚的念头有点自私，有点市侩，甚至还辱没了哥哥的品质。兄妹两个相望无语，知锦把柳如意的衣服一件件挂进橱里说，
1: 哥，虽然柳如意对你的爱你不稀罕，但是你一定要感恩呐、啊，感恩他对你的照顾，他对你的好。
2: 我不愿欠他的，他对我越好，我越觉得我自己是个王八蛋。
4: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小说故事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从70年代末一路走到当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开篇的冰天雪地、集体生活、朴素的邻里情谊，勾勒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生活面貌。而后职场变革、城市发展、阶层流动、生活方式的转变，都在两个家庭的变迁中一一体现。干部家庭的崛起，普通百姓的谋生之路，婚恋观念从父母之命、恩情婚约到自由恋爱的转变，都是特定时代的缩影。作者以两个普通家庭为窗口，记录了时代浪潮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1: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0: 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1: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春生工资微薄，难以支撑罗家的高消费，倍感自卑。张英时常补贴家用，这让何春生更加的难堪。经济差距加剧了他的敏感，夫妻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门第精彩继续。
6: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7: 第19集，活得憋屈。
8: 听罗锦成这样说自己，知锦忙抢着说：“
7: 别这么想，哥。当女人爱上男人，就会不计成本的付出，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很贱，可是，可是她贱得快乐呀。你要不让她付出了，她反而不快乐了，因为爱情不需要她了，你明白吗？”所有为爱犯贱的女人都是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的心里睡着爱情啊。爱情是女人一辈子都玩不厌的游戏，她爱的男人就是上帝送给她的珍贵礼物。
8: 问题是我给不了她爱情啊。
7: 能的，只要你让她对你好，她就会觉得自己得到了爱情。当爱情进入婚姻，能喂养婚姻继续活下去的不是爱情，更不是激情，哥哥，是善良和包容，你懂吗？你可以不爱他了，但是拜托，难道善良这东西在你心里绝种了？
8: 哎呀，别说了，反正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和他复婚的。
7: 不复婚也无所谓，但是你也别再刁难他了。
8: 罗锦成点了点头。知锦下楼，把一些零碎的小东西能捡的捡回来，不能捡的清理到垃圾箱里去。一场风波似乎平息了下来。
7: 过了两天，柳如意告诉知锦，她去法院撤诉了。知锦问怎么回事，柳如意冲罗锦成的房间努了努嘴巴：“谁敢惹他呀？哼，便宜了那个烂货了。”其实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收到传票的金子一直在和柳如意谈判，试图和他达成庭外和解。柳如意恨不能一口一口地把他咬死，哪里肯松口。金子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说，老公被判了7年，他没有工作，儿子正在上学。柳如意起诉的经济补偿简直是把他母子两个往死里逼。按柳如意的心思，把他母子往死里逼怎么了？如果不是他勾搭了罗锦成，罗锦成又怎么会丧心病狂的在蜜月还没度完时就不回家了？那时他怎么就没想一

0: 想他的风流快活几乎要把一个女人逼上绝路呢。这是金子送给他的今生不能泯灭的屈辱。是的，除了罗锦城，柳如意谁都不稀罕，所以他总不能以牙还牙地去勾搭金子的老公。他起诉了金子，要钱不过是他惩罚金子的手段。他总不能让这个害了他一生的女人就这么轻松地逍遥下去。只是罗锦城闹了那一场，柳如意也知道不撤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以代理人的身份起诉的，他不去撤，罗锦城也会以当事人的身份打电话给法院要求撤诉。到那时他不仅一分钱拿不到，还把罗锦城彻底惹恼了。柳如意和金子私下里签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金子往他存折上划了25万块钱，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就此了断。
1: 在银行里，金子把钱往他存折上划时悠悠地说，
2: 你不要以为我过得很坦然，最近我常失眠。
1: 柳如意像没听见一样，紧紧盯着银行职员正在操作键盘的手，心里却在恶狠狠地说，你是想男人睡不着吧。从柜台里拿回存折后，柳如意用指头点着存折上的数字，仔细地核对了一遍，就小心地放进背包的最深处，一言不发地往外走。金子怅怅地看着他的背影，追了两步说，
2: 给你这些几乎已经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1: 柳如意突然就站下了，转身笑盈盈地对金子说，
2: 没事，你会想出办法的，找个有钱男人睡睡，什么都有了，反正你男人也不在乎戴绿帽子。
1: 在金子的想象里，柳如意应该是个老实的有些懦弱的女人，却没想到她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么恶毒的话羞辱自己，就觉得周围的目光齐刷刷地聚拢过来，脸上一阵阵发烧，埋着头匆匆地走了。
0: 关于这25万，柳如意和谁都没说，去商场买了一只带锁的首饰盒，把存折锁进去送回了娘家，让母亲代为保管。担心被罗锦城发现，他不敢放在自己家。再说了，反正罗锦城有钱，估计这些钱也用不着。他成功地惩罚了金子。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把别人的家拆了，还把别人的男人弄残了，他总得付出点代价吧。当母亲看到这个华丽的小盒子，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时，柳如意神态隆重地说，
2: 我和兜兜的一口气。
0: 母亲被他唬得一愣一愣的，很是神秘很是隆重地把他藏了起来。柳如意也去查看了一番，觉得确实不会被发现，这才放心地点点头。他再三叮嘱母亲关于小盒子的事别告诉任何人，他的顾虑和不放心让母亲有点不高兴。哎呀，我能告诉谁呀？不放心就自己搁着。柳如意忙陪笑脸说好话，
2: 哎，哪有闺女不放心妈的。
0: 母亲白了他一眼，
2: 那是。
0: 哎，你家里头的事儿怎么样了？老天爷睁着眼呐，这罗景城啊，报应。柳如意就不高兴了，
2: 妈，哪有丈母娘这么诅咒女婿的，再不好他也是兜兜的爹。
1: 因为住回了罗家，柳如意跟娘家人说她早就和罗景城复婚了，娘家人也就信了。虽然他们心里有点为柳如意抱不平，可怎么着罗景城也算是没彻底甩了柳如意，算他还有点良心，最多就是有场外遇而已。柳如意还是他的在册老婆，虽然罗锦城和金子的风言风语也时常传到柳家，娘家人也问过柳如意，开始柳如意还替他辩白搪塞说他和金子断了，只是后来他哥亲眼撞见了罗锦城和金子勾肩搭背的在一起，面对娘家人的诘问和对罗锦城的诅咒，柳如意并不领情，问他们是否想让他和罗锦城再离一次婚，这一回就是他们逼他也不会和罗锦城离婚了。有过上次的前车之鉴，他再也不会蠢到

0: 动把自己送回来，承受他们的冷眼和指桑骂槐了。
1: 柳如意是个要面子的女人，当年同学还有邻居的女孩子都多么羡慕她呀，连她已过门的嫂子都巴结着看她脸色行事，不就是因为她正和所谓的高干子弟罗锦成恋爱吗？在哥哥嫂子眼里，他的爱情就像一个蕴藏丰富的矿藏，作为亲人的他们从中受惠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柳如意迟迟结不了的婚，以及罗锦成几乎从不踏进柳家半步的姿态，使他们的期望渐渐灰了下去，对柳如意的态度也随之冷却。这些不用别人说，柳如意也清楚，为此偷偷哭过多次。只是这生活擦干眼泪后还得咬牙继续。自离婚以来，她最感激的人就是公公和婆婆，感谢他们的清高，是他们的不爱串门不爱多言，才心照不宣地帮自己在娘家人面前守住了并没和罗锦成复婚这个秘密。
0: 母亲见她忧心忡忡的样子，安慰道，
1: 哎呀，这个男人有外遇呀，老婆就得长个心眼儿，不用让他知道家底儿。
0: 柳如意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其实他在忧心，万一罗锦成知道了金子付给了自己25万会怎样呢？他有点怕，不太敢往深里想，就匆匆和母亲告辞了，满腹心事地往家赶。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紧绷着的心逐渐松弛了下来，在惶惶无措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藏在娘家华丽小盒里的那25万，他觉得他们是温暖的，是贴切的。对了，就像钙，他觉得钱就像钙，人要是缺了钙会萎顿瘫痪，有了钙就气宇轩昂。有了这25万，就是罗锦成把他赶出来他都不怕了，他可以用这笔钱做点小生意。
1: 春天风平浪静的成了过去时，在这个夏天，织锦与何春生成了夫妻，他们住同一套房，睡同一张床。罗锦成好像也坦然接受了命运对他的蹂躏，右手虽然成功直活，但是灵巧性大打折扣，也就是勉勉强强能握住点什么而已，而他的左手越来越灵巧，甚至比右手还要灵巧，不仅拿筷子不成问题，还学会了用左手写毛笔字。很多时候，罗锦成觉得左手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的动力，那是一只多么灵巧，多么有培养前途的手啊，假如让他随着肉体一起消亡，那是一件多么浪费的事情。罗锦成像接受家人一样接受柳如意在自己身边转来转去，并学着向他表达感谢。罗锦成觉得这一生爱情之于他已经成为一个再也不能抵达的奢侈愿望，尽管柳如意痴痴地爱着他，但他认为那不是爱情，爱情是双向的，必须是两个人内心的化学元素都被调动起来才叫爱情，只有一个人调动化学元素的爱情叫单恋，说白了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假想谈恋爱。自己和金子呢，是一场荒诞的演出，自己像个被人搞了恶作剧的圣诞老公公，背着满袋子的礼物钻进烟道去派送礼物，没成想身后的烟道被气死了，自己出不去下不来，用满心的温暖换来的是毁灭。
0: 罗锦成不恨金子，甚至金子依然会闯进他的梦里，那些有金子的梦往往因他过于激动而中断了，他总是在金子泪流满面的时候醒来，望着黑的夜静的夜，眼睛睁得很大，柳如意就睡在他的身边，他用眼梢看着柳如意，他和柳如意说过不要在这床上睡了，织锦的房间空出来了，要么他去睡，要么自己搬过去，总之他们不适合同睡一床。柳如意不肯，像没听见一样，夜色一深就兀自睡在罗锦成的身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像努力扮乖的孩子，唯恐一不小心被大人轰走。罗景成不是因为反感柳如意才不让他在这床上睡的，而是他还有男人的生理本能，却已失去了支配这种生理本能的身体能力，就像一只瘫痪的猫，饥饿难忍。
1: 半年来，他学会了拄着拐杖去厕所，学会了慢慢地把身体重心从拐杖移到马桶上。罗锦成以为找到了一条神不知鬼不觉解决生理问题的途径，柳如意却早就洞穿了他的秘密。罗锦成故伎重演的某个深沉的夜，后背贴上了一个柔软的身体，他一下子就僵住了，像正行窃的小偷被人捉了手腕，大脑一片空白。然后他的身体就被柳如意搬了过去，柳如意放平了他的身体，像一条柔软的蛇慢慢地爬了上去。整个过程中，罗锦成闭着眼睛，紧紧地闭着眼睛。罗锦成哭了。事后，罗锦成问柳如意跟谁学的，柳如意红着脸说是师父教他的。他们师徒两个关系密切，无话不说。前几天他回公司办点事，师父听说罗锦成瘫痪了，就把柳如意拽到一边，悄悄地教了他这法儿。罗锦成听了哦了一声，就沉默了。
0: 有一次，柳如意下床去洗了，罗锦成看见自己胸前有一汪水，是汗水呢还是泪水呢？他用食指抹了一点，舔了舔，是咸的。汗水和泪水都是咸的，他还是猜不透他究竟是汗水还是泪水。他怔怔地擎着手指，有点内疚，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什么都要依仗柳如意的废物。想到这里就恨不能死了算了，什么审美，什么理想，什么品味，这些一度他自己所崇尚的东西，如今都已变成了折磨他的精神垃圾。一个连做那件事儿都不能采取自主手段的男人，在奢谈这些会惹人笑的。
1: 有时他从阳台往下看，楼下是坚硬的地面，只要头朝下轻轻一跃，自己的生命就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在厨房，罗锦成望着煤气开关想，只要趁妈妈出门，于阿姨去买菜，柳如意不在家，自己拧一下那开关就可以了。甚至自己也可以吃药，管他什么药呢，把抽屉里所有的药全部吃下去，死也应该是问题不大吧。但是这些设想都没实施过，罗锦成有点怕，他不知道是否有天堂，也不知道人是否有来生。当他看着父亲的照片依然如故地挂在墙上，而他的身体却变成了骨灰，正在某个阴暗潮湿的墓穴中与泥土渐渐融为一体，罗锦成就怕得要命。他不想变成一小坡没有思想没有知觉的泥土，被人来人往地踩着碾着，甚至被各色的动物人在其上拉屎撒尿。这些虚妄的幻想让罗锦成很崩溃，不仅不再渴望去死，甚至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他也不想下半辈子就关在这200平方米的房子里，他想要一份多彩的生活。
0: 所以在一个深夜，罗锦成推醒了熟睡的柳如意。哎，对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不知道啊，你呢？
0: 我不能就这么晚了。柳如意一骨碌爬起来，趴在罗锦成脸上看。
2: 把你的打算说给我听听。
0: 他热切地看着罗锦成，两眼熠熠生辉。罗锦成打算让迷迭香西餐厅重新营业，柳如意的热情一下子就跌了下去。一听迷迭香三个字，他就有心理障碍，总觉得迷迭香是和金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迷迭香后面的休息间是罗锦成和金子的温柔乡。柳如意呆呆地望着黑夜说，
2: 你可以把公司重新开起来吗？
0: 公司的事儿你不懂，看上去简单，其实复杂着呢。 还是餐厅。

0: 好，只要掌控好情调和客源就成了。
1: 嗯，真的就没别的办法了？
0: 不是没办法了，我是不想坐在家里像会呼吸的僵尸一样打发日子。
1: 那随你吧。这年秋天，迷迭香终于重新开业，见罗景成重新振奋，织锦也替他高兴。他和何春生没事时就往迷迭香跑，生怕罗景成忙不过来。事实是根本就不需要罗景成忙，他像块陈年老招牌，坐在吧台里望着他的殿堂，后厨和殿堂都归柳如意指挥和打点。歇业半年多的迷迭香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老顾客，还有半年前的那场血腥打斗太触目惊心，迷迭香的顾客大多是奔着浪漫来的，有了那一幕的血腥记忆，记忆里的浪漫也就被残酷镇压了。迷迭香开业第一周来过两个顾客，一个要了杯速溶咖啡，大家都看得出来他进来并不是为了喝一杯速溶咖啡，而是手机没电了，需要一个有插座的地方充电。第二位顾客也要了一杯速溶咖啡，还没等咖啡上来他就心急火燎地冲进了卫生间。由此可见，他进来消费这杯速溶咖啡的目的相当于上一次付费厕所。这两位客人的咖啡都没有喝。收拾桌子的时候，柳如意难过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迷迭香只要开门营业一天，就得往外扔近千块的基本开支。要知道，他是一个节约到连清洁液都要兑水使的人。迷迭香惨淡经营了两个月后，他和罗锦成狠狠地吵了一架。他做不到眼看着每天拿1000块钱打水漂而无动于衷。最后罗锦成投降，迷迭香顺利关门歇业。
2: 罗锦成意识到自己的辉煌时代彻底结束了，他不再是生活的强者，甚至他都要感谢柳如意在夜晚爬上自己的身体，帮他解决生理的憋闷，找到一丝活着的快慰。再看柳如意就没了那么多嫌恶，像织锦说的，可以不爱他，但是做人总要知道感恩。迷迭香经营两个月，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0: 青山答卷，绿水长歌，我们将用声音讲述这20年间的山河巨变，聆听人与自然共生的中国故事，感受那草木间孕育的金色希望。水是生命之源，因为有了水，地球才得以成为宇宙中人类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它以各种形态不断更新循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汇入大海，与土壤相互作用，共同孕育出万千生命。蜿蜒的海岸线是生命从海洋迈向陆地的起点，温润的泥沙中蕴藏着鸟类迁徙的能量补给，鱼群溯流而上，完成生命的繁衍轮回，而人类文明也在这水土交融的土地上悄然兴起。
1: 六月，数千只蚁鸥汇聚到沙漠中的岩沼，繁育后代。刚刚降生的雏鸟还没有捕食能力，蚁鸥夫妇轮流外出捕食，然后用反刍出来的食物喂养幼鸟。繁育季节食物短缺，很多时候蚁鸥夫妇不得不双双外出捕猎，此时雏鸟必须坚守在巢穴之中。世界上所有的鸟类中，蚁鸥是被人类认识的最晚的鸟类之一，直到1971年，它被命名为蚁落之鸥，以表达鸟类学家对它相见恨晚的遗憾。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陶利庙阿拉善湾海子首次发现正在繁殖的蚁鸥，由此判断荒漠中的这一湾岩沼已经成为蚁鸥哺育后代的家园。每一年与蚁鸥一样，大约有40多种鸟类会纷纷飞向荒漠中的狮岛繁育后代。让这里呈现短暂生机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水。每年6到9月，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通过一条条峡谷被抽吸到青藏高原之上，然后以水的各种形式储存在山谷之间、冰川和雪山脚下、星罗棋布的水坡之间，无数河流由此诞生。若尔盖湿地，黄河上游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之一，黄河至少有30%的水量来自于此。从2006年至今，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朱丹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对若尔盖湿地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20年。
2: 来吧，刀来切一下吧。
3: 是很紧，
2: 其实是草根。我们打的这个点最深的可能接近10米，反映出来的若尔盖总体的这个泥炭积累是非常深厚的。我们通过进一步的这个定年，就碳十四定年，我们发现它的这个发育的起始年代大概是距今在12000年左右。从以前的认为它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说根本没有很好的去认识它的一个东西，进入21世纪以后，大家逐渐的开始关注这个湿地。
1: 7月是若尔盖湿地一年中食物最为丰富的季节，黑颈鹤的幼鸟正在准备学习飞翔，灰雁家族人丁兴旺，鼠兔和喜马拉雅旱獭小心翼翼地进食，它们得随时小心天上的猛禽。水鸟们在水面游弋，不足1米的水深使得整个花湖都成为它们的食堂。这里的风美来自于一种特殊土壤泥炭的赐予。梭草是若尔盖湿地最普通却是最重要的植物，这些起起伏伏的小草丘被形象地称为塔头，在星罗

0: 部的塔头之下，梭草类植物发达的根系将它们牢牢固定在地面或水面之下。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梭草类植物在死亡后分解速度极其缓慢，一些来不及腐烂的遗体在水下与氧气隔绝，在漫长的地质时期层层累积，形成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每年夏季来临，冰川融水使得黄河上游水量激增，若尔盖湿地的泥炭层拥有巨大的保水能力，可以像海绵一样从周围吸收或者释放相当于自身体重8倍以上的水分。
1: 如果说青藏高原大家都公认为它是我们的中华水塔，你可以把若尔盖想象成它这个水塔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就像一个调节阀一样，它把一些夏天的降水它保存在它这个区域，然后在冬天刚开始枯水的时候，它甚至可以多向下游提供这个上游来的水源。
0: 隐藏在草甸之下的泥炭使整个若尔盖湿地的水资源融会贯通，以温和的方式适时吐纳，持续为黄河中下游提供淡水，贡献超过3万年。然而进入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一直运转良好的系统却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当水源被排干成草场，天然湿地会在很短时间内丧失原有的保水功能。人们为了扩大牧场，蓄养牦牛，在这里开挖出长达700多公里的沟渠进行人工排水，致使地下水位下降，30%的湿地消失。
1: 在这儿可以，在这里可以，
2: 在这取。你需要水泵吗？
1: 不用，不到2米。
3: 这儿残地就多得很，这一块就少得很。
1: 10000年的时间，它就在这儿发育。
2: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但是现在如果它暴露出来了以后，它就开始分解。
2: 嗯，
1: 不管它是难分解的还是易分解的，它都有这么一个。
0: 作为湿地研究者，朱丹深深地知道，湿地退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种公众不太容易关注的危机。泥炭中还有大量的酚类化合物，在水下缺氧的环境下，它能够阻止有机物的分解。当泥炭地失去水分，氧气就会趁虚而入，最终导致泥炭中的有机物分解，二氧化碳迅速向大气排放。
1: 自然生态系统，包括森林也好，包括草地也好，包括我们说的湿地也好，它一直在帮助我们吸收我们排出去的这些二氧化碳，相当于我们在排放的同时，他们在帮我们吸收，这样一正一负，相当于他们在为我们做贡献。过去的几十年到现在，逐渐它的惠的作用在变弱，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采取这个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肯定是就是说若尔盖这个湿地的碳，它会逐步的或者是加速的释放到大气里面，这种冲击就给人一种想做点什么事情，可能个人力量是微薄的，但是你可以去试着去认识它，去想出一个解决的途径。
0: 面积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若尔盖湿地封存大约70亿立方米的泥炭，当水位急速下降，湖泊消失，湿地萎缩，深埋地下数万年的泥炭层被暴露于空气之中。在过去的数万年间，作为大自然的贡献者，若尔盖湿地在涵养黄河上游水源的同时，持续不断地平衡着地球的体温。它未来的命运将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入夏，江汉平原的麋鹿进入繁殖期，鹿王非常紧张，他一边试探雌鹿们的反应，一边守卫着自己的繁殖群，四周遍布着王位觊觎者，他们将青草挑在脚上，以显示自己威武强壮。 为了争夺交配的垄断权，一场战斗已在所难免。这样的生存竞争开始于若干万年以前。作为典型的湿地哺乳动物，麋鹿擅长游泳，长腿和宽蹄可以让它们在泥泞的沼泽中如履平地。那时候，长江中下游的沼泽都是麋鹿的家园。2000年前的中国，司马相如曾经描述过他看到的这一片大泽。听说楚国有7个大湖，臣只见过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云梦泽。云梦泽方圆900里。我们今天看到的湖北省，它的大部分面积在2000年前还都浸泡在云梦泽的湖泽之中。每年春天，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0: 搏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长江携带着青藏高原营养丰富的泥沙冲出峡谷，在江汉平原众多湖泊之间舒缓流淌。拥挤的湖面，它们努力拓展自己的叶面，不仅仅为了获得阳光。叶面上的每一个细小的气孔都是高效的空气压缩机，不断收集新鲜的气体，通过叶柄向下注入根茎。一片荷叶每天可以向水下根茎运输多达22升的新鲜空气。水面下，它们膨大的根茎、贯通的空腔以及纤薄的表皮，构成高效的新风系统，在淤泥中自由呼吸，得以存活。对于陆地植物而言，水淹意味着缺氧与死亡，而湿地中的生物则已然演化出一套与洪水共生的生命系统。涉禽选择在枯水季节筑巢，候鸟也只在恰当的时间拜访。漫长的岁月里，无数生活在这个巨大水域之间的植物和动物，根据洪水涨落的时间节律，诞生、成长、孕育、死去。对于他们来说，一年一季的洪水不是灾难，是大自然的恩赐。然而，2000年之后，他们赖以生存的大泽去哪里了呢？插草为标，圈水为地，先民们通过梳理沟渠、修建堤坝，获得耕种的土地。从围田稻作到桑基鱼塘，中国的粮仓一直游移在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之间。先秦时期方900里的云梦泽，大约从汉代开始渐渐萎缩，到了魏晋，它已经被分割成若干大小湖泊。宋代，千年的围垦之下，云梦泽早已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号称千湖之省的湖北省持续承受湿地丧失之痛。历史上对于长江洪灾的第一次记载出现在西汉初年的荆江江段。根据湖北通志，自江堤修建以来1600多年间，荆江大堤一共溃决97次，在明代以前约百年一次，而从明代开始至清代则约6年一次。此时洪水带来的已不再是丰饶，而是人们避之不及的灾难。在这一湾江岸，人力与江水的博弈已经持续2000年。随着人口的激增和土地面积的扩张，云梦泽早已离我们远去，成为一个古老的传说。每年4月，超过5000万只候鸟从澳大利亚北部海湾起飞，这条史诗般的生命线长达14000公里。每一个种群都会依循本能的指引，在中途稍作停歇，然后在夏季到来之前前往北极圈附近的繁殖地，完成种群延续。
3: 接下来是白色的旗标，西北澳大利亚那边都是黄色旗标的，其实还有俄罗斯的鸟也会来，然后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地方的鸟会来着，比如说崇明东滩呢，就像黑沙白的一个组合的旗标。
2: 从2009年开始，全球迁飞网络在南部的春季水鸟监测项目已经持续进行13年。2019年，北京林业大学团队加入项目组，梁家善和伙伴们将和

0: 这些候鸟一起在这里度过整个春天。
1: 尤其对于红腹病鹬这个物种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部分从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迁徙的红腹病鹬都会在这里做他们去繁殖地之前最后一个加油站。
0: 黄渤海之滨是一片淤泥质浅滩，从澳大利亚到俄罗斯漫长的候鸟迁飞路线中，这样的淤泥质浅滩只有两处，一处在澳大利亚西北的海湾，另一处就是黄渤海滩涂。大大小小的潮沟肆意铺展，无数出生的浮游生物和软体动物潜藏在松软的泥沙之下，维持着海洋与陆地之间微妙的物质交换与能量循环。每当潮水退去，裸露的滩涂最宽可达十余公里。这片辽阔的潮间带湿地不仅为人类提供食物和生计，还埋藏着国际候鸟迁飞的口粮。
2: 就是很多都是死的，
1: 难怪他们不来。
2: 这个
3: 红腹病鹬的蛤好像挺少的，
2: 就我们刚才这一筐里边出来的就只有这些，就比较多的时候的话，这一筐下去里边有，就这些地方应该是有一两百个。
0: 光滑和蓝蛤是一种小型贝壳，成年后体型也不会超过3厘米。在黄渤海的潮间带，它们的分布密度极大，每平方米的数量能达到上万个，是包括红腹病鹬在内的恒鹬类候鸟迁飞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优质的食物来源。
1: 红腹病鹬它其实吃的时候，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应的细胞，它的嘴插在泥里面之后，它能感应泥里面的那个密度不一样，它能侦测戳下去的那个位置附近哪里有蛤。
0: 红腹病鹬的喙并不长，无法像其他鸟类一样可以将贝壳啄开取食，它们只能找到那些足够小的蛤类整个吞下。光滑和蓝蛤的大小刚好合适，在20天左右的时间内，它们必须不停地进食，吃到肚子滚圆，让自己增肥一倍，储存足够的脂肪，否则它们将无法完成漫长的迁徙。这已经是红腹病鹬从南部出发的最后阶段，再晚一个月，它们将不够时间在西伯利亚完成繁育后代的任务。近年来，全球红腹病鹬种群数量持续下降，它们遭遇一种强大的威胁，迁徙路线中最后的补给站正在迅速缩小。从1994年到2010年，渤海湾约450平方公里的海域被围垦，其中包括218平方公里的潮间带滩涂，70%以上的海岸线失去自然状态。在南部，人类活动遍及湿地的四周，红腹病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不到60平方公里的滩涂上。生境的改变使得红腹病鹬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栖息地。世界上有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距离海岸线不到100公里以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断向海洋索取。自1970年以来，全球超过35%的自然湿地已经消失。这是一种少数能应对沿海盐度不断变化的水域环境的植物，红树林也被形象地称为海上森林。它们不仅能像海草一样吸收二氧化碳，纠缠的根系还能为鱼群提供安全的繁殖空间。如同已经适应洪水的湿地植物一样，它们则是与风暴一起进化的植物，能够保护海岸面对台风的侵袭。
4: 前人类在海岸带上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呢，对生境造成了破坏，导致它失去了生长繁殖的场所，数量越来越少。而60年代到80年代以前，大量的围海造田是我们国家公司里面面积减少最多的时候。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沿海地区呢就发展这个养殖业，大量的蛙塘养殖导致我们红树林面积急剧减少。
0: 2000年前后是钟才荣最焦虑的一段时间，几乎每一天海南岛的红树林都在减少。除了面积萎缩，让钟才荣更加担心的是红树林树种的消失。到本世纪初，中国的红树有一半以上处于濒危状态。
3: 拿那个，拿尺，
5: 拿了拿。
3: 你看那个也是敏感带吗？
4: 我们把它掰开的时候，看到里面的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这个就是小的种子。但这个种子呢，它有大有小，有些种子是饱满的，可以发芽，有一些是不饱满的，是发不了芽的。海南海桑是海南目前为止被认为是海南的特有种，但是现在调查到的也就是120多棵，所以它比大熊猫还少。啊，为什么变味？没有完全搞明白它，因为一个物种的存在有它自然存在的道理。我们如果让一个物种消失，这是我们的罪过。
6: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7: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6: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7: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6: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这样的声音，
1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9: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红树植物的驯化过程是一个几率极低的挑战。种子萌发之后，需要持续不断地补充水分，水量增加的同时，水分的含盐量也需要逐渐提升。植物不会说话，很多时候一次错误的浓度设定，几个月之后才能显现出结果。漫长的驯化过程只是为了让幼苗在回归自然以后能够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海洋环境。
1: 为什么大量的海上的种子没有长成苗，没有长成大树？什么原因？到底是光照的原因，还是别的原因，还是别的动物把它吃掉了？
0: 初春，越冬的候鸟刚刚换上繁殖羽，准备飞向遥远的北方。从2000年开始，海南岛北部的这片海域成为红树林研究以及生态恢复的繁育。

驯化当它完全适应这个野外的自然条件了之后，再把它种回到原产地。也就是说，从哪个树下采的，那我们就在这棵树的周围选择适合它的生长的绿地条件的一个滩涂地，把它种下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通过今后的这些年呢，解决掉我们海南岛这些珍稀濒危种数量问题，确保这个物种不要从我们的这代人的手中给消失掉。

0: 出生于60年，上海宝山吴淞，就是俗称的吴淞口。我家离开江边大概是3公里到4公里，5公里左右吧。这离我们更近的是有一条叫晕草帮，还有一条叫黄浦江。上海到处都是水，上海天上有雨水，看到的云，我一直比方叫云库，地表有长江，有太湖流域，河湾密布，我们说江南水乡，地下又有非常丰富的矿泉水，应该说它是不缺水。
1: 上海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奔涌不息的长江每年将大约9800亿立方米的水量注入这片土地。然而谁也不会料到，这座被丰富水系环绕的超级都市，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不断面临淡水资源枯竭、水质恶化的困境。
2: 那么这一幢房子呢，就是我们厂里年度就是最历史最悠久的，
0: 1881年，
2: 目前呢还在使用中。
0: 那么现在出厂水的 pH 大概多少？
2: 现在出厂水的 pH 是7.几。
0: 认为是高了还低了？
2: 应该说还是偏高了。如果能够投加二氧化碳，那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因为现在西进水厂2019年投运到现在，
2: 对 对，
0: 效果非常好。
1: 上海是中国最早拥有现代化公共水务设施的城市之一。100多年前诞生的杨树浦水厂，至今仍在为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这座位于黄浦江边的水厂再也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
0: 城市发展了以后，人口多了，有取得量越来越大。我们上海每天的耗水的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就是就饮用水来说，每天是1000万立方米。那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它都是一个天然的数字。科学上有一个评判，一条河流它引出的水量，如果超过1/3，这条河流会变成死河，也就是所谓的死河，它会干涸，还有那水质会大幅度下降。
1: 上个世纪90年代，顾玉亮成为长江原水厂的副厂长。上任后，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尽快关闭吴淞水厂在黄浦江的取水口。然而，新的水源地设在哪里成了难题。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入海口还在镇江、扬州一带。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长江口淤积的泥沙不断向东面的大海推进，塑造出中国规模最大的三角洲。漫长的岁月里，长江从来没有停止这项巨大的造地工程。每时每刻，江水携带着泥沙奔涌而至，在潮汐的作用下，塑造大大小小的滩涂和岛屿。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远离城市的离岛和荒滩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1990年的一张卫星图片进入上海水务专家的视野。
3: 前面就是青岛沙，最早90年代初的时候他看的地方，
0: 因为这个区域大家以前的认识都认为是海，都是以咸水为主，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工作的时候，口渴的时候呢，喝了一口水呢，这个发现这里是有淡水。
1: 即便在青草沙找到清洁的淡水，也无法证明这片自然的湿地能够为城市提供充足的水源。
0: 我要搞清楚长江口的咸水它到底从哪里来的，它的规律是什么。 当时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因为我们守住黄浦江为什么要到长江去引水，因为长江离开我们上海很远，当时上海比较小，弹丸之地，所以呢争论是非常激烈的，有专家是支持，有专家是反对。
1: 在接下来的15年的时间里，顾玉亮和他的团队几乎每天都将自己浸泡在长江河口的盐潮中，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生长的城市寻找清洁的一汪淡水。30年后，在同样位置的卫星图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长兴岛不但变长了，变大了，而且在它的北侧围起了一片与长江水色迥然相异的巨大水域。2010年，世界最大的江心水库青草沙水库建成并全面供水，总长48公里的大堤围起近66平方公里的水面，面积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这里依然保存着占总面积28.8%的原生态湿地。从取水口进入的江水，走迷宫一样通过这些复杂的湿地，颜色却在逐渐变清。
0: 青草沙生态系统越来越健康，从布拉丹东到河口6380公里，淡水的入海流量是9335亿立方米，青草沙在长江水当中只取了一瓢水，来滋润我们上海一半以上的老百姓，保护长江，保护中国的江河，希望我们的环境大环境大生态能够大幅度的改善，这才会保持我们的水源生生不息。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美食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见证。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我们跟随美食文史作家江引龙去畅游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大花园。如果要在众多中国传统饮品中挑选出一款最具民族特色的全民饮品，那豆浆必定当仁不让。豆浆这一中国人发明的独特饮品，在欧洲人眼中被形象地称作黄豆奶。它可不只是简单的黄豆奶，其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民族智慧，甚至在世界饮品舞台上都有着独特的地位。说起豆浆，就不得不提到与之紧密相连的豆腐。而豆腐的诞生还流传着一段与西汉淮南王刘安有关的奇妙传说，这传说背后又和古代神秘的金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历史，探寻豆腐诞生背后的秘密。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食，今天继续来喝点中国的传统饮品。如果要在中国选一款最富民族特色的全民饮品，那大概非豆浆莫属了。豆浆是中国人发明的，

欧洲人之前呢没有见过。英文把豆浆翻译成黄豆奶，就是因为他们眼中只有豆奶才与豆浆最为接近。换个角度来想，豆浆对于中国人来说大约就相当于牛奶对于欧洲人。当然咱们知道豆浆和豆奶是两码事儿，而且豆浆在黄豆的基础之上还能够添加各类谷物、坚果、花卉。要说复杂程度，豆浆啊恐怕要略胜一筹。不过豆浆的民族特色要明显高于牛奶。牛奶直接取之于大自然，而豆浆却是货真价实的发明创造。没有欧洲人，世界上依然会有牛奶，但没有中国人，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豆浆了。毕竟在美食想象力方面，中国人如果排第二，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敢排第一。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6: 不过把豆浆比作豆奶，也有些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的意味。因为不少人在乳糖不耐受之后，会把豆浆当作牛奶的替代品。有些朋友喝不了拿铁，但豆浆拿铁的出现就能让这些朋友得以一享口福了。
7: 啊，真香啊。
6: 作为豆制品家族的成员，关于豆浆起源的故事自然少不了西汉淮南王刘安。民间传说中，刘安为其患病的母亲补充营养，每天用爆好的黄豆磨成汤汁给母亲喝，于是这种用黄豆磨汁的手艺也被流传下来，成为豆浆的前身。事实上啊，这个传说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而附会的原因便是刘安乃是豆腐的发明者。当然了，刘安发明豆腐这件事情更有可能与其痴迷于黄白之术有关，而不是那个为母亲补充营养的孝子传说。黄白之术听起来有些玄乎，是不是？其实啊，这就是中国古代的金丹术，或者更通俗点说，炼丹术。这里的黄和白是泛指金子和银子等贵金属。中国的金丹术和欧洲中世纪流行的炼金术还不太一样。中国人是用贵金属炼丹，追求炼出的灵药能够让人长生不老。而西方炼金术主要是想把廉价的金属转化为贵金属，求的是个财运。所以中国的丹药是奢侈品，而欧洲的炼丹呢，算是扩大再生产。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玩笑。咱们把话题放回到刘安。如果豆腐真的是刘安发明的，那故事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公元前164年，刘安在八公山上炼制丹药时，偶然用石膏点豆汁，由此发明了豆腐，而豆浆呢，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刘安发明豆腐的传说最为出名，但学界对于豆腐发明的时代还是有着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豆腐发明的时间点应当是在唐代或者五代。北宋成书的《清异录》中首次出现了日式豆腐数个这样的记载。豆浆的发明应当是和豆腐保持一致的。不管是源自汉代还是源自唐代或者五代，豆浆在中国都已经走过了千年岁月。在这漫长的流变中，豆浆当然也渐渐衍生出了不同的喝法和流派。中国饮食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火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到最后都能分裂出咸甜之争，如汤圆、粽子、月饼，豆浆也不例外。咸甜之争很大程度上都会与南北之争相契合，但在豆浆身上就有点不一样了。甜豆浆遍布于大江南北，而咸豆浆却只流行于长三角一带，或者说是流行于吴语区一带。这里说的咸豆浆指的可不仅仅是带着咸味的豆浆，一碗合格的咸豆浆除了盐之外，还要加上葱、姜、蒜、醋、酱油，甚至红油等佐料，再添上油条、榨菜、虾皮、紫菜、香葱。

0: 配菜。
1: 啊，真香！哎呀，
0: 从丰富的配料能够看出来，金靖用"咸"字来形容长三角的咸豆香，实在是有点谦虚啊。长三角地处长江中下游，自古以来是淮扬菜的地界儿。说来也奇怪，淮扬菜一向以口味平和为特色，菜品呢通常略带甜味，到了豆浆这里，居然冒天下之大不甜，倒向了咸。嗯，吃这回事儿啊，有时候真是不讲道理。将视线离开长三角，除了食欲寡淡的纯豆浆控，人们日常喝豆浆的大多是甜的。甜豆浆其实就是豆浆加点白砂糖，做法简单，但美味可口，四季皆宜。最重要的是便于携带。市面上卖的便携式豆浆是用机器压制，在塑料包装袋内，清一色的都是甜豆浆。赶时间的都市男女，上班路上买一袋，再带一个包子，有汤料，有干货，早餐就这样在路上可以打发了。而在长三角人眼中，甜豆浆就不够有腔调了。不加料的豆浆，充其量算是解暑降温的饮品。只有咸豆浆才算是食物。咸豆浆是不能用塑料袋装的，必须要用开口的大碗。碗里先随意放些紫菜、虾皮、葱花、榨菜，然后师傅提起一壶热气腾腾的豆浆，如点功夫茶般冲泡到碗里，最后再淋几滴辣油和鲜酱油。这碗里面温暖而丰富的滋味，就造就了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了。这里的冲泡也有讲究，豆浆要热到发烫，力度要猛，角度要陡，如此这般，碗里的豆浆才会泛出花样的气泡来。这就是咸豆浆的色相。新式早餐的连锁店里也都有咸豆浆，但基本上都是自动贩卖机式的流水线产品。豆浆的温度、冲泡的力度和角度都经不起细品，端上桌子来看，表面没有任何气泡，于是一道传统美食的乡土气息全无，成了彻彻底底的中式快餐。
2: 清晨六点的早餐铺藏着中国饮食最生动的分野，北方人舀起一勺白糖，让豆浆染上清甜，江南食客则浇上酱油，撒把紫菜，赋予咸鲜滋味。这场延续多年的甜咸之争，就是中华饮食文化兼容并蓄的鲜活注脚。而褪去地域偏好，豆浆更是被现代医学认证的宝藏饮品，它富含大豆异黄酮、大豆皂苷、大豆多糖等植物性保健成分，是对抗慢性疾病的天然助力。以大豆异黄酮为例，它堪称血脂的调节器，能降低坏胆固醇水平，同时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为心血管筑起防线。豆浆的脂肪含量极低，并且多为不饱和植物脂肪，既能减少脂肪堆积，助力保持身材，又能调节血糖血脂，降低肥胖风险。此外，其丰富的钾元素也是平稳血压的得力助手。聊完豆浆的百般益处，不妨来听一首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在轻快的旋律里回味这杯国民饮品的烟火与健康。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6: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7: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贵附地黄丸是补肾温阳的经典中成药，具体来了解一下。
9: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贵附地黄丸温补肾阳，肾阳虚患者的服药。罗女士近年常常感到腰膝酸软，在补了一段时间的钙以后，情况稍有好转，但是药一停下来，老毛病又犯了。听别人说，女人也会肾虚，而且最为明显的症状便是腰膝酸软疼痛。为此她特地跑到我这里进行诊治。她又自述还有四肢一冷、小便频多的症状。我又查看了她的舌苔，发现其色淡质嫩，舌周有十分明显的齿痕，可见罗女士的病症是肾阳虚所致。我给他开了一个疗程的贵附地黄丸，见到此药的名称，他便问我，贵附地黄丸是不是六味地黄丸的鼻称呢？贵附地黄丸当然不是六味地黄丸，它的别称为八味地黄丸，是六味地黄丸的前生。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贵附地黄丸多了附子和桂枝这两味温热性的药材。六味地黄丸用于滋阴补肾，相反贵附地黄丸是一种温补肾阳。

常反应。再加上近千年来贵妇地黄丸在临床上的应用效果十分理想，是中青年人补肾扶阳的常用药物，对于肾阳虚所致的腰膝酸软、腰背冷痛、小便清长、频多、消渴、神经衰弱及男性阳痿、早泄、女性性欲减退、月经不调等多种病症都表现出不俗的疗效。所以可见，对于肾阳虚患者来说，贵妇地黄丸才是真正的服药，大家一定不要错用。当自己肾阳虚时，便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择服用这种药物。当然，我们也可以取其中的几味核心药材来煎服或者制成药膳服用。在选择附子时，必须要注意，一定要上药店购买制附子，因为生附子有一定的毒性，切不可擅自乱用，否则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贵妇地黄丸饮如何制作。肉桂、制附子各3克，熟地黄15克。以上三种药材一起用少许的冷水浸泡15分钟。将药材及浸泡的水一起倒入锅中，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再转用小火煎煮十来分钟，倒取汤汁即可。每天一剂，分2到3次温服，也可以加入冰糖、蜂蜜或红糖来增添风味，功效就是温补肾阳。用这些药材做贵妇地黄粥也不错，既将药食结合在了一起，食用方便，还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作用，更有利于药效的发挥。再来介绍贵妇地黄粥。肉桂、制附子各3克，熟地黄15克，大米50到100克，红糖适量。大米淘洗干净，与熟地黄一起入锅，添水适量，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熬煮。肉桂、制附子研为粉末，也入粥中一同熬煮。等粥快成时，加入红糖，再煮粥至粥成，关火，剪出熟地黄药渣即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养生功效就是温补肾阳。当然，用它们入汤、泡水，甚至是浸酒等也同样适用，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服药之前一定要辨证，在确定自己的症状是肾阳虚造成的，才能收到治疗效果。所以，无论是服用中成药还是抓药自制药膳，都最好在医生或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进行。而且，在购买成药时，一定要指定药名“贵妇地黄丸”，而不要称呼“八味地黄丸”，因为很多八味地黄丸都是经过改良的配方，有的把附子换成了川芎，或是把桂枝换成了厚朴。甚至还有将肉桂和附子换成了黄芪和五味子等，其功用当然有所差别，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阳小妙招：晒脚。都说寒从脚起，秋冬季节最宜晒脚，选择在每天阳光充足而不烤人的时候，脱掉自己的鞋袜，露出小腿肚以下的部位，在阳光直晒的地方晒20到30分钟。想要养护好肾阳及一身之阳气，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晒脚。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虽然立秋已过，但天气依然闷热，长时间处于空调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呢？
3: 虽然现在已经入秋，可热气还是不减，家里和办公场所每天都依然开着空调减退热气，可是每天在公司也吹，在家也吹，想必空调病大家也都有听说过。简单来说，其实就是这样长期吹空调引起的一系列症状，具体表现为鼻塞、头晕、耳鸣、疲劳等等。可为什么简单吹个空调就会得病呢？这其实是跟以下这些方面有关。首先，长期吹空调，人的肢体温度低于躯干温度，四肢降温，身体调温系统起不了作用。而且由于室内外温差大，人们进出时常感到寒冷和炎热，这样也导致人体平衡调节系统功能失调，平衡失调会导致头痛和易感冒。同时冷感也可以激发交感神经，导致腹内血管收缩，胃肠运动减弱。对女性而言，冷刺激可影响卵巢功能，排卵障碍，表现为月经紊乱。其次，长期吹空调会导致空气中负离子减少，在空调房间里负离子几乎等于零。空气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维生素，可以使人感到神清气爽，可是缺乏负离子，人们则可能会感觉到空气不新鲜，并感到胸闷、心悸、头晕、无力，工作效率和健康状况也会跟着明显下降。此外，由于空调房间通常是紧闭的，虽然空调系统可以过滤空气中的大部分灰尘和细菌，但空气中残留的细菌仍然会造成污染。讲了这些长期吹空调的影响，那么到底我们又该如何预

预防空调病呢？可以支给大家几招。第一，避免吹冷风，因为直接受到空调冷风的吹气会导致损害增加，且影响非常严重，因此可以选择调节风机的方向，不直面冷风。第二，隔段时间按脖子，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很多人会有流鼻涕、鼻塞、疲劳等类似感冒的症状，此时您可以按下颈部的风池穴，双手拇指按压风池穴，另外四个手指连接到头部两侧，由轻到重进行按摩，这么做可以有效缓解鼻塞、头痛、眩晕、颈部疼痛等问题。第三，注意颈部的保暖，打开空调时可以在颈部和肩膀上放一条围巾或毯子，以免颈部受凉。第四，多喝水，如果您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的话，那么应该多喝温水，加速新陈代谢。加上如果房间非常干燥，也可以在房间和办公场所放置加湿器，增加湿度。第五，则是需要进行空调定期的清洁，家用空调可以的话，每年应交由专业人员进行专业清洁和消毒，尤其是室内机的蒸发器，消毒后清洗消毒剂残留物，平时空调的过滤器也最好每周清洗一次。最后一点，则是应该做到保持通风，拨开空调时应及时打开窗户和门透透气，把新鲜空气置换到房间。长期吹空调引起的影响，虽然听着都只是些不关紧要的小病，但小病积多了也会造成大麻烦，而且引起的症状也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所以对此我们还是需要多加留意。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眼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津，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肝色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很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赶紧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贴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多得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

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十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怎么从根上减少白发脱发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5: 怎么从根上减少白发脱发？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头发会变白脱发。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压力也大，长期呢精神紧张，过度焦虑，这会使得供应头发营养的血管发生痉挛，不能很好的传送营养，从而引起脱发。营养不足，黑色素的生成出现障碍，色素减少，头发呢就会变白。另外血虚也会导致白发，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当血虚无法容养头发的时候，头发就会变白脱落。虽然老话讲贵人不顶重发，可现实生活当中啊，往往浓密润泽的秀发才是人们追求的。关于头发的生长过程，《黄帝内经》中早有记载。以女子为例，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疾。四七筋骨坚，发长疾，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这说明头发的生长源于气血的滋养，若肝肾不足，气血亏损不能上达头部，就会导致头发脱落、变白、枯槁等问题。而针对头发的这些问题，单纯使用染发剂、护发剂是不行的，而是要治病求本，补血养肾。当然，脱发的人群中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湿气重、肝火旺，正常情况下人也是会自然脱发的，但如果出现虚发早白、脱发很多的情况，就跟肾虚血亏有关了。吃黑芝麻、核桃、黑豆对肾虚血亏引起的白发脱发有用。很多人都听说过食用黑色的食物可以乌发、防脱发，于是就有很多人问我说，吃黑芝麻、核桃、黑豆对白发脱发有没有用？是这样的，对于肾虚血亏引起的白发脱发，如果能够坚持长期的吃这三样食物，确实是有用的，白发脱发的现象会得到改善。但对于少部分人可能作用并不明显，因为有些斑秃的人头发是一块一块往下掉的，这多是突然的情绪波动引起的，单纯服用黑色的食物效果并不明显。出自中医世家的张宝寻主张人们每天早上吃七粒黑豆来补肾乌发，这是道家的方法。很多人吃了两个月之后，脱发量真的变少了。但我认为大家不一定非要七粒，可以把黑豆、黑芝麻、核桃磨成粉，每天冲服。中医认为五色入五脏，黑色属水，水走肾，且黑豆的形状与肾的形状相似，故认为黑豆专入肾经。黑豆又被称为肾之骨，具有健脾利水、消肿下气、滋肾阴、润肺燥、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止盗汗、乌发黑发 延年益寿的功能。核桃仁性甘温，归肾肺大肠经，它的主要作用是补肾温肺润肠，而肾其华在发，肾主藏精，发为血之余，中医认为精血同源，所以补肾是可以乌发防脱发的。黑芝麻味甘性寒，但炒熟之后呈温性，无毒，入胃大肠小肠三经，具有补益精血润燥滑肠的功效。这里呢，我也给大家介绍几个食疗方。一、黑芝麻枣粥，原料红枣黑芝麻各适量，精米500克。做法：一、黑芝麻炒香碾成粉。二、锅内水烧热之后，将精米黑芝麻粉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先用大火烧开，再改用小火熬成粥。三、食用时加糖调味即可。功效：补肝肾乌发。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黑芝麻也不是没有缺点。黑芝麻的适宜人群有肝肾不足所致的眩晕、眼花、视物不清、腰酸腿软、耳鸣耳聋、发枯发落、头发早白之人，也适宜妇女产后乳汁缺乏者食用，还适宜身体虚弱、贫血、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老年哮喘、肺结核以及荨麻疹、习惯性便秘者食用，但是患有慢性肠炎、便溏腹泻的人不适宜食用，因为黑芝麻还具有润燥滑肠的功效。另外呢，黑芝麻虽然能黑发，但是也不能吃太多，小心适得其反。当然，黑芝麻的服用不局限于固定的用法，家里做饭的时候适当的加一些黑芝麻，吃水果或者甜点的时候蘸点黑芝麻都是不错的选择。中医认为黑色的食物入肾，食用之后可以起到补肝肾的作用，所以食用黑豆黑芝麻都可以补肾。这时可能有人就会反驳了，他们说现代医学实验结果表明黑色食物补肾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古人记载了这么多关于黑芝麻、核桃、黑豆可以乌发的内容，难道都是假的吗？首先呀，大家可能都忽略了一点，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完全是两个概念。西医的肾指的是肾脏及其附属的肾上腺，是脏器，而中医理论中认为五色入五脏，黑色五行属水，肾五行也属水，所以黑色的食物可以补肾。肾乃先天之本，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水，主纳气，藏志生髓，出技巧，思二变，其华在发，开窍于耳及二阴，合于三焦和膀胱。中医的肾是脏象的肾，囊括了肾之气、精、阴、阳，补肾即补益人体亏损的物质，增强人体活动机能，提高抗病能力，消除虚弱症候，包括补肾气、补肾阴、补肾阳、补精血、强筋骨等。其次，很多人觉得吃黑豆黑芝麻没有效果，是因为难以坚持，往往都是吃两三周，最多一个月，症状改善不明显就不吃了。但是如果您吃半年、吃一年

就会发现效果真的非常明显，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我认识一个保险行业的老板，虽然年龄很大了，但看上去满面红光，头发都是黑的。一次我问他，哎，我说您的气血怎么这么好，精力如此旺盛呢？他说，哎呀，我这个人啊，特别爱较真儿。有人曾跟我说，每天下午吃多少粒黑豆，多少个核桃，就可以让头发更黑。我就按照这个人说的，早晨吃几粒，晚上几粒，每天坚持，雷打不动地吃了十多年。嘿，结果呀，还真有效。养生一定要坚持，要趁早，等老了，身体已经毁了，再做就来不及了。二，三合一极简美味的乌发十方。生活当中呢，拥有一头健康亮丽的秀发可以令人提升自信。如果头发稀疏，白发多，不仅会影响个人形象，也间接地反映了我们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乌发十方，原料炒熟的黑芝麻、核桃、黑豆，数量均等，还有阿胶。做法，把炒熟的黑芝麻、核桃、黑豆磨成粉，加点阿胶搅成膏状，每天用热水冲一勺即可。叮嘱，在购买食材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食材的品质。黑芝麻和核桃容易变质，做好后呢，放在冰箱里冷藏，这样就不会变质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尽量的保持心情愉悦，生活有规律，这样有利于血管神经调节处于正常状态。平时呢，也可以通过经常梳头，增强血液循环，来改善脱发的情况。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们都知道身体要补水，那要怎样科学补水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皮肤要补水，但很多人觉得自己的补水效果并不好，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你补水的深度不够。因为从身体所需水分的性质上分，补水是要分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就是面膜这样的表面文章。必须承认，面膜是可以补水的，因为面膜主攻的就是我们皮肤最表层的角质层，而角质层的细胞平时就像晒干了的木耳，敷了面膜之后，干木耳吸收了面膜中的水分就被泡发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皮肤看上去就会是很水润的。但这种水润的保湿时间非常有限，去掉面膜之后，如果你不继续保湿1-2个小时，角质层就会变回原来的干木耳，你的皮肤又开始干燥。因为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屏障，它的功能就是抵御外来异物，面膜中的水分就是在抵挡范围之内的，不可能真的吸收到真皮层。试想，如果皮肤真的如你所愿的吸收了你局部补的水，那我们游泳回来人得泡发成多大呀？所幸并没有，所以有的女明星说1年敷几百张的面膜，从保湿效果看真的不多。因为如果你就是只靠面膜补水的话，

0: 每两三个小时就得换一张敷一张。补水的第二个层次是我们是否喝足了水。我们喝进去的水要被吸收入血，血液循环全身的时候，这些水就被送到了全身，其中包括皮肤。而一个人因为腹泻呕吐而严重脱水的时候，观察一下，他手指肚的皮肤都会干瘪，眼睛也会是内陷的，这些就是因为水丢失后血液不能充盈皮肤的结果，这是严重的缺水了。如果你喝水少，虽然到不了这么严重的缺水程度，但血液很浓，送到你皮肤下的水分就很少，不仅不出汗，身体在无感蒸发的时候也很难有水分蒸发出来，你的皮肤就此就少了这种最关键的自我保湿机会，皮肤的干燥自然可想而知。所以每天在吃饭喝汤之外，一定要喝够1500到1800毫升的水，才能保证你皮肤的水润，同时也能保证大便通畅，而大便通畅本身也会有益于皮肤的状况。补水的第三个层次就是能使你的皮肤吹弹可破的结合水。很多人喝水不少，但皮肤依旧干燥，而且他们也觉得喝了就尿，根本存不住水，这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缺少最深层的保水能力，他们缺的是结合水。所谓结合水，就是你喝进去的水被身体里的蛋白质结合住，不会随便的在随意的小便排出去。我们买肉的时候会买羊羔肉，买童子鸡，就是因为他们的肉很嫩，因为结合水多，所以这种肉看上去也是水灵灵的，但是你绝对攥不出水，因为这个水被肉里的蛋白质牢牢地抓住了。年纪越轻，蛋白质抓水的能力就越强，所以羔羊、童子鸡都是很年轻的动物，所以他们的肉才会嫩。人也一样，你看青春期的女孩子皮肤才会吹弹可破吧，因为他们的蛋白质有足够结合水的能力。而一旦早衰，皮肤就会从根基上缺水而枯萎，缺的这个水就是结合水。衰老就相当于中医里说的肾虚，所以要想看衰老，就要通过补肾来达到目的，这个补肾针对皮肤就相当于去补充结合水，这也是身体补水的最高层次。而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养阴的药物经常被用来改善皮肤的状况，浅一点的有补肺阴的，比如麦冬啊、百合呀、沙参呀，深一点的有补肾阴的石斛、阿胶。因为补肾，我前面说过，就是直接给身体这棵大树的树根浇水，树根的水充分了，树叶树枝自然滋润。而这一点历代中医早就知道了，原有唐代杨贵妃的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言生来为金荣，就是说杨贵妃为了驻颜悄悄吃冬阿阿胶，这个秘闻被写在了唐诗里。近有梅兰芳大师每天靠一杯石斛茶驻颜亮嗓，他们之所以选阿胶选石斛，就是因为这两个药都是入肾经补肾阴的，这一类药物补水之深，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加身体结合水的能力，才能把补水进行到最深最高层次。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份专属福利，咱徐州听众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徐州全市寻找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甚至眼前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字体调再大都看不清，就怕一直耽误，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那今天这个福利您可要接好了，所有符合条件的朋友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100万用户好评。特别是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独特的草本配方搭配传统湿热敷理论，只需贴在眼皮上，眼睛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仅此一次。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现在打400-855-8282都能享受专属优惠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定制收音机、智能按摩仪，3重好礼，一个电话带回家。大家快打400-855-8282，400-855。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4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王杰时、谢丽斯《龙船调》。这首歌最初是在鄂西土家族地区以口口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在历史长河的传承中，经过众多民间艺人和音乐工作者的整理、改编与润色，它在保留原始风味的同时，增添了更为丰富的艺术层次，让更多人得以领略土家族音乐的独特魅力，历经岁月沉淀，成为了中华民歌宝库中永恒的经典。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黄安样样红。青春

黄安样样红。少年时期的张扬与无畏是人生最璀璨的烟火，而岁月沉淀后的归于平淡则是人生的渺小与无常。荣华富贵呀飞呀飞，就像现代人永不停歇的追逐游戏。当我们在功名利禄的迷宫之中兜兜转转，是否还记得放下歇一歇的从容？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丽君《小媳妇回娘家》。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播送山水醉了咱赫哲人，这是一首醉人的赫哲族民歌。1984年的春晚，郭颂将它唱响大江南北，游动的折罗鱼，欢跳的梅花鹿，青山映碧水，寥寥几笔勾勒出黑龙

0: 江畔赫哲家园的灵动画卷，郭颂的声音高亢嘹亮，情感真挚饱满，充分展现了赫哲族民歌的魅力和特色。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那就是我》。
1: 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祝逢博那就是我。古建芬童年时从日本回到中国，这段经历让他对祖国有着深厚的情感。时隔多年，他结合自身经历创作了这首歌，以表现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思念之情。1983年，古建芬在上海见到朱逢博，将该曲弹给他听。朱逢博被深深打动，决定演唱此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好汉歌》。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

0: 到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随着电视剧《海灯法师》的播出，朱峰演唱的这首电视剧歌曲迅速在国内传播，歌曲传达了对人生的热爱和追求，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朱峰，男朋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跟往事干杯，姜育恒。

跟往事干杯姜育恒。熟悉姜育恒的人都知道，他的成长充满了坎坷和不易，然而生性乐观的姜育恒却通过这首歌以

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挥别过去，并感激一直以来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朋友。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春的使者齐竹磊。齐竹磊是一名军旅歌手，他阳光般清亮的声线为听众勾勒出充满希望与美好的春日景象。春天的到来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也点亮了人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人们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这种音乐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春天的怀抱中，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活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罗勋、徐晓明的美妙歌声《红彩妹妹》。

歌曲主题围绕对恋人的爱慕与思念展开，先勾勒红彩妹妹的娇美，再唱尽爱恋中的欢喜与惦念。罗勋与徐小明的对唱版本，男声爽朗直白，唱出思念的炽热，女声灵动婉转，呼应着爱恋的娇羞。二人通过唱腔的交织，让这首民歌的纯真情愫更显鲜活，既保留了原作的乡土韵味，又以对唱的张力赋予其新的感染力。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向太阳怒吼，王杰。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

0: 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2: 105健康学课，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悬疑剧场。现代女子意外魂归盛唐，一心追寻回乡路的她竟然被卷入大唐皇子的权力斗争。三位气质迥异的风云男子闯入她的异世人生，爱恨纠葛与皇权纷争交织上演，是回到现代还是留在大唐？每晚11点，105悬疑剧场为您播出《梦落大唐》，共同探寻命运布下的迷局。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6: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7: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6: 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请听报道。
8: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

0: 5.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切实保障酒店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1: 专家分析，携程作为在线旅游行业的头部平台，凭借市场支配地位，要求酒店独家合作，强制酒店执行全网最低价，干预酒店经营自主权和自主定价权，阻碍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专家介绍，酒店经营者为获得更多交易机会，普遍希望在多平台开展经营。携程要求特牌酒店独家合作，剥夺了酒店自主选择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3: 对于酒店来说，当然希望能够预订的渠道越广越好。独家合作也会限制了酒店它更多的销售渠道，因为它也不能在其他的酒店平台上线了。
2: 专家指出，酒店价格应由酒店经营者根据供需关系、成本情况等自行决定，携程无权干预。
3: 携程要求在本平台的价格必须要是全网最低的，那就意味着酒店在其他的平台也就无法进行降价促销，这也会限制了酒店的自主定价权。如果过于把竞争的焦点放在价格上，也可能会使得竞争的质量、竞争的品质、消费者服务的水平等方面会下降，从整体来看也是对这个行业的发展不利的。
2: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小希：
4: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2: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勇：
5: 对消费者来讲，你肯定得不到一些优质的服务啊，一些权益被剥夺，使得呢这个走向了这个低质低价，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优质优价这样一个行业局面。
6: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同时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重处罚，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三重处罚的第一案。继续来听报道。
2: 针对携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及时避免损害扩大，保证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3: 得让对携程的整个的合作协议、商业模式，包括以前携程一直在使用的调价助手，都是一种改变。所以它整体来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酒店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这都是对整个酒店在线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的一种促进。
2: 专家介绍，以往平台经济垄断案件经常难以核定企业违法所得，本案查办过程中，执法部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法律证据，依托证据认定违法事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7: 我们不光是从传统的垄断协议的角度来进行违法行为的追溯，其实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过去的每一笔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精准的定位，进行精准的归宿，进一步彰显

0: 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面坚定的决心。
1: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2: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2-1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2: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做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3: 当天，携程也做出了回应。携程表示，诚恳接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4: 来关注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等活动陆续举办，并对外发布了多项成果。来听报道。
5: 7月24号，在2026年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上，各方代表围绕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主题展开讨论。论坛发布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成果文件，从安全发展、负责任部署、创新环境、普惠合作等四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
6: 国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
7: 坚持筑牢底线，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控，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提升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安全性。
5: 出席论坛的代表们表示，当前亚太各经济体已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农业、医疗、贸易许多领域都已有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其中中国的投入力度和发展布局尤其令外方代表印象深刻。
6: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数字创新工作组主席薛珍娜：
8: China is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9: 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我认为你们真正的改变了应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如何获取数据和有效应用数据方面处理的都很好，这真的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提升机会。
6: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思涵：
10: 包括一些安全的问题，也包括说普惠的问题，那这些都会比较早的就开始纳入到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国的实践当中。
5: 论坛期间，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推动构建一个集政策研究、规则对接、产业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开放式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平台。此外，在数据领域，7月25号还举行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议。国家数据局主要负责人表示，经过前期广泛的沟通协商，各方已就数据促进增长这一理念达成了共识。会议首次将数据作为 APEC 框架下的独立议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并形成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
6: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
11: 我们希望圆桌会主席声明能够为 APEC 继续推进数据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提供参考，进一步促进各经济体深化合作，更好赋能亚太地区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
3: 记者从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了解到，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来听报道。
12: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

0: 量连续九年每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到2029年12月31号。据记者了解，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
2: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一方面，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平等参与集采投标；另一方面，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符合价格条件的产品可以获得中选资格但不带量，可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集采规则上兼顾了临床多元用药需求的选择，有望提高参比制剂参与集采的积极性。
3: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身份和机会，给到我们参比制剂更大的包容性，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这一次其实是一种尝试，希望能够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
2: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陆云认为，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
3: 对于那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厂牌报量，但是等到约定采购量最终折算的时候呢，因为本身厂牌比较零散，那么我们可以按照通用名来进行核算它的约定采购量。
2: 在保质量方面，除了继续明确要求申报药品需通过 GMP 符合性检查，对应生产线近两年无 GMP 不合规记录，投标企业需具备两年内同类药品生产经验外，还首次明确中选产品在采购协议有效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形式。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此次集采设置了价格双锚点，力图避免极端低价报价对整个价格体系形成扰动，防范一些企业在缺乏合理成本支撑的情况下，采取依靠极端压价抢占集采中选资格和份额的做法。
3: 我们有两个锚点价的选择啊，那么我们捕捉到异常低价格，那么你的这个行为是相对比较异常的，那么这个低价呢是不算我们的入围身份的，你的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那么你的这个身份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家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6: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1: 在大医院做完手术，患者病情稳定后，想要接受术后康复护理服务，该去哪里呢？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

0: 就是下一站。
1: 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19项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其中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这一指标，旨在破解转诊难题，关乎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 0.65 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
2: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首次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写入主要指标专栏，这一指标关乎许多病人的看病体验。大医院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需要转出来继续做康复、做护理，甚至安宁疗护。这些承接的下一站床位就是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为什么要单独给这类床位设一个硬指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表示，
3: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第一次创新性地设定了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这样的一个指标。应该说这个指标的设定呢，主要是为了满足人口快速老龄化、慢性病发病率持续上升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我们当前的整个的资源的供给来讲，应该说呢，还是主要是基于急性期的治疗啊，所以大量的需要转出的转不出去，需要进行康复的一床难求，需要回归社区和家庭进行生活功能康复呢，也难以得到满足。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说未来接续性的服务是我们要着力增加的重点。
2: 王秀峰进一步分析，这一指标的背后是我国卫生资源配置从增量扩张向结构调整的根本转变。
3: 未来的床位的结构要从增加急性治疗床位转向更多的床位的增量，投向康复护理等接续性床位。
2: 那么设立这个床位指标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打了一个比方，
4: 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关键的价值在于把急性治疗和康复的护理从物理空间上切开。大医院最贵的是技术、设备、专家，接续性的床位能够落地，等于给三甲医院装了一个泄压的阀。医保资金是最直接的控费杠杆，把恢复期患者平稳地转出去，医保按更低的费率支付，所以同等的资金就能够覆盖更多的服务链。
2: 如何确保每千人口接续性医疗服务床位数达到 0.65 张左右真正落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规划明确了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旨在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服务网络。王秀峰解读，
3: 规划也特别提出呢，要健全完善以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啊，其他机构共同参与的康复护理服务网络。
2: 不过光有床位还不够，要实现转得下去、接得住、康复得好，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更需要医保支付等关键制度的支撑。刘国恩建议，
4: 第一个方面是医保支付，医院按病种付费，需把转出率嵌入到大报价，让它转得越快，急性期的费用结余就越多。第二是从接收机构来看，核心是按床日付费，这个梯度可能需要拉开，并且要进行动态调整，按病程分档来定价。第三点是设立转院医保衔接的制度优化，让患者感受到换医院不会带来额外的财务风险，他才可能从以前不敢走、不想走，变成愿意走、放心走。
1: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日益严格，中国在申遗策略、保护技术乃至管理体制上都在不断创新。这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中国不仅向世界完整展示了手工业时代的巅峰产业体系，更为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贡献了不可替代的东方智慧。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个跨越10至19世纪、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环节的庞大网络。 将全产业链作为申遗核心，不仅拔高了项目的利益，更精准锁定了景德镇在全球文明史中的巅峰坐标。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关强：
0: 中国作为自己发明的国家，我们当然有义务把它申报为世界遗产。我们选择它的价值主题的时候，一个是它的全产业链条，第二呢，就是它是中国的陶瓷技的巅峰，18世纪，特别是以青花瓷为代表的陶瓷在世界达到巅峰，对日韩包括对欧洲产生了影响。我们把一个产业的体系向世界介绍，对世界做了一个贡献吧。
5: 要支撑起如此庞大的全产业链叙事，极其考验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与统筹调度能力。景德镇遗址点多面广，且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城乡产权关系。在确立申遗目标后，中国向世界展示了极具特色的管理智慧。
0: 专门组织了全国8家的考古单位，做了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包括它后期的保护啊，就调集很多力量。这种各部门各单位的这种通力协调，我想可能对世界的申遗工作也是一种借鉴吧。
5: 景德镇的遗产包含大量的南方土遗址，在多雨潮湿的环境下，既要防止遗址长草霉变，抵御地下水与雨水的侵袭，又要向公众直观地阐释遗产价值。
0: 很多都是这种砖石的建筑，不明展示也不是太受影响。中国的遗址很多都是土遗址，在保护方面可能要下很大功夫。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方法，有的可能采取了归田、地表标识，有的在保护的前提下，通过保护棚展示出来，在周边也做一些这个阐释性的内容。我想这也是就在遗址的保护、研究、展示、阐释啊这方面对世界做了一个东亚的贡献吧。
6: 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五大片区中，湖田古瓷窑址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这里见证了宋元时期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如今在申遗的展示中，湖田窑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式展示，用极具美学的通透式展馆与装置互动型的标识系统，向世界还原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古代瓷业组团，让晦涩的考古遗址真正做到了开口说话。继续来听报道。
5: 没有厚重的实木大门，也没有封闭的实心砖墙，走在通透舒适的展馆内，低头是千年前的古老窑址，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小南河与青山。这种打破室内外界限的设计，正是为了向公众呈现一个完整的古代产业体系和生态环境。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7: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公众，他们对于景德镇的认知可能是从一个瓷器去理解，但实际上我们想告诉公众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产业的体系背后的故事。我们从讲单个的遗产点到讲整个产业体系阐释的一个视角，但是从它的一个瓷土的开采，那个窑材的运输，还有怎么生产的，最后怎么交到什么人的手里，这样一套产业的模式和体系是我们抓住的阐释的主题。
5: 古代湖田窑之所以能成为早期的瓷业组团，正是得益于窑炉、水资源以及周边丰富的原料供应。设计师将遗址原本的功能结构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7: 三号馆我们是采取了一个通透式的处理，把长南河、景观通廊以及背后的乌鱼岭的丘陵的这种地形都放到了遗产的环境里来让人感知。
5: 针对地势低洼的特点，设计团队运用了雨虹生态管理理念，通过巧妙修复外围的历史地形，将其打造为一道生态屏障，有效阻挡了外部雨水倒灌，既满足了遗址本体通风排水的需求，又确保了文物安全。如今，这个半开放的遗产空间已成为周边村民与游客共享的公共文化客厅。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梁中慧：
7: 这次呢，我们把解说标识牌变成一个装置互动系统，就它既有解说的一个功能，又有互动的功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

0: 看这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3: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3: 助贷平台本质是贷款中介，他不直接放钱，而是帮你匹配银行或持牌金融机构。但是目前行业正在经历严格整顿，选错平台可能面临高息暴力催收，甚至是资金池暴雷的风险。近日，多名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借款人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在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平台上的贷款还清之后，征信记录上却赫然挂着数十笔逾期负债。去年的4月份，张女士通过微信好友的推送看到了橘小花、怡口袋等 APP 的广告，10天之内借款并全额还清就可以免息，还能够额外获得68元佣金。没有意识到这种操作有刷单风险的张女士，按照指引从橘小花平台贷款6000元。她还清之后，看到佣金确实秒到账，便逐渐的放下了戒心，开始在这些平台上频繁的借贷循环还款。不知不觉当中，到了今年的6月份，张女士累计贷款金额已经达到了70万元。
7: 有朋友跟我说，他有一个推广橘小花一口袋平台，为了要让更多人知道，也可以让我增加我的那个额限度，他们就是一个助贷平台，让帮忙推广这个平台，然后有任务就去这个借了。我借了，我马上都划完了，然后我就没有去算过，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全部结清了。
8: 我能这样理解吗？其实你把这个钱借出来，然后你原封不动的没有消费也没有投资，你再还回去，是吗？
7: 对，大概算是这样吧。因为
8: 有，那你能得到什么？有提成佣金吗？
7: 有一个推广费，给我介绍那个人说跟我是拉新，我当时就还觉得疑问，我说为什么他这样子，然后他说这个平台已经搞了8年了。
8: 就是你这一借一还，你能得到多少钱？
7: 65块。
8: 借多少钱能得到65块？
7: 它是最低规定是6000，总共从去年借到今年6月份，总共借了70多万吧。
3: 张女士把这种有刷单风险的操作看成了简单的赚钱小任务。今年的6月份，她接到重庆一家银行的催收电话，才震惊地发现自己有大量未结清账单，这些账单在 APP 端全部显示已还清，而征信报告则显示负债余额合计30万元，绝大多数还款记录没有同步至资方系统。张女士一下慌了神，开始联系橘小花、怡口袋 APP 的客服人员，发现这两个 APP 相继停止运营，客服人员集体失联。
7: 接到电话说我欠他银行的款呢、是重庆的富民银行，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我就心想没有找他借钱啊。当时他打几次给我，我都没有去听，因为我一般陌生电话不听的，然后他就发了短信过来。 说有欠款，然后我就去银行拉征信，拉征信的时候就发现了。
3: 借款人刘女士最初也被菊小花 APP 的刷单返利的吸引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贷款并且循环还款。不仅如此，她在真正有资金周转需求的时候也在这个平台上贷款，贷款总金额达到30万元。今年的6月份，刘女士准备贷款买车的时候被告知还有10几笔贷款逾期记录。
9: 我最开始是在朋友圈看到的，然后后面就是说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我就想提点额度，到时候买车买房的时候用，然后我就是在那里弄的。
8: 你自己有没有记得你在这两个平台上贷了多少款，还了多少钱？
9: 贷了多少我都还完了。
8: 你贷了多少款？
9: 有50多笔，差不多每笔的话有6000到8000左右。前段时间不是说要买车吗，然后就是一打征信，征信上面全部都是我还了的，然后但是它上面都没有显示还。去年2、3月份吧都还有。
3: 刘女士随后发现这10几笔贷款逾期分别属于好几家不同的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她致电这些金融机构的时候才知道这和菊小花以口袋 APP 有关系。紧接着刘女士发现有不少借款人和她有相同的遭遇，有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具体的情况，账户当中的资金就已经被二次划扣。
8: 最终显示你没有还贷款的这个银行是什么银行？
9: 海尔、长银、振兴，还有好多个，重庆富民，反正这几个是大头，还有哈银，还有那个什么进金小额贷款，好像是这些我都没有在他们平台贷过。对方就说我们在他们那里弄过呀，但是我们都没有啊，我们就是平台贷平台还嘛，然后找平台他又现在又联系不上。联系得上的时候他说他反正就是说他把结生证明开给我们，那开给我们也没用啊，要这些银行发给那个报征信的那里才行啊。然后我昨天还是前天找那个书商，我发了证明给他，人家就是说他说征信上面给你们结清了，但是银行的欠款还是有。我说我已经还给平台了，为什么还有呢？你们后期还是不是还要找我们还钱？我已经还过的呀。
3: 因为担心被二次划扣，刘女士赶紧联系菊小花一口袋 APP 所属的公司橘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公司的客服人员根本就联系不上。刘女士又积极地与她的贷款逾期记录当中的金融机构联系，有的机构让她发送在菊小花一口袋平台上的结清证明，随后仅表示需等待后续消息。有请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用户在 APP 内已经全额还款，页面显示的也是结清，但是呢平台没有同步资方，所以征信显示的依然是逾期。那么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借款人算不算真正的还清了债务，还需要承担逾期的后果吗？
10: 这里面其实我们需要理清这个几方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正常来说，我们借款人向金融机构或者持牌的这类金融机构去贷款，那么实际上双方就产生了借贷的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呢，可能就存在着两方，一个出借人，一个债权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有了一个助贷平台，那么这里面助贷平台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中介，或者是说是金融机构的一个合作方。那么由他出面去招揽这个消费者，然后作为你这个借款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中介到底在这个合同当中承担是什么样的责任，可能需要根据他跟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委托合同或者说合作合同当中约定的相关权限来判断。也就是说，本来简单的两方的这个借贷法律关系中间加了一个这个中介，那么这个中介在这个合同当中，他是至少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义务，那可能需要由消费者去出借的时候，去借款的时候，他要看清楚，首先我到底是跟谁签的借款合同，那么我按照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我这个钱履行有没有到位，比如说我还借款是由谁打给我，那么还款的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渠道还给他，就视为我已经偿还了所有的债务。那么在这里面，所以要需要去分清或者是理清楚各方的这个双方的合同约定。那么从消费者简单的从消费者借款人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需要看清楚我的实际债权人到底是谁， 那么我可能一开始说，比如说出现。

0: 问题我并没有理清楚，但是我跟哪一方签订过这款合同，那么合同当中我有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去相应的履行，如果我已经履行到位了，我也有相应的证据，那么我们认为他的债权他的债务应该算是已经履行了，完全按照合同约定走的，那么他就不应当承担逾期的后果。那至于说后期这个你的中介这个中间的这个助贷方没有把这个钱款同步的给到这个金融机构或者出借方，那么这里面是双方他们双方内部的问题，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们首先需要理清楚我跟谁签了借款合同，我有没有完全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方式去偿还借款，从这个角度去判断我有没有还清债务，然后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逾期后果。
1: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